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3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7.19美元，卖出4598.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狮子山隧道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就喺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黄竹坑医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3: 逢星期一拜见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4: 星期二卖你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3: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4: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3: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6: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5: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
5: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6: 感想、
5: 感学、
7: 乐灵是感的。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

早晨早晨，唔该晒汪阿姐。秋海棠呢部电视剧里面嘅金丝雀，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而今日咧就系汪阿姐，佢嘅快乐生辰啊！阿姐咧喺九岁嘅时候嚟到香港，咁中学时期咧喺校内系活跃分子嚟嘅，咁啊参加朗诵、合唱团、舞蹈、话剧等等嘅活动。咁而1966年咧，佢就考入丽的影星嘅第一期艺训班。1967年。正式成为电视艺员，一直至今可以话系电视界同埋音乐界举足轻重嘅阿姐级人物啦。唔知你仲记唔记得阿姐好厉害噶？佢曾经系17次系得到报界一个十大明星选举嘅当选艺人啊，亦都系得奖艺人之冠啊！你话系咪真系好劲咧？

万水千山总是情，喺度陈永业祝阿姐生日快乐，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同埋享受人生啊！咁同汪明荃同门嘅师妹李影，大家应该都好有印象啊！佢就毕业喺第五期嘅艺员训练班啊，咁演戏之余咧，亦都系配音组工作啦。出道冇几耐咧，已经薄有名气噶啦，好快就成为电视台嘅当家花旦啦。1978年今日首播嘅《巨星》呢一部剧嘅女主角就系李影啊，咁其他演员咧仲有林家华、郭建清等等嘅。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李隆基主唱嘅主题歌曲。

0: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现在早晨。
1: 日子是八月二十八号，今日除了是汪明荃的生日，还是一位台湾老牌艺人林崇义八十六岁生日。近年他就饱受拍金信正之苦，看回资料，原来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已经进入演艺圈了。首先拍电影，之后再唱歌，第一张唱片《金色年代》就在1968年推出，他有个绰号收皮猴歌王，但很多歌是他原唱的，例如《昨夜梦醒时》、《醒来吧雷梦娜》，同埋以下嘅呢一首改编歌，由佢自己亲自作词兼主唱，美好的星期天。

将 Beautiful Sunday 呢一首歌改编而成嘅美好的星期天啊。中慈西谷在70-80年代的樂壇是佔據重要的地位。以下這首作品就是1978年以細碟形式發行，很快就風靡全球。我們香港有殷秀兒、徐小明、張國榮都分別改編成為粵語版本。這個時候當然要送上原裝正版，來自德國的四人組 Boney M。

0: those Russians.
1: Boney M 1978年发表嘅呢一首 Rasputin 啊 ，Boney M 有好多歌咧系翻唱人哋嘅歌，咁但系佢哋好劲嘅，风头系盖过原唱者嘅，例如 Rivers of Babylon， 又或者 Sunny。呢一个时候带嚟嘅系中文版本，我哋有许冠英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讯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克拉特克里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3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94美元，卖出4590.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 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啊，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0: 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唔少嘅知名校友，但系你又知唔知学校系点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嘅分享。
4: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嘅优点啊，或者缺点。我哋好努力去发掘佢哋嘅个人之处啦，陪住佢哋一齐去发展。我哋相信啊，系有朝一日咧，佢哋都可以喺啱嘅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3: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提一提你，一阵间9点之后，我哋会有许冠杰、阿 Sam 嘅香港情怀90演唱会 Part 2，有好多精彩歌等住送俾你，千祈唔好错过。1961年今日。由香港戏剧社主办的中国民歌演唱大会就在大会堂举行了。演唱阵容鼎盛，包括有赵梅伯的五位高足、韦修娴、李冰、薛伟强、姜成涛，和马上出现的大师姐费明仪。

由费明儿所演绎嘅《新疆民歌》《送我一支玫瑰花》，跟住就到佢嘅师妹韦秀娴出场啦。呢一首歌系由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嘅，都系63年嘅作品。要想结子没有。

要想结子没有窝，哇！呢一首歌咧都好富中国民谣色彩嘅，不过系原创作品嚟噶。五六十年代咧，原来都有好多改编中国民谣嘅作品嘅。以下呢一首咧系改编自《瘦荷包》啊，我哋有请周聪、吕红。

0: 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周中女红在50-60年代的乐坛呢是非常红的，也是很重要的人物。而在影坛呢，我就会想起1976年今日离开这个世界享年36岁的林凤，她绝对是影坛玉女掌门人，不经不觉呢今日是她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林凤自细就很喜欢看电影，而且立志长大之后要成为演员，于是在17岁的时候就考入电影公司，第一部戏已经担演女主角了，就是《仙咒奇缘》。凭住亮丽的外形、精湛的演技，迅速走红。他的作品很多的，有些电影呢还有很多插曲，例如《玻璃鞋》《独立桥之恋》《风尘奇女子》等等。不过所有的插曲又或者主题曲呢，就是由陈慧玲幕后代唱的。以下一首来自《流年飘香》这部电影，叫做《椰林恋歌》。

馬王 Elvis Presley 呢一首 It's Now or Never 就係1960年今日美國世界榜嘅冠軍作品。咁 Elvis 佢有好多音樂界嘅好朋友嘅，除咗 B.B. King 咁仲有嚟自英國嘅 Tom Jones 呢一位以中音著名嘅英國男歌手，喺賭城工作嘅時候咧，就同 Elvis 結為好朋友，仲經常一齊去玩添。帶嚟嘅呢首歌係 Tom Jones 重唱舊歌《My Pray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同周恒同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早上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较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八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出现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个省区。中央气象台说，沙德尔登陆点附近和北面将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当局已经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多条高铁和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87点，升355点。港金报42,86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97美元，卖出4,588.9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浙江省玉环市，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上午九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埋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寻日嘅上昼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熟村村民两个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寻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的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中尼边境山洪暴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说，洪水灾区形成的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 今次嘅灾害外界都推测可能系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范畴嘅专家其后研判认为，可能系一块阔超过600米嘅巨大冰块从高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嘅巨大冲力除咗造成灾难级山洪同泥石流，亦都产生相当于5.2级地震嘅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明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去年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将会在今年内推出4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等的功能，大幅缩减个案处理、人手输入资料和识别个案等等的时间。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今个月初出现破纪录高温，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劳工处宣布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是会降低，令到机制可以更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的时候，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自动上调一级。采用新机制之后，预算每年可能发出4至7日的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劳联系欢迎政府降低暑热警告的门槛，建议当局短期之内再审视对冲休息时间的安排。工业伤亡权益会发言人就说，相信新安排之下，暑热警告的敏感度提升，建议政府在一年后检讨是否需要将湿球黑球指数纳入警告的机制当中。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星期六会再次召集公务员到新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多达20000人测试压力达到顶峰嗰阵皇岗口岸的承受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公告说，星期六中午12点至到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深圳市同时在内地口岸区展开相关专项应急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和周边会有车辆和人员集结和疏散。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一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害，不单止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才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4: 文汇报社评就说，劳工处宣布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是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劳工处优化措施打破旧有机制门槛过高的痛点，政府亦都需要完善跨部门的应急联动，确保资讯能够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指引。评论话，极端天气常态化之下，香港的预警机制不能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需要与时并进，作出革新。经济日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去到云头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 就是吐路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运头塘村。咁仲有石门回旋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渔民新村，就是石门回旋处去隔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渔民新村。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另外较早前咧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排到去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咁重复多次现时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圆洲角公园和沙砾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润发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文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大老山是另外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车龙分别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和沙砾公路跟住太古汽水厂，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保持忍让。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9: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早晨，我是陈永业。
12: 自在早晨，欢迎你。
11: 热烈欢迎阿 Sam 许冠杰出场，首先带来铁塔灵魂。

许冠杰作曲，许冠文作词嘅《铁塔灵魂》之后，哇！有一首 Medley 送俾大家，呢一首串烧歌里边嘅作品，我相信大家首首都识嘅，将大家带翻去现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3点，跌72点，成交金额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9点，升2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1，跌2.4；腾讯控股452.2，升4.4；盈富基金26.02，跌8仙；友邦保险75.75，升1；建滔积层板45.74，升8；康方生物95.3，跌5.9；智普1,159。智普是1,158，跌2元 ；MiniMax 325.8，升11.2；建设银行啱啱系跌出咗10大股份。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 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5， 欧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95 点，升473点。港金报 42,860 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7.8 美元，卖出 4,588.7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

0: 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鲗鱼涌公园现时一带都稍为慢车噶。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就排到祖尧村。咁仲有之前石门交汇处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医院。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1955年今日，爵士女歌手 Laura Fiji 喺荷兰出生，然之后去到南美洲嘅乌拉圭，直至10多岁才回荷兰。80年代他开始歌唱生涯了，直至91年才有机会推出他首张的个人专辑。大家有没有印象，在90年代至2000年代， Laura 曾经几次来到香港开演唱会，而且相当受欢迎。

Laura Fiji 用 jazz 嘅風格去演繹啊。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你話如果 Danny 葉得閒咧，都灌錄一張呢一類嘅爵士曲風專輯咧，相信效果一定唔錯啊！因為呢一類歌咧，好適合佢嘅少少沙啞嘅聲線嘅。

0: 潘月良将 Patty Austin 嘅 Say You Love Me 填上粤语歌词，交由 Danny 去演绎，不再分离。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我翻查呢个资料咧，原来八月二十八号今日咧，可能系好日子啊！有好几张嘅广东专辑都喺今日推出啦。首先就系1984年啊 ，Leslie 张国荣嘅第四张粤语专辑，当时咧系销量啊冲破400金啊，卖咗20万张啊，里边有呢一首歌啊。

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Sue，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0: 我免我变轻佻。
1: H2O 一首宗祠日曲，由林振强作词，就收录喺84年张国荣嘅呢一张 Leslie 嘅专辑里边啦。咁当然啦，最受欢迎嘅一定系 Monica 啦。咁另外有情蜜意啊，同梅艳芳合唱嘅缘分啊，又或者龙本多情咧，都系非常好听噶。咁去到90年今日，就有两张唱片正面交锋，同日出版啦。一张就是林忆莲的《都市触觉 Part 3》，另一张就是杜德伟的《One Day in My Life》。

杜德伟 Alex 嘅呢一张大碟 One Day in My Life 里面有两首嘅上榜歌，一首就系慢歌《擦身情缘》，另一首就系我哋啱啱分享过动感十足嘅《影子舞》。一年之后，张学友喺呢一日推出佢第十张嘅粤语专辑《一火不变心》，依然由欧丁玉监制。封面上啊，系学友非常少见嘅长头发造型啊。

张学友一首励志歌《壮志骄阳》，亦都系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送俾你嘅最后一首作品啦。亦都喺度同你讲声拜拜，休息两日，再透过大气电波同你分享好音乐。下星期一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今个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和声誉都做得好，但是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很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75%，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8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之后在9点几在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5点，升19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6，升10.8；阿里巴巴114.2，跌3；盈富基金26.12，升2仙；建滔积层板46.3，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78.1，跌7；MiniMax 327.8，升13.2；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智普1,150.10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4，升1.8仙；康方生物93.8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49，澳元系5.646，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升518点。港金报42,76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91美元，卖出4,57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就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而家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啊，就系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啦，近住南昌公园嗰段噶，咁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都系车多啦，龙尾都系去到海丽村。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1 度、东经12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最后西沙吹 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三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上十点嘅十四分，各位听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嚟到2026年嘅8月28号，农历7月16啦。
1: 香港暖流，就轮到去到星期五嘅呢一日啦。哇，终于爬到去礼拜五啦！你哋就唔觉啫，日日系咁听，连星期几有啲人都唔知噶，呢啲咪叫幸福咯？
0: 吓，
1: 系啊，好幸福啊！唔使理啦，今日星期几，哈哈，听日又周末啊！哎呀，好啊，啲孙仔嚟探我啦，系啦。咁啊，现时嘅气温咧就系29度，湿度84%。讲完啦，
0: 讲完。
1: 唔系，我想即系打破下我哋成日就好啦。而家我哋睇下天气咧，嗰啲咧系一开始就讲完咁样，唔得，梗系唔得啦。不如咧，我哋先咧讲下天气，跟住咧，我有一啲少少嘅 tips。
0: 好啊，
1: 就系如何睡眠。我哋同睡眠有关吓，咁我就会讲下如何咧，叫做最好嘅睡眠咯。
0: 哦，你讲起睡眠，我阵间又讲一个同发梦有关嘅笑话，我琴日听到
1: 嘅。嗱，好紧要啦，因为一定要睡眠到先发到梦。
0: 系啦，咁发到梦就有笑话听啦。
1: 系啦，点样先至瞓得好咧？有好多人话咧，一定要瞓10个钟啊、9个钟啊、8个钟啊，咁有啲人就话唔使嘅，究竟？点样样先为之好嘅睡眠呢？我终于咧得到一啲专家嘅一啲报道，同埋我自己咧
0: 咁犀利，
1: 我自己做，我自己食咗钱啦，我而家
0: 食咗钱啦，
1: 我食钱咗噶啦。
0: 好啊，咁我哋听完天气就睇下 Harry 哥哥解释一下啦。首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噶，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啦，下周初至到中期嘅骤雨会逐渐减少，天气会好转噶。
1: 我咧好听阿以玲话噶，我真系咧有把遮，咁就唔使惊星期日嘅天气不稳定啦。咁啊，现时嘅气温系几多度啊？
0: 29度、
1: 啊，有留心、哦，因为我头先一开始讲咗。咁湿度咧？
0: 84%、
1: 啊，有留心、哦。咁空气质素咧？
0: 健康指数系2至3，
1: 唔准偷睇喎，你偷睇嘅，
0: 咁唔睇边知道啊？
1: 咁又系，好，咁啊2至3啦，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咧都系唔错，系低嘅，系1嘅啫，咁所以今日咧都系做 gym 噶啦，唔会出去晒太阳。系啊，
0: 因为冇太阳，所以唔系阴阴地先出去行行，
1: 阴阴地
0: 几
1: 正啊，
0: 冇咁晒嘛。
1: 系啊，又系啊，阴阴地几正啊。好啦，咁啊讲下咯，
0: 瞓觉啦，
1: 瞓觉啦，好啦，有好多人就话，哎呀，点解咧？你有冇发觉咧？有阵时瞓咗好多，起身嘅时候咧都系唔精神咧。
0: 有喎、
1: 啊，系咪啊？
0: 仲要咧，我成日起咗身嘅时候，觉得好似俾人打咗一身咁噶，
1: 系啊，
0: 好攰啊，咁样噶。
1: 咁阴功啊？
0: 系啊系啊。
1: 咁你有试过咧？其实唔系瞓咗好多，但系起身又好似好精神、
0: 啊。有啊，
1: 冇错啦。咁原来咧。就最新嘅報道咧，科學家就話原來瞓得好唔好嗰、那個嘅質素咧，睡眠質素咧係同瞓幾耐係冇關係㗎。
0: 咁即係點啊？
1: 係冇關係，但係咁喎，睡眠係好重要㗎喎，因為深入嘅睡眠咧，先至可以將你成個人咧整頓啦，然後跟住咧即係啲垃圾又會清走啦、
0: 嗯，
1: 然後跟住咧成個人所有嘅嘢，譬如嗰我哋好需要嘅呢一個 nitric oxide 咧，即係有好多我哋需要嘅好嘢咧，都係喺瞓著覺嘅時候喺個身體度慢慢培養出嚟。
0: 係，
1: 咁所以一唔瞓就唔掂㗎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瞓得淺嘅話咧，就冇嘅。
0: 嗯、
1: 要瞓得好深先得嘅，咁有啲人咧好巴闭啦，而家又戴只戒指啊，戴只表啊，就靠呢啲嘢去话俾自己听究竟瞓得好唔好啦。我就系一个几古老嘅人嚟嘅，就唔中意戴埋晒呢啲嘢，由啲机器话俾我听我究竟系点，因为我唔想俾佢操纵，我想自己同自己嘅感觉强啲、嗯。好啦，嚟到呢一度啦，原来咧。夜晚黑瞓觉嘅时候，最紧要嘅关键就系同自己嘅体温有关噶、哦。
0: 嗯，
1: 即系话咧个身体咧，如果夜晚黑瞓着咗之后，而有一段嘅时间个体温系降低嘅话咧，咁就好嘢啦。
0: 嗯，
1: 人嘅体温咧，有好多人都以为系几多度啊？正确嘅体温有个即系正确嘅即系温度噶嘛。咁如果高咗就叫发烧咁啦。咁、嗯、你谂住成日就系嗰个体温，错。原来由朝早至到夜晚咧，一路系变化紧嘅。而喺呢一个嘅大概黄昏嘅时候咧，人嘅身体嘅体温应该系最暖嘅。
0: 咁系咪即系瞓黄昏觉就最舒服咧？
1: 嗱，呢个咧就系问得非常好啦。所以黄昏咧，我哋好多时候你会发现系瞓唔到嘅。每年连黄昏咧，你都会瞓得着咧，你身体应该就系唔好噶啦。
0: 哎哟，
1: 原来咧系。咁由黄昏之后咧，跟住咧，我哋跟住咧嗰个身体嘅呢一个气温，嗰、那个温度就慢慢会降落嚟啦。好啦，瞓觉咧，原来当你瞓着咗之后，系会沉淀落去咧，系低咗自己1度，甚至乎1.5度添噶。 系啊，咁呢一个咧系最健康嘅。
0: 嗯，
1: 好啦，咁点样样去令到自己可以瞓着咗之后，咁你控制唔到噶嘛？几、时可以瞓着到中间嘅时候会跌落去咧？嗰、那个温度，原来系有方法嘅。
0: 咁到底系点啊？
1: 到底系点咧？卖个关子，听完歌之后又同大家继续讲咯。
0: 既然系咁，听翻首靓歌，准备呢一个开始我哋香港暖流三小时啦。
1: 靓人靓歌啊！
0: 邓丽君嘅《爱的开始》啊，
1: 好靓啊！

0: 但系关嘅爱的开始、啊，
1: 好中嘅一首歌，好有意义，而且咧呢一首歌应该系由外语嘅歌曲咧系编写出嚟嘅。
0: 系边一首咧？
1: 咁咧我就真系喺呢一个时候突然间
0: 考下我哋听众，如果你知佢哋打上嚟话，你知啊？
1: 系啊，你哋如果知嘅话咧就打上嚟，或者唔系可以喺我哋五台之友个留言都得噶嘛？
0: 可以抹地诶。系呢首先系原曲。
1: 唔系，而家有啲 Apps 好犀利噶，其实你唱几句入去咧，佢即刻话俾你听呢首咩歌。
0: 系啊，好犀利啊！我啲五音不全，我哼一哼佢都可以出到。但系呢个
1: 你唔算音乐团队，我最犀利就系咩咧？我发觉就系佢点样犀利啊！一开始嘅时候免费噶嘛，而家佢收啲钱收得好犀利，所以我都唔舍得。
0: 好聪明啊！就系俾你试用咗。
1: 系啊，
0: 跟住之后
1: 几年前我用成日用佢噶，因为成日都会咁啊！哎呀，呢首歌咩咧？咁一哼入去即刻知。而家咧就用惯咗啦。佢開始收你錢，因為咁
0: 咧，好啦，咁個睡眠如何咧？
1: 講埋佢嗱，因為大家都喺度等緊聽嘅，咁亦都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我測試咗啊嘛，測試完之後成功啊嘛，我咧就每我成日沖涼咧都係用凍水噶嘛，因為凍水沖涼健康噶嘛，我真係好耐未試過咧沖熱水涼噶啦，除咗即係浸浴缸咯，
0: 嗯。
1: 好啦，咁但係呢夜晚黑我會沖一次，日頭又沖一次，有陣時唔止沖兩次，點解沖凍水涼好容易啫嘛，係呀，出晒汗咁你唔舒服㗎嘛，返到去咁就肥下咁樣抹乾咁好舒服囉。
0: 唔會冷親咩？
1: 唔會，梗係唔會啦，但係原來咁啊，原來呢要我頭先咪講嘅，如果你瞓覺嘅時候呢，去到半夜嘅時候呢，你如果你跌一兩度，跟住你嗰個最深嘅睡眠狀態就係最能夠修復你整個身體嘅，有咩病痛完全喺嗰個時候解決曬，你第二朝早起身好精神嘅。好啦，咁點做呢？原來夜晚要沖暖水涼啊！係啦，嗱，唔係
0: 熱水，沖個暖水涼，
1: 冇錯啦。但係幾時沖好緊要？係啦，仲有六分鐘就搞掂㗎啦。只要你每一日你記住六分鐘就可以令到你今晚睡眠好好㗎啦。就係咩咧？瞓覺之前嘅一個鐘至兩個鐘嗰一個空間裏邊就沖個暖水涼，
0: 沖六分。
1: 是啦，大概即是我的意思
0: 就是，因为呢少个15分钟的冲水量呢悭水嘛。
1: 是啊，仲有啊，不是好热水，你千祈不要淥亲自己。咁暖水有什么好处呢？暖水就令到你那些的血令到你那个血管呢最有的血管慢慢呢就伸张啦。就會放鬆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你熱嘅嘢梗係會令到自己會暖咗噶啦，因為啲血液點啊運行啊嘛，咁人生最緊要就係咩咧？就係所有嘅身體裏邊嘅機能喐咧，其實個人咪健康咯。好啦，咁佢喐咯，好啦，然後跟住咧，慢慢瞓覺之前真係慢慢放鬆個人。仲有另外一樣嘢啊，嗱呢一個咧就反其道而行嘅。个佢就话：哎呀，唔好开冷氣啊，又咩怕依个环保啊。嗱呢个时候你一成日里面乜嘢时候你唔开冷气我都接受，但系如果真系太热，好似而家30度啦，琴晚都29度啦，出边又落紧雨啦，你要开啲冷气啦。点解咧？因为你开咗冷气之后咧，个房系一定要凉嘅。咁你咧去瞓觉嘅时候咧，
0: 舒适啲嘅温度
1: 就适应你由一个暖嘅身体咧放松做呼吸，跟住咧就入睡。去到中間咧，自然就會去降低到個一兩度，但係唔會冷親。
0: 温度係令到睡眠好啲嘅一個重要因素啦。
1: 所以唔係話一定要瞓八個鐘啊，又要10個鐘啊咁。仲有有陣時我早起身，你知我會起身打坐噶嘛？我起身打坐嘅時候就閂冷氣啦。
0: 嗯，
1: 係啦，朝早四點鐘嘅時候閂冷氣。點解呢？因為咧，其實原來當你一路慢慢去翻太陽就嚟出嚟啦，前嗰兩個鐘頭咧，其實就已經開始會暖翻噶啦。亦都係起身嘅時候，如果個房裏面係冇冷氣呢，個人係唔會好似你咁俾人打咗一身嘅。係啦，咁但係
0: 咁就可以獲得一個舒適嘅睡眠啦。
1: 就可以獲得一個舒適嘅睡眠啦，你唔信你試下啦。
0: 係呀，我覺得呢除咗有舒適嘅睡眠呢，最緊要放鬆心情啦。點樣可以放鬆心情？梗係聽我哋香港暖流啦。
1: 咁樣兜到咁大個圈先至話俾大家聽今日三個鐘頭有咩
0: 係呀，陣間呢可以同 Harry 哥哥學英文，有 Harry 哥哥英語教室啦。今日大件事呢揀嚟咗嘅呢件事呢都會令我諗起一句說話囉。因為成日都會有呢個 one world one dream 噶嘛，
1: 係 one world one dream
0: 一個世界
1: 一個世界
0: 一
1: 個
0: 夢
1: 想，
0: 咁我又覺得同呢一句說話咧都好有關係。
1: 哇！你都記得呢一句說話，你信唔信嘅咧？
0: 哦，
1: 你覺唔覺得呢個世界上係咪真係一個世界就係一個夢想？
0: 我諗大家嘅夢想都係世界和平、開開心心嘅啫。
1: 你自己嘅感覺係咪先？
0: 哦，咁我又覺得唔係嘅。
1: 好，咁
0: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佢自己想要追求嘅事情嘅。
1: 係啊，係啊，嗱，呢一個咧就值得探討啦，因為究竟是不是真的一个世界就一个梦想呢？
0: 今天留下
1: 另一个世界好多梦想。
0: 阵间喺今日大件事嘅时候，讲下到底当年今日发生咗咩事之余啊，探讨下呢件事啦。与此同时，有交喺我身上啊，唔系交喺我，亦都唔系交喺 Harry 哥，系交喺圈圈身上。
1: 系啦，系交圈嘅，
0: 系啦，
1: 系一个交圈嚟。
0: 冇错，
1: 交在圈身上。
0: 同我哋讲下啲塑胶啊，有啲乜嘢可能会影响到我哋日常，我哋又了解一下，注意一下，提防一下。
1: 系啦，
0: 睇到11点到12点，打开埋电视机，港台电视31有 Music Five， 今日请嚟两位嘉宾，有陈浩同埋呢一个美女
1: Esther Wu。
0: Esther Wu
1: 系啦 ，Esther 应该
0: 佢第一次嚟噶。
1: Esther 应该第一次嚟啦，咁啊陈浩咧
0: 佢好似直情系同我讲咧，因为佢直接同我联系啦，佢话佢第一次嚟啦，好紧张啦，系未做过呢一类嘅访问，跟住系咁问我，你可唔可以俾定啲访问题目，我要 study 一下，准备一下，好紧张，好紧张咁样。
1: 跟住你就话我会俾你，不过一阵间 Harry 哥哥都唔系问呢啲噶。
0: 诶，呢啲我哋自己知好啦。咁啊，仲有电话号码18723122，大家可以打嚟登记玩极速15秒之余，去到12点到1点呢个电话都好有用噶。
1: 梗系啦，因为咧第三个钟头咧，我哋就会有呢个暖流剧场啦，我哋一家人又再出现噶啦。如果你哋咧快少少咧，或者系晏啲咁多啦，你就可以上到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就见到我哋一家人噶啦。咁今日咧，我哋个伪善者之家究竟系老爷同埋阿孙孙女啊？同埋阿家嫂啊，阿派利仔啊，有啲咩发生呢？今日都几好噶，每一次都几温暖嘅一个故事嚟嘅。
0: 总言之，好戏在后头啦，阵间你就知噶啦。
1: 咁前头点啊？
0: 前头
1: 唔好戏咩嚟噶？
0: 都好戏，
1: 好好戏、啊，
0: 听下歌咯。
1: O K，
0: 早晚嘅好戏在后头啊。

0: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1: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0: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1: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0: 凡事唔系绝对嘅，
1: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0: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3: 啊，我咁靓仔又冇粒头发，你咪乱讲啊！
4: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2: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3: 收到。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1: 醒球啦，醒球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7: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8: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7: I'm really sorry. Good morning, guy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8: 早晨啊。
1: 早晨啊。
8: 今日咧要讲呢一位朋友咧，真系忍咗两日噶啦。今日一定要同大家讲噶咧。
1: 点解要忍咁耐啊？
8: 因为咧，我好喜爱嘅一位女歌手咯，同埋我好尊重佢，好尊敬佢，同埋好欣赏佢。我由细就睇佢噶啦。
1: 你用咗好多个形容词，睇嚟你真系好中意佢。
8: 非常爱啊！咁咧，佢咧就啱啱喺8月25日咧就与世长辞啦，享年系80岁嘅，非常出名嘅 Dolly Parton 啊吓。咁咧呢一位可以话系呢一个乡村音乐嘅传奇啦。咁啊，点解？叫做鄉村音樂啊，鄉村搖擺音樂咧，呢一個叫 country western 啦，喺美國啊呢一個嘅音樂大國嗰度咧，係好重要嘅一種嘅音樂嚟嘅。咁佢咧就有好多嘅譯名啦。如果我所記得嘅咧，就應該叫做陶利巴頓嘅 Dolly Parton 啊。
1: Dolly Parton。
8: 佢咧以前有一啲嘅電視嘅一啲嘅特輯節目咧，每個禮拜都有啊。

0: 咁而且咧，呢、這、一个屋企里边有12个小孩子，里边佢排第四、哦。咁你谂下，
1: 即系通常都喺中间，就会又未必系最要照顾头家啦，
0: 啊、
1: 但又未必系会俾全家都锡晒嗰个最细嗰、那个。
0: 就俾佢接咗出嚟啦。咁原来童年嘅时候咧，佢你知唔知住嘅地方咧，又冇水又冇电嘅小木屋嚟嘅啫。咁逼住即系咁多人一齐，而佢七岁咧。神奇地呢就唔知點解會擁有第一個吉他喎，而13歲呢就已經係上咗呢個鄉村音樂嘅殿堂，叫做大奧普利嘅舞台啦。咁而喺呢喺70年代裏面呢就犀利啦，你知唔知佢呢創作超過3000首歌，而且呢全球嘅唱片銷量仲超過1億張添，得到呢11座嘅格林美大獎啊。咁當中呢有一啲音樂呢係好勁嘅，有一首歌呢我諗大家一定會熟悉㗎啦，如果有聽過啲
1: 今日要介绍噶，
0: 我今日要介绍嘅呢首歌咧，就由佢自己亲手写嘅《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呢首歌冇人唔识噶啦，我直头可以觉得系
0: 冇错啦。咁但系咧，冇人知道，有好多人就唔知道呢首歌系佢写嘅，以为呢首歌系 Whitney Houston 嘅歌曲嚟嘅。咁原来呢一首歌《我永远的爱你》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呢首歌啦。呢首歌劲到咧，一出嚟就已经攞奖，而且咧连当年嘅猫王皮赖士尼咧都话：喂，我好中意啊，多年啊，不如俾我录啦咁样样。咁当年就觉得有啲嘢咧，我要留翻俾自己嘅、尤其是呢一首歌咧，系我突然之间咧得到上天俾我嘅一个感觉感召，就话我永远都会爱你。而呢首歌系我觉得透过我去送俾全世界所有人嘅一首歌，好简单嘅歌词，唔可以乱咁俾其他人唱嘅咁。
1: 於是佢就好珍貴咁樣留翻俾自己，亦都係因為呢一首歌。
0: 但
1: 係
0: 唔
1: 係，唔
0: 係
1: 啊！
0: 但係跟住就係貓王嘅經理人阿 Tom Parker 咧，呢個人咧就鑑粗嚟，就叫貓王，你唔使理佢啊，錄咗先啦咁。咁於是咧，貓王就
1: 保留咗
0: 啲。貓王就錄咗呢首歌啦。嗱，呢一段嘅訪問咧就係由阿 Dolly 自己講翻出嚟嘅。講嘅時候咧，其實貓王係最混亂，因為同佢個老婆 Priscilla 咧就傾緊離婚嘅。咁所以咧就而 Dolly 就你有咁多好歌呢一首咧，等我諗下先啦咁。但係咧，貓王個經理人咧就鑑粗嚟啦，就洗橫手就叫你錄咗先啦咁。錄完之後咧就同阿 Dolly 講，就話喂你都知㗎啦，阿貓王即係全世界最勁嘛嗰陣時係咪啊？Dolly Parton 冇佢咁巴閉，都出名，但冇佢咁犀利啦。佢你知啦，嚇阿貓王，凡係錄親啲歌，所有啲 right 一定係佢自己嘅咁，即係淨想搶埋佢個 right 喎，想攞埋佢。
1: 即係如果俾咗貓王唱嘅話，咁咧佢就唔會失去咗個版權啦。
0: 連個版權都要攞埋咁樣。咁 Dolly 就話對唔住，我唔得。咁當時 Dolly 只不過係一個好弱小嘅小女孩咁啦，但係佢咧都係為咗正義咧而伸張嘅。咁所以到最後尾咧，堅持咧都係冇俾貓王出到呢首歌咯。咁啲人就話佢好勇敢啊，因為當時嚟講咧，其實你知啊，音樂界咧都好多嘅勢力喺度。另外咧，多年咧，后来咧，亦都做好多嘅善事啦，而佢亦都有佢自己嘅一个theme park 嘅，有个主题公园噶。好啦，咁啊讲咗咁多咧，因为真系忍唔住要讲佢啦。咁呢首歌咧就非常之简单，就算你唔系好识英文咧，会 feel 到嘅，就系、是。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咯
1: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咯，
0: 我咪永远爱你咯，系啊，
1: 系啊，
0: 仲有啊，呢一首歌咧，无论你系唱俾你嘅爱人听啦，又或者系你离开咗嘅家人啦，又或者你离开咗嘅朋友，全部都啱使噶，所以咧呢一首歌乜都唔使记住，呢首歌系由佢送俾我哋，不过今次由我哋送翻俾佢，因为佢里边有一首歌好有一句好感动嘅，佢话我唯一带走嘅嘢。可能你哋都唔应该喊，即係话呢better sweet memories， 佢话我有好多嘅回忆啊 ,this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而我呢係会带走嘅 ,so goodbye， 再见啦 ,please don't cry， 我哋嘅回忆连我都会带走埋，但係你唔需要喊 ,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我们都明白我并非你所需要的人，你都明㗎啦，其实我哋享受嘅係一個 memory， 但係你唔需要掛住我，因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So sweet。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0: 梗系大件事啦！
1: 大件事翻吓？
0: 我咧啱啱都系得嗰半岁人嘅。
1: 半岁人即系1963年 ，Harry 哥哥半岁人喺1963年嘅8月28号，原来咧就系当年美国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咗佢嘅一个好重要演讲 ，I Have a Dream 嘅纪念日。
0: 冇錯啦，我呢就咁啱呢就揾返，因為呢一個係全世界呢有好多人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一個演講嚟嘅。佢就主要就係話我哋呢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想，而呢個夢想呢係全世界嘅人呢都係一齊嘅。點解呢？因為佢係一位黑人啦，咁而呢喺1963年嘅美國呢奴隸制度呢其實就廢除，但係好似廢除咗，但係黑人仍然係飽受呢一個嘅種族隔離啦，而且係歧視嘅，權利唔公平嘅待遇，亦都係佢呢就好希望爭取到黑人嘅平等公民嘅權利同埋工作嘅機會。所以呢超過25萬名來自全國各地唔同膚色嘅民眾呢一齊都喺華盛頓嗰度呢聚集，就係有呢一場非常之出名嘅華盛頓就業與自由大遊行嘅呢一個大型集會。點都估唔到就喺呢一日嘅當中呢佢就出現咗呢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我有一個夢想啦。
1: 冇錯，佢當日就喺個集會度發表演講啦，佢以一個非暴力嘅角度就講出佢心中嘅願景，希望有一日所有嘅人都可以人人生而平等。
3: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0: 佢嘅意思即係話我有個夢想，而呢個夢想整個國家都有嘅，就係希望大家世界和平。雖然呢個世界而家非常之亂，但係正正係因為咁，所以我哋需要大家呢攜手一齊去製造一個更好嘅未來。唔係講緊一個國家，係講緊整個世界都希望和平，我哋個國家都係希望世界和平。所以究竟是一人有一个梦想啊，定是全世界一个梦想呢？直直，
1: 世界和平的话，我哋得一个啫。跟住有陈思彤的《一人有一个梦想》，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住呢一种和平的生活啦。

0: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2: 讲到婴儿用品，四大长老家长都特别小心的。现在奶樽、餐具都是用了塑胶或者直胶，因为不怕 BB 打烂嘛。但是这些塑胶或者直胶的婴儿用品又会不会对 BB 有另外一种风险呢？好高兴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杰如 Linda 跟我们讲一下婴儿餐具的选购，或者是使用清洁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什么呢？
3: 咁正话你提到奶樽啦，或者一啲餐具啦，其实不可忽视玩具，虽然唔系食嘅，都系因为接触㗎嘛，有时小朋友玩玩下玩具又会咬下去呀。同埋接触得多，因为就係玩玩具㗎嘛。其实都系要着重呢样嘢囉。咁但係你为咗吸引啲小朋友啦，餐具又好啦，玩具又好啦，都会做到好多颜色㗎。咁我哋喺食胶嗰集讲过啦，个颜色系咪真系食品级噶啦？买嘅时候，大人觉得哎呀好靓啊咁样样，
2: 系
3: 咁嘅俾小朋友，因为选择权其实喺个大人嗰度。
2: 系
3: 咁，我哋要用翻食胶嗰个食物安全角度去拣翻一啲小朋友嘅餐具，本身即系相对地一啲塑胶材料系安全啲嘅，因为佢系矿物质为主，就要睇翻尽量唔好添加啲咁多颜色嘅食膠用品嘛。兒童或者嬰兒的用具餐具都是白白地有少少模糊，那些就為之純的值嘛。咁同埋呢，你要買返一些有標籤睇下有冇認證啦，我哋講過。兒童餐具更加，因為兒童餐具一定唔可以有 BPA 嗰個叫雙酚 A， 因為依個就會影響啲免疫系統啦，我哋一啲分泌系統啦，甚至一啲生殖系統嘅。咁所以就要更加唔好貪靚，顏色鮮豔而揀俾佢哋。
2: 唔好貪平啊！
3: 依個絕對係，因為好多時就係嘅價錢好影響睇得到個質量嘅，即係佢成本高，佢一定唔點可以俾咁平俾你買出去咧。天然嘅顏色一定係貴過一啲合成嘅顏色，就算以食品計都係。咁所以係啦，我哋又講啦，啱就價錢就好緊要嘅。咁另外咧就係話，睇下係咪有塑化劑啦。我哋講個塑化劑就令到佢嘅拉力啊比較軟身啊等等嘅。咁呢啲睇下佢有冇啲證書，檢驗證書出到嚟啊，我呢啲不含塑化劑嘅。
2: 有一啲嘅膠咧，我一拆開個包裝咧，即係兒童食品級嗰種啦，都聞到有啲膠嘅味道噶，都幾刺鼻。其實靚嘅直膠或者塑膠咧，係唔係就冇嗰種膠嘅味道嘅咧？
3: 唔會有刺鼻咯。會唔會有時有啲係叫脱模劑？因為好多塑膠都係靠熱風喺個模度成型㗎嘛。咁佢成型之際，佢個温度未降得曬之際，佢都要脱模快啲，因為佢流水式咁樣生產嘛。
2: 要
3: 你要去凍曬先去脱模咧，哇！咁佢個今日嘅生產個量就好少啦。咁有時會唔會用一啲脱模劑而有啲工備咧？你一個懷疑性其實好啱嘅。咁你試下洗一咗佢。我自己慣性所有器皿翻到嚟，玻璃飯盒又好乜都好，都要洗乾淨，用一啲中和嘅食品級嘅洗潔精啦，洗勻一次，包括塑膠、直膠材料都係。試下洗完之後，會唔會仲有嗰陣味咧？係個脱模劑啊，還是本身直膠材料或者塑膠材料係有問題咧？咁如果你洗完之後都仲有嗰陣味，咁你就自己去取捨，棄掉佢定好。
2: 除咗我哋要留意嬰兒餐具咧，係唔可以有 BPA 呢個物料啦。咁仲有啲乜嘢標籤，又或者我哋跟住啲乜嘢安全嘅標籤，我哋就可以放心買？
3: 嗱，一般咧，其實咧，而家用於喺兒童嘅物料咧，有一個叫做 PPSU。PPSU 咧，佢嗰個內高温咧， 去到180度嘅，比我哋之前讲过好多嘅，譬如 PP 都系去到140度嘅啫嘛。
4: 系
3: 呢个材料就可以去耐高温啦，又冇咁易烂啦，而且轻便嘅。咁通常做一啲系高质素嘅奶樽嘅，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啦。用呢个物料一定系价钱会高啲嘅。
4: 系
3: 咁，另外咧咁多个塑胶材料 PP 相对地安全性系高啲，同佢耐温度会高啲咯。
2: 嗱 ，Linda 洗完嗰啲 BB 奶樽啊、餐具之后咧，我哋都会通常放入一个所谓 steam 机啊，即系蒸汽机里边啦。咁嗰啲蒸汽机咧，通常咧都要去到100度咁样先可以杀菌消毒嘅。咁呢啲塑胶、直胶嘅婴儿用品，咪会因为高温而释出有毒物质咯？
3: 嗱，咁 BB 佢个肠胃又要好小心嘅，又惊有细菌嘅，咁一定系要消毒嘅。但系 steam 机通常都会系话明蒸汽，佢都会系100度高少少嘅啫。
2: 哦，
3: 就唔会话去到82度咁样嘅。咁又系嗰句。定期更換咯，咁你留意一下膠嘅奶樽，佢通常都會係透明嘅。透明之際，你日日咁樣用咧，你會唔會留意一下佢用之前，誒會唔會開始蒙蒙地咧？即係開始有少少白色，
2: 又係啦。我見過，即係唔係真係咁透到透明啦。
3: 咁呢個嘅時候你就要換咯。
2: 哦，咁我真係要掉去屋企嗰啲先。
3: 係啊，呢個就係影響到佢嗰個塑膠材料老化程度啊，同埋有時飲完奶即刻浸翻水。就唔好等我夜晚先洗啦，因為奶嘅蛋白質含量高嘛，當佢乾咗嘅時候咧，
2: 好難洗
3: 時間就好難洗，咁你就要用擦擦擦擦擦佢，咁亦都係減低咗奶樽嗰個壽命咯。
2: 果然嬰兒用品咧係需要特別留意噶，從細節開始關注啊！下星期咧同樣時間再請 Linda 同我哋講下其他嘅塑膠用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抢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抢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葵涌道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小巴翻侧，42岁小巴司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7点几，一架红色小巴沿葵涌道西行，突然失控撞驳向右翻侧，横躺在两条行车线，冒出大量白烟。司机报称颈痛和手脚擦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10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7点，升111点，成交金额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2点，跌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7.8升10蚊，阿里巴巴113.9跌6，建滔积层板46.08升2.14，智普系1116蚊跌44蚊，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咗4.8。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咗7蚊 ，Minimax 317.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6，中芯国际71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6，瑞士法郎9.75，澳元5.65，加元5.662，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2点，升550点。港金报4276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19美元，卖出4587.38美元。康汇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亦都封闭，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你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单纯嘅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嘅华仔，
6: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6: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5: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9:30，
5: 港台电视31。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 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以糖为止，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上嚟到早上嘅11:10啦，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联络。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呢度有 Music Five， 有 Harry 哥哥，同埋有我黎善言啦。
1: 从善如流嘅善善小善，亦都称之为直直，系啦。首先要介绍多少少关于一个人，嗯、一个礼拜做一次节目，但有三个名嘅呢位朋友。
0: 系咩？
1: 系啊，
0: 咁少咩？
1: 你都幾麻煩㗎，係啊，但係佢係幾可愛嘅。咁我哋呢都好期待星期五嘅呢一個環節，因為呢通常呢究竟我哋請咩嘉賓嚟呢，都係善善呢係會同佢傾過偈㗎喎，係邀請佢上嚟嘅。而今日呢位嘉賓呢唔係第一次嚟㗎啦。點解呀小善咁鍾意佢嘅呢？我就真係好想知呀。
0: 你仲係一個呢度香港暖流係孝順台嚟㗎嘛，所以邊個小朋友特別孝順，我哋又特別鍾意請佢返嚟同我哋啲老友記分享下佢嘅新歌。
1: 啱，我就叫小朋友啫，你就應該叫朋友，因為佢同你一樣咁少㗎咋。究竟佢係邊位呀？
0: 請佢出嚟呀。
2: Music Five，
0: 歡迎，我哋身邊有陳浩耶。Yeah!
1: 你好啊 ，Edward 仔
3: ，Hello， 我是孝順的小朋友。
0: 你係啦，
1: 點解我哋咁深刻咧？會記得咧？第一樣嘢我就好中意你咧，嗰種好放鬆嘅感覺。大家都知噶，呢一個節目其實聽得睇得，而且仲係職場噶嘛。係啊，你咧好鬆容，一啲都唔緊張噶噃。
0: 習慣咗
1: 個感覺。
3: 係，因為其實係有你哋喺度咯，所以就好熟悉咯。
1: 係咪？
3: 每一次我覺得我出歌嚟做香港暖流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好似誒，逢幾個月可以又有機會可以同啲朋友可以
1: 係啊，
3: 咁所以就特別放鬆咯。
1: 真係好，
0: 主要係佢每幾個月就有新作品啫。
1: 所以咧就係一個好勤力嘅小朋友嚟嘅。咁啊，其實阿豪仔啊，我就想提翻大家啦，唔知你仲記唔記得咧？我訪問你嘅第一次咧，其實嗰日咧我見到你咧都幾緊張嘅，就汗流浃背，跟住咧就係幾乎咧就遲到啊咁樣嘅。咁而嗰一次係感動咗我哋嘅，因為我記得咧嗰日咧係因為你要照顧你嘅婆婆、
0: 媽媽
1: 照顧你嘅媽媽入醫院，係啦，所以整親，咁所以咧你嗰日咧上到嚟嘅狀態其實唔係咁好，但係你好專業喎，係啊，咁近排媽媽點啊？
3: 近排佢都好健康嘅，咁啊係啊，前排冚親個頭咯，咁但係好小事嘅，咁我希望佢正面啲去面對件事啦，因為我始終覺得老人家咧。年紀開始大嘅時候，好多時候都好容易會有啲唔小心嘅情況出現。
1: 係啊，
3: 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係有時整親唔緊要，但係樂觀啲去面對，同埋盡量同多啲屋企人講。因為我嫲嫲有時候都係啲比較上係
0: 收
3: 埋嘅人咯，
1: 係啊，
3: 同埋負面有時候諗嘢。咁我成日都同佢講話我話唔緊要，我哋有屋企人喺度啊嘛。因為佢住喺屋企，我哋好多人都 back up 佢，
1: 咁
3: 啊盡量記得啲開心嘅嘢，咁就 OK 啦。
1: 如果你唔介意，我又問下你，我知道你係中泰混血兒，係啊，其實阿嫲嫲係屬於泰嗰邊定中嗰邊？
3: 係好中嘅，佢係，
1: 係咪？
3: 媽咪係咯，
1: 媽咪係，
3: 媽咪係泰，
1: 係。媽咪係泰國人啦，咁嫲嫲咧就係好中國人㗎啦，係啦，咁老人家咧真係要多啲睇下佢多啲好啲喎，係啊，你一會唔會即係都幾定期咁去探下佢㗎？
3: 我同佢一起住，是同一栋大厦但不同单位，所以每一日都见到他，是我刚才先见完他。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最重要是在身边随时都可以照顾。
3: 是是是。
0: 我最近刚刚开完你的音乐会。
3: 是小型音乐会。
0: 可以分享一下到底如何啊？
3: 有紧张有开心啦。因为其实本身呢搞的时候很害怕没人来听。
1: 驚
3: 㗎，係啊，因為我始終都覺得啊，自己第一次可能搞一個小型嘅 live， 唔係一個好大嘅 live， 但係都真係用自己個行頭出嚟唱歌嘅時候，咁啊，我都想一嚟試下有幾多人嚟啦，二嚟就係如果真係冇人嚟嘅話咧，咁啊又會有啲唔開心，但好彩咧，都爆
1: 啊
3: 嘛！
1: 你都好勇敢啊，係啊，其實出咗道幾耐啊？
3: 幾年啊？
1: 幾多年啊？
3: 六。
1: 六年，咁嗰日係喺邊度搞個音樂會？
3: 喺西九龍留白。
1: 啊，幾好㗎嗰個地方。
3: 係係
1: 係啊，西九留白。咁幾多人嚟啊？
3: 百幾人囉。
1: 好嘢。 啊，呢一个一个好好开始啊，我好兴奋啊！如果你第一次搞有百几人 ，Harry 哥哥当年咧读完几年嘅音乐之后翻到嚟啦，跟住就喺呢一个大会堂高座嗰度就真系好好、啊，系啊，音筒处帮我话，诶、哎，俾个场地你啦，咁啊，我要同个男高音一齐夹埋一齐，你知唔知啊？得九个人嚟啫，系九个。
0: 当年。但依家 Harry 哥哥啲 show 全部都 full house 嘅，
3: 但我會咁樣諗咯，嗰九個人就係你嘅初次會員、初次 fans 咯，我覺得係，即係佢就係你嘅路上邊嘅頭嗰幾個忠心粉絲咯。
1: 誒係唔會嘅，因為嗰九個人裏邊咧有六個人咧都係聽嗰、那個。都是聽那個高
3: 咁有三個呢咁
1: 有三個現在都好出名
0: 咁剩低嗰三個係
1: 剩低嗰三個
0: 先得㗎
1: 有一個係我教緊單簧管嘅一個法國學生另外一個本身就係、是哎呀都唔好講啦不過呢有時呢我就話即係英雄有時真係莫問出處嘅但係呢如果你第一次已經咁成功因為你儲咗六年啦已經咁喺呢六年裏面呢我諗你嘅經歷都唔少啦、我反而調返轉想問下你你對於呢其實嗱你就好勤力咁去出你嘅作品啦又去接觸你嘅歌迷啦、你第一點樣去最成功你覺得用咩方法去接觸歌迷嘅呢
3: 就是出多啲歌啦咁然后因为自己都係透过作品同佢哋交换一啲諗法同埋话啲嘢俾佢听咁同埋因为自己都希望行一啲可能比较上贴地少少嘅感觉啦咁好多时候我都会有好多机会会问返佢哋意见即係譬如有啲唔计一啲小型嘅音乐会啦或者有时可能唱下商场啊或者有啲搭单会出嘅 show 呢咁其实佢哋都会出嚟睇嘅咁有好多时候我都会问佢哋你想听咩歌啊咁如果我识唱嘅话呢咁我都会唱俾你哋听同埋呢一排呢多咗啲我曾经出过隻香港足球嘅歌啦
1: 记得啊
3: 係啦咁而家都有一班係香港足球嘅
1: 播友
3: 係啦咁嘅球迷去支持啦咁同埋好開心就係終於佢哋知道我唔係淨係唱同創
1: 係囉
3: 係仲有其他歌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
1: 咁即係睇起上嚟呢你同你嘅一班 fans 呢都好密切關係嘅亦都好即係你真心地聽佢哋鍾意啲乜然後跟住你又會即係大家好 friend 囉我感覺會唔會呀
3: 會呀、啊、會呀、啊、有時候前排上個禮拜入去睇港超聯嘅時候去下廁所嘅時候有人同我打招呼
1: 咁好啊
3: 跟住話可唔可以影張相啊跟住話可唔可以出去先影相啊
1: 例如喺個廁所裏面好似唔係幾好
3: 喎係呀
1: 洗埋個手先啦
3: 有啲搞笑可能大家都當大家
1: friend
3: 好 friend 啊即係
1: 其實呢個好好、啊、喎
3: 我都好鍾意呢種感覺囉
1: 咁成功啊係呀、好啦第二樣嘢啦就係、是、你每一次都有新佢會好多新作品㗎嘛
0: 係呀點解可以咁短時間又出到新歌嘅
3: 其實都唔算好短
0: 幾個月咗
3: 我覺得其實喺我身邊啲朋友即係都係會創作嘅朋友嚟講其實我算慢㗎喇
1: 吓
3: 我有啲朋友一個月出一隻歌㗎
1: 但係會唔會即係反而係即係煮得密得就係我食唔切呀、
3: 有機會嘅咁但係所以佢哋有啲呢就係做咗之後佢冇派台可能直接可能放上一啲網上嘅平台咁就算囉
1: 係啦你唔會
3: 我就
0: 出親都會派翻個台
3: 係啦咁我通常我都會寫 demo 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決定出嗰啲 project 呢咁就由頭到尾都係諗住去派台㗎囉
1: 豪仔呀、我真係想問下你你成每次呢一出歌嘅時候呢你都會好認真咁周圍去啦其實今日我見到你啦其實呢好似禮拜頭我已經見到你㗎啦你好興奮話俾你 Harry 哥哥呀、我遲啲又會見你㗎啦咁樣即係嗰種興奮嘅感覺我好鍾意嘅。咁我又問下你啦因為以前呢其實我哋派台啊或者電台啦我老老實實講啦因為年紀大唔驚啦。有陣時呢行電台幾驚㗎我以前做電台呢我都有陣時唔係幾鍾意我啲同事嘅嗰種嗰陣錘啊。係啊因為見到就係咩呢見到啲後生見到啲後生歌手呢就擺曬款。係啦即係因為嗱我 DJ 嘛我唔播你啲歌咩邊你得出啦係咪先啦咁其實呢就令到呢有好多嘅年青嘅歌手呢係好緊張嘅係啊咁而家你哋呢你哋一定要過呢一關㗎嘛以前都叫做啊中間係會有啲經理人啊幫你隔住或者大公司呢係好啲嘅點解呢大公司差好遠㗎話因為嗰啲 DJ 就唔係識你呀識間公司㗎嘛咁所以你就碰下呢個新人啦咁又會幫你多啲你唔係 你好勤力，你自己嚟嘅、
3: 嗯。
1: 你嗰款咧，應該就係、是、應該入到個台俾人恰嗰啲嚟嘅。我大膽講，
0: 嚇、啊，我哋冇蝦你噶，我哋喺度情情。
3: 所以我就係見親你哋都好開心咯。係啊係啊，就算未嚟嘅時候，即係上個禮拜啦，咁我都會同你打完招呼，我就嚟揾你哋啦，咁樣。
1: 係咪啊？你真係覺得其實喺港台本身係咪即係大致嚟講係冇咁大壓力嘅咧？行台嘅時候，
3: 其實最主要係同啲識嘅朋友咯，識嘅 DJ、識嘅主持人去做嘅時候，咁就會有種放鬆嘅感覺。
1: 我唔識你噶，
3: 咁而家
0: 做多咗幾次，所以
1: 唔識你噶，
3: 同埋我覺得其實人夾人嘅依樣嘢係，即係譬如有啲個 fit 係大家 feel 到係，我覺得係大家，我會形容係磁場乾淨嘅人嘅話，會易啲吸引大家。
0: 哇！磁場乾淨呢個 terms 啊！
1: 我終於留扣到佢自己講啦。
0: 係啊 ，Henry 哥哥等咗一日啦，因為佢準備咗啲嘢。
1: 因為我覺得磁場乾淨呢樣嘢係好緊要噶。
3: 嗯，
1: 係啊，我唔知點解咧，磁場唔乾淨啲嘢黐唔到埋嚟我度。即
0: 係
1: 我大膽咁講。你 OK 啦，有時黐到，有時黐唔到。
3: 我希望係乾淨嘅。
1: 嗱，我見到你咧就有禮物攞嚟送俾我哋，所以我都有個禮物送俾你。
3: 好，
1: 因為你嚟咗咁多次啦嘛。咁、我咧就因為我上個禮拜就去咗一個音魔術大會啊。咁我咧就因為咁樣咧而
0: 有
1: 感
0: 魔術睇啊，
1: 有感而發嘅。
3: 正
1: 啊，咁咧就正嘅，正嘅，
0: 正
1: 嘅。係啦，咁呢度有條神奇橡筋啦，有幾神奇，唔係俾你嘅，你幫我揸住條橡筋，就幫阿豪仔穿住一隻手先。系
3: 好
1: 就系咁，咁然后跟住咧，豪仔你揸住佢，
3: 好，
1: 跟住咧你打开佢里面有几张卡，攞晒佢出嚟，
3: 好，
0: 系
1: 就咁简单啦，攞晒出嚟，梗系唔系啦，信用卡唔好啦，
3: 就系 show 俾人哋睇啊，
1: 系啊，可以啊，可以啊，喂，你都玩开魔术噶，你咁叻嘅，
3: 唔系玩开魔术，
1: 可能第一张你见到第一张咧就好得意嘅，系啦，咁啊呢一张咧就可以全世界人一齐玩嘅，嗱我哋睇一睇，我想问下大家咧，望到呢一张卡咧，你哋会见到呢一张卡。里面有啲乜咧？
0: 因为嗰个近视我睇唔清啊。
1: 唔系，我而家我睇下可唔可以 zoom 大啲？系啊，我 hold 住应该呢个系咪？
0: 我形容一下，我形容一下。嗱呢张卡咧就似系有个女士嘅侧面。
1: 嚟紧嚟，嚟紧嚟。
0: 有位女士侧面。
1: 我再等前啲就见啦。
0: 女士嘅侧面，咁佢着住一件黑色，有个黑色毛毛披肩嘅。
1: 好啦，陈豪系咪见到同一样嘢？
3: 系
1: 系啊嘛，我话俾你听，一二三，睇真啲，其实系个巫婆嚟嘅，见唔见到有个好大嘅鼻？
0: 有
1: 个鼻系啦，
0: 喺边度啊？
1: 原来咧呢一个咧就系咧用唔同嘅眼光可以睇到唔同嘅嘢嘅。嗱，你留心睇下咧，呢个就系一个鼻哥，呢两只就系眼，系一个好丑样嘅巫婆嚟嘅。
0: 好啊 ，Henry 哥哥，虽然你咁样讲完，我都睇唔出。
3: 我都睇唔
1: 呢个好大嘅鼻哥。
0: 啊！
3: 好大嘅鼻哥，
1: 系
3: 依度。
0: 我睇唔出啊，点算啊？系咪即系话我有一个既定固有嘅？
1: 好啦，如果睇唔出嘅话咧，就非常好啦，因为即系话咧，同我嘅 vibe 系一样啦，就系、是、正面啦。呢度咧有好多张卡，系咪？好啦，
0: 所以你都系睇。
1: 请你咧喺望下，
3: 好，
1: 系啦，跟住捞匀佢，
0: 哦，
1: 系啦，然后跟住咧反转佢唔好睇，系啦，再捞匀啲，
3: 好，
1: 攞其中两张俾我，
3: 好，我睇唔睇得噶？
1: 唔好睇。系啦，因为嗱，我掂都冇掂过咁啊，其他有啲放低。好啦，嗱，由你去拣出嚟嘅系咪？呢度有两张系咪？好啦，两张里边，请你话俾我听，应该拎起呢一张定系呢一张？拎起嗰张？
3: 拎起你右手嗰张。
1: 拎起右手，即系呢张系咪？
3: 呢
1: 张，即系呢一张啦，即系呢张唔要啦。
3: 系啊，
1: 好，放低呢一张。好啦。即係話咧喺嗱，完全係你選擇噶嘛？呢個完全打破曬魔術嘅慣例嘅，因為我冇掂過任何嘢，係完全由你揀，同唔同意先？
3: 同意。
1: 好，大家睇下，你揀嘅係星星係咪？
3: 係啊，
1: 見到啦嘛。
3: 係。
1: 好啦，揸住啦。係。星星咧係我一早已經係 predict 咗嘅嘢嚟嘅，因為呢一度咧又有一首詩，嗰首詩咧其實英文字嚟嘅。唔紧要，你唔识英文都唔怕，但系有四句嘅，只要你睇清楚头嗰四个英文字咧，
0: 就系 star 啦
1: ，S T A R，、
3: 哦、
1: 一早已经话咗俾你听系 star 嘅，唔单止系咁，你冇拣嗰四张卡系咪？
3: 系啊，
1: 你攞出嚟啊，其实呢四张卡咧系呢一个嘅五行嚟嘅，睇下，星就系金，跟住就系木，呢、這个系木啦。水啦、火啦同埋土，不过呢个都唔最重要。你睇清楚，你睇清楚呢一度呢，帮我揸住。
0: 哦，嗱，
3: 好
1: 揸住，就会睇到其实呢个系 S， 呢个系 T， 呢个系 A， 嗰个系 S T A R star。
0: 所以浩浩你系明日之星，
1: 冇错。
0: You are star。
3: 哇，
0: 系咪咁啊？
1: 就系咁啦，
3: 好啊，好啊，
1: 系咪好圆满啊？
3: 好好啊，
1: 未圆满啊，仲差少少啊，因为时间关系 啊。你咪有条，你咪有条橡筋箍住只手嘅，系。
0: 啜啜啜啜啜，希如果啜咗一下佢条橡筋啊！
1: 好，慢慢打开。
3: 好，
1: 你自己慢慢打开。
0: 佢打开咗嗰一条橡筋，得唔得啊？
3: 跟住系点啊？哎，我见到啦，
0: 一粒 star，
3: 哦 ，star，
1: 冇错，就系一粒星嚟。所以咧，所有嘢咧都系预备好嘅。
3: 好啊，
1: 呢一粒星咧就系送俾你。
3: 好多谢。
1: 系啦，因为我知道
0: 你未来
1: 系啊，预出你嘅未来。
3: 好啊，
0: 都好似粒星星一样咁发光发亮。
3: 我估唔到今日有礼物收添，我通常我要
0: 俾啊。我哋收咗你。
1: 唔系，其实咧我见到咧你都系有礼物攞嚟，所以我先至系有啲礼物送俾你嘅。
0: 我哋收咗你嘅呢个礼物系咩啊？
1: 麻烦你介绍下你啲礼物啦。
3: 系啊，派台卡啊，就
1: 哇，
3: 两边系一样嘅啫。咁啊，我只新歌叫《爱很复杂》啊，呢只歌。
0: 有冇咁复杂啊？
1: 可以讲
0: 下，
1: 讲少少啦，
3: 其实我咧出啲歌，上次咧我介绍我上嚟嗰只歌叫做《危险都市》，系讲恐怖情人噶嘛。
1: 系啊，
3: 系啊，咁今次爱很复杂，跟住啲人就讲有几复杂啊。其实每一个做访问都有问嘅。其实咧呢只歌咧，其实虽然嚟讲爱很复杂，但其实佢最后尾讲嘅嘢就系爱很简单咯。
1: 哦，
3: 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即系好多好复杂嘅爱情，或者好多好奇怪嘅关系啦，而家特别呢个年代啦。
1: 系啊，
3: 但其实讲到最后尾咧。愛其實應該是要簡單同埋啱 feel 就可以，你首先要啱 feel 其實先有後面嘅嘢囉。
1: 喺你嘅世界裏面，愛係複雜定係唔複雜嘅呢？
3: 係簡單嘅。
1: 嗯，
0: 即係所以上次嗰啲恐怖情人就同你一啲關係。
3: 係啦，我係演員嚟嘅。
1: 原來嗰個只不過係個演員嚟嘅啫。今次呢就講真心啦。
3: 係啊。
1: 所以呢首歌呢叫做愛很複雜，其實應該就係有個問號嘅。
3: 係啊。
1: 真係咁複雜。
3: 感嘆號或者。
1: 點解你會咁樣睇呢？因為你都話你係一個正向人嚟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
3: 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爱系一样一开始嘅时候都系一啲幸福同埋开心嘅事嚟嘅，但系可能因为唔同嘅经历啊、唔同嘅谂法或者生活上面嘅影响啦，有机会会变质。但系我觉得同做人一样咯，做音乐一样咯，爱情都系要无忘初心咯。点解你会做呢样嘢？就是、因为你对佢有 feel 啊嘛，你有 feel 先会做噶嘛。
1: 你讲得咁潇洒，你试过失恋未？
3: 梗系试过啦，成日都失恋，
1: 成日都失恋添。
3: 以前
1: 系啊，哇嗱，呢、這个就系好有自信心噶。以前嘅失恋系咪就系令到你而家嘅成功咧？又
3: 咁一定系嘅，失败乃成功之母。
1: 就连拍拖都一样系噶。
3: 叫做系咯，其实冇话成唔成功嘅，我觉得系两个人。相處得 OK 嘅話，其實已經係好開心嘅啦。
1: 咁你呢啲做人嘅道理，會唔會喺呢首歌裏面都會聽到一二啊？
3: 一定會聽到啊！
0: 係咁，大家想知道關於陳浩嘅佢嗰個對愛情嘅感覺係有幾咁簡單呢，就可以留意一下我哋陣間電台部分會大家播放嘅呢一首《愛很複雜》啦。
1: 係啊，
0: 非常之多謝浩浩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啊，期待下次再見咯噃。
1: 好多謝你呢個禮物。
0: Thank you。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啦，今日有小直同大家玩游戏，要知道游戏点玩，首先要知道游戏嘅玩法啊。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仲有，仲要知道我哋电话号码系几多啊？1872312，等你打嚟挑战啦。
2: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 tips 你啦。个 tips 咧就系冇 tips 嘅，因为变魔术系冇 tips 嘅。
3: 嗱，其实咧，睇咗添，系啊，我系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年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喺我电话旁边，依家接听咗和姐嘅电话，你好嘛，和姐？
4: 好，小姐，祝你顺利，
1: 祝你都顺利同埋身体健康啊 ！A 顺风 ，B 顺风，你拣边一个啊
4: ？Boy，
1: 帮你睇下题目先啦，咁，喂，呢个嗱，呢个题目应该难你唔到嘅。嗱，我姐依家喺屋企啊，嗬？
4: 系。
1: 咁啊啱啦，只要喺屋企周围望下，可能就可以帮到你啦。呢个题目系家居电器嘅名称，咁啊可以拎实电话周围望下，然之后我数三声之后咧，就可以开始讲啦。三二一，开始。
4: 电视机、冷气、抽湿机、电烫斗、吸尘机、电灯、电筒、租跑。
1: 够钟啦，系咪喺屋企周围望就帮到你呢？咁但系你能唔能够胜出，仲要问埋我哋嘅钟女士。你好嘛，钟女士。
5: 好。
1: 你好啊，咁你得翻 A 信封，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5: 清楚。
1: 好啦，帮你睇下题目先。喂，钟女士，你喺咪屋企啊？
5: 系啊。
1: 喺屋企啊？唔知你系拎紧固网电话定系手提电话咧？因为你嘅题目咧就系洗手间嘅用品。如果可以拎住个电话行入去洗手间望下，可能都帮到你作答噶，好冇？我数三声之后咧就开始数啦噃。三、二、一，开始。
5: 手巾、牙刷、番碱、洗手液、两口钟、牙膏、洗手液、厕纸、厕纸、厕所，
1: 系够钟。哇，好，听得出钟女士可能都真系行咗去洗手间度望一望，两个听起嚟都势均力敌啊。咁至于边个胜出咧，我哋数一数，转头翻嚟话你知道。

0: 歡迎收睇《盛事全城》。Michelle 話：頭先聽到你打電話俾朋友問佢哋借啲家傳之寶嚟研究，你係咪諗住鑽研古董嘅珠寶啊？
1: 如果我有咁嘅水準就好啦。我只不過係對嗰啲經過幾代人流傳，仲閃閃發光嘅物件好有興趣，想研究一下到底咩先稱得上係永恆啊！
0: 要讲到永恒同埋文化底蕴，普通嘅私家珍藏未必够你睇。由即日起到10月19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院同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同策划嘅特展《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今次两大文化机构强势联手，将超过300件珍品由美国空运嚟到西九文化区。
1: 今次展出的珍品所经历的时间足足横跨5000年，大家可以一次过看到由公元前的古埃及金色，到古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瑰丽宝石，甚至是中世纪欧洲皇室的权力象征。
0: 展览入面划分了不同主题，拆解珠宝怎样代表着神圣的宗教信仰、个人身份地位，甚至是一种跨越文化的情感传承，背后的历史分量绝对不野少啊。
1: 大会利用动态投影和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将珠宝上细微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雕刻不足放大。
0: 其实珠宝就好像一面镜，反映了不同文明在不同年代对美的最高标准。无论你是对历史文化有兴趣，还是单纯想近距离欣赏这些世界级的珍藏，这个展览都绝对是非常值得朝圣的盛事。

0: 嚟到11:36啊！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Henry 哥哥 ，Henry 哥哥，我系
1: 做乜嘢啊？
0: 啊，头先边个赢啊？好紧张啊！
1: 我知道，我咧好少睇呢一度啊！呢度其实咧喺呢个 screen 嗰度唔停咁有啲嘢出嚟，就话俾我哋听咧，8:8，钟女士加时补上补绝。和姐睇完之后呢我好驚，因为完全唔知佢讲乜。
0: 加时补上补。
1: 加时就明啦，咩叫加时补上补呢？
0: 唔知啊。
1: 係啦，咁和系即系打和啊，定系和姐赢呢？因为有个和姐啦，咁就8:8。
0: 哦，
1: 即系8:8就有钟女士，跟住呢又有和姐，咁加时上面呢。
0: 唔系啊 ,Henry 哥哥，系钟女士同埋和姐佢哋8:8先至系和啊。
1: 哦，即系话钟女士。
0: 是不是得15秒的啦？
1: 咁加时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不知道，你等
1: 一下。就是是啦，现在这样真的要加时才解释到这么多东西。总言之
0: 今天呢就恭喜两位打和，那我们稍后同事都会联络两位登
1: 记。那写打和不就得了，写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呢？
0: 你不要理啦，我们这些
1: 好有创意咯。
0: 是啊，我们除了呢知道今天打和很开心啦，打和呢我们会有一位第一次来的嘉宾。
1: 是啊，
0: 是
1: 啊，有个靓女呢已经坐喺度啦，佢震到不得了啊，好紧张啊佢。
0: 到底佢系边位啊？
1: 佢其实唔系紧张，因为佢充满成身呢都系啲电子音乐嗰啲澎湃嘅细胞。
0: 电流嚟
1: 㗎。係啦，佢一啲都唔紧张啦，佢其实嚟过港台㗎啦，不过呢个节目就是

0: 分钟嘅自我介绍时间，你而家准备好咩？我哋三声之后就会开始噶啦。嘟
1: 嘟嘟，介绍自己啊！
0: 你好，
2: 大家好，我系 Esther Wu。第一次見到 Harry 哥哥同直直，你哋好。
1: 係啊。
2: 咁我係一位 singer songwriter 啦，獨立嘅創作人啦，同埋一位 music producer。咁我通常都係自己曲詞編監，做唔同嘅音樂嘅。係。咁樣咯，亦都有做唔同類型。咁最近咧就做緊 jazz pop 嘅呢個 genre 比較多。
1: Yeah， 嗱，你睇下好特別啊！佢咧就基本上已經係全能人嚟嘅，因為咧曲咩叫咩話？曲詞編監啊嘛。
0: 係
1: 啊，我唔曉講。講添啊，曲詞編監，跟住咧仲有佢近排嘅 genre 係 jazz and pop， 即係佢之前唔係嘅，即係佢仲有好多個 genre， 即係音樂嘅不同領域咧都係佢都係接觸到嘅。咁 Esther， 我又即係你頭先同我講啦，你其實嚟過港台啦，但係唔係呢一個節目啦，又唔係呢一個電台啦，咁呢一個就香港電台第五台啦，你去咗隔離房啦，就香港電台第四台喎。嗱，香港電台第四台其實就係一啲嘅古典音樂啦，同埋較為 serious 啲、認真啲嘅一啲音樂嚟嘅，竟然咧你一開始嚟就係踏足喺嗰度喎，咁究竟？好少喎、
0: 佢通常都會可能係一二台啊等等啦，
1: 好
0: 少一嚟係同我哋講啊，其實我之前有做過第四台，
1: 好特別啊！咁所以咧，一定 Esther 咧係有啲音樂嘅造詣啦。咁你個底子咧應該都係非常之扎實，同你個樣好唔同啊！個樣咧就一個小妹妹，其實應該裏面咧應該都係好穩陣嘅啲嘢。咁你其實個音樂路係點樣噶？
2: 咁我本身係讀APA 同埋喺荷蘭嗰度讀過皇家音樂學院嘅，咁嗰陣時都係讀composition，
1: 係即係作曲啦，
2: 係啦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學一啲即係 concert music 啊，
1: 係
2: 你頭先
1: 喺音樂會裏面嘅認真音樂啦，
2: 係啊，咁咁嗰段時間就主要寫俾樂器啦，即係寫俾orchestral instruments
1: 係
2: 咁樣樣嘅，
1: 即係一啲樂團裏面嘅樂器啦，
2: 嗯。咁所以
1: 你繼續講英文啦，我都好想即係有機會嘅係，
0: 希望我就會幫你
1: 搏命咁樣傳譯嘅。
2: 好咁係咯，寫俾好多唔同樂器啊，基本上我哋要學曬所有嘢啦。咁然後就慢慢去到荷蘭嗰邊讀書咧，就接觸多咗好多多媒體嘅藝術。
1: Right。
2: 咁亦都有可能係影像加audio
1: 係啊
2: 嘅，
1: 係啊，睇得同埋聽得嘅嘢啦，
2: 係係，或者係裝置藝術嘅嗰啲
1: 裝置，係啊。嗱，荷蘭咧其實真係一個咧，我形容為咧一個好開放同埋幾癲嘅地方嚟嘅，係可以好多嘢咧冇可能性係令到嗰度有可能，而令到我哋咧大開眼界。而你一開始入 APA 演藝咧，已經係呢一個嘅作曲科啦。咁我就更加好有興趣呢個小妹妹啦，坐喺度唔係話我係一個流行歌手啊，有好多人幫我整曬所有嘢我嚟唱歌，唔係嗰樣嘢嚟嘅嚇。咁所以咧，真係要俾我哋嘅聽眾同埋嘅觀眾咧更加認識你啦。你由你嘅音樂再行遠啲啊，係啊，點樣會入演藝？又點解係演藝？香港唔單止係演藝噶嘛。
0: 幾時開始？
1: 係啊，咁你音樂又因為你開始彈琴啊，你開始唱歌啊，係啊。
2: 細個其實係彈琴先嘅，咁然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就發覺中意唱歌，咁、然後嗰陣時臨畢業咧，即係中學臨畢業嘅時候就有個啟蒙老師啦，叫做咁佢係作佢都係 APA 嘅作曲出身嘅，咁、所以佢就即係推介我去 APA 嗰度，
1: 佢推介你，
2: 係啊係啊，咁佢、就覺得呢條路應該比較適合我，即係佢睇到啲我睇唔到嘅嘢多，
1: 係係，
2: 咁所以就係咁樣順理成章入咗去咯，
1: 係咪啊？咁佢又睇得中唔中咧？
2: 我覺得好啱啊，因為其實 APA 對我嚟講最大嘅影響，除咗係即係教咗點樣作曲啊，即係有好多history 嘅嘢，
1: 歷史嘅嘢，
2: 係啊，又或者係理論上嘅嘢啦。之外咧，佢令到我對我自己嘅認知係唔同咗一層，即係可能喺中學嘅時候，可能有時會覺得未必好 blend in 到啲同學啊，然之後會覺得可能有啲困難，咁但係去到 APA 嘅時候就覺得個個人都好奇怪 ，in a good way，
1: 係即呢個係正常。因為點解咧？你喺中學嘅喺中學嘅時候咧，學校嗰啲同學唔係個個都係音樂噶嘛。係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talent， 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有天分嘅一個藝術家咧，你一定奇怪。你唔奇怪呢就奇怪啦，所以呢你應該係幾唔合群添㗎，某程度上除非你間學校都好多音樂嘅嘢發生。
2: 中學

0: 都係佢都係音樂嘅學校嚟嘅，咁但係就真係
1: 即係都幾音樂勁嘅係咪啊？
0: 多音樂嘅堂咯，應該係話，但係唔係個個都中意噶嘛，
1: 係啊，
0: 而且未必係個個都啱玩咁樣咯，咁所以我係有啲困難嘅，的確係。咁然後有段時間我會唔知點樣 blend in 一啲困難，
1: 融入唔到啊。是啊，即有没有试过发觉自己呢有一些时候是自己融入不到那班人
2: 的。现
1: 在咯。是啊。即是融入不到我们。
2: 音乐的造诣好像呢隔离他有了两个音乐家心哎呀咁深的你们讲的。
1: 但你都打鼓的。
2: 啊
1: 真的。他是女团的。
2: 是啊
1: 他是女团的。
2: 你们那么专业。
1: 是啊好正好正的是啊。
2: 你们两个都是很专业的音乐家。
1: 他是啊。
2: 但
1: 是
2: 我有少少啊好深啊你哋講嗰啲嘢。
1: 深咩
2: 深啊。
0: 講緊都係講緊群體啊融入啊自我認知啊咁樣。
1: 不如講啲佢知嘅嘢啦 ,Esther, 其實呢你細個嘅時候聽啲咩嘅先。因為你聽啲咩就影響你㗎啦嘛。又或者有冇啲 icon, 嘩我好想做佢啊咁呢。
0: 嗯。
1: 雖然你個樣子有啲似 Madonna, 但今日嘅造型啦。
0: 嗯好高嘅評價。如細個啊。我可能其實細個反而聽得多啲 rock 嘅嘢多，
1: 係
0: 即係中尤其是中學嘅時候，
1: 係例如
0: 即係 Avril Lavigne
1: 啊，係啦
0: ，yes， 然之後或者 A7X 係heavy metal band 咁樣
1: ，that makes sense。
2: 你有冇去夾 band 啊？
0: 都有嘅，都有夾下，咁但係就冇長夾咯，即係冇 keep 到好耐，因為後屘讀咗演藝之後就變咗完全另一條路，即係寫譜啊嘛，每日就
1: 冇錯，係
0: OK
1: 兩回事喎。嗱，彈鋼琴咧就走去聽 hard rock， 聽完 hard rock 之後咧就去寫嘢俾 clarinet 啊、oboe、woodwind 啊，或者係呢個弦樂四重奏啊嗰啲啊嘛，
2: 反差都幾大。
1: 係啊。是啊
0: 人格分裂的嘛。
1: 是啊人格分裂啊最分裂是什麼呢就是他上次原來第四台來呢他是跟一個古箏手一起合作而他是搞電子東西的喔。是啊。
2: 咁 classic 的東西然後你搞電子。
1: 你好難你好難撈的喔。
0: 其實電子那時候就是即是當然 APA 那個 course 呢他叫做作曲及電子的科來的。
1: 是。
0: 是啦、啊。咁然後他後來就後來去了荷蘭那裡讀書呢、就是多了多媒體的東西接觸嘛那也都是有很多要跟電子音樂掛勾的東西咯那所以就變了即什麼都涉獵一點這樣咯、但是就其實我因為我自己是這樣看的我覺得是看看你想 deliver 一個怎樣的概念在你做藝術的時候
1: 是
0: 所以不需要受曲風或任何東西限制
1: 沒錯
0: 這樣
1: 開始講到你那個那滴血脈出來了
2: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最想發展的音樂是哪一類型呢
0: 暫時我想玩 jazz 是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尤其是如果要做一個 performer 的話是很自由自在的一個 genre、
1: 想玩 jazz 呢其實就不是就去玩咯
0: 嗯
1: 是啊
2: 所以他今次首歌都 jazz 的。
1: 冇錯你有冇同啲咩 jazz 友一齊啊有冇去聽下 jazz, 有冇去 fountain 啊
0: 有
1: 是不是啊
0: 有
1: 冇去個淺水試一下咁樣啊
0: 淺水區好似冇乜去但係有去一個私鬥嘅場因為大家即係玩開 jazz 都會去歌場嗰度。
1: 係咪啊
0: 咁我都表演過。幾次到
1: 是喜愛的
0: 是
1: 啊咁如果你在 jazz 即係喺爵士音樂嗰個空間裏面你會做啲咩呢咪 keyboard 嚟㗎定係你做咩
0: 唱歌
1: 喔、你是 jazz singer 啊嘩咁就有趣啦因為咁樣呢好 popular 啦你一定係啊因為個個都有玩樂器㗎嘛jazz singer 少㗎
0: 香港暫時好似係少嘅。
1: 唔係囉係啊咁囉。咁好啦見到你呢其實嗱我哋輕輕都介紹咗啦原來佢係好 jazz 呢。
2: 所以佢今日帶上嚟嗰首歌都好 jazz 㗎 ,Harry, 我哋想唔想了解多啲呀
1: 我梗係要了解啦因為佢嗰首歌連個歌名係乜我都唔知
2: 道。嗱我哋呢度休息返嚟呢轉頭我哋就交俾 Esther 介紹下佢今日帶上嚟嘅呢首新作品啦。

0: Music Five， 继续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就喺身边嘅 Esther。
1: 哦，系。
0: 头先我哋就讲到佢首新作品 ，Harry 哥哥话连个名系咩都唔知道。
2: 唔系，
0: 我话俾你知。
2: 唔知嘅意思系读咗出嚟之后都唔知佢系乜嘢。
0: 系啦，咁今日冇感觉，其实我都系嘅。但因为嗰三系三个字嘅啫，佢首歌名。
2: 系。
0: 三个字咧，我每个字都识。不过砌埋一齐，我就好似唔系好。
2: 陈老师、黄老师、李老师我都识。
0: 系啦。
2: 但系招竹诗真系唔知乜嘢嚟。
0: 招竹诗可唔可以交俾 Esther 介绍下呢三个字？點解會組成咗你嘅歌名？
1: 咁呢個歌名焦竹絲呢，就係焦慮加埋建築師扣埋一齊，咁所以佢英文名叫 The Anxious Architect。
2: The Anxious Architect 已經好藝術啦，成件事係啊，好有趣。
1: 點解係叫做即係建築師咁樣呢？咁其實首歌又唔係講建築嘅，咁就係因為呢呢個故事呢係關於有一個女主角，佢對於現實生活中有好多佢控制唔到嘅事，覺得好焦慮啦。咁但係喺一個棋盤嘅世界入面得64格，而你其實係有策略可以預計到唔同，又或者你對手嘅行動咁樣。咁就變咗我好似有一個假性嘅現象，我好似可以掌控一啲嘢。
2: 係。
1: 咁所以佢就將佢嘅意識呢投入咗喺呢個國際象棋嘅世界入
2: 面。哇、wow。
1: 咁所以佢係建築咗呢一個空間俾佢自己去 feel comfortable 去居住。咁所以叫做係焦竹師，就係佢因為焦慮而建築咗一個咁樣嘅空間俾自己住。
2: 係。哇，好有趣啊。因為捉棋呢其實係博弈嘅遊戲。
1: 對對對。
2: 就唔係講要起一啲乜嘢嘢，即係 architect 嘛，你講係咪？即係建築學啦，建築就係我咪起嚿嘢囉咁，就唔會有一種博弈嘅世界。但係你講緊用呢個棋盤喺博弈嘅世界裏面又要建築啲嘢，淨係呢個諗法已經係有一定嘅矛盾喎。
1: 佢其實係你當佢 create 咗個 mind game出嚟，俾佢同佢嘅對手。
0: Esther 本身係咪都很會捉呢個象棋？
1: 我都會玩噶，
0: 係，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唔係好中意或者好有策略咧，好難會攞呢個主題嚟做你首歌噶嘛。
1: 我自己其實係好中意玩 board game 嘅，即係好中意玩遊戲啊，同我啲 friend。咁然之後，我中意玩一啲策略或者係即係真係燒腦用腦嗰啲 game。
2: 你燒腦人嚟㗎，係啊，你隻眼會話俾我聽，其實你唔係一個衝動嘅人嚟㗎，你好多嘢有策略。你好多嘢有策略
1: 睇相添啊，系咪？
2: 系啊，唔系你要话俾我听系唔系？即系我睇到未必啱嘅，系啊，系你会有层次咯，有啲嘢，
1: 嗯，
2: 系啊。但系咁，你一开始嘅时候会一定要有样嘢要 spark 到你先，
1: 嗯，
2: 吓，如果唔系你冇兴趣玩嗰个游戏嘅，
1: 都系嘅，都啱嘅。即系佢可能一系咧个 game 系 design 得好靓，
2: 系，
1: 一系佢就可能个口碑好好，又或者系即系好出名嘅一啲游戏。咁国际象棋当然系即系有好多唔同比赛啦，大家都知道。咁系咯，就突然之间前排，我谂早几年啦，即系都已经有啲兴趣，咁就开始玩，发觉都几难玩。
2: 但系咁，有啲人咧中意博弈，因为要赢啊嘛。你又唔系噶，你中意个过程多啲噶。
1: 都系中意过程嘅，可能因为我依家冇赢嘅机会率啊。
2: 你唔介意咯？
1: 未纯熟到呢个位咯。
2: 咁你觉得呢一首歌，你又觉得有冇纯唔纯熟呢？你有咁多嘅作品咧，呢一首终于可以攞出嚟俾大家听啦。其实佢代唔代表到你呢？
1: 呢首歌我觉得佢系我嘅个性嘅一个延伸，其中一个部分嘅延伸。即系我都唔可以觉得或者即係我唔會覺得呢首歌係完全 represent 我 Esther 就係一個咁嘅人，因為我覺得呢個唔準確嘅，
2: 冇錯。
1: 咁但係可能係某一部分嘅我，即係我都係會有焦慮嘅情況啊，又或者我都有曾經試過用一啲類似嘅以為自己可以控制到嘅方法去投射咗我嘅心機落去，咁然後去化解呢個焦慮，咁但係其實係唔 work 嘅，咁即係都有呢啲情況出現，所以就寫咗呢首歌咁樣囉，佢係一部分嘅我囉。
0: 咁理想中嘅你自己係點？
1: 理想中嘅我自己依家應該邁向緊個方向，就係 可以自由自在地 express 我自己，亦都唔需要好多 hold back 嘅。
2: 但一路聽你嘅訪問咧，你都係一個已經幾自由自在嘅人嚟嘅咯。係啊，嗱，你可以學你中意嘅嘢，又可以去到 APA， 然後跟住都幾幸運啦，又可以去到荷蘭，去咗幾耐啊？
1: 兩年到
2: 啊！哇，你可以喺荷蘭兩年，好舒服啊！好中意食佢哋個早餐嘅啫。冇好簡單嘅咋、哦、火腿雞蛋咋嘛。
1: 係呀係呀，其實都係啲嘅咋。但係整得好好食。
2: 係呀，唔知點解囉。就呢、這個就係我嘅、哦、我心裏面嘅荷蘭啦。就係啲嘢好簡單嘅啫。但係呢又唔知點解好食啲咁樣。咁你又喺度享受咗兩年，同埋個節奏唔同啦。
1: 嗯。
2: 係咪呀，你都有
1: 香港好唔同。
2: 你返到你而家個感覺，你個節奏都唔係一個好香港嘅節奏。
0: 係呀，冇我哋嗰一種。
2: 佢好chill啊。
0: 係呀，冇我哋嗰種扯啦，我哋係有少少壓迫感㗎。但是 Esther 一路都會有一節。
2: 同你首歌不同，你首歌有個焦字，看不到你那種焦慮。
0: 你焦慮是
1: 可能我可能內在是
2: 他有
1: 的。彰顯到出來了。
2: 他有的。
0: 收埋了。
2: 他收得幾埋。
1: 非常非常焦，我昨晚幾乎睡不著。
0: 但他一開始剛才說不緊張的。
2: 你收得很埋的，你自己的事很擔心的，對外呢你就很有責任心。
1: 嗯，
2: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啊？
1: 是是。
2: 我很明显看到你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啊。但是这样就好咯，因为就是说对自己的作品呢你是会认真咯。
1: 要求高咯。
2: 你好要求高。咁但是个矛盾在这里啦，你对自己要求高完咗之后呢，有时候未必一定呢啲听众喜欢的、哦。你介唔介意有时啲观众嗰个反应呢，
0: 你感受到你嗰份。
2: 身为一个艺术家。
1: 我想上年或者早几年我会幾介意，但是今年開始我不是很理，其實我不太想理，因為我覺得即係例如招竹師的作品我自己很重視的，我覺得是我擺了很多心機，同埋我亦都擺了很多的自己落去。
2: 係啊，
1: 咁我覺得呢個就是我咯，即係如果你喜歡的話我會開心，但如果你不喜歡的話我都冇乜所謂啊。
2: 你都是完全靠自己的喎，成隻歌係啊，無敵是否寂寞？
1: 都幾寂寞㗎。係
2: 啊。
0: 咩寂寞㗎喎。
1: 因為我覺得最寂寞個位係監製都要自己監埋，真係。
2: 好難啊。
1: 因為我要做好多決策啦，變咗我係咁同自己打交，到底我呢個決定啱唔啱呢，到底呢個編曲夠唔夠好呢，到底呢、這個即係 mixing, 嗰個音樂嘅 mixing 嘅方向我係咪要令到佢啲樂器再出啲呢，定係個人聲一定要去最前咧，即係呢啲咯。
2: 近排咧，我哋都聽咗好多，即係黎青嘅 artist 都有新歌啊嘛。
0: 係
2: 啊，但係 Esther 呢一首歌咧，我真係好有興趣聽，因為咧的而且確佢一個人全部係佢做，就好定唔好都好咧，一定有一種好獨特嘅風格嘅啫。
0: 嗯，
2: 你就聽過啦。
0: 佢 MV 仲拍得好靚噶。
2: 係啊。係講乜嘢㗎？
0: 佢喺度捉棋嘅，一路捉，跟住佢一路唱啦，中間會有段咧少少 rap rap 地咁樣啦，未去到真係 rap， 跟住咧仲好急，跟住我仲覺得好有型。
2: 你的 feel 是怎樣呢，如果你第一次聽完之後？
0: 我覺得這個女仔很有型。是
2: 啊。
0: 我都希望好像，因為她給我感覺她很獨立。
2: 沒錯。
0: 她很自己可以就獨當一面。
2: 現在的而且確是見到一個這樣的 artist。
0: 我都很希望可以成為一個這樣獨當一面的。
2: 你有你獨當一面的地方的。
0: 是啊。咁啊，稍後呢大家可以在我們電台部分呢欣賞到 Esther 的這首招竹師的啦。今天很多謝 Esther 第一次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啦，期待她以後有新作品再上來啦。
1: 多謝直直，多謝。
2: 多謝。Thank you.
1: 多
3: 謝。香港暖流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783 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话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说，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10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求情，预计需时1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2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喺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喺佢嘅背囊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呢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府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7点，升121点，成交金额1,1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1.4。腾讯控股456.8，升9蚊。阿里巴巴114.5，跌1蚊。建滔积层板44.58，升1.64。南方恒生科技87.9，升5毫。智普恒生中国企业是87.9，升了5毫。南方恒生科技4.54，升1.8。智普是1,113元，跌47元。长飞光纤光缆171.4，跌了8.4。Minimax 316.2，升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45，澳元5.647，加元5.661，新西兰元4.674，欧元是9.13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13点，升481点。港金报42,885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86美元，卖出4,58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葵涌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咧，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去葵芳方向介乎二号至到五号回旋处需要全线封闭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咁呢一段路介乎二号回旋处至到五号回旋处需要全线封闭嘅，咁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葵芳嘅兴宁路去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兴芳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咧慢线都系封闭噶，一带都系车多。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咁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兴芳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芳路慢线都需要封闭的，近住兴宁路的慢线都是封闭的，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啦，九龙城呢为了配合一个盂兰节的活动啦，所以一带是有封路的。由而家至到下午一点钟啦，贾炳达道、牙前围道、太子道西、福老村道、狮子石道、猴王道、龙岗道、城南道、打鼓岭道和启德道部分的路段是会间歇性封闭的，由现在至到下午的一点部分路段是会间歇性封闭的。警方都会视乎情况看看会不会扩大封路或者是有交通管制的措施的，驾车朋友经过那里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時間嚟到12:12，有我哋暖流家族啊，魏善者之家。
1: 我最中意听呢一把声。
0: 系啊，
2: 咁嘅声你就唔中意听。
1: 我最中意听呢把声嘅，呢把声都中意听，但系咧，你嗰把声头先听咗啦嘛，听咗两个钟啦嘛。阿家嫂头先个 warm up 咧，都系即系你知咧，胶圈佢出咗嚟啦，头先系嗰个胶圈啦，
0: 胶圈
1: 系啦。咁啊，但系咧，而家咧，阿家嫂咧就真系可以参与我哋喺呢一个嘢家族里边姓陈嘅，我哋白德伟
2: 系我哋姓陈，
1: 系啊，上一集
0: 家族，
1: 上一集处理咗一样嘢就系原来我哋姓陈嘅，
2: 系啊，今日我有第二个难题噶啦，
1: 有边个决定我系姓陈嘅咧？就系由阿希婷决定嘅。
2: 今日我有第二个难题，
1: 点解啊？
2: 阿妹就知噶啦，
1: 点解有难题啊？妹头，
2: 因为我哋啱啱上星期先知自己系贵姓啊嘛，
1: 系啊，
2: 今个星期我就会知道自己到底多大。
1: 嗱，我哋咧就我哋咧陈家就落雨担遮嘅，系啊，咁啊，阿爷爷咧就今日咧又有啲新嘅论尽嘢啦，
2: 又有论尽嘢，
1: 系啊，成日都有啲论尽嘢，
0: 净系妹头你有论尽，
1: 系啊，净系
2: 妹
1: 头
2: 呢个家入边有妹头最醒噶嘛，
1: 系啊，咁但系呢个醒。呢个钟头咧，其实最醒嘅我哋啲听众啦，系啦，我哋咧等紧你嘅电话18723112嘅，听完我哋嘅暖流剧场之后咧，如果你有感而发嘅话咧，就已经系欢迎你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又或者系留言，而且咧仲有。就是最紧要点歌嘅。
0: 冇错啊，今日个剧呢是讲緊我哋身体上面嘅器官啊。我哋呢成日都用我哋把嘴啊嘛。身体上面呢有个器官呢我哋用咗但我哋唔好觉嘅。
1: 啊，如果讲身体
2: 系咪脑啊
1: 不如我哋玩。
0: 系咪
1: 嗱不如玩一个游戏啦。你哋有冇人知道我哋每一个人身体嘅最大嘅器官系乜
2: 最大嘅器官啊，
0: 系
2: 屁股、
0: 肺部、
1: 屁股，你肯定唔系啦。
2: 咁啊，咁
1: 你肯定唔系啦，
2: 即系要喺内在噶。
1: 总言之，人嘅身体嘅器官最大嘅系乜啊？个肺，有好多人都会答呢个嘅。不如咁啊，你哋睇完呢一个今日嘅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之后。我告诉你们。
2: 哦，咁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至到星期一咧，天气就冇咁稳定，而随后两三日骤雨咧都逐渐减少，天气就会好转啦。
0: 系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啦，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8嘅，强度属于甚高噶。老爷，仲有一个警告、哦。
1: 系啊，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11:20已经生效噶啦，即系话咧系出边做嘢。较为炎热嘅今日，如果呢个紫外线指数已经去到呢一个红色嘅甚高嘅话，大家就要试下防下暑噶啦。
0: 老爷你系咪要讲我哋身体最大嘅一个部分系咩啊？
1: 身体最大嘅一个部分呢，其实就系皮肤。
0: 哇，
1: 系皮肤！你哋有冇谂过，原来皮肤系我哋身体嘅一个器官嚟噶？
0: 真系唔知道，好似复杂啊，系咪啊？好似陈豪呢首歌啊，爱很复杂啊，听下佢嘅新作品啦。

又话爱很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是游戏，但是充满难关，爱情是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系知，只是乱咁喺度试，甚至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嚟嚟嚟，妹头妹头，诶、哎，我切咗水果啊，过嚟食啊，过嚟食啊，诶、哎，同埋啊，帮我攞啲俾爷爷啊，爷爷一定好中意食水果嘅啫。
1: 今日咧，班长佢欠交功课啦，大家都估唔到啊，同埋咧，小明佢咧拎咗只超人玩具翻嚟，跟住咧俾老师没收咗。
0: 哎呀，咁班长咪好尴尬，咁小明冇咗玩具会唔会喊啊？
1: 有，佢喊得好犀利啊，好丑怪啊，爷爷食水果啊。
2: 啊乜嘢啊？
1: 爷爷你头先有冇咧睇电视啊？有只好大嘅大笨象啊，唔知系咪叫 Dino 啊？
2: 乜嘢啊？你哋今日咧喺电视度真系有睇到嗰只大笨象啊？吓、
1: 啊？系啊，系啊，爷爷你成日咧听我讲学校啲嘢，你唔觉得好无聊？
2: 啊、
1: 我讲咁耐，你就唔再讲下，分享下你自己啲嘢，又俾多啲意见啊嘛。
2: 你讲嘢不嬲都无聊噶啦。
1: 咁
2: 系呀，你唔好嬲嬲猪啊吓，孙女傻妹头，爷爷又点会觉得听你讲嘢闷呢？
0: 系
2: 爷爷听你讲嘢啊，都高兴都嚟唔切啊！
0: 哎呀，系啊，系啊，
2: 傻妹声啊！
0: 妹头，你知唔知啊？爷爷平时最中意听你讲嘢噶啦，你唔喺屋企嗰阵啊，间屋静到好似图书馆咁啊！
2: 唔好讲呢啲啦，妹头啊，你睇下上天赐俾人类咧，你嗱，你望下爷爷左边，
1: 嗯，
2: 又望下右边呢呢度，
1: 你有冇见到左边靓仔啲，右边
2: 哎呀
1: 右边老啲，
2: 哎呀，唔好搞我，你唔好掹我，嗱，系咪有两只耳仔先？
1: 系人都有两只耳仔，
2: 啱啊，咁但系你睇下嘴巴就得一张啫。你又知唔知点解啊？
1: 想我哋冇食咁多，惊肥咯。
2: 系咪啊，家嫂？
0: 系啦，真系一个贪食鬼嚟嘅，你妹头真系。
2: 上天咧，凡系做亲所有嘢咧，都有意思噶，就系、是、叫我哋要听多啲吓，所以俾两只耳仔我哋讲少啲。讲嘢好容易啫，擘开个喉咙叮咁啊，讲咧吓，人人咧都有一张嘴，个个都唔停咁要表达自己，惊死人哋唔知自己嘅存在咁嘅。但系咧，愿意安静落嚟，俾耐性去慢慢听人哋讲嘢啊，呢啲人先至系最有修养、最有耐性，而且系有一种最难明白嘅智慧噶。
1: 吓、嗯，听多啲，讲少啲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就系知道听多啲，识多啲啊！
2: 人老咗啦，好多嘢咧都做唔到噶啦。我张嘴咧又讲唔赢啲后生仔、后生女，唉！但系爷爷咧仲有一啲尚算灵敏嘅呢一个位啊，系 啊，就系叫耳仔啦。嗱、
0: 哦，
2: 我可以坐喺度留心咁听我嘅乖孙女分享学校嘅开心事、啊，仲有听下家嫂关心屋企一啲嘅琐碎事、啊。对爷爷嚟讲，呢、這个已经系幸福噶啦。我到咗而家一把年纪，都唔使装个粒咁嘅助听器，梗系爱嚟俾我嚟做。我嚟听你讲嘢，咁令到我可以感受到呢啲幸福嘅福气啊嘛！
0: 又系、哦，老爷你都真系唔使用助听器、哦。其实咧，最好嘅陪伴通常都唔系讲啲好好听啊，又或者好伟大嘅说话，而系无论几时啊，只要我哋一拧转头，都有你坐喺呢一张藤椅上边，好用心、好有关怀嘅眼神同我哋讲。听我哋讲嘢，你俾到我哋好大嘅安全感啊，老爷！
2: 啊，你听阿家嫂，其实咧，所以我好中意听你讲嘢啦。点解咧？因为你讲亲嘢都令到我觉得好开心，
0: 嗯、
2: 因为真系识得氹老人家嘅你啊。所以咧，妹头，下一次如果同同学相处嘅时候，就记得啦，多啲用个耳仔咧去听下人哋讲嘅嘢，听下人哋啲心声，少啲开嗰把嘴嚟发挥自己嘅议论，更加唔好一开口就同人哋嘈交啦。诶，咁样样咧就好似变魔术咁噶，大自然咧，大家就会吓唔知点解好中意你噶啦。
1: 我知啦，爷爷。咁我依家就用我只两只耳朵竖起佢哋，听爷爷你讲下你以前嘅嘢啦。咁你讲你啲古仔俾我听啦。
0: 哎呀，好啊好啊，老爷你啲古仔咧，你啲威水史啊，真系百听不厌噶。
2: 好啊好啊，咁我就讲个古仔。哎呀，不过唔知记得讲乜嘢，你有冇听过我讲咧养鸡仔嗰个故事啊？
1: 有啊，
2: 有啊，咁我再讲多一次俾你哋听啦吓。咁从前啊噃。暖流劇場已經播放完畢，
1: 暖流劇場逢星期四求其時段隨便播啦。
0: 暖流劇場由希婷編劇，王者康、洪藝圈直直聯合主演。
2: 由於今日冇特別聲效，所以已經播放完畢。泰利，唔該你集中精神，唔該你集中精神聽電話。

0: 呢首歌是 Simon and Garfunkel 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都是我其中一首很喜欢的歌，特别呢其中歌词有一句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1: yes.
0: 我觉得這句呢句简直是点中了我们都市人聽到，但是不是聽入心咯。
1: 哇，加嫂這句說話呢、真的令到我很入心、因為這句說話呢很多人全世界不同的人只要明白少少歌詞呢都會覺得這句說話是很正的、就是有陣時呢我哋就過目即忘啦、
0: 啊、
1: 又或者呢就左耳入就右耳出，
2: 或者都由頭到尾都冇有。
1: 所以英文呢就好好啦， hearing 同埋 listening 其實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咩，唔係即係都係聽咩咁、啊、一個呢就咁聽咗之後呢係入唔到裏面嘅、一個呢就真係聽完之後入咗心嘅。咁、其實有邊樣嘢好呢，我又發覺有啲說話呢係聽完之後唔該你快快脆脆抌咗佢㗎噃。
0: 喔、係
1: 呀，有啲說話聽咗之後唔該你呢就真係可以等到入個心度、所以呢其實我哋聽說話呢有好多時候就好似尋寶咁，即係好似呢好似喺個、沙灘度呢就喺度呢執啲靚嘢，咁初初呢就乜嘢都 keep 嘅、keep 下發現喂唔係喎，呢、這個靚過頭先嗰個等得啦，咁所以呢到到最後咩呢，你喺沙灘返嚟嘅時候你先見到呢你嗰啲嘅貝殼係最靚㗎嘛。係呀、有啲係會 keep， 有啲係抌㗎，聽嘢係咁㗎。
0: 老爺我你咁樣講呢就令我諗起呢，其實屋企人嘅說話呢即係爸爸媽媽通常都好囉嗦你㗎嘛。
1: 係呀、
0: 囉嗦你呢樣
1: 嘢。我仲以為語重心長
0: 嘅。係呀，
1: 囉嗦。
0: 係呀，有陣時呢佢哋嘅囉嗦背後呢係想多一份關心，同埋佢想了解你多啲。而係佢唔講俾你聽啊，我想了解你，咁唔係嘅。佢通常都話著多件衫啊，飲多碗湯啊，其實呢啲咁囉嗦嘅說話呢唔係囉嗦
2: 㗎。其實係關心你囉。
1: 哇，你又真係好闊達喎、家嫂。我都知道你真係同阿奶奶一齊住㗎嘛。奶奶呢一樣嘢，
2: 奶奶最常同你講嘅係咩說話？
0: 最常同我講嘅係飲湯啦，
1: 係
0: 啊，煲咗湯啊，但係一言就係咁，就會係咁噶啦。
1: 家嫂咧就好叻啦，因為咧佢諗完之後先至講呢一句。我諗奶奶唔止同佢講呢一句，佢有好多咧已經放低咗啦。佢係因為咧，當你咧一路諗一個人咧，你係諗嗰啲咧對你最關懷啦，同埋你識得去演繹佢嘅愛咧，你對呢個人咧有陣時嗰啲嘅囉囉嗦嗦咧就唔介意噶啦。因為你每日都會見佢㗎嘛、老人家其實有啲咩，即係你唔可以想像一個人呀係可以有咁有變化。我哋每一日呀每一個鐘頭呀要報天氣呀，咪一開始係本港地區下午及咁樣，即係咪又係嗰幾句。
0: 係呀，因為線指數而家高咗一度啦，
1: 係
0: 九啦已經係。
1: 你諗下你可唔可以用21個唔同嘅方法去講今日天氣，都好難啦，係咪呀？咁所以呢老人家如果真係要愛惜你珍惜你嘅時候，你要好好地留心佢嗰句說話。有一日呢佢開始唔再讲啦，又或者冇机会再讲啦，或者你冇再机会有听嘅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哎呀我好挂住佢。
2: 我明呢、這个成日听人哋分享呢话呢即係譬如已经搬咗出去住啦，每次做緊嘢嘅时候呢年轻啲人啊妈妈打俾佢啊，就佢呢就会呢觉得哎呀又打嚟啊好烦啊唔肯听电话。咁后来有一日佢发现呢再冇收到妈妈嘅来电啦，跟住佢就开始后悔啦。
1: 是啦，嗱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聽完頭先我哋個暖流嘅劇場之後啦，就知道其實我哋有兩隻耳仔一個嘴啊，就要聽嘢。咁我諗咧有一樣嘢，我哋咧就工作就係講嘢啊，但係咧我哋點都唔夠，有一樣嘢我哋嘅聽眾叻過我哋，就係聽嘢，係咪？咁所以咧呢一個鐘頭咧，
2: 知唔知點解啊？
1: 點解？
2: 我哋聽眾咧佢哋成日打嚟啦，我全日都聽住你哋噶，
0: 係
1: 啊，
2: 我哋做唔到。
1: 我哋就唔係全日都講㗎嘛。
2: 但係佢哋就做到全日都聽。
1: 咁就調返轉啦，如果我哋全日都講你就唔會全日都聽㗎。就是因為我哋全日呢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度講。唔知大家呢有冇欣賞或者係睇到我哋今日呢一張相。一張呢好真情嘅相，亦都係冇加插任何嘅嘢，好簡單嘅。就係我哋四個人啦。但係呢每個人呢都戴住一個 headphone 㗎喎。咦阿家嫂唔見你又戴。係
0: 我啲頭髮遮住咗啫。
1: 哦、但係呢四個人戴嘅 headphone都有少少唔同嘅，就係話俾暗示話俾大家聽呢，其實我哋呢都係希望聽你哋多啲咁囉。咁所以呢一陣間呢就希望接聽你哋嘅電話啦，1872312。話俾大家聽，有冇聽過一啲老人家嘅說話你係緊記於心，或者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嘅呢？
0: 有溫 哪呢首作品啊？听我讲，1872312，打电话你啦。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4: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3: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
3: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4: 感想、
3: 感学、
5: 乐灵是感的。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我咧，我咧。
8: 喺收音机听道教，
7: 周以玲苏罗。

0: 咧，同埋老爷哥哥啦，就系 Harry 仔啦，同埋咧呢个派利叔叔嘅，
1: 变咗叔叔啦已经。
2: Harry 哥哥专登自己介绍，然之后将自己变成 Harry 仔，就派利就变咗做叔叔。
0: 屋企咧，屋企人咧，有好多时候咧，一句说话咧就令到我哋冥冥心中啊，放在心里边。我爸爸咧就成日都讲啊，你阿嫲留低咧一两句说话，咁我讲完之后咧，虽然咧我好细个，阿嫲就已经唔喺身边啦，但系咧佢嘅说话咧就真系陪住我长大嘅。你哋有冇呢个感觉？
2: 有个
0: 系分享下啦。
2: 你哋即刻谂啊，你屋企就譬如你最亲嘅嗰个人对你最深刻讲过嘅一句说话系咩？
0: 嗯，哇，呢一个好困难啊，因为咧，
2: 即刻第一时间谂到系
0: 你
2: 系
0: 因为你谂到，所以你咁问咯。因为可能咧，同你讲最深刻嗰句说话嗰个人未必系你身体最，因为点解咧？对我最深刻嗰句说话嗰个人系我完全都冇乜印象，就系我阿嫲。咁我一岁佢已经死咗咯，但系佢嗰句说话我好深刻。咁佢唔系成日我身边啦，但佢个说话系啊嘛。
1: 我仲系苦苦思索紧，
0: 所以你要谂，即系你嗰个有个框架，就系一定要系我身边嗰个嗱，你对于你。
2: 对你嚟讲最重要嘅一个人咪得咯。
0: 对于你嚟讲，我就对于你嚟讲，我想听啦。你俾我估中噶啦，应该系、一定系你同你婆婆啦。
2: 系啊，
0: 因为你同你婆婆两个真系好，嗰种亲密关系真系可以写本书。
2: 因为你头先问我，跟住我个脑就喺度谂，跟住我第一下就系谂到咧，都唔系好耐之前，我谂一两年前啦。一次，因为我个个礼拜都同婆婆饮茶噶嘛，咁有一次咧就饮晏咗，咁我哋走嘅时候咧，因为咁啱喺嗰个酒楼附近咧，就有一个投注站，咁我就同婆婆讲，因为我婆婆好中意去小赌，咁然之后就去打麻雀噶嘛，我就话我陪你去买个咩啦，买六个 number 啦咁样样。
0: 啊，买六个 number， 怡情啊，怡情。
2: 咁啊，怡情，咁佢就拎张纸啦，咁佢好认真喺度慢慢拣啊。咁呢个时候，咁我冇买，我就同佢讲祝你中头奖。咁呢个时候咧，我婆婆就同我讲：你做人唔可以咁贪心噶。然之后，跟住我就吓、祝你中头奖，话唔好谂。跟住佢就
0: 买嗰个系佢，
2: 系啊佢，
0: 买嗰个佢，咁你祝佢中头奖，顺势数，即系其实好开心啦。
2: 系啊，跟住佢就话吓、你做人唔可以咁贪心噶。
0: 咁即系点啫？
2: 中二奖得噶啦。
0: 哦哎呀好可爱呀、
2: 啊。跟住我好啦，咁你鍾意
0: 啦。喂，你啲鬼马嘢应该係你婆婆度嚟。
2: 係呀，婆婆好
0: 鬼
2: 马
0: 喎。嗱佢係要去买，你知又要排队。
2: 係呀、
0: 啊。又唔係买嗰张已经圈好咗嗰啲。老人家又要圈 number， 麻烦到飞起㗎嘛。係呀、啊。咁个孙喺即刻冇咩做喺度恭喜你又唔得。係呀、啊。我要中二奖嘅啫。
1: 我觉得呢婆婆讲得你啱啊，直直。
2: 吓、
1: 你喺 office 度呢，即係你办公室度呢，成日呢都好鍾意搵下嘢食啊。
2: 系啊，
1: 好贪心嘅鬼子嚟噶你，
0: 呢咪属老鼠嘅咧，其实
2: 我唔系噶，
0: 你真系直情有嗰啲老鼠嘅性格喺度 nibble 啊，叫做喺度搵啲嗰度搵啲有啲人搞乜嘢，有啲周围搵啲好处啊，你明唔明啊？系啦，系啊，你系咩星座啊？
2: 我咩星座？我天蝎座。
0: 天蝎又唔似啊，天蝎座冇咁搵小便宜噶，好少啊。咦，天蝎座啊？
2: 比较孤寒啫，我只系单纯。
0: 喂，我好熟天蝎座噶。
2: 你个仔啊嘛，
0: 我个仔系，我个女又系，我老婆又系，吓系啊，
2: 你全家都系，
0: 成家都系噶，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我应该好了解，但系你喂你有啲唔似，
1: 你嗱直直你呢句说话咧，即系你婆婆呢句说话咧，
0: 几好，
1: 你系净系听咗入耳仔咯，但系你冇听到入心啊，
0: 系啊，佢系系啊。即系呢啲就系听完就算嗰啲啊，因为系啊，你仍然得。咁我问你啦，你系咪真系想中意中头奖啊？
2: 哦，我中意中头奖。
0: 梗系啦，诚实啦，系咪先啦？我中意
2: 奖我都中意噶，不过
0: 我中意佢诚实，
2: 三奖都得。
0: 得，总之有得中啊嘛。
2: 系啊，有
0: 中
2: 得噶啦。
0: 佢嘅心态唔系做唔做，佢心态就系我已经俾咗少少钱咧，我要攞翻。系啊，就系咁样样。
1: 唔好蚀底。
0: 系啦，就算安慰奖，我近排中过一次安慰奖噶。
2: 做安慰就好好噶啦，
0: 有几廿蚊噶，
2: 唔系即系你冇听过有人讲一句说话咩？就系咧话你咧有啲问题，你可能要花大嚿钱，你都解决唔到，于是你就决定去攞少少钱，跟住去拜下神，就去难为阿神，就同佢唔该，我今日咧一定要中头奖啊，黄大仙啊，
0: 难为佢系啊，
2: 系咁就去难为佢。
0: 唔系啊，其实你谂真啲，黄大仙点会令到你中头奖啊？个个都系问同一样嘢，黄大仙心谂你咁多嘢大镬嘢，你处理咗嗰啲先啦、啊，净系贪钱你咁样。
1: 系啊，嗱18723112啊，讲下咧你立记过啲乜嘢前辈系、
0: 老人家一句说话令到你谂。

0: 张崇基、张崇德嘅《想你听我唱》，
1: 听晒啦，
0: 系啊，系一首儿歌嚟噶，
1: 系啊，都几开心。头先咧有我哋有 Simon and Garfunkel 分歌，而家咧就有张崇基、张崇德，跟住咧就接听听众嘅电话。
0: 系啊，电话旁边有辉哥，你好，
2: 你好，辉哥。
3: 各位好嘛，大家好嘛，
1: 你好辉哥，
3: 唱啦你哋啊，有歌就继续唱啦，
1: 梗系啦，
3: 系，哎哟，聆听啊，同埋一个感觉啊，不生难忘噶，可以，
1: 系啊，想你分享一下，
3: 系啊系啊，嗱、啊，我有个师公啊嗱，咁因为咧，因为我师公咧就系、是、做舞台剧嘅，咁、亦都系做个辅导导演。都幾出名嘅，唔好講名啦嚇，走咗好耐，走幾多年。咁佢曾經喺後台咧，做即係我哋完咗嗰個劇之後咧，我哋檢討咧，咁有個師姐就問阿師公，我嗰場戲點點點。咁嗰個師，我哋師公就講話，我哋討論完先，我先至答你啦。我咁我哋個個都發表咗意見之後咧，我哋師公就講啦。问翻我个师姐，我哋今日呢个舞台剧有几多个场下？场下有几多呢？
0: 嗯哼，
3: 啊，咁样咁佢又讲咗出嚟。你讲嗰、那个，我都有啲印象佢话，咁我就算你系做得天衣无缝，系好好嘅，挥洒自如，直情系生活化嘅，你都系几分之一。咁其他嗰啲你有冇留意呢？第一，第二。佢又唔係教訓我哋，佢係同我哋講，我哋要漫不經意咁做出嚟，一個生活又好，我哋嘅技術好，品質嘅本錢好，攞出嚟係用最差嗰啲、最隨意嘅出嚟，人哋讚賞你嘅、讚歎你嘅咧，你就成功。如果你係刻意去做，做俾人哋所謂 show call 嚇，表現一下自己嘅。人哋覺得啊，都幾好喎，都唔錯喎，呢個係中等嘅。如果我哋攞最叻最叻嗰啲出嚟，俾人哋嗰啲唔得嗰啲，啊，都係差唔多啫。嗱，我比下邊個即係啊，邊個都考試考得差過我啦，邊個，咁呢樣嘢就最差嘅，因為佢哋睇到自己最好嘅，睇唔到人哋嘅好處。咁好似你哋講話嘅聆聽咧，就係呢一樣嘢啦。
1: 係，
3: 我好多時都係聆聽嘅。咁就係自己檢討自己，不斷佢點解會咁樣針對我呢？佢不嬲其實都好錫我，或者係點樣做嘢，突然間好似有少少唔鍾意我或者各樣呢，咁我哋可以聆聽完之後就思考，然之後先至去再提出一個問題，咁樣呢就對大家都好啦。何況阿輝哥我都成70多歲人，我而家都有㗎，都有問㗎、都仲係追問㗎，我唔明白就每次問啊嘛，
0: 輝哥，其實你嘅即係咧呢一段説話咧，好有哲理啊，係嗰種咧，你要睇到自己咧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咧，而唔係咧好多時社會上好多時都係哇一人哋一話你啦，然之後咧你就會即刻反駁，起曬個槓咁樣樣。
1: 輝哥咧係一個好有品嘅、好有品德嘅人，我諗咧七十幾歲人聽嘅説話好多噶啦，但係咧你頭先嗰一個嘅經歷咧，唔可以用一句説話去形容，但係咧係好有意思嘅，因為喺呢一個嘅劇場，個個都希望要表現自己或者是做那个角色的嘛，咁啊，梗系尽量做那个角色做得最好。但系你嘅师公讲嗰样嘢咧，其实是一个好高嘅境界，就系我已经唔系演紧嗰个角色，我系嗰个人啦，已经。咁咪流，咁咪即系变得好自然咯。
2: 系
1: 啊，呢一个
2: 真系呢件事。
1: 当嗰样嘢好自然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唔系睇一套戏，你系俾紧一件事去打动紧自己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一个好高嘅境界啊。系啊，就唔系讲生活化都系生活化咗啊嘛。但系咧，如果嗰样嘢流于自然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好舒服嘅感觉，就你唔会好牵强。有阵时我觉得睇一个演出啊，或者系睇一啲特别嘅表演，你会去拍手咧，系好牵强噶。你唔拍唔得啊！嗱，佢去表演，佢杂耍，
0: 系
1: 佢抛三个波，你都未想拍佢，但系越抛越快啦，加第四个啦，你觉得佢难度啦，跟住要去到第七个谷波，佢真系好劲噶，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逼住你会拍嘅。我覺得，但係嗰個佢係表現同埋表達緊佢一啲嘅技巧嘛。但係咧，輝哥所講嗰樣嘢就係冇啊，就係做自己咯。 系啊，然后睇完之后可能唔使拍手噶，不过好舒服咯。呢、这、一个感觉咧，其实即系你七十几岁咧，去到嘅一个境界
0: 啊，
1: 系啊，系
3: 嘅。
1: 但系
0: 感
3: 悟，系系，仲有一样嘢咧，
1: 好想听你讲多啲，系，
3: 系我个堂阿哥嚟嘅，咁佢都系你哋电视部嘅旧同事嚟嘅，
1: 哦系啊，
3: 佢都系喺度教佢英文嗰个啦吓，唔好讲咩名啦，都知道噶大家。咁样咧，我曾经问佢，我哋大佬啊。点解有啲人三句中文就四句英文，甚至无每样一句咧咁？佢好快答我一句，你呢一句我最深刻嘅，因为佢唔得融会贯通，佢要表达自己。
1: Yes.
3: 因为佢本身如果佢唔系喺华语嘅地方出世，咁佢就真系失败。佢要表达自己，咁唔需要表达，全部讲。你譬如我喺美國出世嘅，我習慣講英文咪英文咯。
1: 係
3: 啊，咁但係佢嚟到做半中不西咁講，咁變咗咧，有一個時期成咗我哋香港嘅主流啊。
1: 係，
3: 其實都好得意。咁但係咪問題唔大嘅，我哋都係包容，都知道呢個表達係點樣嘅。
1: 係啊。
3: 咁但有啲朋友就唔係嘅，真係好刻意，好刻意去表達，我係有修養，我係有學問嘅。我哋系高嘅，
1: 系啊，
3: 就系、是、咁样嘅。
1: 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啊，辉哥。香港真系因为你系华洋杂处啦。咁我咧就会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年青人咧，而家都系嘅。好明显咧，佢啲英文咧就喺佢嘅学校度学嘅，因为佢咧喺呢一个一啲国际学校啦，即系我所称之为即系贵族，因为你唔冇钱就入唔到啦。咁成班就
0: 系
1: 中国人嚟噶嘛，但系佢哋会讲英文咯。
0: 吓、啊，
1: 好啦，唔紧要，呢、這个唔紧要。有好多时候咧，我哋明明系识讲中文，去到一啲地方咧，你都知道嗰啲人咧系唔会识听英文，咁你讲咩英文咧？系咪啊？
0: 系
1: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问题啦，就系、是、你其实系讲说话嘅时候，系希望交流啊，定系希望会话俾人哋听你有一个唔同嘅一个角色咧？咁所以咧，辉哥我亦都好明白你所讲紧嘅嗰一样系乜。不过有阵时咧又真嘅，喺外国如果生活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好容易冲口而出咧，就觉得讲嗰个英文字系容易过讲个中文字。系啊，我都试过一段咁嘅年代嘅。不过而家就唔同啦，我觉得最难得嘅就系你同一个人坐低，其实都唔系讲，系问。而辉哥头先都讲，七十几岁人都系一开口就系问嘅。

0: 听一句痴心语啊，罗文同埋欧阳佩珊合唱嘅作品嚟噶。
1: 欧阳佩珊啊，好少啊，两只耳仔一个口，点解要两只耳仔一个口啊？因为一只耳仔咧就只系听到一边声，两只耳仔就听到立体声，
2: 横回立体声。
0: 我仲以为你要讲咩大道理添，老人。
2: 喂，你哋
1: 大道理有好多时候都唔使咁巴闭嘅。
2: 咩啫？大道理系咩？你哋谂到嗰句啊？
1: 我谂到啦。
2: 系咁，系老哥讲先。
1: 我阿嫲咧就喺我一岁嘅时候离开，但系我爸爸成日都话咧，因为我阿嫲就传道嘅，就喺呢一个嘅李郑屋村后边嗰个山嗰度咧，就喺嗰啲木屋区嗰度咧，就揸住个焗灯，焗灯就喺度传道，就唱山歌嘅。咁、原来咧，我阿嫲成日都讲一句说话，亦都系咧就系终身受用嘅。佢就话：若要小儿安，常备三分饥与寒。
2: 若要小儿安，常备三分饥养，即系唔好俾佢食得饱。
1: 冇错啦，即系话咧，如果你要个仔啊，
2: 唔好俾饱饭佢食。
1: 嗱，又唔系咁，你唔好拥起块面讲嘅呢个嘢。真系咧，要个小朋友咧，要好好地咁成长咧，食得太多其实未必好。
2: 适量
1: 系啦，仲有佢太过饱暖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对佢唔好嘅。呢句说话咧，好似好简单，但系好深刻，亦都。成为咗我后来咧，就系教仔教女嘅座右铭。而家我个细仔咧，我真系若要小儿安，常备三分饥与寒。我真系咧有好多时候都唔俾佢食咁饱，而且咧又唔俾佢即系完全系所有有嘅嘢唔好全部俾晒佢咯。
0: 嗱，我嘅咧就系辛苦晒啦，系我老公同我讲噶。好啦，香港暖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辛苦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三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说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十二点，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00点，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0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9元升11.2，阿里巴巴114.2跌3，南方恒生科技4.54仙4升0.8仙，恒生中国企业87.8升咗4毫，建滔积层板45.78升1.84，智普1092元跌68元，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0.9，瑞士法郎系9.741，澳元系5.643，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45点。港金报42,885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71美元，卖出4,5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的慢线都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有车辆着火，现时呢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影响到呈祥道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现时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就是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呈祥道的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就接近蝴蝶谷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稍为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接近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 正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星期五嘅下昼啦，时间嚟到1:12，咁多位嘅戏曲天地嘅听众朋友，又或者系听住我哋五台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嚟到星期五啦，亦都系小周末嘅时间。今日咧系新历嘅8月28日，农历岟到7月16啦。冇错，今日咧继续有我黎晓君喺度啦，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冇错，又系我晓君啦。今日咧星期五啦，平时咧就会有我嘅拍档芝杰姐姐。咁今日咧佢就有事请假，咁所以咧就由晓君一位为大家主持。同样地都系啦，即系今日咧晓君一个，咁但系咧我都希望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嘅。点样可以陪住我呢？就系、稍后1:45嘅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希望半个钟头之后嘅时间，大家可以喐喐手指打电话嚟点唱啊。今日咧会有蓝蓝喺电话旁边啦，等紧大家嘅电话。点唱嘅时间，今日咧有两个钟头啊，两个钟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节目时段。咁啊，今日有啲咩歌听咧，就全靠大家阵间打电话嚟点唱啦。咁而1:00至2:00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有名师出高徒啊，继续啦会有洪师傅啦、高润雄同埋蓝伟霆为大家主持嘅。今日嘅主题就系凉风有信，林冲有恨啊。究竟呢个主题讲咩呢？稍后好快就知道啦。咁而锣鼓新天地呢一个重温嘅节目，亦都继续有威哥梁汉威啦，同大家讲解一下一啲唔同嘅锣鼓技巧啦，唔同嘅一啲形式啦。咁喺稍后嘅时间就会听到㗎啦。率先呢就为大家带嚟呢一个节目先喎。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呀？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啦。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今集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旁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5: 大家好啊！
4: 今集嘅主题系凉风有信，林冲有恨。凉风有信我知啊，师傅出自呢个客途秋恨㗎嘛，上次都讲过，我都 rap 过㗎。嗱，嗰位多情嘅书生写咗一封信俾意中人嗰首㗎嘛。
5: 但係我哋今次唔係讲个多情书生喎，不过都係讲另外一个多情人，就係柳亭战别里面嘅主角阿林冲。上次係我等緊你，今次係我等你唔到啊。一个是相思，一个呢就是死别。
4: 哦，我明啦，所以呢就是凉风有信，林冲有恨。林冲除了呢对精良的爱呢，亦都有个恨字，就是恨奸臣，恨命运，恨自己保不住那头家。
5: 好惨的咁恨法。但是恨还恨，他对他的妻子精良呢那份情真的很深的。深到自己再爱都好都要揀要他走。所以呢首男音呢就是诀别的男音。我哋不如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教下大家唱呢一首柳亭战别嘅男音啦。
4: 好啊。
5: 好，咁首先呢我唱一次先将呢段曲。佢有一个音乐嘅印字，

好，好，我哋呢就唱咗咁多先。咁喺呢一段嘅柳亭饯别男音里面呢，我哋首先第一段係十版嘅男音版面。咁我哋喺一句音乐引子嗰度，了了公车公了公车生死河。咁我哋呢就秃头开始唱。一杯煎行酒，咁我哋係板起嘅。竟遇苦狼心情苦不呢又惨遭奸计毒谋根无办法赴冤是挽救。咁呢一段呢都同男音嘅版面係冇分别。跟住落嚟呢要留意啦。

捞。咁呢一段咧就系、是、十版男音里边咧专有嘅一段嘅段落。咁跟住接翻落去咧。咁先至係講不出千言萬語，就好似唱返我哋普通平時嘅男音版面咁。宋君子有類型貌，好比萬啊箭樹圈心透。咁就完完整整由紫喉花旦唱晒一個十版男音嘅版面，就到生接啦。生嘅起頭呢開始嗰陣時呢係要有一個散版嘅。啊西呀你一番情。咦令到叮叮。咁一般呢我哋散版完呢都有一个叮咁开始上版。咁亦都可以呢喺唱男音嘅格式里面呢亦都可以啊我唔要呢个叮我秃头得唔得呢都得嘅。咁你就变咗可能係啊西呀你一番情咦添我慢。咁你就要变咗係要有一个影头我哋所谓嘅影头呢就唔好俾音樂師傅覺得啊你斷啦你需要嗰個叮你要即係愣住咗一分情而添我慢咁就清清楚楚話俾音樂師傅聽啦我突大就轉落去一個男音裏面萬酷煩憂只是英雄有淚不輕流咁呢一個呢就係男音裏面嘅起色接落去王法千章未知違犯了那一首两行金印便教我名节俱优咁呢一句呢就我哋就称之为上句啦因为上平声咁到花旦接啦不知血

0: 手。我自己个人就定佢呢句为之下句，因为下平声，咁因为下平声逢系下句先收得啊嘛。你如果上平声系收唔到噶，下平声先收到。咁同埋咧，我哋喺唱男音里边要转节奏咧，我哋多数都会系喺下平声嗰个位置转，
1: 由盛方
0: 重埋愁。咁跟住接落去生咧，就可以吹爽个流水啦。咁但係流水当中呢都可以有一啲冇咁快嘅，有一啲快嘅。咁头先我唱过就比较快嘅。就係买手打令打令当令定报国之心原不漏岂能屈之到春秋。咁呢个呢就比较多啲系咁样转法。因为我哋喺戏班或者唱曲艺，咁我哋唔系淨係唱男音啊，我哋同呢个地水男音一大段嘅男音就唔同喎，咁佢哋就因为全部成支曲都唱男音，咁我哋会有其他嘢，可能有滚花啊，有耳网啊，或者有啊呢支歌咁就有碳颜回嘅牌子啊，咁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咁我哋一般呢度咧都会吹快少少，咁你话喂我唔咁快得唔得咧？都得嘅。第二个节奏可能系点样咧？就系、是、放松买手，打令打令叮令叮，报国。知心都令得定圆不漏令得令得气啊能屈折到春秋。咁呢个呢就比头先嗰个呢就慢一倍嘅。咁你话应该唱边个先啱啊，咁我觉得如果一个比较成熟嘅唱家呢，咁就可能同对手啦，因为同花旦又一齐夹㗎嘛。咁譬如两个我想唱爽啲，我觉得爽啲个快咗个感觉好。咁或者哎我唔好我呢次我哋不如试下唱慢呢、這个。咁我觉得两种都系啱，因为佢冇脱离到男音嘅格式，都系唱男音。咁呢个呢就系我借呢支曲啊嚟同大家分享呢个唱男音嘅应该可以点唱分析。
1: 呢一段曲呢都有三个唔同嘅男音嘅种类喺里面喎。
0: 係呀，可以咁讲。
1: 哎呀，都好精彩呀、啊、特别我个几鍾意听嗰个十版男音版面呀，因为其实系咪喺其他曲度都比较少呢？
0: 一般如果你话喺戏台嘅睇演出，咁我哋话男音版面上，咁我哋一般我哋都系玩所谓嘅八版、
1: 嗯、
0: 即系一般好普通都会听到嘅。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啊八版，咁呢个噔噔噔都令得令得令噔叮，咁呢个咧就比较少用啲，
1: 好似系喺地水男音度听得会比较多少少。
0: 冇错啦，系啦，地水男音咧好多时啲古诗就会玩呢个十版男音，
1: 嗯，
0: 咁因为佢哋我头先讲过啦，佢哋点唱都系男音啊嘛，
1: 系，
0: 咁可能呢支歌就十版，咁下一支可能就玩翻八版，咁佢哋变咗有个变化，咁、嗯、而我哋喺粤曲粤剧咧就通常玩男音都会系八版。
1: 明白晒啦，咦洪师傅头先啦，我哋就听过咗好多林冲之柳亭饯别嘅男音啦，仲有冇啲好介绍下俾大家呢？
0: 头先你问啦，你话啊十版男音同八版男音，我哋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一支由钟志强先生唱嘅《吟尽楚江秋》，里面就系佢有唱埋个男音版面，就系八版男音版面嘅，咁大家细心欣赏下，分析下。

0: 又听完钟志强主唱的《任尽楚江秋》的选段了。师傅啊，对于今日这个课堂呢，不如又给一些贴士我们啊。
1: 好啊，那我们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字。字呢就是要咬字，要狠。半说半唱，似逢喷字，吐出林冲的孤傲而怨愤。第二个就要气，骨气傲。声音要沉郁顿挫，在悲凉中撑起男声的昂藏骨气。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林冲的性格就突显出来了。
2: 同学，今天我教到这里先，小息时间到，听下故事休息一下啦。
0: 师傅讲故事。
1: 大家好，又来到师傅讲故事了。上一集呢就讲到国事准备可以去美国加拿大巡演了。在这么开心之际呢，但是我是六年班升中学，原来我要考完试才可以飞。但是大家起程的时间呢，我们所谓的大行头呢，出发那天呢我是未开始考试的。哇，晴天霹雳。直头找埋阿爸去到我间小学度，咁啊揾当其时校长啊张校长，咁啊同佢倾，咁啊张校长好好嘅，其实佢好支持呢件事，佢就啊难得有咁嘅机会可以出外表演，梗系最好啦咁。咁但系咁升中试咧，又唔可以话你考啊先啊咁样，因为佢系成个教育局嘅问题，佢哋好似系六月二十一定二十二咁样起程，我系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考试。张校长就话：，总言之，你考埋个试，我就俾你走啦，你唔使单去嗰啲，即系喺度等派卷嗰啲啦。咁咁冇办法啦，咁即刻同翻剧团倾啦。咁点算啊？咁当时时咧，我系跟魏峰剧团去，吴千峰仔哥同阿谢雪心心姐啊，同埋新海选牛叔咁样三个铁三角咁样嘅魏峰剧团。咁唔紧要啦，买张机票会自己过啦。吓、啊，哇！喺我得十一二岁，你要我自己去到咁远？仲要英文都唔識講，咁點搞啊？嘿，啱啦，橫掂有個畫部，阿黃鵬都未搞得掂個證，啱啦，叫阿紅帶埋去啊！我自己去唔緊要，仲要帶咗一個叔叔去，仲要係畫部嘅叔叔喎。咁嗰陣時去出道做嘢呢，好犀利㗎，有曬制服㗎。嗰套制服呢係白色換就是、藍色西裝褸咁樣，成團三十幾個人都係咁樣嘅。咁我記得佢哋起程即係廿一定廿二號嗰日咧，我都要著埋件制服去送機，咁啊影埋團體相。咁但係佢哋成班就當然一齊出發啦。咁我就著翻套制服翻咗屋企嘅，因為我仲要考試啊嘛。送機咁佢哋話唔緊要嘅，你到期時最緊要你同阿彭叔咧兩個著翻呢套制服。咁我哋去到美國嗰度咧啊，就揾人叫佢哋認住你哋呢套制服，就揾人照顧你哋咁樣。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可以的，你记住穿制服嘛。咁好放心咁返去考试。咁考完试啦，同阿彭叔搭飛機。当然入到禁区后各样嘢都好陌生，令到我觉得好刺激，因为咩都未见过，未试过入机场，我未试过搭飛機。喺香港呢都冇问题嘅。咁嗰陣时呢仲系啟德机场上机啦咁样。当然系好兴奋啦，喺飛機度咁飛去西雅图十一个钟头咁。当然兴奋到连瞓都唔瞓，由得十一二岁咁。落机諗住带到啦，人得我哋到制服。但我諗下，咦，西雅图喎，唔係喎，我哋应该要去三藩市喎咁。原来呢我哋两个人呢要喺西雅图转机喎。死啦，点算呢？咁彭叔呢就話：喂，熊仔咁而家我哋两个点呀？咁佢又係因为佢做画布，因为老人家真係完全唔識英文，佢就靠我。咁我其实都係小学未畢业，啲英文点会好呢？咁放正我哋由细到大都走咗出去玩音乐。好彩我见到有个唐人。咁就去問啦，點知個唐人唔識講唐話嘅，佢都係講英文嘅。唉，慘啦，咁嗰時個心呢灰到不得了，因為得十一歲、十二歲，死啦死啦，咁呢次流浪啦，點算呢？咁又冇人認得我套衫，係咪？咁再搵到第二個唐人，嗰啲第二個唐人其實佢唔係我搵佢，係佢見到我好彷徨。咁就走埋嚟，小朋友，你哋係咪有啲咩事呀？喂，啱啦，你識講中文啊，哥哥，我哋呢就要去三藩市咁樣，乜乜乜咁啊，你畀張登機證或者機票我睇下啦，咁佢就幫我睇，睇完啦，嗱，我呢就去羅省嘅，咁我嗰個閘口呢就喺你隔離，咁你跟住我啦，咁嗰個哥哥呢帶咗我同阿彭叔呢就搭地鐵啦，咁喺度就去到嗰度，足之好安全去到個閘口，再搭嗰幾個鐘頭去到三藩市啦。 自己拎齐晒所有嘢过移民局啊，咁样用我啲好紧有嘅英文咁样同嗰啲移民官倾啊，咁样入咗境啦，咁啊攞埋行李咁出咗闸啦。咁亦梗系接机位，一定系有人有熟悉嘅人接我哋噶嘛。咁行到出去，咦？点解冇人嘅？又系冇个人识嘅？唔系啊嘛？仲要冇人嚟接机，唔系要我自己搭车出去嘛？边度嚟啊，大佬？唔识噶咁。原来咧，佢个接机位咧好大嘅，因为外国机场接我哋机嗰几个人咧，即系当然系当地人车我爸爸过嚟啦。咁啊，可能去咗第二度，咁啊搵唔到，咁我哋就出咗嚟啦。咁可能佢哋预个时间，诶唔使咁急啦咁。咁啊后屘。等咗一阵啦，我唔好喐啦，我哋企喺度等佢哋揾啦，标时坐喺张凳度坐到夜晚嘅啫咁。足之坐多三四个字咧，就见到我老豆啦。哇，我个心先至放下。哇，原来第一次去美国，哇，都几惊险噶。足之可以入到美国境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继续。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上个礼拜咧曾经同大家讲过有关一啲出场嘅锣鼓啦。上个礼拜我哋曾经同大家讲过咧就京剧嘅急急风咧。嗱，京剧嘅激乐锣鼓咧就唔系好似粤剧咁有咁多变化，因为粤剧嘅本身有佢自己传统嘅一种激乐，第一种咧就系文锣鼓。文锣鼓咧即系一个好大嘅镲咧就配以一个好大嘅砰砰声嘅锣，咁呢个组合咧就叫做文锣鼓。咁啊，除咗呢个配以呢个好大嘅砰砰声嘅锣之外咧，咁啊第二个组合咧就系高边锣鼓。咁高边锣鼓咧只不过系换咗个锣啫，那个镲咧仍然系好大嘅镲嘅，咁就大镲配以一个高边锣，高边锣就系叮叮声嘅，咁就呢个系第二个组合啦。咁啊，第三个组合咧就系借用咗京剧嘅锣鼓，即系小嘅一种嘅激乐器。咁啊，粤剧里边嚟讲咧就有三种嘅唔同嘅激乐咧，可以系喺戏场里边用嘅。但系京剧咧就唔同啦，京剧咧就系只得佢自己嘅一种传统嘅一种嘅激乐，即系京剧锣鼓咧。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变化就唔多啦。咁话虽如此啊，但系话佢哋咧又用得非常严谨嘅。咁而家我哋上个礼拜曾经介绍过呢个急急风咧，咁今次咧我亦都系想同大家重复研究嘅。嗱，急急风咧，顾名思义就好急啦。喺京剧嘅场面里边嚟讲咧，吓，除咗厮杀嘅场面用呢个急急风之外咧，一般嘅上场啊、落场都有嘅。啊，点解咁讲咧？上场落场并不一定系急噶。咁但系话，譬如喺啲战争嘅场面里边嚟讲，主要嘅人物嘅元帅啊、将军啊出场之前，一定有一个所谓铺垫嘅气氛咧，喺铺垫嘅气氛里边咧，一定系要先嚟一轮好急嘅锣鼓啊，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使观众咧定咗神，咁然后咧就再加入一啲出场嘅主要嘅锣鼓啦，咁啊呢个就急急风系有佢嘅用途之啦。咁啊第二就除咗呢个主要嘅人物之外咧，譬如话一啲啊探子啊、报上啊等等咧，就话俾呢个主要嘅元帅听话，啊敌军而家喺边一阵地准备系埋伏啦，要杀我哋啊等等情况底下咧，亦都系用急急风啊。除了这些咁嘅厮杀场面底下所谓武抢之外咧，文抢戏都会有急急风啊。点解咧？一般嘅入抢锣鼓啊，入抢嘅锣鼓先从慢，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弹起咁交替打嘅时间咧，打到变快嘅时间，弹起弹起先行系一下镲一下锣咁打啦。但系到咗越打越快嘅时候，变咗锣同镲一齐击。一齐打落入，从撑起撑起变成撑撑撑啦，即系扛起扛起扛起撑撑撑撑撑撑撑，咁嘅情况底下咧，根本就系急急风嚟啦。咁即系文抢里边嚟讲咧，亦都系有急急风嘅锣鼓嘅存在。咁啊喺文抢嘅出场里边，亦都系要有急急风嘅。我呢个系所以话少不免用嘅锣鼓。好啦，而家我哋听下呢个急急风。嗱，呢个急急风咧，亦都系先从慢起打到快嘅。大家再听下啦。

嗱，各位正话听到嘅咧就系急急风啦。嗱，佢先开头咧就系从嗰个桨板大起个嗒地撑，睇撑睇睇撑撑撑咁啊，第一下咧叭叭地撑，咁、那个桨板系会话俾你听，那个鼓师会话俾你听，从通过咗呢两个点子话俾你听，嗱，而家呢个气氛系点样样？即系而家系紧张噶，我哋先咧要铺垫咗呢个紧张嘅场面。咁喺点样营造呢个紧张嘅场面咧？就系话除咗古诗本身带引之外咧，咁、那个下手打岔打锣嗰个咧，知道呢个地方开始系介入紧张场面啦，佢哋会收音，噌将呢锤锣鼓，将我而家打嘅时候咧，马上收音，将嗰锤锣鼓就有力咗啦，嗒嗒地冲，起冲，但系除咗第一下撑之后，第二下起咧，个镲咧亦都系收音啊。起一收实咗音咧，个力度就强咗啦。

到咗最后嘅时间，佢需要集架啦，佢就要变第二种锣鼓。咁啊，通常会变啲咩锣鼓咧？通常就会系变啲四激头啦。嗱，我哋听下急急风转呢个四激头咧。

大家正话听到嘅咧就系急急风转呢个四击头啦。嗱，呢个四击头嘅锣鼓咧，顾名思义咧就系四锤锣，打地撑撑起的撑起撑。嗱，以前嗰啲老官咧吓，就通常咧就系喺演出嘅时间，喺动作嘅时候咧吓，就系通常咧都系嗰啲鼓师咧去就呢个老官嘅动作。咁以我本人个意见嚟讲咧，觉得咁就唔系几好啊。其实锣鼓本身一定有佢嗰所谓节奏嗰个结构嘅。譬如好似四鼓头，头先讲嘅四击头啦吓，佢根本咧就系有拍子嘅，打地撑撑起地撑拎起撑。如果作为一个演员里边嚟讲咧吓，佢如果大家系懂得嗰个锣鼓嗰个节奏咧，应该咧吓就系咧跟随嗰个节奏去量上去扎架，咁样咧就会好嘅。但系一般咧以前啲老官咧就唔系嘅，佢哋练咗嗰啲动作之后咧，就叫嗰个掌板师傅去就佢，咁变咗时候咧就打出嚟个锣鼓咧就唔系咁好听，个节奏嗰个节奏型咧就失咗。嗱，以前我睇戏咧就点样样去打个四鼓头就个老官咧，通常佢哋就得地撑撑撑得撑的。叉停好耐，可能我老官仲翻紧身都唔正，撑咁样子食落去，咁样唔系几好嘅。咁啊最好咧就而家嗰啲新一代嘅年青朋友，如果学戏咧，就最好就学听埋呢啲锣鼓，因为四击头系用得好多啊。四击头通常咧就打地撑撑起地撑楞地撑，咁咧就系一个四击头个本身嗰个节奏型。嗱，我哋净系听下个四击头锣鼓，希望大家可以入一入脑嘅吓。正话就系四击头啦，根本好简单，打地撑撑起地撑起撑，根本就得四锤锣嘅啫。喺个从感性里面嚟讲咧，就算你唔识打咧，你喺感觉里面嚟讲都知道，将近完结之前嗰个呼吸嘅位置系点样样。跟住咧，我哋就应该系要准备动作去食后尾嗰锤锣鼓啦。嗱，除咗呢个紧张厮杀场面用嘅急急风四击头之外咧吓，咁咧仲有一啲咧系比较系用得温和啲嘅场面嘅锣鼓啦，譬如话好似长尖啦，上个礼拜咧介绍过啦。咁啊，长尖咧即系我哋广东班咧叫做零星叉嘅，其实咧京剧里边嚟讲咧即系长尖，咁啊净系咧就从呢个叉嘅独奏开始，撑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但系净系打长尖又唔得嘅，长尖就收唔到嘅，长尖咧一定系要收翻长锣鼓，但系即系长尖，因为长尖锣鼓只不过系叉独奏，叉独奏咧唔完结得嘅，一定系要咧转翻一啲长嘅锣鼓。嗱，我哋听翻下长尖系点样嘅咧。

刚才呢就是长尖转圆肠啦。一起嘅时间呢得地撑车车车车车车车车。嗱呢个锣鼓呢可以用喺入肠啊，或者係一啲动作，一啲套数嘅动作出场。譬如话好似起霸等呢就係啦。起霸呢一出场一个四击头，头先都介绍过啦，四击头亮相之后呢就会变呢个长尖锣鼓啦。四击头得地撑撑车地撑车。这个时候呢演员已经是出了来的苦动满亮了上了。跟着呢就开迈步出前就得地撑车车车车车车车就是转这个长尖了。撑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演员行完那三步提前三步的腿之后呢跟着呢就打密的锣鼓就是圆肠了。圆肠锣鼓呢就是一下插一下锣交替。撑车车车车车还是打紧长尖啊。转圆肠就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逛车。嘿撑咁呢就係长尖转圆肠啦。好啦，我哋讲到呢度休息一阵，听下音乐一阵再慢慢研究啦。

好啦，各位朋友，今日我哋集中要讲咧，都系一啲一般性嘅上场下场嘅锣鼓啦。嗱，跟住落嚟要同大家介绍咧，呢个叫高边锣嘅地感锣鼓啊。嗱，地感锣鼓咧有分唔同锣鼓就不同嘅打法。咁啊，高边锣有高边锣嘅地感嘅打法，民锣鼓亦有民锣鼓嘅地感打法。京剧咧亦有一个锣鼓咧系同呢个民锣鼓嘅地感一样样啊。一阵咧我会逐一同大家介绍噶啦。首先咧同大家讲下高边锣嘅地感。嗱，呢个锣鼓好快嘅，但系话用喺戏场里边嚟讲咧，就唔系用得喺好快、好急嘅节奏嘅情绪底下用。但系呢个锣鼓咧，好快就打完嘅吓。如果你唔识听咧，演员咧分分钟就会失场嘅。呢个锣鼓滴滴得铿，滴滴滴嚓嚓嚓嚓嚓嚓嚓叮叮叮叮，咁就打完咗呢个锣鼓噶啦吓。短得咁交关嘅，咁啊呢啲锣鼓咧吓，就系用喺啲咩咧？譬如话啲家人啊去报上话俾个主人听啊，有个人嚟揾你啊，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会用呢啲锣鼓。譬如话叫一个叫个下属，同我带啲乜嘢上嚟，攞封信上嚟俾我睇下，咁嘅情况或者斟杯茶俾我，咁都会用呢个锣鼓。呢个就叫做高边锣地感啦。啊，大家听下先啦。高边锣地感就打完啦，嗰个用途咧，即系讲话一般嘅上场啊、落场啊，因为一场戏里面嚟讲，当然有起伏啊、有强弱啦。我哋如果唔系紧张嘅场面，我哋唔可以用冲头啊，唔可以用到火爆头啊呢啲咁紧张嘅锣鼓。咁啊，喺一般嘅出入场咧嚟讲，譬如话净系打咗个出场锣鼓，打个长噶，亦都唔系咁好，因为咧一定系要一场戏里面嚟嘅处理里面嚟讲咧，一定系要有起伏啦。這个喺传统戏面嚟讲咧，就呢啲咁样嘅处理咧，系从掌班师傅佢自己会独立去处理呢样嘢，就唔需要演员话俾听需要用乜嘢噶啦，因为掌班师傅已经知道哦，呢家应该用咩锣鼓，依家应该用咩锣鼓。嗱，咁你除咗家人嘅出入场啊，仲有咧喺首场嘅场面底入，咩叫首场咧？譬如话一个奸嘅相国啊，嚟到去迫害一个忠良嘅人。喺咁嘅情况底下，头先咧嗰啲忠良嗰啲人、嗰啲家人咧、嗰啲家属咧，已经系有人通水咗佢走啦。咁但系话呢个国丈咧就仍然唔服气，系一定要叫啲人去守过佢。咁嘅情况底下，其实头先话嗰啲家人要走啊，已经喺观众面前展示咗啦。观众已经知道系佢哋家人都走晒啦，咁但系话咧，佢仍然个国丈咧，仍然系要叫人去守佢，咁唔足一守佢好耐噶嘛。咁但系话呢啲咁嘅繁琐嘅场面咧，喺戏曲里边嚟讲啊，系用喺呢个繁琐场面，一般咧就系一抹就而过啦，一抹而过嘅啫，就系话即系总之系做一做，俾观众知道啊，佢而家入去守嘢啦。守完嘢跟住就出嚟话俾话翻俾个剧中人揾啫。哦，守过啦，冇啦。咁嘅情况底下就会啦。譬如话个作哎呀，入嚟同我守过佢，咁就支一刀，滴滴滴得撑，得滴滴叉叉叉撑，叉叉叉撑滴撑。咁跟住就滴叉叉撑撑撑撑撑撑，又翻出嚟话俾人听。系启禀啊，商爷，冇啊，四围揾过都冇啊。咁嘅情况底下就会用呢个首场锣鼓。嗱喺高边锣里面嚟讲，亦都系可以借用呢个地感咁样用法。咁啊个锣鼓点字咧，我再讲清楚啊。咁啊先嘅起色咧，就喺个沙鼓嗰度起色，滴滴滴得撑，滴滴咧是喺沙鼓度，滴得滴滴。的仲系三个点子咧，仲系喺呢个沙鼓，得力的得撑到个得咧就转咗过嚟双皮鼓咯，咁得意喎，得力的得撑，跟住得咚咚叉叉叉撑叉叉叉撑撑的撑，咁短嘅啫，得力的得撑，得咚咚叉叉叉撑叉叉叉撑撑的撑，咁呢个锣鼓咧就打完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演员仲未出到场啊，或者系失场啊，通常都会失场啊，咁情况就一定会补个长锣鼓，的叉叉撑撑撑撑啦，个串联嘅打法即系话得力的得撑。滴都会叉叉叉称叉叉叉称称的称，咁就完咗啦。跟住就补个长锣鼓，滴叉叉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叉的称，咁就去补救佢嘅。嗱，我哋而家再听一次呢个高边锣地感啊。嗱，呢个高边锣地感咧就系咁短嘅啫啊！咁啊，学打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啊，因为掌板啊提你唔到嘅，佢有佢进行就唔可以提得到你个锣位，滴滴得称，滴都都叉叻叉叉称，因为佢一路要勒住，带唔到你嘅，一定要熟呢个锣鼓，唔系就兜唔到啊！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一个就民锣鼓嘅地感，民锣鼓个地感嗰个打法咧，个锣鼓经咧同呢个完全唔同嘅，民锣鼓嗰啲得。嘟破叉破的叉的破叉叉破叉破，咁就完噶啦。嗱，呢个民锣鼓个锣鼓经我再噏一次啊，得嘟破叉破的叉的破叉叉破叉破，咁啊完噶啦。我哋听下呢个民锣鼓地感啊。

嗱，各位听到啦，得得破啊，差破啊，得差的一破啊，得得差差破差粒从差得从，咁呢个咧就叫做闻锣鼓地感啦。嗱，打呢个锣鼓嘅时间咧，我哋要记住个影头咧，就同高边锣嗰个唔同嘅，嗰个影头咧就叫叫动竹嘅，个掌板咧就将左手嗰啲竹咧就动起，净系右手啲单竹咁样打落去。咁先即系下手先知道你打地嘅嘛，得嘟碰叉碰的叉的碰叉叉叉叉重叉粒重叉得重，咁呢个地感咧就系咁啊。如果系唔够嘅情况咧，又会补一个入肠锣鼓，补个入肠锣鼓问锣鼓，入肠锣鼓就叉得咧破的叉的破叉破叉，即系话成个串连咧就点样咧？得得啦碰叉碰的叉的碰啊叉叉碰叉碰叉粒重叉的重，唔够咧就叉得啦碰的叉的碰啊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咪补够佢嘅。嗱，另外一个咧就系京剧嘅，同呢个文锣鼓咧一模一样。咁京剧咧呢个锣鼓咧叫水底鱼，嗱大家又听下啦。

0: 正话都听到啦，咁咧佢咧就系俾呢个文锣鼓咧就打多一次嘅，就整个个串连啫，得顶狂扯狂顶扯顶狂啊，地地撑扯撑扯的撑扯的撑地扯撑扯撑，系打多一个环节嘅。咁嗱，咁要咁样研究起上嚟咧，咁我哋咧就觉得咧，应该系呢个文锣鼓嘅地感啊，应该系向呢个京剧效法得嚟嘅。咁啊，京剧呢个锣鼓咧就系叫做水底鱼，头先介绍嘅，根本咧亦都系即系呢个粤剧嘅地感。咁啊，换句说话嚟讲咧，粤剧咧就系向呢个京剧呢个吸取咗呢个水底鱼嚟转过嚟自己打成呢个地感锣鼓嘅。嗱，时间到咗呢度咧，又要去卜卜斋嗰度同大家继续研究咯，吓。
1: 呢有奶，我有奶，奶奶奶，锣鼓

0: 伟哥，
1: 早晨伟哥，
0: 好快又一个星期咯喎。
2: 系啦，阿奇一信嗱，今日咧要同大家研究一下咧，就系滚花锣鼓啦。
1: 滚花锣，
2: 滚花咧就用得好多噶喎。
1: 系。
2: 咁啊，粤曲里边咧有两大嘅主要嘅曲种咧，就系、是、一个就系梆子类嘅曲调啦，一个就系怡往类嘅曲调啦。
1: 系啊。
2: 咁呢两个曲调里边嚟讲咧，都有滚花嘅，即系话诶梆子滚花啦，有人就俗称叫做时工滚花啦、
0: 哦，
2: 一定系要打落滚花锣鼓啦。
0: 系。
2: 咁啊再嚟就有呢个怡往滚花啦，即系仲要叫河车滚花啦，亦系都系打呢几个锣鼓嘅。咁啊滚花锣鼓咧，亦有分几个唔同嘅打法。咁、一个咧就系中嘅，叫五取滚花；咁、另外一个叫快嘅，又系五取滚花；另外有一个好慢嘅，亦都系叫做五取滚花。
0: 快中慢三个，
2: 呢三个五取滚花咧，都系冇分话京锣鼓啊，同埋呢个高边锣或者文锣鼓，即系高边锣、文锣鼓、京锣鼓咧，都系一样打法嘅。嗱、咁我哋首先咧就系、学下呢个锣鼓经先啊。
1: 好，
0: 好
2: 啊。咁呢个五取滚花嘅锣鼓经咧，就个起色咧，一定系角角两下拨雨，一下或者两下角角。嘿咁呢嗰个影头呢就喺左手嗰、鼓槌就打落个拨雨嗰度角角嗰个嘿呢就喺呢、个沙鼓嗰度起出嚟角咁就角角嘿啦跟住双手呢转过去呢边打得得撑嘿嘿撑嘿嘿嘿撑嘿撑撑嘿得得撑咁呢个就中五取啦角角嘿得得撑我哋念到呢度先呢
1: 好
2: 角
1: 角嘿得得撑
2: 跟住就係吹吹唱吹吹吹唱吹唱唱，嚟第二个环节，吹吹唱吹吹吹唱吹唱唱，急下，
1: 吹吹唱吹吹吹唱吹唱唱，
2: 嗱后屘就好短啦，吹得得唱，后屘结尾就系吹得得唱嘅，嗱我哋再噏一次啊，
1: 好，
2: 各各各，
1: 吹得得唱，吹吹唱吹吹吹唱吹唱唱，吹得得唱。
2: 嗱，呢個锣鼓嘅節奏咧，有啲技術性嘅嘢都要知道喎。
1: 嗱，
2: 嗰個锣鼓經咧，同我打出嚟嗰個節奏咧，有啲唔同啊。角角吹係第一個節奏，
1: 係
2: 得得撐之後咧，吹吹撐即係吹快嘅，
1: 吹快嘅。
2: 角角吹得得撐啊，吹吹撐吹吹吹撐吹撐撐係比原來嗰得得撐之後咧係快咗少許，又唔係話快一倍咁解喎，
0: 係
2: 係略吹咗少少嘅。
0: 嚇
2: 嗱，我哋試下打下，
0: 好啊，
2: 分段
1: 試下打下陣。
2: 各各吹，我哋打到得得撑啊！咁呢个就系头啦，咁跟住起起撑起起起撑起撑撑咯吓，系啦，咁啊打咗中间嗰橛啦，跟住后屘嗰锤就咁啊收啦，咁啊打到啦嗱，嗱我哋再试一次啊，
1: 好，
2: 咁就。打咗一个段落啦，跟住就是第二个段落啦。
0: 系喎，
2: 咁就成个五取滚花啦。嗱，我哋连串落去打一次啊，
0: 好，
1: 又试下啦。
2: 快脆喎，
1: 系啊！
2: 嗱，我哋再念一次个锣鼓经，
1: 好，
2: 各
1: 各吹得得撑，吹吹撑吹吹吹撑吹撑撑吹得得撑。
2: 嗱，有啲人咧又打成各各吹得得撑，吹撑吹吹吹撑吹撑撑都有噶，即系底下吹唔会噶，
1: 吓吹
2: 嘅。嗱，你试下各各吹得得撑，吹撑吹吹吹撑吹撑撑，可以打成咁样样啊！个唔同嘅打法啦，明白明白，
0: 明白
2: 了。我哋先打下头先学嗰个啊，其实都系一样嘅，而系个叉打都花唔花咁解嘅啫吓。
0: 哦，
2: 最紧要记住啦，各各吹得得撑，吹吹撑吹吹吹撑吹撑撑，吹得得撑，共撩斜共撑，又或者各各吹得得撑啊，吹撑吹吹吹撑吹撑撑，吹得得撑，或者系打一下吹都得嘅。
0: 哦，
2: 咁佢打一下吹嘅时候，嗰个吹咧就喺后半拍嚟噶啦。
1: 哦，
2: 啊，我哋再练一次啊。
0: 哦，
2: 呢个系一种打法啦，再打另外一种打法啦。
1: 好嘅。
2: 咁啊，记住咯啊，
0: 威哥，
2: 滚花就
0: 系
2: 点啊？
0: 系嗱，我哋而家识打呢两种啊，吓，咁但系两个咩分别咧？
2: 一樣嘅啫嘛，
0: 一樣
2: 個一樣嘅啫嘛，只係個茶你開頭你中意打一下，就打兩下啫嘛。嗱、哦，時間又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背翻俾佢聽喎。
0: 好，
2: 拜拜。

想上堂学嘢嘅话咧，就要下个星期啦，下个星期五啊，同样嘅时间啦，就会继续听到名师出高徒同埋锣鼓新天地噶啦，叱叱撑。咁我哋一路上堂咧，就一路跟住威哥咧就学唱歌。咁当然啦，亦都有洪师傅啦，继续同大家讲下啦一啲粤曲当中嘅知识啊。咁如果有问题相关嘅问题想问嘅话咧，咁我哋每个星期啦，五台之友啦都会出一个贴文嘅，咁都会系。星期四的时间就会有名师出高徒的贴文，大家就会可以在个贴文那里写下你想问的一些关于粤曲啊或者粤剧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想学想知的话呢留下，到时蓝蓝就会帮大家问的了。时间来到接近下午的两点钟了，亦都即将开始我们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时段。咁啊，学完唱歌咁就要到听歌嘅时间啦。稍后啦，18723112继续听大家电话嘅，不约定大家啦，两点钟翻嚟继续听歌咯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将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定点监测。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详情，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滴滴香港表示，欢迎政府公布牌照的申请安排和相关要求，将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申请。滴滴说已经筹备多项司机支援措施，包括同多间职前训练机构合作推出专属课程优惠，亦已为乘客和司机设立多项服务保障措施，包括24小时真人客户服务和安全事故快速响应机制。公司会因应运输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合规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Uber 表示，正是积极筹备牌照的申请，会为乘客带来安全优质的出行体验，同时支援司机伙伴与配合政府政策。公司话，审批过程中将保持高度透明，全力配合监管机构各项工作。又话目前公司专属支援队伍规模已经扩大一倍，将于发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全方位引导，包括协助准备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等，确保司机伙伴能够无缝应对相关事宜。葵涌有垃圾车撞倒女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10点几接报，葵涌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倒一名80几岁女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9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5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89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45.8升8蚊，阿里巴巴113.9跌个6，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2.8，南方恒生科技4.53.4跌0.2仙，建滔积层板44.98升1.04仙。智普1096蚊跌64蚊， 长飞光纤光缆171.2跌8.7 ，Minimax 306.8跌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5，瑞士法郎9.739，澳元5.643，加元5.661，新西兰元4.672，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751，日經平均指數66,386點，升254點。港金報42,755蚊，比上日收市跌2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75.99美元，賣出4,5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前葵涌貨櫃碼頭南路嘅汽車著火事故已經係處理好㗎喇。去葵芳方向跟住二號迴旋處嘅行車線全部都重開返，一帶稍為慢車。另外之前新田公路嘅發現動物事故啦，亦都係結束咗噶啦。就係新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跟住逢吉鄉全線亦都係解封返，一帶啦已經係稍為慢車嘅啫。咁現時啦，主要就係元朗公路近住博愛交匯處一段車多少少。咁至於鄰近嘅新潭路去滘頭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嗰段仍然比較車多噶，龍尾去到錦繡花園迴旋處。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亦都是稍为慢车的。在新界區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車多繁忙，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長者或者需要較多的時間過馬路，司機應該體諒同埋俾充足的時間佢哋，咁樣先係好心態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6: 俾佢飲少少酒試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飲酒會影響腦部發育，引起情緒問題和傷害身體。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听完一节嘅新闻报道、经济行情同埋交通消息之后，时间翻到嚟去到下昼嘅2:10啦。继续星期五嘅戏曲天地，亦都继续有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啊。晓君亦都好希望大家咧继续喺收音机旁边陪住我。咁当然啦，如果你以呢个行动嚟支持我咧，都非常之多谢嘅。咁就系可以打嚟18723121872啊。除咗晓君之外，今日亦都有蓝蓝喺度啊。蓝蓝亦都等紧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咁我哋2:00至4:00咧，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亦都开始咗我哋登记嘅时间噶啦。咁啊，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而家接通咗嘅就有和姐喺度。和姐你好啊！
1: 晓君你好，
0: 你好和姐，欢迎你啊！
1: 啊，冇客气，
0: 系啊！
1: 我今日点落舞风上集咧？
0: 系
1: 点俾你柜台各位工作人员收听？
0: 系
1: 收音机旁边隔篱嘅听众收听，听过都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0: 系，大家都要。
1: 你哋长期嘅拥趸啊，群姐收听，
0: 群姐好啊！
1: 转俾我啲兄弟姊妹收听，
0: 系一定要啦。
1: 我咧系冚啊侄女啊嗰啲，我哥哥都有收听啊。
0: 啊，好啊好啊，大家一齐听。
1: 我自己听，
0: 一定要。
1: 系啦系啦，
0: 好啊，
1: 听歌身体健康啦。
0: 好啊，大家都系啊，和姐，多谢晒你嘅电话。咁我哋听歌咯噃。
1: 好啊，唔该晒，
0: 好，拜拜，多谢你。咁啊，和姐咧点唱呢一曲啦？《落雾风》啊，得嚟有邓碧云、梁汉威以及尤星普所合唱。咁我哋听一听上半部分嘅选段咧。

0: 妈，我翻咗嚟啦。
1: 哦，
0: 咦，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海秀，你唔好问咯。
0: 妈。你日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细，麻痕了眼，你究因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咧？吓、啊，
1: 唉，乖仔。

0: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子女到你喊到我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妈！
1: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2: 我而家都系孝顺。

0: 里何时飞还上怨叹，望将从情否白说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叹。
1: 仔你梦

0: 捱得好辛苦，可惜我对眼又盲咗，我唔帮得你手啊，所以一时咁足，只有咁伤心啫。
1: 原来系咁样嘅，阿妈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嘅。

贵啊！喂喂喂，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喂喂，帮衬下啦，大哥吓，帮衬下。

0: 阵狂风竟将本官嘅衫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嘅，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风里奇怪丹，莫非有冤案吹来？张龙赵虎
2: 有，
0: 快将落雾风捉拿，不容太怠。
3: 启禀大人，落雾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混账！本官叫你哋拿就拿，
3: 捉就捉，
0: 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3: 大人啊，
0: 哎，不必多言，快处野吧。
3: 遵命。
4: 卖菜咧，好靓新鲜蔬菜咧。
3: 咦，张大哥你睇下，
0: 啊，
3: 大人长官帽。原来喺个卖菜仔嘅箩度啊！
1: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
4: 喂，做咩啊？
1: 乜、哦、原来你就系落雾风系咪？
4: 吓、
1: 啊，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4: 哎呀，啊、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3: 啊，你仲炸底？你顶官帽你点样偷翻嚟嘅？
4: 哎呀，我边度有偷到人嘢啊？
1: 唔认就再打。
4: 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得很。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1: 是啊，是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落雾风，发现大人官帽在那只菜箩之内啊！
3: 冇错啦，小人知而呢个卖菜仔就是落雾风，所以捉他回来。
0: 好啦，咁将本官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

0: 姓甚名谁呀、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箩之中？快些充实禀来呀！
1: 大人啊！

0: 大人。如果我唔去得卖菜嘅，我妈一定会饿死嘅。试问你于心何忍呢？
1: 月哥，
2: 有道百行孝为先，亲情心自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心明孝义必可胜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望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百银，
3: 系啊，
2: 放他转回家来。
3: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
4: 吓，
3: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百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啊。
0: 吓，哇，十两百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3: 好上嚟啊！

0: 听过有落雾峰的上半部分，有邓碧云、梁汉威和游星浦的歌声。
1: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啊、
2: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1: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2: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介绍经济走廊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5: 又会看看香港动画怎样在制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国际舞台。
3: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34啦，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嘅。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大家要继续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啊，戴翻一把遮啦，又或者戴翻顶帽啦，遮下太阳啦，咁都可以帮助降温嘅。继续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咁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接住落嚟咧，为大家接通咗啦，有玲姐喺度，玲姐你好啊，
1: 你好。阿希如同埋阿晓君，你哋好啊！
0: 我系晓君啊，希如唔喺度今日，系啊。
1: 另外一个边个？
0: 哦，楠楠，你只系楠楠听电话，
1: 听电话啊嘛。
0: 系啊，
1: 我以为你同阿希如一齐拍档啊。
0: 哦，唔系，希如下个礼拜会翻嚟噶啦。
1: 哦，唔紧要啦。
0: 系啊，
1: 当佢有听到啦。
0: 好啊，好啊，冇问题。
1: 祝你哋身体健康啊，天天尝试啊，楠楠，唔该晒佢啊。
0: 好，唔好客气，你都系吓，开开心心啊，玲姐。
1: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而家系啊。
0: 冇错，呢个最紧要。咁啊，你想听埋《落舞风》嘅下半部分喎？系咪？
1: 我嗰排好少点唱，我话哎呀，我中意听晒长套咁。咁啦，咁系啊，
0: 真系好啦，好彩有你打嚟咋，咁我哋就可以听埋下半部分啦。
1: 系啊，我好中意听全一套咁噶。
0: 啱啦，啱啦，
1: 试下好，唔该晒。
0: 好啊，多谢你打嚟话下玲姐，咁我哋一齐听啦。
1: 首先点埋点俾你哋收听，同埋柜台所有工作人员收听，同埋听紧呢个节目嗰啲听众啦，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好嘅，
1: 生活愉快，咁样开开心心啦。
0: 好啊，好啊，
1: 大家一齐收听啦，我都听啦。
0: 好啦，咁啊要听歌啦，好。
1: 系啊，好啊，
0: 好啦，拜拜，多谢玲姐嘅点唱，咁我哋就可以听埋《落舞风》嘅下半部分啦。咁啊，又继续啦，有邓碧云、梁汉威、游星普以及咧有朱兆波同埋李龙一齐演绎嘅。

0: 受。
1: 妈，你估我今晚买咗啲乜嘢送翻嚟孝敬你啊？嗱，
0: 你今日一定系好好生意啊，系咪呢？
1: 生意一条菜都未卖过，但系钱就有好多噃。嗱，你摸下呢度有成十两银啊！
0: 哦，你啲钱系点得嚟噶？所谓不义之财不可贪。阿妈一定要问明底细。
1: 妈，呢啲钱系人哋送俾我噶，佢话奖励我孝道无亏。
0: 吓，我唔信，还俗。

0: 官舞被风吹，落在下日二的罗泪底。那些官差知我是乐富峰，还要拉我添。
1: 如此罪名真少有啊，分明无猎太无怀疑。问官差应该要辞职查办。
0: 后来有位大官人，他知我孝心。

0: 美梦怀。阿秀，你真系遇到贵人？
1: 仲有啊，佢仲赐啊赠我十两银，姓詹下爷二名孝弟。嗱，呢啲银两就系咁样得翻嚟。

0: 面无私，谁不理为、
1: 啊、包大人啊，呢间破窑就系我屋企啦，请入去啦吓。
0: 然后妈
2: 吓，
1: 包大人嚟咗啦。
2: 好，你快啲叫佢跪在我跟前，等我分辨下佢是真还是伪。
3: 好啦，
4: 好啦，
3: 住口，好人，你若果唔信得过我系包请嘅，我就在你跟前跪低。张红啊，你埋嚟。
5: 咩事啊，大人？
3: 你埋去跪低，睇下佢点样，小心。
5: 小人遵命。
2: 你个贱骨头，敢将包请来顶替呀、啊！我双目纵失明，但系对手能知真与伪。包请后怎有三台骨？你休当老娘懵懵闭，烂开！
6: 你个盲婆气焰得咁交关，令人真系难抵啊！居然侮辱包大人，睇你对手几污秽。

0: 准你哋咁劳嘈，由得佢试下本官真与伪啦。
1: 等我倒盆水嚟先，俾阿妈你将手洗啦。阿妈，洗下手啦。
2: 呢个烂盘不配我洗手，娘亲玉手好矜贵嘅。
1: 屋企只系得呢个盘咋？
0: 夫人啊，你乜嘢盘自肯洗呀？
2: 我要八角紫金盘，
0: 啊、
2: 三尺龙须盘，黏齐嚟啦。
0: 当日娘娘封我为义。

0: 我龙须棒紫金盘，我贪物在人望，风云贪世界。听此妇人所言，定有沉冤未洗。张龙啊，
1: 在
0: 你快将紫金盘与龙须棒取来，此处不得有违。

0: 冇错啦，都算你哋识趣之计啊，包请。嗯，快快在我跟前下跪。
1: 好啦，为着广查奇案，甘愿把头抵。
0: 后老果然有三抬骨，你正是包拯啊！
1: 冇错，本官正是龙图阁学士包拯在此也。
0: 我把你个包吓！

0: 谢天谢地咯。
1: 干娘，我立即接你回衙，明日上朝，血恨诸奸，重享荣华富贵。
2: 妈啊，唔系娘娘，我都等你安乐啦。不过十八年长衣失效，我总系觉得难舍辞为啫。
0: 我有分数嘅。

0: 带嚟啦落雾风嘅下半部分啊，有邓碧云、梁汉威、由星宝、朱兆波同埋李龙合唱嘅。欣赏过后啦，时间嚟到下昼嘅2:55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3: 我是黄巧，
4: 我是容家娇。
3: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4: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4: 紧贴时事，每晚7:00和8:00。
2: 港台电视32。
0: 在新闻报道之前，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这里为大家揀选了一首的跳舞粤曲，带来就是一曲《粉果皇后》，由钟志雄和卢少平合唱的，就定大家稍后之后会继续有戏曲天地的。

有啲嘢想問下你，你肯唔肯介紹一個女仔俾我拍下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一点五十九分，经过大约五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及声誉都做得好，但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与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都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 75%， 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 53.9 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元，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说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1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4仙，腾讯控股457.4升9.6， 阿里巴巴113.8跌过7，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1.4跌2.2，建滔积层板45元升1.06元，智普1075元跌85元 ，XLE 南方海力士36.66跌3.28 ，Minimax 299.6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70.9跌8.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41，澳元5.64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64美元，卖出4606.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系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系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卢压道。咁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仲有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玛丽医院至到启明寺呢一段系车多。司徒拔道上山，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碧桂园。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咁仲有就是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至到大埔仔村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流心蛋、密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宝蛋，出门专心行。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话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戏曲天地啦，转眼间啦，听一听歌啦，就嚟到最后唔够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嗱，小坤喺度继续欢迎大家嘅，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就已满啦，多谢晒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接住落嚟仲有两首歌，亦即系仲有两位嘅听众啦，可以成功出街嘅。其中一位咧就有横哥喺度，横哥你好啊，
1: 你好啊，小坤，
0: 你好啊，大家都要。
1: 呢、这个礼拜一翻足
0: 喎，
1: 你
0: 系啊，翻足啊！就算冇开麦，其实我都有翻工嘅。
1: 系
0: 啊，
1: 应该翻咗嚟啦。
0: 佢翻咗嚟噶啦，佢下个星期一咧都会翻嚟主持节目噶啦。
1: 可能佢有
0: 粤
1: 剧做。
0: 哦，系啊系啊，佢之前出埠啊。
1: 系啊系咯，翻嚟都有啊。
0: 翻嚟都有啊，系哇！你好留意喎、啊，环哥。系啊，
1: 即系
0: 系。
1: 你有冇嘢金钟粤剧播首电影原声带？
0: 是是什么
1: 任建辉、方艳芬、陈锦棠的访问凡工十四年。
0: 哦，访问凡工十四年。好像都是的。是
1: 啊。你安排到。
0: 好啊，好的。好抹低了。
1: 好，唔该，我点唱。
0: 是。
1: 我点俾阿 Maggie。
0: 是。
1: 阿 Ming 姐。
0: 嗯。
1: 阿群姨。
0: 是。
1: 李太三姐。
0: 是。
1: 阿红姐、惠妹。
0: 嗯。
1: 阿庄儿姐。
0: 是。
1: 梅姬。阿霞姐。
0: 是。
1: 特别啲咩男男听啊，唔该佢帮我揾到呢首儿曲。
0: 好嘅，佢听住嘅。
1: 工作愉快。
0: 好啊，好啊，好愉快，系。大家都系。
1: 祝嗰啲戏迷啊，身体健康啊。
0: 好啊，好啊，多谢你嘅环哥。冇错。好啊，大家都愉
1: 快。姐，心容。
0: 系。
1: 祝佢哋演出成功。
0: 好。
1: 粤剧。
0: 好嘅，好嘅，
1: 唔该你啊。
0: 好，唔好客气，多谢晒环哥嘅电话，多谢你，拜拜。环哥咧就想听一曲咧，嚟自文千岁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彩楼配之别谣》。

龙泉十载侠中藏，一朝出鞘放豪光，帐前降伏红鬃马，又提诗女佛西凉。

0: 开呀门。回来了，
1: 水浪退浪，水浪清清，
0: 三界清了清了，
1: 水浪清浊，
0: 三界清了浊。

0: 就冷冷威风，可见是得意春风，为妻不禁神欢意畅。
1: 三姐啊，为夫此次报国求君，欺压万耳，龙颜大悦，高峰远西，佛罪西也了。
0: 高峰元帅，好

0: 为妻木秀焚香，酬谢天恩。
1: 万来万来，三姐，请听为夫到来呀、啊。

0: 这晚三者晚来谢天谢地，为夫尚有许多苦情在后啊。
1: 苦情

本掌元帅一贬作先行郎，歪心是恶掌暗箭，他把谋伤。

0: 切浪夫
1: 啊，
0: 何事契情？
1: 唉，三姐三通鼓响。

头滚，头滚。

好了，一冲鼓响，一冲鼓响，啊，三千。

0: 家都看红，一方心地只能以情寻对方，不如情用
1: 与其是都和

0: 为为节父，父母受正常，不谋艺苦面两飘，虽荒唐。
1: 哎呀，且吧。

0: 听过一曲咧由文千岁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彩楼配之别谣》啊。时间嚟到下昼嘅3:42啊，我哋听一节嘅宣传声带之后翻嚟啦，我哋就会听埋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嘅电话噶啦。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嘅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嘅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嘅氛围感带俾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5: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4: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旧生嘅分享。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室外气温现在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雨警告亦都继续生效的。好啦，我哋要听埋嚟自有 Mandy 嘅电话啦。Mandy，
1: 天娜妹妹，
0: 你好啊 ，Mandy，
1: 系
0: 啊，欢迎你啊，
1: 识咗你好耐好耐噶咯，
0: 系啊，梗系啦，
1: 嗰阵时又做香港电台接电话嘅，
0: 系啊，冇错，
1: 而家
0: 系啊，听到而家啦，嗬 ，Mandy，
1: 辛苦到你嘅，
0: 诶，唔会唔会，
1: 等你一个喺度主持，
0: 唔会嘅，咁啊有你哋打嚟同我倾偈咧，系咪？
1: 但系好辛苦你啊嘛，
0: 唔会唔会，听歌嘅时间过得好快，同埋听到中意听嘅歌系开心嘅，
1: 咁啊系，祝你身体健康，
0: 多谢你都系，
1: 节目节节上升，
0: 好啊，胜你归元啊，
1: 跟住就点俾阿楠楠，
0: 系，
1: 祝佢生日快乐，
0: 好啊，
1: 身体健康，
0: 系，
1: 同埋点俾我啲
0: 老友记啊，
1: 系啦，
0: 系啦，
1: 哥仔啊嘛，
0: 系啊，要啊，要还啊，快啲还啊，
1: 颜正常夫妇啦，刨冰啦，美人鱼啦，苹果啦，全家之宝啦，伍淑仪啦，欧金融啦，同埋。听过呢首歌嘅人身体健康啦，
0: 好啊，
1: 或者紧要都俾我老公点佢身体健康，
0: 要啊，好啊，大家都系
1: 好，唔该晒你吓，
0: 好啊，多谢晒，唔好客气，咁下次再倾咯 ，Mandy，
1: 好啊，好啊，
0: 好啦，拜拜，
1: 系，紫凤楼系边个唱噶？
0: 紫凤楼啊，边个唱？紫凤楼好似都有几个版本哦，系啊，
1: 但系好少见你哋播嘅。
0: 我哋耐唔耐都有播嘅，系啦，楠楠话佢之前都有播嘅，系啦，但我记得都唔同同事都有播嘅，
1: 系咩？
0: 系啊，
1: 我就听过，周锦瑶播啫。
0: 哦，我哋都有噶，或者可能有时我哋系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嘅同事播啦，唔同嘅时间，咁我哋日头又安排翻啦，试下好嘛？好啦，咁我哋。

0: 听歌了 Mandy。
1: 多谢你
0: 好。好多谢晒。拜拜。带来 Mandy 的这一曲由任建辉和白雪仙合唱的富士山之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士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影响运作影响不大。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伸延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3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4升7.6， 阿里巴巴113.9跌过六，恒生中国企业87.38跌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一仙六，泽智浦1091跌咗69，建滔积层板45.22升1.28。XLE 南方海力士36.46跌3.48， Minimax 300跌14.6，长飞光纤光缆169.9跌9.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44，澳元5.6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273点，港金报43110，比上日收市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32美元，卖出4613.1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九龙东啦，上怡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跟住企业广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啦 Megabox 一带啦系交通挤塞噶。另外，较早前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跟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交通意外整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啦系车多繁忙噶，咁加上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跟住交易广场嗰段繁忙啦，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繁忙，咁车龙啦过晒金钟噶啦，排队告示打到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制冰厂；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连翔道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反方向去旺角啦，就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大棠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车多，龙尾美环新村。另外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龙尾就喺葵福路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 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8: 同星期一大件师傅学翻两次手艺旁身。
7: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
8: 动。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7: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8: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7: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8: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

0: 报直播。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欢迎你在星期五的这个下午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天你都8月28号了，亦都是八月底，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啦，所以呢都会继续有我玫瑰喺度陪住你哋噶。最近呢已经落咗几日雨啦，不过呢今日终于俾我哋见翻呢个太阳啦。但系呢天气嘅状况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嘅状况先。而家气温呢系32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今日系3，强度属于中等。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亦都系生效噶。咁所以无论你系喺室内或者室外呢都是要好好留意住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今天呢有玫瑰在这里，亦都会有加冕姐姐在这里为我们听电话啦。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想到一些歌曲想听，又或者有些小事想跟我分享的话呢，都好欢迎你立即打来18723112，阵间呢就会开始接听你的电话的啦。节目开始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会是陈百强的《画出彩虹》。落雨过后，不知道你又有没有见到有彩虹呢？

0: 我覺得好得意嘅係每一次聽到陳百強嘅呢一首畫出彩虹，我都覺得異常又鬥志㗎。每首歌帶俾你嘅感覺都唔同，咁所以呢一刻歡迎你隨時打嚟1872312。如果諗起一首你好喜歡嘅歌曲，又或者佢曾經帶俾你一啲力量嘅話呢，都歡迎你打嚟話我知，同我分享㗎。而家為大家送上你個乖孫聽乜歌。
1: 你有冇諗過新一代係聽咩歌㗎？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聲自己，因為你對音樂仍然有好奇心。歡迎你加入我哋一齊收聽有你同行你個乖孫聽乜歌。
2: 今日你个乖孙听乜歌呢？ Vincent 就请到由 Jocelyn 陈明喜。你好 Jocelyn。
3: Hello Vincent， 大家好。
2: 想问呢，系咪近期定系我记错呢？好似你个形象呢，你而家系有个转变㗎嘛，你系一个金发女郎㗎嘛，变咗。
3: 系咪转变呢？我觉得系放飞咗一个里面嘅我出嚟。可能之前嗰四年做得比较多疗愈系音乐啦，咁我自己有少少框架，好似要 present 某一个形象某一个样，但系即系特别你認識我咁耐，其實你知道我心裏面係有另外一個。
2: 你其實有好多個面向嘅，容許我咁樣去形容啦，即係除咗有一種療愈心靈嘅嗰一種嘅狀態，一個 healer 啦，我哋叫做。另外一種就係一個比較上內斂，或者我哋而家會形容為宅嘅一個標籤啦。
3: 係，多謝你講得咁好聽。
2: 係啦，咁另外就係一個歌手嘅身份啦。咁但係嗱，呢幾樣嘢冇衝突嘅。咁而今次咧，呢首新歌嘅名咧，
3: 係
2: 我第一下嗰個感覺，我會覺得哇！是不是有一個180度的轉變，你會做一些很 dark 的事呢？因為這首歌叫做 If Sunday Never Comes， 即是星期日永遠都不會來。對於不少的朋友來說，星期日就是一個休息放空的時間，永遠不來，那我不是日日都要上班或者上學？是的。那為什麼會有這首歌名先呢？
3: 其實是來自一個真人真事的，就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一年前有個預言，世界末日預言，因為地震。那時預言發生在這個星期六的。其實那時我是有幾個感受，我聽到這個新聞我覺得很恐慌，因為我有家人在日本，那時的預言在日本。同時我又覺得很厭倦，因為我覺得已經聽過很多這些假新聞，對我來說是假的。我又覺得好像製造到大家都很不安，有很多人不去旅行那時。我就覺得唉，如果是這樣躺平了，真的很煩，我覺得這件事。但是剛好 suppose 地震那晚就跟朋友聊天，第二天就約了喝咖啡。他就說唉，如果明天世界末日就來不到了，對不住啦，這樣我們就恥笑這件事。接著他說，但是如果有一日如常來臨，就到時見啦，這樣。我就有了這個歌名。
2: 所以就是有那種期望期盼好事來臨的那種心情了。
3: 是啊，所以其實我都開心你分享，你一開始看到歌名以為是 dark 的東西，因為本來我的心情是的，但是因為這位朋友這樣說，又令我覺得咦，其實可以這樣輕鬆度過去抗衡這個恐慌。跟住最後其實星期日是會如常來臨，所以這歌變成一首輕快的歌。
2: 是啦，就是這個就是對於我來說很大的反差了，就是我第一次去接觸這首歌的時候，我就開著視像平台放在一邊，我沒有看過畫面，我繼續在如常做我其他事啦。在一個 weekday 的下午的時候，因為心裏面已經有一種的期望，應該是某些類型的啦。有時候我很衰，我就會預設了一些的想法嘛。誰知突然間咦，不是那隻東西來的，那麼輕快的，跟住呢就令到我放低原本我喺另外一個畫面喺電腦度做緊嘅嘢，就去睇你呢一個嘅 MV 啦，就係成件事係有陽光嘅、有希望嘅嗰種嘅感覺。咁而裏面又好似滲透住另外一種未必你成日會攞出嚟見大家嘅陳明喜，係咪？
3: 係，我覺得因為之前做了四年這個音頻治療廣東歌系列，上年年尾又出了碟了，做了演出，我就思考下一個音樂階段應該給什麼感覺大家呢。的確我是想再放飛一些可能真的 rock 一些 dark 一些的一面，因為大家都喜歡這些樂隊的東西，但是我又很想承載著過去四年這個療愈的 嘅心灵世界。咁、但系经历咗呢四年之后，其实系要出翻嚟呢一个有血有肉嘅现实世界，跟住去睇可唔可以用呢个新嘅自己去面对一样荒谬、一样喧哗嘅日常啦。咁、所以我就好想攞呢一个轻松，可能少少洒脱、少少野蛮，有少少似我内在小孩嘅一个状况出嚟，去同大家讲呢个新嘅 chapter 咯。
2: 啱啱 Jackson 提到就系、完咗较早前嘅一个篇章，咁而家其实由呢一刻开始，大家去听你嘅音乐应该要抱住一种乜嘢嘅 expectation， 定系还是你系打算每一次都翻开新嘅一页咧，等系你估我唔到嘅嗰一种嘅心态咧？
3: 我有少少想系你估我唔到嘅，因为我觉得特别系经历咗嗰四年嘅音频治疗疗愈过后，其实正正就系要同你咁多唔同嘅面向和好，同埋再勇敢啲去做自己。而其实我都会攰嘅，即系我都做咗四年疗愈师或者分享呢件事，咁我都有其他嘅世界观，我觉得系疗愈过后我更勇敢可以攞出嚟同大家讲。对我嚟讲都系。我希望凭我本人或者我任何出嘅歌都好，都继续到俾到大家疗愈嘅感觉。只不过我唔攞住咁明显嘅音频治疗乐器去讲，睇下可唔可以都做到呢样嘢。而之前嗰个专辑，其实对我嚟讲就独立一个世界，就我希望永远佢喺度，大家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入去攞到佢需要嘅疗愈能量咁样咯。而而家对我嚟讲系我开始砌紧一个故事，呢一刻未必好明显，因为得一首新歌。咁但系有啲似我最中意嘅漫画、动画咁，其实我希望系一张一张咁俾大家睇，咁到最尾结合埋，你就会睇到一个世界观咯。
2: 较早前可能有去过你嘅音乐会，即系对于我嚟讲，我都觉得嗰件事系好似一个好圆满嘅一个 end to 你嗰一个嘅篇章嘅。
3: Thank you。
2: 咁我觉得讲得好好嘅系你喺嗰个过程里边，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一个音乐人。除了你希望帶咗啲能量俾你嘅樂迷之外，其實可能亦都係一個尋找你自己，去解開一啲你自己未必需要同人講或者會同人講嘅心結。
3: 係。
2: 咁而家咧，你就好似係做緊另外一件事啦。頭先我話係一個百貨公司，而家咧就係做緊一本漫畫雜誌。咁因為漫畫雜誌嘅特點就係每個星期或者每一期啦，佢會有唔同作者、唔同風格主題嘅小故事喺裏面嘅。咁跟住咧，就慢慢慢慢就會砌成一本書。
3: 係，
2: 你而家似乎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咯。所以我望住漫畫嗰樣嘢啊，你會形容一個係點樣嘅陳明熙咧？係一個少女心啲啊，定係咩嘢嘅狀態咧？
3: 今次呢一張咧，就係、絕對戀愛腦放飛自我，少少任性，但係同時其實都係繼續我最尾即係上年 Belonging 隻碟嘅終極嘅信息。我覺得係學識咗用輕去面對重咯。而唔係話去當冇事發生，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可以輕鬆度過，因為經歷咗咁多嘢之後，你有咗嗰個勇氣同埋嗰個了解咁樣咯。
2: 不過啱啱你講嗰句咧，用輕去面對一啲重嘅嘢咧，係一個一生嘅一個課題嚟，即係活咗咁多年嘅時候咧，每一次當你遇到啲好你覺得好大件事嘅問題啦，譬如啱啱啊明喜都有講到，就係呢一首歌個前設就係一個哇世界末日咯，有乜嘢大件事得過世界末日咧？咁就係你用一個輕鬆嘅心態去面對，就係你有一個信念，你覺得明天係會來臨嘅，後天都會來臨嘅。
3: 又或者就算唔來臨定來臨，其實今日都係可以以同一個心態去盡量好好活着咁樣咯。即到最尾嗰个末日系咪喺度，其实未必系重点，都系一个当下嘅一个珍惜啦。对我嚟讲，
2: 同埋以前就会系觉得花一日要去担心听日个末日，
3: 系
2: 咁我今日点算？我今日我就系花咗全日去担心听日个末日，而我冇好好去 enjoy 今日，或者去做晒我想喺末日之前会做嘅嘢。
3: 系，结果佢嚟唔嚟，其实都系嘥咗今日。又或者嗰时我有谂，如果当礼拜日真系唔嚟啦，饮唔到嗰杯咖啡，咁最尾呢一刻我最想点，我就发现其实唔系好伟大嘅啫，都真系想同我呢个 friend 倾偈，可能饮到杯咖啡，去睇个动画，跟住好日常其实，咁啊令我觉得，咦，咁其实都系咁。
2: 或者你调翻转谂咯，假设你真系好担心，好担心听日饮唔到嗰杯咖啡，不如考虑下今日饮咗佢先啦。如果今日饮咗佢，跟住发现听日，咦，都仲有机会，可以再饮噶嘛？
3: 又可以做第二啲嘢。
2: 冇错。错啦，咁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下 Jocelyn 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啦。咁我想问啦，咁你嘅 next song 系 几时会嚟啊？我唔敢话 never come， 我唔食得嘅呢啲。
3: Next song never comes， 咁就听咗呢首先系咪？
2: 系啊，都系，都系。咁但系下一首都筹备当中啦，我相信。
3: 筹备当中，希望系年尾。
2: 嗯，
3: 系尽力。
2: 咁我哋就期望住你下一个 chapter 究竟系会同星期一有关啦，即系 if work ever comes 啊，定系点样啦？今日多谢晒你 ，Jocelyn，thank
3: you，thank you，Vince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喺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喺寻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同印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掩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到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了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过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升2跌1.4，智普1090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 Minimax 30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3.03跌9.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9.44美元，卖出4610.1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意外报告啦。较早时常移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企业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排到下壳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壳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在巴士站，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坚尼地道。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过咗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架，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啦，系稍为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慢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欢迎你继续收听有你同行。今天有我玫瑰在这里继续陪住大家。在新闻之前跟大家听了今集的你个乖孙听乜歌，有陈明喜 Jocelyn 分享他的歌曲If Sunday Never Comes， 如果星期日冇如常来临嘅话，你会点算呢？其实咧，好多关于末日主题嘅歌曲嘅作品咧，都令到我会有啲谂法啊，亦都系提醒咗我哋要珍惜时光啦，将每一日都当做系最后一日，见你想见嘅人，做你想做嘅事，每一日咧都充满住希望，同埋你会好想好想去好好咁度过你嘅每一日噶。所以话，如果末日嚟到，其实都冇乜所谓。你话系咪啊？ 1872312，欢迎你打嚟我哋呢条热线啦。咁一阵间就会开始接听你嘅电话噶啦。讲到末日，我都谂起呢首60年代嘅经典作品《The End of the World》。

0: 一首非常之熟悉亦都是经典的歌曲，是来自 Skeeter Davis 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接下来开始接听你的电话了，如果你都想跟我聊天，又或者有些经典的歌想听的话，欢迎你继续打来1872312。现在电话旁边我们有 Ann 在这里。 Ann 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Hello Ann。
1: 是我姓黄的，我是 Ann Wong 的。
0: 哦，你是 Ann Wong。 诶，我都是姓黄啊。你好啊。
1: 我不知道你是，我是即是黄色的黄咯。
0: 是，我都是黄色的黄啊。是啊，是啊。
1: 我如果我讲咩就会讲系江夏黄咯。
0: 系啊系啊，诶，呢个话题咧，我哋之前都有同啲同事啊，其他主持讨论。
1: 因为佢哋唔理解呢个字啊，因为我个中文唔系咁叻噶，即系嗰啲我唔识去解释呢个叫江夏黄咩原因，我唔知噶。
0: 系，
1: 不过你哋嗰个台解释过噶啦，已经。
0: 系啊系啊，我哋之前
1: 我有听过啊。
0: 系啊，好似喺其他节目我哋都有解释过啊，点解系江夏黄啊？又或者，
1: 系啊，
0: 其实简单啲，黄色嘅黄咧，我哋都知噶啦。
1: 如果就讲黄色个黄咧，佢哋就比较明白啲咯，吓。
0: 系，又或者你可以用个否定句嘅，唔系三画黄嗰、那个。咁佢哋就會明㗎喇，多數
1: 係囉。
0: 係阿 Ann 今日打嚟有啲乜嘢想分享呢？
1: 我因為你哋個台呢，我其實我身心啲呢係學咗好多嘢嘅。
0: 嗯，
1: 天文地理都學到㗎。
0: 係，
1: 同埋心理學又有得講啦，咁樣都係嗰個心機學返嚟㗎，好多嘢都
0: 係㗎。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嘢都係主持好想送俾大家去聽。如果你都吸收到呢啲知識呢，其實我哋都好開心㗎。多謝你。
1: 好多呢啲知識我好鍾意聆聽呢啲知識嘅。
0: 嗯，多謝
1: 曬。我今日帶咗孫仔呢去嗰個珀麗灣呢，先馬灣嗰度散步咋嘛。
0: 珀麗灣係咪即係馬灣嗰頭啊？
1: 係啦。佢其實呢馬灣呢其實就係嗰邊係三層屋嗰啲、如果珀麗灣呢嗰啲全部都係嗰啲私家樓嚟㗎。
0: 哦。
1: 下啲嗰啲私家樓嚟㗎，全部好靚好舒服㗎，去到嗰度入面。
0: 係，因為我應該幾年之前呢都有去過馬灣度行下嘅。我印象中就喺荃灣嗰度呢，好似有啲車係搭入去。
1: 有環保巴士搭㗎。係
0: 呀係呀，我仲記得嗰個地方呢，因為佢有啲近個海。
1: 我在地铁站那里呢落了车，那是葵芳地铁站，走过对面呢就搭那个环保巴士的了，可以。
0: 哦，去到那里我记得都挺靓的，因为都有点景
1: 色。那里有沙滩、那里那些私家呢去有泳池啦，整得都不错的那里。
0: 是。到那为什么今天特登带个孙入去的？个孙几多岁？
1: 是啊，孙如果他在家很闷的嘛，坐在这里又要。咁樣又要玩遊戲機，咁樣我鍾意帶佢去睇山水啊，睇嗰啲綠色嘅嘢啊，咁樣等佢個人舒緩下，個人開心啲㗎。
0: 但係平時個孫有冇都跟你出去玩開㗎？
1: 佢放假咪帶佢出去囉，佢就唔係同我住嘅，佢要同佢爸爸媽媽一齊住。佢因為佢爸爸媽媽要去工作呢，佢就我會照顧佢囉。
0: 哦，咁所以趁住仲未开学啦，我估系咪？
1: 系啦，
0: 咁就带埋阿孙去下马湾睇下风景，睇下绿色嘅嘢。
1: 上次就去咗平洲。
0: 哦，平洲对相对马湾嚟讲就远啲。
1: 平洲好容易去嘅啫，我哋喺呢度搭一个巴士，去到中环落咗车，咁样咧嗰、那个叫布丁炸街啦，上咗去。

0: 橋，行過對面咧就係中環碼頭噶啦。
1: 哇！
0: 然後就搭呢個叫做平洲咧，搭半個鐘頭。佢嗰架船係冷氣嘅，
1: 呢個講落好吸引，
0: 好舒服㗎，同埋佢半個鐘就到個平洲㗎啦。
1: 係，咦？但係我想問今日咧，你去馬灣咧，會唔會好曬啊？因為而家
0: 係
1: 有酷熱天氣警告喎、啊，都
0: 今日都唔算猛烈，太陽好似啱啱咧就落咗雨，我就帶埋遮啦，帶埋帽啦、風扇啦、毛巾啦嗰啲咯。
1: 系，咁就可以避下暑啦。你有冇用过嗰啲凉感嘅毛巾啊？即系湿咗水之后咧，嗰啲毛巾就会凉凉地。咁你又可以咧摆喺条颈。
0: 我唔系啊，我带咗嗰条毛巾去咗洗手间咧，然后将条毛巾湿咗水咧，又攞嚟抹汗咯，同佢哋。
1: 哦，系 啊，因为好紧要噶，呢个毛巾咧系可以不停循环咁用啦，又可以降温啊，又环保又凉。
0: 系啦。咁咧去完翻嚟咧，就同佢饮个下午茶咯。
1: 哇！全日个行程都好丰富，好开心、啊。
0: 咁全日都系上次又系咁样咯。上次去平洲，其实我好中意去呢啲咧有山啊有水嘅地方嘅。我个人好中意睇呢啲嘅。
1: 系同埋呢啲地方咧，感觉上即系有啲灵气喺度嘅，即系你会觉得
0: 有啊，
1: 好、舒服啊。
0: 我如果同啲朋友去咧，我就会行都知等到秋天先啦，等到冻啲，我就会行东平洲啊。其实我可以去梅窝啊。去荔枝窝啊，咁样咯，我会去呢啲咯。
1: 系啊，呢啲都系好去处，不过咧，
0: 系
1: 你讲得啱嘅，就系而家真系有啲太热，同埋天气唔稳定啦。
0: 我等佢差唔多十月啦，如果十月咧，十月我就会去噶啦，又
1: 系、啊，应该你行开啦，即系去开呢啲郊游地方啊，知道通常秋天系啊，去嘅时候咧就会感觉会舒服好多。
0: 我重复有个地方我都会去噶，我有一次去咗红乡无峰添啊，
1: 喺边度？
0: 红乡卢峰咧，我哋要喺美丽阁下车嘅，要搭咗巴士喺美丽阁下车咧，咁样咧，另外就转一架巴士咧，上去宝云道嘅。
1: 哦，喺宝云道嗰度，
0: 系啊，好难行噶嗰度。
1: 哇，要小心啊你，系
0: 啊，
1: 小心行啊都。
0: 我都好小心啊，行得。同埋咧，我又行蒲台岛。
1: 是蒲台岛那边比较
0: 阔咯，好靓噶，
1: 系好开阔
0: 咯。蒲台岛咧，蒲台岛冇瓦遮头噶，而家千祈唔好去啊！
1: 系真系晒到晕噶，
0: 系啊，会中暑噶。
1: 冇错啊 ，Anna，
0: 蒲台岛
1: 你如果行山嘅时候，你会唔会都带备一支行山杖噶？
0: 我带实我有喎，我一定要用行山杖噶，我唔想行伤我只脚啊。
1: 系啊，因为有行山杖咧，感觉上就系多一只脚啦，咁就小心啲。
0: 我就咩配囊，就用行山杖。咁样咧，我因为我呢只脚咧，我要永远行到我好大年纪我都行啊嘛。
1: 冇错，石身系啱嘅。
0: 我好努力噶，我本身
1: 系啊，
0: 系啊，我个人咧就都会跟嗰啲朋友咧去自由行咯。如果有时我有啲，如果佢哋有时间咧，就叫埋我去旅行噶啦。
1: 系，哇，其实你嘅生活都好丰富，同埋
0: 又唔中，
1: 即系去下唔同地方行下，同唔同嘅人玩。
0: 我个性格，我个人
1: 咁就好啦。见到你开心，
0: 我又会织颈巾啦。
1: 哇！
0: 我又会剪纸，我都会剪纸嘅。
1: 系，你冻又得，静又得，原来。
0: 系啊，我好中意啦，我又可以唱歌啦，同啲朋友又得咁样咯。
1: 好啊，咦系嗱，阿孙就嚟即系翻学啦，有冇啲
0: 再嚟翻学啦？
1: 鼓励嘅说话。
0: 有一个孙嘅
1: 吓，你仲有个孙啊？
0: 大孙，大嘅嗰个大孙，
1: 系有冇？
0: 今年大学毕业啦。
1: 哦，咁大啦，哦，所以你而家呢个系细孙嚟嘅，带去玩嗰、
0: 呢个细孙咯。
1: 系，
0: 即两个，一个女孙，一个男孙。
1: 系就嚟开学啦，有冇啲鼓励说话同佢哋讲啊？
0: 我就冇乜同佢哋，我只系咧，我觉得我只系讲咧，我系关心佢，同埋鼓励佢就得噶啦。
1: 佢明白嘅，我相信。
0: 佢明白噶，我系啊，即系关心咁样咧。譬如我会揽下佢哋啦，就锡下佢只手咯。
1: 哦。
0: 就冇锡佢个面珠嘅。
1: 系，因为都要保留。
0: 我都会揽住佢哋嘅。系、啊，我个人，
1: 因为有时候有啲触感咧，佢先会感觉到你嗰种爱嘅。
0: 系啊，
1: 系嗱，今日最后啦，为你送上你嘅点唱歌曲啊，你拣嘅歌曲系
0: 你啊，玫瑰，
1: 系彭羚嘅《让我跟你走》，点解拣呢首嘅？
0: 我觉得 我都好中意听歌，其实首首歌都好好听嘅，其实首首歌都
1: 好啦。咁我而家听呢首歌，
0: 每一个即系节目主持人咧，都系做得咁好，
1: 多谢晒，
0: 系啦，好啦，个个都做得好好，
1: 系唔该晒呢度啦，
0: 好啦，
1: 好啦，好啦，拜拜，
0: 唔该晒，拜拜，拜拜。
1: 将呢一首《让我跟你走》送俾阿 M。

0: 来自彭玲的《让我跟你走》，非常之激昂的一首歌。彭玲都很多好歌呢、都很值得推介的，有机会呢再播多少少给大家听。跟住落嚟呢，我哋欢迎呢麦婆婆。麦婆婆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你好麦婆婆。
1: 大家好啦。
0: 大家好。你有冇打过上嚟呀、之前。
1: 有啊、我攞个利是封，我攞个月历嘅。
0: 哇，咁即係我哋五台嘅忠实听众嚟㗎噃。
1: 係啊。
0: 係。
1: 好，因为日头定得我一个，咁就返返房我开心机囉。
0: 哦，即係你意思係日头得你一个嘅时候，你就会多听收音机啲嘅。
1: 係啊係啊、通常都得我一个，我同个孙子嘛。
0: 哦，孙几多岁啊佢？
1: 读完大学啦。
0: 哦，好乖喎佢。
1: 返工啦，九月返工啦。
0: 哇，好似好大压力咁啊！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咧，由学生转换去到即係要返工，嗰种压力系都几大。你见到阿孙有冇压力啊？你觉得佢？
1: 我又唔点觉得佢，佢成日去打桌球嘅，成、日打桌球，成日玩电脑。
0: 哦，咁其实都系一种抒发自己压力啊，又或者兴趣嚟嘅。如果
1: 唔知佢啊，我又冇估话佢嘅，我又
0: 哦，唔使话佢嘅，佢有中意做嘅嘢，其实都几好噶咯，我觉得。
1: 啊，
0: 系咁系。
1: 咁而家佢同咗阿妈去买嘢咯。
0: 哦，
1: 但系即系我个女咧，我个女嚟嘅，就今日休息啊嘛。
0: 哦，休息跟住就同阿
1: 上嚟啦，上嚟佢住喺彩怡花园噶嘛。
0: 哦，
1: 今日上咗嚟噶嘛，今次一早三个去饮茶咯。
0: 哎呀，都好开心喎、一齐饮茶，三代人啊。
1: 係啊，三代啊，真係啊。
0: 係啊。咦，我又有啲好奇呢，即係你话今日饮茶嘛。有冇话呢，你嗰代人鍾意食嗰啲点心呢，同阿孙鍾意嗰啲。
1: 我哋饮西茶㗎喎。
0: 咦，即係咩意思啊？
1: 我哋鍾意饮西茶㗎喎，就鍾意。
0: 吓，即係红茶，即係嗰啲茉莉花茶。
1: 唔係啊，即係嗰啲餐廳嗰啲啊。
0: 哦，去啲西式嘅餐廳。
1: 啊。
0: 係冰室啊，定係真係西式餐廳啊？
1: 西式嘅。
0: 嘩，咁如果係今朝嘅話，有冇即係飲啲湯啊，跟住食個包咁樣㗎？嗰啲。
1: 唔係啊。
0: 都唔係呢啲。
1: 我哋叫餐食嘅。
0: 哦。食咗咩啊？
1: 三個人三個餐。
0: 嘩。係邊啲嚟㗎？即係食棒、食意粉啦，定係邊啲啊？
1: 我就食沙爹牛肉麵囉、煎雙蛋啦、油包啦、鴛鴦啦咁囉。
0: 哇，
1: 就我食呢個餐囉。
0: 你識飲呀、飲鴛鴦。
1: 唔係呀，我飲咗五十幾年㗎啦。
0: 好好飲㗎，即係奶茶再加埋咖啡撈埋。有時呢、我諗唔到想飲奶茶定係咖啡呢、我都會嗌下鴛鴦㗎。
1: 我飲咗五十幾年啦。
0: 係啊，飲完係咪好醒神啊？同埋有時候呢，你鍾意飲一樣嘢呢，係如果你唔飲呢就會有啲唔舒服㗎，你會唔會㗎？係
1: 啊，如果唔即係飲慢啲呢，都個人好似冇乜精神咁嘅。
0: 嗱，我同你有啲似，因為我朝頭早我都要靠一杯熱奶茶去開啟我開心嘅一日嘅。
1: 但係飲咗呢個人呢，個雙眼呢啲大啲啊，
0: 系精灵啲噶，即刻
1: 系啊，
0: 系啊。嗱，今日咧、你就点咗一首歌啦，系、蔡枫华嘅《倩影》，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话点俾边个听噶？
1: 我自己中意听啫，我而家屋企得一个人。
0: 咁啊，不如点埋俾我听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咁样啦。
1: 多谢你啊。
0: 系啊，时间差唔多啦，麦婆婆，我下次咧再同你倾偈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咁阵间我五点之后听埋新闻咧，就会送翻你呢首点唱歌曲俾你噶啦。
1: 好啊，好啊，唔该晒。
0: 好啦，同你倾到呢度，拜拜。如果大家咧都仲有一啲经典歌曲想听嘅话，又或者倾下闲偈嘅话，欢迎打嚟1872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的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的1:59，经过大约五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完成太阳舱、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表示，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的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个6， 恒生中国企业87.46六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4，智普1090跌咗70，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5，澳元5.64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65，欧元9.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升咗273，港金报43,085，比上日收市升咗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9，卖出4,604。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介乎友爱村至到龙门居系车多。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近南昌公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九龙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港岛方面，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小心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系接近分域街。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收费广场一段咧系略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嘅龙尾去到香港公园。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至到屯兴路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天水围天景路去屯门。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嘅时间系傍晚6:4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断断续续排至到南昌公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1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踏入第二小时的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跟你倾下偈的。剛才呢，我們聽了麥婆婆的電話啦，知道呢有時電台呢就成為了你一個解悶的地方啊，亦都好開心聽到你呢平時都會出去同阿孫同阿女呢一起傾下偈，一起飲下西茶啦。希望呢繼續身體健康，同埋呢一家人開開心心。喺呢度呢，首先要為你送上你嘅點唱曲目，就係、是、嚟自蔡楓華嘅《倩影》。

0: 唔知听紧收音机嘅你咧，会唔会都有啲歌曲系想听嘅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2，我哋今日咧尚有少量嘅名额噶，咁所以你而家打嚟嘅话咧，博出街嘅机会咧系非常之高噶，期待你嘅电话啊！同埋提提大家，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都系生效噶，无论你喺室内定系室外，都要多饮水，保持空气流通，而且咧，如果你喺室外嘅话，就要做好防晒，攞把遮出街啦。好啦，我哋咧而家听听听众嘅电话，我哋有黄太喺电话旁边，你好，
1: 你好，阿玫瑰姐姐，你好靓啊把声，
0: 多谢你啊黄太。
1: 我首先多谢加冕俾我出街先，
0: 系。
1: 咁咧，我就想喺呢度同阿仁杰讲声，阿仁杰，因为咧我听到佢23年。我媽咪聽嘅走過黃昏嘅，我未試，我聽咗23年嘅。而家我湊我呢個孫咧，即係我聽咗3代嘅，你見到係咁咧。佢上次咧就話我做完個眼手術咧，就叫我打俾佢。但係我冇辦法接到，冇辦法打得通，出唔到街。係
0: 因為人傑真係比較多人打，唔好意思。
1: 我要多謝人傑先，因為咧我而家個眼。俾出咗院打俾佢咧，我一出咗院咧，隻眼冇事，我多謝仁傑先。同埋咧祝佢咧係退休生活愉快，家庭幸福咁樣先。咁跟住咧就講我嘅孫女，係陳希賢，8月26號生日，祝佢身體健康。
0: 希賢係咪啊？8月26號生日，幾多歲啊？
1: 佢23歲，啱今年港大畢業。
0: 哇，大个女啦！你话你由细细个，即系你
1: 有
0: 你个孙系啦，凑大啦，即系中间又听住电台，然后又凑佢啦，望到佢由即系啱啱出世细细粒，变到而家亭亭玉立啦，仲要大学毕业啦。你作为即系佢嘅嫲嫲系咪啊？
1: 婆婆，
0: 你嘅感觉系点样啊？
1: 好开心。好开心，有时我同佢影相之前好多感触咯，好多感触。
0: 你听你讲咧，你应该都由佢细细个开始啦，都会同佢拍照，即系留翻啲倩影咁样噶喎，系咪？
1: 有，因为佢单身嘅，佢妈妈，我由丫仔凑佢哥哥同佢，我凑咗2個噶啦已经。佢妈妈单身，咁佢喺我食住，由我凑大佢。但系我唔系失礼同你讲，我冇收我孙钱嘅，20多年啦，都冇收过我女一分钱嘅。
0: 明啊。绝对明白啊！即系为咗自己屋企人落力凑，而唔系为咗任何嘢，系因为真系好爱佢哋啊！所以完全唔收钱，不过你都要等佢哋请下你食饭噶。
1: 有
0: 系啊！
1: 咁咧，所以变到佢毕业之前咧，我都好即系佢妈咪咧就比较佢出嚟考完大学，佢读呢个咩科咧？物理治疗科啊！咁咧系。咁變咗我個女咧就唔使咁辛苦，因為我女都捱咗幾十年啦。咁即係我比較安慰咗咯。咁咯。
0: 係啊，因為其實都見到自己女女啦，單親啦，咁要照顧一個家庭，有哥哥有妹妹，跟住因為可能工作啦，咁就要你幫手啦。其實佢自己嗰、那個壓力係好大。
1: 係啦。佢壓係。係
0: 啊。咁有冇話你哋兩個咧嗰、那個溝通會唔會都互相去關心，定係我知道阿女過得好，我就 OK 啦，即係唔會同佢講好多嘢，唔會整啲傾偈咁樣。
1: 點講咧？因為我女咧翻9點放夜晚10點嘅，即係有翻工冇放工嘅，係啊，佢好辛苦。我甚係時節先同我女傾偈嘅啫，平時冇嘅，因為佢翻嚟都攰啦已經。我冇咯，咁咧我就叫我孫咧做一個禮拜嚟食飯啦，飲啖湯咁啦，因為我成日煲啖湯俾我孫女飲咁嘛，等佢唔使咁辛苦。原本咧佢都好生性，因為佢知道我媽媽辛苦，佢話咧讀多啲書可以轉下環境咁啊嘛。
0: 係啊，
1: 我先咁樣講嘛。
0: 其實佢哋好適性啊。阿女佢翻9至11，好辛苦，真係好辛苦。
1: 喺九龙做嘢嘛，系啊，好辛苦系。
0: 系啊，咁但系即系我听到嘅就系你哋屋企人有一个默契啊，就系大家尽量付出啦，然后令到呢个家庭咧慢慢向上，慢慢变好，慢慢令每一个家庭成员咧都更加舒服。
1: 系，等佢唔使咁大压力，咁啊放心放松地做嘢咯。
0: 系啊，同埋你嘅一碗汤其实都好重要噶，系啊。
1: 好隨便啦，因為咧我又唔識講嘢，我同我家面都講過，因為我好多種病，我都係多謝人見。嗰陣時我先生死之前咧，我跟住去死嘅，咁啊咁啱，我媽就叫我打俾人見，咁咧就漸漸咧聽佢嘅電台，聽佢電台咁咯。咁咧本身而家我都有情緒病嘅，我都睇緊精神科食藥，咁咧就好啲。不過 cancer 咧，我就唔知第幾期啦，就食兩年藥。咁醫生咧就話：呢個十一月睇咧先知道我第幾期咁咯。
0: 嗯，明白。我會覺得咧，即係。有乜嘢都系健步行步，同埋睇醫生呢樣嘢積極去做啦。因為我知道你都好努力咁樣做緊，係見到你哋其實你哋全家都好叻，係咁不停去進步，不停去想自己好噶。你做得好好啊，已經
1: 係我多謝你先啊，玫瑰，
0: 唔好客氣啊。
1: 祝你身體健康，同埋家面俾我出到街，身體健康啊，家面成家咁咯。
0: 係，同埋都好多謝你打嚟，即係提醒我哋啊，因為仁傑師兄咧就嚟退休啦，咁佢亦都留低咗即係好多嘅一啲説話，一啲嘅任務叫我哋要繼續去完成佢，就係、是、聽你哋嘅説話啦，同埋真係要俾多一啲適當嘅鼓勵你，希望你繼續可以勇敢面對，同埋如果真係需要鼓勵嘅，一定要打上嚟，即係可能
1: 係你講咧，因為我咧阿仁傑講過，我哋三個月先打一次，但係我今年到而家咧打過一次醫病，我就唔敢打，因為佢真係三個月打一次，即係俾啲人哋打下，冇可能我自己成日聽嘅電話。今次咁啱我做手術咧，人傑叫我你啲勞論又打上嚟啦，真係接唔到，我想喺佢親口面前多謝一句，唔該佢都咩？我由呢度講咧，本來我叫我孫寫封信嘅，但我孫又唔得閒，我都唔敢叫佢寫，因為佢好多嘢學。
0: 嗱，
1: 咁我咪唔敢咯。
0: 不如咁咧，我叫仁傑聽翻今集咧，又或者其實佢可能而家聽緊都唔頂㗎，因為係啊，雖然佢唔喺直播室，但係佢成日都聽住我哋嘅。我幫你再同佢講好冇？有冇多一啲説話想同仁傑講嘅？而家呢個時間俾你。
1: 仁傑，我媽兒咧97歲，聽咗由黃昏聽到而家，而家我媽咧就喺老人院，我媽話咧你退休就生活愉快咁樣，我同我媽講咗呢個説話先，我都係好唔捨得你，希望你有機會再翻啦，翻嚟講一講嘢，講聽下你把聲啫，係咁多。
0: 好，冇问题，我叫仁傑听翻呢一集啦，或者佢而家都有听紧噶。
1: 好
0: 啦，最后送上你嘅点唱歌曲啊，
1: 多谢，好，多谢，
0: 好，拜拜，多谢你，
1: 拜拜。
0: 好，头先啊，黄太咧，佢就拣咗呢一首歌曲，就系许冠杰嘅《相声情歌》。

将呢一份嘅思念送俾仁杰啦，知道大家都好挂住仁杰噶，亦都可以咧趁住今日节目咧，都可以打嚟咧尽诉大家嘅心声。1872312，继续欢迎你打嚟，跟住送俾你哋郑婷姐姐嘅《你在哪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下午的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直至昨日当局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直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回。当局鼓励这些业主找紧这几日的时间，在下周一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1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下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且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9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繁复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的时候，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南湾如心酒店。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黄屋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去上水方向排到接近大旗岭，至于反方向去屯门啦，龙尾就喺锦田河嘅桥面。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将军澳入口一段都车多。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钦州街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朗天路那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下游田村。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商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有车龙，龙尾就去到兆麟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就近住三圣村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啦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六点钟直至今晚嘅十点，沿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口岸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瑞云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天水围天英路屯门。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最后係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单纯嘅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嘅华仔。
6: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6: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5: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9:30，
5: 港台电视3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来到最后一节的有你同行啦，开始有点不舍得大家添，不过呢再不舍得呢都是要继续的这个节目，因为呢下个星期都会再见到大家的。提提你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依然生效噶。我哋把握时间听听听众电话先。喺电话旁边，我哋有卢太喺度。卢太你好，
1: 玫瑰你好嘛？
0: 哎哟，卢太你好，系你好啊！
1: 我第一次同你讲电话喺度，但系十点钟我同你讲个电话噶啦。
0: 系，我记得你啊，卢太，好耐冇听到你嘅声音。
1: 冇啊，系啊，因为臭酸。咁样咧，我就想成日都想打个电话，出唔到街，因为我想同我日健讲电话啫，咁样。因为我听日健咧好耐，佢拍拖啦，做咗爸爸啦，希望第日去做埋老爷啦。
0: 希望
1: 希望佢啦吓。因为我听咗电，我听咗个电台咧，都三十几年噶啦，根本
0: 系
1: 好耐好耐。咁咧，点解我今日打电话入嚟咧？因为我先今日K one 开学礼。我由 BB 叉已抽到佢而家噶啦，咁样，所以今日又唔使抽咁样，我生活带咗佢翻学咁样，咁咧就即系等佢读书进步啦，开开心心啦，快快乐乐啦，咁样，
0: 系，
1: 就系咁样啫。我心意嘅愿望就系咁样啦。
0: 你今朝系有凑佢翻学啊？系咪啊？
1: 唔使我凑，
0: 唔使你凑嘅。
1: 我新抱同埋佢，即系佢凑噶啦。我唔使佢凑，我只系负责喺屋企凑佢啫。负责佢食晏啦，同埋夜晚啊，咁样。
0: 系
1: 咁样咯。
0: 因为有时候咧，都会上网睇到啲短片啦，就系、是、见到第一次将个 B B 凑入呢个 K 温幼稚园，有啲系喊，有啲就系不舍。所以
1: 冇唔使嘅，唔使嘅。你整佢，你哋喊咧，佢好唔开心噶，佢好惊噶。咁整佢入 K 温，即系我先咧幼儿班已经系喊咗一次嘅啫，跟住就冇喊到啦。佢都好乖嘅。咁我哋成日都喺屋企同佢讲嘢啦，即系话第翻学咧，好多同学仔啊，唔好喊啊，咁样我哋即系好快凑到你噶啦，咁啊，咁啊成日鼓励佢咯。咁佢都答识答我哋嘅，佢话我唔会喊嘅，咁样。但系今日冇喊，我唔知啊，我而家未见到佢。
0: 同埋你哋应该会同佢讲嗱，放学翻嚟就会见到我哋噶啦，唔使惊噶，
1: 唔使惊。咁你哋有啲家长好唔舍得嘅，见到个小朋友入咗去，佢又喊，啲小朋友更加咪惊咯，唔使噶。
0: 系，
1: 等佢一放学咧，或者佢中意食咩嘅咧，就带少少俾佢放学食。咁佢就好开心噶啦。
0: 咁而家佢 K one 开学之后，佢仲使唔使你帮手凑啊，卢太？
1: 要啊。
0: 系纯粹开学礼唔使啫。
1: 我学校唔使，我凑下昼啊嘛。佢上昼十点钟即系带咗我嚟我度噶啦。咁咧我就整埋晏昼佢食啦。咁凑佢翻学啦，坐校车啦，我啲咁样啦。放咗学咧，我就喺校车接佢啦，翻屋企。咁同佢沖涼嗰啲搞掂晒，食埋晚飯呢，咁佢媽媽嚟湊佢走㗎啦，就咁樣啦。
0: 係喺呢度有啲想感嘆，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呢，即係講緊以前嘅節目啦，盧太你打嚟呢，隔離係有個 BB 㗎，我記得
1: 係
0: 度一一叫啦，好可愛喺度笑啦，
1: 跟住
0: 係啦，然後去到而家你今日打嚟同我講佢飛溫喎，
1: 好快，
0: 時間真係過得好快。

0: 祝福你哋全家，首先身体健康先，跟住系啊，你啲孙咧继续健康成长，开开心心。
1: 多谢，
0: 最紧要就系一家人和睦开心。
1: 系啊系啊 ，OK 嘅我哋，所以 OK 啊，你都系啊，家庭平安安啊，
0: 知道，
1: 爸爸妈妈都系啊，个都系啦。
0: 多谢你啊
1: ，OK 啦，
0: 好啦，
1: 再同你倾电话。
0: 好多谢你卢太，好，拜
1: 拜，
0: 卢太咧今日冇拣歌。但是呢我就会送这首歌给你，卢冠廷的每一天，每一天都陪着你，陪着你的孙女。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另外一位听众嘅歌，有 Amy 你好。
1: 系你好啊，玫瑰。
0: Hello Amy， 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啊，好开心可以喺度同你倾偈。
1: 系啊，我今次咧打嚟咧，系主要系赞美你下越嚟越进步啊，同埋把声好温柔啊。
0: 啊，多谢你啊，多谢 Amy， 真系多谢，感谢。
1: 主要系得呢啲啫，系啊。咁我都点俾我呢一首歌，有你同行俾我朋友啦。潘瑞清啊，系啊。因为早前我介绍咗去听你哋嘅有你同行啊，第五台，佢成日都话日头喺屋企好闷，我叫佢听你哋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啦，好多旧歌听噶咁样咯。
0: 系，同埋都鼓励下佢咧，如果闷啊，又或者佢又想点歌都可以打上嚟噶，我哋个个都会喺度等紧你哋啊。
1: 系啊系啊，我今次系第二打你，第一次就话小生，第二次而家就系你啦。
0: 多谢你，
1: 因为我系啱啱退休咋，都冇即系之前都冇乜点听你哋嘅，但系一听第一次，觉得你哋即系好温柔咯，同埋好识理解人嘅心情啊。
0: 我哋其实咧纯粹攞个心出嚟啦，同你哋做下朋友嘅啫，真系嘅。
1: 系啊，
0: 纯粹系嗰种好纯粹嘅感觉。
1: 系啊系啊，交唔交个心出嚟，我哋都听得出噶啦。
0: 多谢晒你啊！
1: 系啊，你继续努力啦，做得好好啊！
0: 我想问咧，你啱啱退休有冇话即系退休之前喺度谂，到底点样去度过而家开始嘅呢段岁月咁样咧？
1: 其实退休前我冇谂过啊，退休之后先开始 planning 嘅啫。
0: 哦，咁即系而家 plan 紧。
1: 系退休咗三年噶啦，我
0: 哦，
1: 系啊，今年73岁噶啦，
0: 哦，73啦已经，
1: 系啊，咁我而家做义工啦，咁去啲中心度玩下啲运动啦，咁咯，都好充实嘅，一般都
0: 系啊，因为其实退休咧最紧要嘅咧就系同呢个社会继续有联系，系啦，你可以听电台啦，你可以出去做社工啦，好多好多嘢咧都可以令你咧继续 keep young， 即系继续保持嗰、那个精力啊，同埋嗰个精神噶。
1: 是啊是啊，同埋长者呢都是要活跃啲，同埋要做多啲运动啦。
0: 是啊，好、啊、多谢你打理。

0: 系啊，知道你今日咧就点咗一首歌曲，系边一首歌啊？
1: 张国荣嘅《有你同行》啊，
0: 共同度过
1: 啊，共同度
0: 过，多谢你支持《有你同行》好啦，有冇话想点俾边个听？
1: 潘瑞清啦，系啊，
0: 同埋你啦，
1: 同埋我所认识我嘅朋友啦。
0: 好啦，
1: 好，唔该晒你啊，玫瑰。

0: 好多謝你哋每一個支持同埋鼓勵，我哋呢都會好好記住你嘅聲音，一定會好好將你哋嘅說話擺喺心裏面，希望你哋可以繼續支持啊！喺今日節目最後呢，將會為大家送上嘅係由仁傑主理嘅《流行的歲月》，下次再見，拜拜。
1: 《流行的歲月》經典重演嘅主角，除咗為我哋帶嚟好歌，仲為我哋帶嚟好多歡笑。佢係朱咪咪。由於喺2005年錄製，所以內容會因時間而有所出入，敬請留意。
2: 歲月流程，細影流星，李仁傑邀請樂壇前輩同你回顧《流行的歲月》。
3: 1980年，咪咪姐朱咪咪出佢第二张嘅个人唱片《朱咪咪国语歌曲精选》，点解今次会重新演绎一啲国语嘅经典金曲咧？

0: 老實講啦，我點解咁多年嚟香港我都唔中意出唱片？我出咗好少唱片，一共出咗三隻。最尾嗰只咪今天的我咯。點解期間我咁多嘢做，咁多嘢搞，入咗電視台咁多年都唔出就，我根本唔中意。
1: 係。
0: 嗱，我唱歌我中意咧，即係後期咧我。轉咗，其實你知唔知我初初咧點解開始學講嘢？我以前咪初初嚟唔識講嘢噶嘛，咁啊第一日去 interview 嗰、那個講咗嗰幾句之後咧，就一直都未知嘅。咁後嚟上台唱歌，啲衰人咧，啲 band 佬啊，咁喺個台嗰度
1: 口花花撩你，
0: 教我講埋啲咁嘅嘢，講埋啲唔三唔四講啊，
1: 哦、教壞咗你。
0: 講我係唔知噶嘛，我係唔知道嗰啲係乜嘢意思，就。我就讲出嚟，啲人哈咔咔咔咁样，台下啲观众咪笑咯。咁但我唔知佢笑咩，我以为，咦，我讲得好啊，即系有成就感啊嗰个时候，以为我成功啦，原来我讲嘢啲人咁开心啊。其实原来我系俾人揾咗笨，我唔知。你哋香港好多嘢我哋唔知噶嘛，唔识唔知嗰个咩意思。其实你哋
1: 备受污染啊。
0: 其实你哋你哋系语带相关，但系我唔识听噶。咁我咪照讲啊。但喺我嗰个咁清纯个脑入边咧，你哋讲嗰样嘢，其实系有嗰样嘢。由嗰时候开始就觉得自己，诶，我讲嘢得，啲人咁开心笑嘅。嗰时候开始咧，啊，下次又讲咯，下个 show 又讲，就咁慢慢讲啊讲啊讲啊，讲到其实正式多嘢讲都系走廊开始啦。由嗰时候尖东有间翠丽华开始，嗰度开始咧。讲多咗嘢，搞多咗嘢，开始已经开始咧，知道原来以前自己俾人揾笨嘅，
1: 跟住就开始揾翻人笨啦。
0: 有啲啦，开始有啲啦。
1: 喂，但系我想问啊，点解唔中意灌唱片咧？点解唔中意
0: 灌唱片？嗱，我可能咁多年嚟咧，我习惯咗唱现场，我中意同啲观众啊讲笑。噼里啪啦，大家开开心心咁讲。嗱，老实讲，我不嬲都讲噶。如果啲人嚟，譬如讲走廊啊、夜总会啊嗰啲，如果你估佢哋真系想嚟为咗听啲好歌咩？你想听啲好音乐咩？我不如买咗 CD， 买饼带翻去，吓、教晒 HiFi， 系咪仲好听啊？佢哋嚟，譬如讲嚟夜总会都系想食宵夜、食晚饭；嚟走廊都系食晚饭、听下歌、开开心心咁样翻屋企，
1: 为一种气氛。
0: 系啦，嗱，其实咧，香港人啲居住环境大家都有眼睇噶啦。翻到屋企可能有啲即系住四五百尺嗰啲，咁逼仄，佢点可以喺屋企嗰度即系过到呢种咁嘅嘢？尤其对住屋企，咁譬如讲佢哋上到嚟嗰个时候，嗱，譬如讲走廊啊，三廿零蚊个一个人。你锯个扒三零蚊，有埋歌你听，吓、你可以坐几个钟噶，咁跟住大家又开开心心，所以你知唔知以前啲走廊咧有好多客系日日嚟嘅，晚晚嚟啊，晚晚都一个礼拜五日噶啦，佢直情可以翻屋企咁啊，佢唔翻过嚟呢度咧，佢唔翻屋企，可以翻下屋企唔安乐。以前系咁噶，所以我以前唱走廊识落好多观众，好多客，系因为佢哋。后嚟嗰间嘢唔做咗之后，啲人喊啊！
1: 系啊，
0: 即系去咗咁多年，忽然间
1: 冇咗第二
0: 个
1: 家，
0: 冇咗个屋企啊！死唔死啊？
1: 阴公啊！
0: 同埋你知嗰啲地方咧，虽然你见我，虽然晚晚唱，
1: 系
0: 对住啲人咧，但系都有亲切感嘅。喺台嗰度咧，虽然系同班 band， 因为啲 band 咧又系口花花，多多嘢讲。但系咁样出嚟嘅气氛系好好嘅，即系大家都开开心心，啲客开心，我哋台上嗰啲有阵时忽然间讲咗句爆到嘢出嚟，又大家笑笑生死嘅，嗰时好开心嘅。咁我做惯咗呢啲咁嘅嘢，你叫我如果灌唱片，困住我喺间录音室入边静英英，净系得个耳机嗰度有音乐听，咁样嚟唱，你话有乜瘾啊？边有感情嘅啫？
1: 咁所以就即系到目前为止有三张专辑。
0: 是啊，以前那两张断了，但是最近即是后来今天的我那张都断了、都断了的，因为出完就不出的嘛。
2: 雪人怎么不见了，雪人怎么不见了，雪人只有手没有脚，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尼泊尔就公布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89人。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跟住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而吉隆口岸附近的一个演塞湖出现溢流，极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灾害。有救援人员表示，雪山附近仍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够用无人机拍摄演塞湖的现状。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89人。有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崩引发。中方指出，灾区演塞湖有风险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区再次受灾。崔慧欣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碱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掩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掩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和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张子欣报道。
3: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日开始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抢险救援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亦都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措施、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亦都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亦都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并且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又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地质学专家分析今次泥石流的成因，以及为何会造成严重伤亡，以及有没有预警的方法。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平均每日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任信希报道。
4: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 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5: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有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啦，亦都要有这样的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呢，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4: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说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说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黄贝文报道。
6: 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万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出年首季后段和出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天水围站、兆康站和屯门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
7: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 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So three stations on the Tuen Mao line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service adjusted for no more than 2 days.During the skidding operations of each of the two station structure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6: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跟政府商讨紧，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说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三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 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廿三成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优化假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嘅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嘅运作情况，决定系咪需要再调整。任顺希报道。
4: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8: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最大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啲咧，其实喺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哋呢个亚热带天气嘅状况。咁但系当然我哋亦都完全唔会排斥任何其他嘅评测工具。
4: 佢又话，优化后嘅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嘅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嘅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9: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劳工处都真要研究一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4: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在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10: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 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佢係喺交付程序之後先至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嘅三分一認罪刑期扣減。自辯嘅周幸彤陳詞時重申，唔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話：明白被告有個人追求，但係陳詞唔能夠偏離本案嘅裁決。又問周幸彤係咪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雲騰隨即問佢係咪冇悔意，周幸彤話冇錯。至於已經解散的支聯會，法官李雲騰說只能夠判處罰款，但要考慮支聯會的財政能力，辯方說會再提交書面陳詞。法官將案件押後，目標兩個星期內判刑。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2026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將於下個月9號至13號在北京首鋼園舉辦，今屆大約9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設展辦會，預計會有1800多間企業線下參展，當中包括大約456間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11: 今届服贸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筹备工作进展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届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大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今届将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预计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在中国第一次展出。今届亦都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燕东又说，15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2: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
11: 展望全年，燕东预计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当中铲走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并且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旭表示，冰川崩塌不时会发生，但如果好大量连同冰积物和沙石落到主要河道，有机会造成阻塞，形成掩塞湖，一旦缺堤就会冲到下游，速度可以好快，但要准确并且及时监测并且作出预警有一定难度。听下他分析。
13: 本身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呢，已經是即海拔1800至1900米，它附近的西藏高原呢，其實可以去到2500至5000米，咁高的山勢呢，有湖泊啦，亦都有冰川的。這個呢，就是今次泥石流呢，很多資料顯示呢，那個源頭冰川呢，它在咁高的地方呢，崩塌呢時不時都會有的啦。咁但如果個崩塌呢是很大量，甚至呢是落咗去一啲即那些碎石啊、冰川一啲嘅 沉積物啊，或者叫冰積物啦，係一次過落咗去一啲主要河道，咁啊有機會塞咗呢啲主要河道咧，就變咗嗰對主要河道咧就會變成咗一啲淹塞湖，佢就好似一啲臨時嘅水壩咁樣樣咧，就隔絕咗河道本身嘅河流咧嘅一啲嘅流動。呢類嘅臨時水壩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就慢慢令到本身河道嘅水位喺某個位咧上升啦，咁而亦都會咧產生一個臨時缺堤嘅，咁佢缺堤嗰陣時咧，就將頭先所講冰川崩塌嗰啲物質啦，包括碎冰啊、大石啊、冰川嘅沖積物啊，再加埋本身河流嘅泥啊、水啊，溝溝埋埋咧，就一次過咧就沖落去下游。而喺呢個發生嘅地點咧，本來係已經有地勢上有好大嘅落差，而且咧本身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同埋深谷喺度，咁所以咧佢就會沿住呢啲咁大量嘅沖積物咧，就會沿住呢個深谷咧就下滑去到下游，咁量又大啦，沖落嚟嘅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今次咧嗰個嘅事件咧就即係產生咗咁大量嘅人命傷亡。
14: 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變化，其實有冇得預先監測到，而係可以提醒翻民眾躲避嘅咧？
13: 如果講緊係冰川崩塌啊，泥石流呢一啲咧，可以放一啲儀器，可能係監測水位，有冇突然間有上升啊，或者有變動啊，或者咧即係放喺一啲重要嘅湖泊咧去監測嗰個水位變動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啲嘅變動係嚟得好快嘅話咧，其實都好難預測嘅。咁加上咧如果有一啲嘅儀器咧放喺一啲高位度，同埋一啲喺山勢上面都係好高好陡峭，亦都冇乜人去住嘅地方咧，嗰個嘅接收系統咧都係比較差，嗰啲嘅數據可唔可以準確，同埋可唔可以攞到咧，都係成一個好大嘅困難同埋挑戰咯。
14: 或者以現今嘅科技，有冇機會或者可能咧係可以改善到嗰個限制，令到嗰個監測可以準確啲，同埋係快啲？
13: 由個源頭開始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喺冰川嘅位置咧，就去即係緊密去監測嗰個冰川嘅一啲嘅移動啦，甚至咧佢嘅大小啦，係同時間競爭啦，即係喺時間上係咪可以好密集咁幾秒甚至幾分鐘咁樣去監測佢嘅移動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待研究嘅一個話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上游、中游去到下游期間咧，嗰啲物質嘅流動啊，即係譬如喺崩塌咗之後啊，河流有冇塞咗啊，或者即係萬一塞咗咧，有冇方法可以疏導呢啲河流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咧做一啲監測嘅。咁譬如如果萬一有一個淹塞湖發生咗，咁所以嗰度嘅某啲河流嘅水位可以上漲。咁如果萬一上漲咗之後，會唔會有啲即係自動監測嘅系統咧，會疏導呢啲嘅河流？咁當然要疏導呢啲咁天然嘅河流咧，一定要建一啲嘢嘅，例如可能咧起一啲人工河流咧喺嗰條主要河流去疏導咗佢。以我嘅理解咧，咁大量嘅一啲沖積物沖咗落嚟嘅話咧，如果知道上面有一啲嘅數據有變化，唯一做嘅嘢就真係疏散嘅啫。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同時間競賽，究竟數據嚟得快定係沖積物嚟得快？
14: 喺嗰度再發生再次有泥石流嘅機會又高唔高㗎？
13: 理論上嚟講咧，有一啲地方發生咗泥石流嘅話咧，嗰度咧嘅物質其實都好鬆散嘅，咁如果萬一有大雨啦，甚至再有同一個源頭再有一啲嘅冰川崩塌嘅話咧，同一個事件會唔會再發生咧？都係有機會嘅。至於個源頭冧咗幾多冰川，而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繼續冧落嚟咧？其實要從個源頭去追溯。咁所以個事件嘅發生機會率有幾大咧？仲係要有多啲嘅資料先至知道啦。
1: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嘅平移建造法建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下午四点，强烈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9%，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20取消。咁跟住系财经消息。
15: 香港电台6:00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在期指结算日，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其后倒升最多大约130点，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科技指数就反覆，收报4,605点，跌15点。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近2%，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跌超过1%，联想集团、Minimax 和智普跌超过2%至6%，是表现最差的三只科指成分股。内房股就个别发展，东方海外跌近9%，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公司上半年盈利跌近24%。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超过1.6%，科指累计跌近3.4%。五大内地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3%至5%，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话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嘉莉报道。
17: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3%至5%，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3%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净息差收窄问题，建行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净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万浮表示，净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今年更因为存款增量较好，压缩了债券发行。他说有信心全年净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18: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所以我们有信心在全年内使我们的息差继续保持企稳向好的态势。
17: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的不良贷款率介乎1.22%至1.3%，变动不大，但全部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贷款，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工行又说，随着内地稳增长和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但关注股债市场波动，相关收入增速将面对不确定。交行就说会扩阔非利息收入来源，以保持较好增速。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6: 中国人寿表示，近年保险行业面临业绩较为波动的挑战，公司会以长期的视野看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的策略，又指未来新增生产力的布局空间非常广阔。 由赵家俊报道。
19: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
20: 公司近20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5.15%，投资收益的稳健性和我们应对波动的举措根植于我们对长期战略和专业统筹的坚持和把握。一方面呢是坚持长期战略，公司负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开展长周期跨周期配置，我们来获取更高的期限溢差和流动性溢价。
19: 刘辉话，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7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话，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中银香港上半年的股东应占日利大概是237亿3900万元，按年升超过7%，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29港仙，同埋特别股息每股23.88港仙，连同第一次中期息每股派81.88港仙。此外，董事会已经批准实施2026至2028年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的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且计划在这3年期间额外增加不少过105亿元的股东回报。美团上半年业绩由盈转亏，录得亏损大概46亿7200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就赚超过104亿元，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亏损超过24亿元，去年赚超过124亿元，单计第二季的盈利接近22亿元，按年急升大约4.9倍，第一季就录得亏损超过68亿元。市场观望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香港时间今晚首次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发言，以判断利率政策的走向。近期多名联储局的官员都说需要警惕通胀的风险。堪萨斯联储银行总裁斯密德认为，现有的利率水平并未对经济产生限制的作用，通胀仍然顽固，要寻求办法突破，暗示他倾向加息。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联储局内部分歧大，相信沃什发言的时候在货币政策上会发出明确的信息，机会不大。他又认为，考虑到美债债息高企，经济数据一般，油价或者会回落，预计美国短期加息的机会不大。
21: 睇翻最近聯儲局啲官員個言論咧，佢哋都係傾向咧想加息，但係咧沃什暫時亦都未有表態啦。另一邊商亦都見到美國經濟啲數據亦都係好似麻麻地，通脹都冇乜進一步惡化。咁所以變咗你話而家現時市場係咪真係已經預咗聯儲局會加息呢？如果睇翻 CME 嘅利率期貨咧，亦都唔係喎，未有見到話個九月份嗰個加息去到哇80%甚至90%加息咧，呢、這個都未必會有嘅。咁所以你話沃什會有一啲嘅言論可以有咧，希望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沃什亦都可能未必會有。有好明確的言論，因為始終佢嘅作風，佢知道佢肯定會加息啦。我諗佢先會講。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現時目前嚟計，有咁多不確定性嘅嘢咧，我諗佢都未必肯。如果你話聯儲局而家加息嘅話咧，無疑咧就對個債息咧可能咧進一步攀升。對於美國財政部嗰邊咧，亦都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嘅力度去叫做壓咗債息。暫時我都覺得適宜觀望下先。咁睇下沃什會唔會有啲言論表達出嚟。
17: 即係沃什啊，同其他嘅委員咧，係咪分歧都真係頗大咧？
21: 唔單止沃什嘅同佢哋分歧大，就算聯儲局內部一啲嘅其他委員啊，都有 有一定嘅分歧喺度嘅。咁所以而家現時嘅情況都係幾模糊咯，可以話短期加息嘅機會唔大。我都認為個油價有機會進一步回落，推低個通脹，更加令到聯儲局咧唔需要加息。美國政府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嘅方法可以推低個油價？呢度做到嘅話咧，絕對就好過你加息添。因為如果你話就咁加息，佢壓個油價係壓唔到嘅，啊咁壓個通脹壓唔到嘅。特朗普而家現時採取一個經濟制裁嘅方法，唔再同伊朗打仗，希望個油價回落，大力鼓勵美國嘅企業咧去委內瑞拉開採更加多嘅石油咧。委內瑞拉嗰邊亦都係想退出油組。如果委內瑞拉嚟緊係有個潛在龐大嘅供應嘅話咧，呢、這個都係對油價有個不利嘅情況。對於嗰個通脹咧可以舒緩到嘅話咧，咁啊變咗短期間咧就唔需要加息。
16: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有231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1.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宜居企业控股、国际商业结算、中国文旅农业、礼建德集团、旭荣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XIE 南策略、世业融科技、盐城港、宏基集团和万里印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6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603.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黄屋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挤塞。咁另外情

0: 在金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过咗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系喺管道之内过咗中间噶啦。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嘅沙田入口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接近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龙尾是近住花园台。另外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天乐里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红棉路。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去观塘绕道的车龙排到去蓝田交汇处。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是挤塞，车龙是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这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星座智大厦。还有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至到海丽村是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沥源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厂至到马料水泽祥街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下一节再见。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年的香港钟表展咧，喺九月的一号到五号举行。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其中一个参展商金英制造执行董事陈志涛。你好 ，Vincent。
5: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4: 系啊，你哋系咪都参展咗好多年啊？
5: 我哋公司都参展咗香港钟表展超过三十年。
4: 初步觉得嗰个气氛系点样噶？
5: 今年系四十五周年香港表展，咁所以我觉得今年嘅气氛应该都比较热烈嘅，踊跃嘅会系啦。
4: 有冇话即系初步已经系约咗一啲嘅买家啦，或者潜在买家，即系约定佢去倾下生意咁样噶？
5: 都有嘅，有嘅，我哋都会有本身做开生意嘅一啲客户都有嚟香港，亦都会约咗啦。咁亦都希望借助呢个展览可以接触到啲新嘅买家啦。主要我哋公司都系做美国市场嘛，咁都希望可以借住呢个展览可以开拓其他市场。
4: 整体钟表业界嚟讲，嗰个经营环境系点样咧？
5: 咁我哋公司就系 OK 嘅，都系平稳咁，有增长嘅。咁我哋因为主要都系做美国市场，咁都几好嘅。
4: 主力做美国市场啦，而家你都话几平稳啦。当地其实对于一啲产品要求，近年有冇咩变化咧？
5: 近年嘅要求反而比较系一啲检测嘅要求，例如佢而家美国每年都比较收紧咗，例如对于嘅产品做好多测试，即系嗰啲龙本二甲酸啊。含原量的要求那些數據那些呢就越來越揸得好緊，那變了越來越難做的這一方面要做到它的要求，因為始終它們的要求會令到物料的要求是高嘛，那變了在市場裡面的物料未必更新一次，做到它們的要求變了就要不斷找不同的物料去做到、
4: 成本上或者

0: 時間上是不是多了在這裡？
1: 時間上會多了，因為我們都要每一個產品也都要送去第三方的測試公司做測試，也都有成本。雖然我的客人要求做這些測試都是他們給這個測試費的，但是都會因為基於要做這些測試，這個時間上也都會多了，即是你起碼要預多一兩個星期的時間，等個測試報告沒問題才可以投產生產。
0: 那些檢測多了是不是都是因應著那個環保趨勢而做？
1: 相信是因應美國自己的要求來的，這些是不斷更新的。美國例如歐洲，去歐洲可能有要求這個COVID測試啊，各國家自己有自己國家的對產品的一些測試要求。
0: 買產品的數量方面，每次落的量會不會他們可能都真的看到有這樣的需求才會落，而不是說即是以往可能就會落定一批擺定一些貨的。
1: 他們的模式都需要是有叫 backup 的數量的，但是可能因應回市場未必那麼穩定或者不是那麼明朗的情況之下，他可能預留的數量沒有預期那麼多咯，那變成真的可能就會是個數量落過了，未必是跟回往年那麼大的數量，但是如果產品是買到的，那他們都會不斷會翻單，生意都是可以 OK 的。
0: 譬如美國市場來說，哪一類型或者哪款的產品是會即特別受歡迎的呢？
1: 我們做的普遍都是時尚品牌，那變成是啲款式不斷要更新，不斷的新款，開發也都是要配合客人的要求，要很緊密地要個 trend 是什麼，我們要不斷要給設計開發就轉得很快的。是啦，咁fashion 嘅款式為主。
0: 單價方面係點樣嘅咧？
1: 單價就其實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我哋做到可能都接觸到啲品牌啦，咁變咗佢哋係單價係可以俾得到我哋覺得係合理嘅單價。不過佢哋嘅要求會高啲咯，係現廠啊，你哋公司規模係可唔可以做到要求先可以做到呢啲客咯？
0: 你哋就儲落一堆嘅客啦，但係如果真係要揾一個新客咧，而家係咪好難啊？
1: 係有困難嘅，咁但係所以都我會借住呢個鐘錶展咯，鐘錶展亦都係一個暫時應該係全世界最大嘅一個鐘錶展，相信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買家喺全世界周圍嚟香港去揾供應商啦。咁亦都希望借住呢個展覽可以開發到多啲其他嘅國家嘅市場。
0: 首先睇到有困難啦，嗰個難度係在於邊度咧？
1: 咁我會覺得，例如每一個客做落咗嘅客都一定有佢一個班底嘅供應商，咁你要入一個新嘅客户，令到佢有信任各方面啲嘢啊，都要時間咯。尤其是可能而家個營商環境未去到話啲客睇得到係咁大嘅升幅啊，可能個生意額，咁變咗佢都為咗維係住佢手持嘅供應商，佢都可能叫做 O K 啱啱好，咁變咗都未必需要有揾新供應商嘅情況都要。
0: 咁之前咧美國就宣布向60個貿易夥伴加徵關税啦，咁香港個稅率咧就升到去12.5%啊，對於業界咧或者對你哋啦有冇咩影響咧？
1: 貿易戰咧算係可以咁講，就係其實舊年2025年嘅2月已經開始的了，曾經去到最高位的時候去到 150% 的。幸好我們鐘錶來說，我們怎樣釐定的錶的產地來源呢，就因為我們鐘錶是以個機芯為定你的錶的產地來源，就算去到最高位 150% 的時候，如果這錶本身的機芯並不是中國製造的情況之下呢，其實我們是沒有跌了 150% 的關稅裡面的。即是說呢，如果我們用一些瑞士機芯好，或者新加坡好，日本好，因應回當時對等的關稅那個計算，那變了就影響不是說很大的。那麼到現在為止更加，如果現在跌到 12.5 的情況之下，相對也都是可以接受。還有反正最主要就是這些關稅都是進口商去承擔給的，但最終都是轉介了去消費者。
0: 其實是不是普遍的客都肯承擔那個借成本？
1: 普遍個客都要面對，因為美國嘅一啲措施，佢要係咯入口嘅都要俾噶啦。有遇到情況就係客人都話，基於喂真係關稅又俾多咗嚇幾多幾多 percent 喎，咁試過都有個別客都同我哋即係開始傾，喂可唔可以喺單價上面作少少調整啊？我哋能力範圍做得到嘅，我哋盡量都會下調翻幾個點佢哋咯。長期合作夥伴嚟噶嘛，咁變咗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咯。咁但係當而家去到一個合理啲嘅水平嘅時候，啲客都好理解，亦都開始就俾翻原本嘅單價我哋咯。即係話之前去到成50%嘅時候，都一段時間噶嘛。咁有時就我哋都有 offer 俾佢哋，就可能我俾多2%嘅 discount 你啦。咁到而家嚟講，去到12.5啦，咁所以啲 賣價都去翻原本嘅單價啦，變咗係我睇到而家呢一刻嚟講係 OK 嘅。
0: 中東戰事咧，而家就仲未搞掂啦，比較反覆啊。之前就油價又升啊，對於供應鏈或者對你哋嘅成本個影響係點樣啊？
1: 咁一定有一定影響嘅，即係譬如啲金價升咗，咁你隻錶係有需要電導噶嘛，係咪？咁電導嘅時候，你需要用到金，咁所以你嘅成本一定上升咗嘅。可能啲電池亦都係用好多嗰啲物料咧，都係因為基於打仗。情况之下，而家电池都系加幅系好大咯，成本系贵咗啦，又系啊。
0: 嗯，有冇话贵成点咧？
1: 如果一粒电计系可能讲紧 more 定 double 咁嘅情况都有，
0: 都系加翻俾你啲客可以抵消到。
1: 我啲客都理解嘅，因为呢啲都系 open 晒噶嘛，即系大家都知道哦。基于真系原材料上升，反映翻俾客知，个客都理解知道嘅，咁所以我哋都着量嚟调整翻啲价钱咯。
0: 而家即系都有唔少嘅贸易保护嘅措施啦，全球嚟讲，同埋嗰个即系地缘政治风险咧，都唔系咁稳定咧。你哋咧就做开美国嘅，会唔会开发下其他嘅市场
1: 啊？会嘅，但始终美国嘅市场系最庞大啦。咁就欧洲就因为基于打仗嘅影响咧，所以就系暂时系逊色少。咁我哋都希望借住个展览啦，希望可以开拓到嚟中东啊、亚太区啊呢啲市场啦。
0: 而家睇咧，即系市场上最有潜力嘅客户系嚟自边啲地区啊？
1: 我睇到比较系中东嗰边嘅，杜拜啊、土耳其啊，即系嗰边都有一定嘅购买潜力啦。
0: 嗯，但系要打入去个难度大唔大啊？
1: 好难嘅，所以就都唯一暂时我睇到嘅渠道都系借在标展咯。咁其实我哋旧年摆展览都遇到一个中东客，都系因为展览而遇到。亦都系开始有生意做嘅。
0: 嗯，咁啊，中东客人对于产品个要求啊，同你哋做开传统美国有冇咩差别咧？
1: 量就系一定系对比之下，一定唔会好美国咁大噶啦，数量就系比较少嘅。咁但系佢要求都比较高嘅，单价亦都可以高啲咯。咁变咗系唔同嘢嚟嘅，我哋都尽量去配合去做啊。
0: 个价，譬如同美国市场相比，中东客个价
1: 都有五至十倍嘅卖价嘅分别噶。就美国水嘅订单。有啲數量比較大嘅，即係大量去銷售嗰啲情況咧，可能我嘅 FOB 價講緊係10蚊美金一隻 ，OK， 一隻飆埋去中東嘅，可能隨時講緊係30-50蚊美金咯。
0: 哦，即係一個就單位數，一個就雙位數。
1: 係啦，冇錯。咁當然你係除咗物料唔同啊，電路規格唔同啊。同埋機芯咯，有陣時佢哋中東嗰邊就可能用啲自動機啊為主嘛，即係佢俾到錢，梗係要要求高啲咁啊，買啲有要求嘅機芯或者佢嘅物料都要靚啲咯。
0: 咁但係佢哋會唔會要用好多譬如黃金呢啲相關嘅物料？即係你知中東大家個印象就係佢哋好中意金噶嘛。
1: 係啊，冇錯，咁佢哋電道個要求規格會高啲咯。我做嘅錶就冇做到足金嘅手錶嘅，我哋都係做啲有電道嘅手錶，電上去嘅電道上去嘅手錶，金色好，玫瑰金色好。咁但係電道層都有唔同嘅規格噶嘛，咁變咗佢哋中東嚟講，佢要求比較高。咁所以就電道嘅成本都會高啲咯，所以就單價亦都會反映出嚟啦。
0: 嚟緊點樣拓展下中東市場呢？
1: 暫時都係借助標展啦，都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展覽喺中東嗰邊，我哋公司亦都會考慮會可能會參展過去了解下情況。
0: 美國嗰個銷售或者個生意佔你哋幾多咁？
1: 90%嘅。
0: 90%，咁其余就系咪东南亚少少，瑞士有少少咁样？
1: 系啦，冇错啦，冇错，欧洲啊都有啲咁啦，系啦。
0: 嗯，明白。瑞士咧，你哋收购咗即系一个品牌，就系中高端嘅。嗰方面嗰个发展又系点样咧？
1: 接近20年前就收购咗个瑞士品牌，就 Swiss Mountaineer 瑞士猛通标啦。咁呢个品牌嘅产品就全部都系瑞士制造组装，跟住就喺瑞士出口去全世界嘅平稳发展咯。全世界亦都有好多嘅分销商帮我哋销售紧嘅，例如我哋去日本啊、加拿大啊、菲律宾啊、台湾啊。俄羅斯有去過啊，即係都係借住展覽去遇到一啲嘅進口商嚟到去推廣我哋嘅品牌咯。
0: 嗯，明白。咁日前咧就瑞士同埋中國咧就簽咗一個自貿協定升級啊，對華嘅出口咧就可能實現一個零關税啦。對於你哋有做瑞士業務嘅即係廠商嚟講啦，對你哋有咩好處？
1: 咁呢個政策絕對係對瑞士鐘錶嚟講係一個喜訊啦，因為我哋過往都有入緊啲瑞士嘅。手錶入中國市場，即係 Swiss Mountaineer。咁我哋入國內市場嘅時候，我哋要即刻第一時間要打呢個即係關税。咁咧，即產品入去係打緊17.几%嘅 ，OK， 即係俾噶啦呢個關税。咁入咗去之後，再銷售就要再俾呢個即係增值税啦。咁所以每一隻產品喺國內銷售同一隻錶同香港比，其實係爭咗應該接近20-30%嘅。 即係嗰啲關税係比較30%咯。咁如果咧，如果你話真係簽訂咗呢一個嘅協議嘅話咧，咁嚟緊嘅瑞士產品嘅標準，中國市場唔需要俾呢、這個即係、就是、入口關税嘅話咧，相對係一件好理想嘅事嚟嘅。
0: 嗯，有冇計劃即係譬如喺呢方面加大嗰個業務或者進口量，同埋會唔會都入一啲瑞士芯咁樣咧？
1: 反而我睇瑞士機芯就個模式就未必會有嘅，因為始終即係我哋廠喺深圳，咁我哋做完生產出口代工出口都好咧，比較少用到瑞士機芯嘅，因為始終瑞士製造嘅機芯比較成本嘅貴啦，係咪？咁、變咗我未必睇得到真係以瑞士機芯進中國市場嗰個情況會有好大嘅改變咯。反而你話瑞士嘅品牌手錶進中國市場而加大個銷售，呢度係睇到嘅。咁所以我哋都慢慢都要睇下一個情況，而業務處會唔會谷大國進口國內嗰個銷售，我哋個 Sweet Martini 嗰個項目嘅，咁可能我哋都會重新審視翻，會唔會喺國內開翻多啲嘅銷售點？因為我哋公司其實過往都喺國內都開過4-5個點嘅啦，直接自己銷售嘅，喺深圳啊、杭州嗰邊都開過，咁但係當時因為成本都比較貴，當時就個反應唔係太理想，所以我哋就最後就停咗，冇再擴大做嘅。咁如果睇緊，如果你話嚟緊真係可能真係冇呢個關税進口嘅話，咁我哋會可能即係擺重啲嘅資源去開發呢樣嘢啦，即係零售銷售國內市場嗰度。
0: 嗱，頭先提到呢個品牌咧，就好多年前收購啦，嚟緊會唔會再睇下其他品牌啊？
1: 收購嚟講，我哋就暫時冇一個收購嘅計劃，去收購一啲新嘅品牌，自家品牌就慢慢開發去做啦。
0: 嗯，明白，好啊，咁啊 ，Vincent 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晒金鹰制造嘅陈志涛啦，同我哋分享下咧参展嘅情况同埋个经营环境啊，多谢晒你，系下次再揾你倾啊，
1: 好，拜拜。
0: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3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之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之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各方的各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且将保持沟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傍晚6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是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2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是车多。另外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小学。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张穗的管道之内。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有交通意外，管道内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 保持忍让。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码头，西行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去隧道管道之内，过咗中间位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沙田入口龙尾仁安医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是挤塞啦，龙尾排到上去映月台。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律伦街的车龙啦，排到去亚街老街。仲有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吴松街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一张如图，
6: 一支九死一生的信使团，
0: 串连起千年前敦煌和长安之间的漫长归途。
6: 由深圳当代舞团演出的舞剧《敦煌归来》，改编自唐代真实历史。
0: 故事讲述由阿牙高俊达率领的信使团由敦煌出发，一路躲避追击，历尽险阻，只为将敦煌重归大唐的捷报带返长安。
6: 深圳当代舞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胡沈源表示，史书对呢对信使团的记载寥寥可数，剧团参考敦煌壁画和唐代人民历史，重新进行艺术改编。
0: 市面敦煌题材作品众多，大多聚焦飞天以及壁画元素。胡沈源话唔想重复固有演绎，希望透过舞台留住被遗忘嘅历史，所以选取较少人熟知嘅龟二军顺治故事。
6: 当千年敦煌历史遇上当代舞蹈演绎，带观众跟随顺治嘅足迹，走进千年前嘅大漠岁月。
0: 舞剧《敦煌归来》
6: 9月12日至13日，
0: 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9: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的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醒大家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20分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哇，时间是不是真的过得这么快呢？八月份呢还有两个工作天，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礼拜回五日的话，剩下今日这个工作天和下个礼拜一的工作天，那八月份呢，哇，都眨下眼都过了一大半了。时间飞逝的这个感觉，不是只是我们打工仔，又或者是各位就是成年人才会感觉得到的。尤其是一班的学生哥啦，玩了整个暑假啦，应该在这两个礼拜就慢慢收拾心情。准备好开学的用具没啊？又或者你如果有一些暑期作业要交的话，你做完没呢？是不是现在的学生都需要做暑期作业啊？定义说是其实本身他们在暑假当中都还有一些补课啦，又或者可能老师都继续有一些功课交给他们，所以好像全年无休这样要为他们的功课努力。无论是怎样都好，大家准备好迎接新学年未呢？是啊，有时候我们回想回我们以前读书的年代，虽然就是说啊，很多同学仔会觉得功课压力好大啊，又要考试又要测验啦，都真的觉得好累啊，是不是呢？但是都是那句了，如果当你毕了业之后踏入社会工作的话，你就会更加会感受得到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甜酸苦辣的。我们中国人都真的很兴用一些不同的食物的味道来到去形容我们的生活的感觉。譬如刚才提到的甜酸苦辣啦。相信很多朋友最不想经历的就是苦了，但偏偏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们生活都是充满了苦的，无论是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压力，又或者人生的低谷，都是用苦来形容的。但是正如苦中带甜嘛，如果在一些的艰苦生活过后，我们感受到在过程当中的经历原来就是为了去我们日后可以过到一些甜的生活的话，那苦都是值得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苦中带甜啊。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觉得 你人生当中喺艰苦嘅生活里面都有一啲嘅甜嘅过程喺度呢，又或者过往生活就算系几咁辛苦都好啦，可能累积咗一啲嘅学习，让到你而家嘅生活可以过得顺利嘅。又或者如果你话我喺呢方面咧又好似冇乜嘢可以分享，唔紧要，你去到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区里面咧，尤其是见到今日施政嘅贴文咧呢张相啊，系咪觉得咧喺个背后咧嗰个背景咧系好七彩斑斓咧？系啊，我今日特登加落去噶，亦都代表住我哋生活当中有几多个苦都好。我哋都希望我哋生活系苦中带甜嘅，而今日施政都为大家揀嚟一啲歌曲，有啲系苦嘅，有啲亦都会有甜味喺度㗎噃。

君彦呢一首歌，你说是甜，我说苦。正好讲出一样嘢，就是话可能同一件事情啦，同一样嘢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系甜嘅，有啲人咧就会觉得系苦嘅。就正如咧，有啲人咧就会话啦，啊，我哋生活当中咧充满咗好多一啲嘅苦啦，或者譬如话，有阵时有机会同一啲嘅长辈一齐食饭啦，啊，好多时咧佢都会回忆翻过往嘅生活啦，有好多艰苦嘅过程啦。啊，以前嘅人咧，譬如话资源比较少啦，屋企人口又多，咁啊当中啊梗系话呢样嘢又唔够啊，嗰样嘢又缺乏啊咁样。但系一步一步咁走过之后，都总算系度过咗最艰苦嘅日子啦。又或者啊，有啲人就会形容话先苦后甜啊，冇过往嘅挨过苦嘅话，又点有而家一啲安乐嘅生活咧？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啦，啊而家后生仔女咧就幸福好多啦，又唔使好似以前嗰个年代咁样挨啦，系咪啊？但系其实每一代都有唔同人嘅啲嘅压力啊，或者挑战啊。譬如话过往嘅人会觉得以前嘅年代咧就系生活比较苦一啲啦，现代人咧又会觉得而家咧虽然话系资源系比较丰富一啲啦，但系而家咧乜嘢啊？竞争系大好多啊！个竞争唔系净系人同人之间嘅竞争啊，仲有人同科技之间嘅竞争啊，系咪啊？近排咧成日听到啲人讲咧就话啦，啊，就算你话大学毕业啦，出嚟社会工作啦，啊，谂住咧有翻相当嘅学历啦，咁啊出到嚟嘅时候就唔需要太过担心生活啦。但系而家人工智能嘅发明咧，有啲人就话啦，啊，可能咧就取代咗一啲唔同嘅工种啦，就令到而家嘅毕业生咧，可能咧揾工咧又有而家佢哋嘅挑战。所以话究竟乜嘢系甜，乜嘢系苦咧？就睇下大家各花入各眼啦。咁当然亦都有人话啦，就正正系有呢啲嘅挑战，先至会令到我哋去努力咁样去进步。努力咁去克服面前嘅困难，日后先至会有甜嘅生活㗎嘛。

罗文嘅呢一首歌《甜酸苦辣》。如果要将呢四种嘅味道去排次序嘅话，你会将边一样嘢排先呢？有啲人就会话，梗系咧就将个苦咧排先啦。正所谓先苦后甜啊嘛。首先咧就尝尽咗苦，尤其是当年青力壮嘅时候咧，有气有力去面对各种嘅挑战啊嘛。喺嗰个时候几辛苦都可以挨得到啊。咁希望咧挨过苦之后咧，之后嘅日子。是可以咧更加顺利啊，冇之前咧咁辛苦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啊，今日咧喺我哋嘅七点钟歌单里面，苦中带甜，其中一样都想讲嘅嘢嚟嘅。系啊，有啲人会觉得就系话啦，如果冇尝过过往生活嘅苦嘅话，又点样去锻炼出你而家嘅人生咧？啊，兼且咧，亦都有啲人就话啦，系啊，其实咧，我哋嘅过往嘅苦咧。可能是存在住有一种嘢，就是善意收获又或者是意义的。这样嘢呢是我在篇文章里面见到的一句说话来的噃。开头我都在想吓，点解挨苦都会有善意呢？挨苦有啲咩收获呢？又或者挨苦又有啲咩意义呢？有一段嘅文章里面呢就有提到呢呢个释云法师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话苦系一种教育嚟嘅，系一种力量。他说苦当中都是一种营养来的。亦都是很多人所讲啦，挨过苦的人就知道啊，其实呢挨过苦之后就应该是有成果的，就应该是让到你可以装备好自己，日后当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都不再怕啦。所以有得前辈都会说啦，过往最辛苦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工作的拼搏啦，又要兼顾屋企啦，又要教导仔女啦，同时间又要面对健康的挑战。但是挨过苦之后，就会是迎来甜的生活啦。

0: 拿乐队嘅呢一首歌叫做酸甜苦辣啊，唔单止将味道套入喺人生当中，兼且咧仲有呢一个煮餸嘅过程啊，系咪啊？就正如好似我哋人生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过程啦，有啲唔同嘅味道，有啲唔同嘅成果啦。咁啊，但系最终啊，都大家会明白一样嘢，就系、是、一个人冇办法，亦都冇可能，就系、是、全程啊都系叹世界噶嘛，必须要经过一啲嘅苦难咧，让自己咧经历过嘅时候咧，人先至会更加壮健嘅。好啦，望望大钟，哇，眨下眼，真系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7:30，系啊，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3: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2: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3: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2: 凡事唔系绝对嘅，
3: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2: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4: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5: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4: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
4: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2: 感想、
4: 感学、
6: 乐灵是感的。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苦中带甜啦。的而且确咧，有好多文章咧都就住呢一个主题咧，有好多唔同嘅分享嘅。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生活真系好苦啊。但有啲人咧就会可以能够喺苦嘅生活当中揾到一啲甜。这个呢就并不是说呢究竟本身的生活本质是怎样，反而是看回那个人用什么的角度或者是什么的心境去看这件事。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有几句说话我呢都有抄低到的。有时遇到困难的话我就会拿出来看的了，提醒回自己嘛。这几句说话是这样的。话苦是人生的逆境导师，没有经历过种种的苦，又怎会能够体会滴滴的甘甜呢？他说吃苦是幸福的，苦亦都是一种礼物，而苦中作乐亦都是一种幸福的体会来的。 初初我睇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啊，边有咁夸张啊？苦又点会系一份礼物啊？尤其是当我哋身处喺一个苦嘅过程当中嘅时候，我相信咧，冇乜人咧会觉得呢样嘢系礼物嚟噶，因为每一步都唔知道将来会系点样噶嘛。而每每咧，就系当呢件苦难嘅事过咗之后，我哋再回望翻嘅时候，先至会感觉到原来苦中都有一种嘅甜喺度嘅。咁啱许子安又有呢首歌《苦中作乐》，歌词里面有冇啲提醒呢？

許志安的這首歌《苦中作樂》。在今天我們五台之友面試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有很多聽眾留言分享他們過往生活有苦亦有樂的。譬如說見到有國榮的留言，他說是苦也是甜美，咦，這個歌詞來的噃。他說回想起其實初初踏足社會工作的時候，因為學歷不是很高，所以能夠做的工種當其時比較多是一些體力勞動的工作，不過能夠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赚到钱，可以养到家，那这个呢也都是一个很实在的经历来的。嗯，的而且确是啊，因为呢以前的年代呢，或者可能这样说，比起现在的年代呢，受教育的机会又或者受更高教育的机会呢，相比起现在呢真的是比较少一点的。也都可以这样说，大家当其时呢都是很希望可以快点出来社会工作啦，赚钱养家，这件事是很重要的。那所以过往可能工作的选择不多，或者是可以揀選的同現在可能真的很不同，是不是？咁但是如果可以找到個方式讓到自己又或者家人生活可以更加安穩的話，這樣已經是很重要了，這個也都是成為很多人工作的推動力來的。好，也都見到有蔡蔡的留言，他有提過一件事，就是先苦後甜，也都是很多人的經歷來的。他也有提過了，近排看到新聞，見到尼泊爾和西藏發生了這個泥石流的新聞，他又想起是有些朋友剛剛才去完那邊旅行，所以大家呢傾談的時候都會有所覺悟。是的，而且確這件事也都是這宗新聞呢也都引來社會各界的一些關注，每天見到這些新聞片段的時候，心都是覺得很擔心，就算你未必有認識的人在當地當中都好，但是你見到這些意外，見到這些苦難的時候，我們都會感同身受，都希望在當地的人可以希望可以盡快可以跨過這個難關。的而且確是啊，好多朋友咧喺今日嘅留言區裏面咧，亦都有提到呢一樣嘢啦。咁亦都有見到有梁或者嘅留言啦，係啊，佢話咧，其實生活咧真係苦樂參半嘅。嗯，係啊，我哋好多時咧喺生活當中，我哋會揾到好多嘅苦嘅，亦都我哋會嘗試係啦。為了中和這些苦，都希望找到一些的開心的片段在這裡。就正如呢，好像有些人譬如說吃中藥的時候呢都會不忘呢就是吃一些甜的東西，是不是？是的，以前我記得看中醫的時候呢，很多時除了一包包很大的中藥之外呢，亦都會有一些加應子啊、山楂餅啊，就是希望中和這些的苦味嘛。

0: 志伦嘅呢一首歌《甜甜的》，系啊，就系用呢啲嘅甜味去中和翻我哋生活当中嘅苦咯。好啦，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 Lisa 嘅留言啊，咁佢话啊，讲到苦中带甜咧，佢话首先咧，好想多谢自己咧，坚毅努力去解决问题，同时间亦都要感谢帮忙过佢嘅人啊。其实咧，经过苦之后咧，佢话其实都会有啲得着嘅，回想翻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甜美啦。嗯，跟住另外咧，见到呢位新朋友啊 ，Mabel 嘅留言啊 ，Hello Mabel 你好啊，咁佢话讲到苦中带甜。佢記得當年佢第一次準備做手術之前，佢媽媽講咗一啲好有鼓勵嘅說話俾佢，等佢唔好害怕，因為嗰陣時係人生第一次入手術室，所以非常非常之擔心。而媽媽亦都知道佢當其時嘅心情啦，咁所以 Mabel 非常非常之多謝佢媽媽當年俾佢嘅呢啲鼓勵嘅說話嘅。嗯，好，跟住有小慧嘅留言啦，佢话喺人生当中，佢觉得最苦嘅、最大压力嘅咧，就系结婚之后嘅十年啦，因为经济压力啊，又或者各样嘅生活咧，面对咗好多嘅挑战啦，咁但系艰苦之后嘅生活咧，都系好甜蜜嘅。而经过一番嘅努力之后咧，佢哋一家五口咧，都终于有自己屋企啦。生活都算美满啦，咁所以好多谢佢嘅亡夫过往嘅努力，一啲都冇白费到。佢话而家回想起，心里面都系甜丝丝噶。好，跟住有 Connie 嘅留言啦，佢话细个时候屋企好穷，但系从来未感觉到苦。嗯，系啊，我记得你提过咧，你嘅父母让你哋各个兄弟姊妹喺就算几咁艰难嘅日子当中，都系生活系过得好幸福嘅，因为有屋企人嘅爱锡啊嘛。咁佢话系啊，人生必经系苦嘅阶段，但系之后就会感觉到深刻嘅甜同埋人生嘅哲理啦。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同意陈奕迅嘅呢一首歌《苦瓜》，正正就系讲紧我哋嘅人生。人生必经一啲嘅苦。尝过苦之后，你会唔会感觉到有甜呢？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E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苦瓜》。在留言區裡面見到有秀娟的留言，是啊，知道秀娟近排湊孫女非常辛苦，因為孫女發燒一直喊到喊，始終小朋友尤其 BB 仔不懂得表達，所以就變成對於她來說都是一大壓力來的。嗯，希望你的家人都一起同你一起努力去經歷這件事啦，也都希望孫女快點好回的。另外亦都見到有浩亮嘅留言啦，佢話覺得呢而家嘅日子呢比起以前呢辛苦喎，不過呢上一輩嘅人呢又會覺得以前嘅生活呢比而家苦，不過佢會覺得呢各有各嘅難處啦，就唔會特登呢去比較究竟邊一個年代係辛苦啲，但總會有憂愁，但係同樣都有歡樂嘅。嗯，另外見到有 David 的留言，他說會覺得最辛苦的事情就是父母親生病的時候要探病要照顧他們，所以他說近這20年他都學識綠色養生的生活，吃得清淡一些，有一些方法讓自己可以開心一些，聽電台節目，為一些親友生日點唱，亦都有他的嗜好，希望可以讓生活咧喺苦中咧，亦都有点甜嘅。其实最紧要一样嘢，无论生活系甜又好，苦又好，最紧要就系身边有人同你一齐去度过。正所谓雷安娜嘅呢一首歌《甘苦与共》啊嘛。

雷安娜的这一首歌《甘苦与共》，将时间带到你晚上的7:54的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而在这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游览十大全球电影拍摄场景。一，现代科技进步，过往拍电影都要实景拍摄，而家用多咗电脑特技，甚至系人工智能，的确节省唔少成本，但系更加觉得以前实景拍摄珍贵同埋难得。想唔想重游世界各地嘅电影拍摄场景呢？好，我哋一齐去啊！第一站，卧虎藏龙，安徽省宏川。宏川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医院宏川镇，在黄山山脚下面，是中国著名的一座拥有丰富明清时代历史建筑的村落。水系设施和牛形空间布局是典型的徽州建筑，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美誉，更加是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场地。第二站，潜行空间，法国比尔亚克姆桥。由里安纳杜·迪卡比奥主演的科幻动作惊栗片，其中一幕就是在这个位置拍摄的。这条桥总共有上下两层，上层是通道，下层就是汽车和行人道，也都是观赏巴黎铁塔的好地方。第三站，阿凡达，新加坡滨海湾花园，占地101公顷，是新加坡令人惊叹的绿色新天地，置身其中就感觉好像去了阿凡达潘朵拉星球的绝美景色，也都让游客享受在城市被丛林环抱的感觉。这里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 Nick 的好朋友 Colin 的婚礼狂欢派对举办地点，还有其他曾经拍摄过电影的旅游景点，下个礼拜继续。

来自电影《卧虎藏龙》里面有李玟的这一首歌《月光爱人》。今日的这个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里面跟大家游览了一些拍过电影的一些世界各地的场景，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的。而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的八点钟了，先正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处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需求。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下午举行香港首航试飞礼。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致辞时表示，项目属于重要的里程碑。他提到，政府自去年3月推出监管沙盒项目以来，已经有多个项目行程化，包括基建勘察、建筑物监测管理等，形容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黄伟伦又说，基于成功经验，已经同步推出监管沙盒 X， 以测试更复杂的应用场景。首批33个试点项目已经在今年上半年起分批进行测试。他又说，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法例，期望在2027年将相关附属法例交给立法会审议。警方联同保险业监管局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保险专业资格的犯罪团伙，并以串谋欺诈拘捕15名涉案人士，包括6男9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保监局法规执行部主管徐文仪表示，2024年至今大约有250人在涉事考试中心考获寿险管理师资格，并获保监局发牌，局方正详细审核有关个案，若发现违规会撤销有关人士的牌照。又说，由于今次事件严重，局方即日起暂停认可寿险管理师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1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管道之内所有行车线都开放翻，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喺观塘道嘅紧急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有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跟住启田道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仍然比较繁忙噶，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西隧方向，近住龙合街车多，龙尾去到会展。另外，太古城中心一带交通繁忙噶，包括啦太古城道、太裕路、太茂路、太丰路等等，亦都影响埋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转入太古城道嘅支路车多。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过咗七咸道南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慢车，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封路方面，提翻大家一个晚间封路啦，咁就系黄大仙嘅虎山道啦。稍后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1点直至听朝嘅6点，沿住虎山道去新蒲岗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经支路左转去龙翔道东行观塘方向。受影响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7: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6: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7: 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6: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8: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9: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10: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9: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10: 哇，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11: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0: 胎，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1: 接住
10: 感想、
11: 感学、
10: 感试、
11: 感做，
10: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嘅大门已经为大家打开，打开呢道大门迎接大家嘅今日有我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冇错，今日咧就会由以玲一个人啦喺个节目嗰度带大家周围去认识一啲新奇有趣嘅事情、新奇有趣嘅事物。点解啊？就系希望可以话到俾一班嘅哥哥姐姐听啦。其实我哋嘅世界非常之广阔之余咧，亦都有好多啦有趣啦、新奇啦。可能你估唔到嘅资讯咧，系想透过呢个嘅节目带俾大家噶。亦都希望啦，大家可以凭住呢个节目嘅一啲嘅有趣。消息啦，有趣资讯啦，可以令到大家增强你嘅自信心，增强你嘅勇气，去尝试唔同嘅新事物啊！所以乐龄是咁的呢个嘅节目就系鼓励大家学习新嘅事情，了解新嘅事情，一齐认识啦！我哋原来呢个嘅世界咧系非常之广阔啦，亦都非常之值得大家一齐去认识噶。而今日乐龄是咁的嘅主题啦，就系啦同大家讲下。分工合作是咁的啊，因为啦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咧，好似系我哋人类嘅专利嚟噶。但原来喺海洋入面啊，有一啲嘅生物，佢哋识得分工合作之余咧，仲有一个意想不到嘅行为会出现噶、哦。今日乐龄是咁的，就正正想透过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带出呢个咁有趣嘅资讯啦。咁到底喺海洋世界入面？分工合作是怎样做到，一种的动物又怎样呢，在分工合作上面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奇怪的表现呢，稍后就等以玲慢慢跟大家分享啦。

主题是感的，今日的主题就是分工合作是感的啊。咁其实咧，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嘅社会咧，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咧，相信大家都一定有试过，一定有做过噶。可能哥哥姐姐就话啊，以前翻工可能车衫啊，喺工厂做嘅时候，大家咧都可能会负责唔同嗰件衫嘅部位，大家分工合作去完成一件衫。又或者可能有啲哥哥话啊，以前咧可能佢嘅工作都需要啦，分工合作先至做到噶。咁其实真系嘅，因为咧人嘅能力咧，每个人都唔同，每个人擅长嘅地方都会有唔同噶，所以分工合作嘅定义啦，呢一个嘅概念嘅好处啦，其实正正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发挥自己嘅所长啦，令到件事做得更好噶。但系讲起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啦，我相信如果系同以龄差唔多年代啦，喺学校读书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咧，有时唔系真系想象中咁理想噶。就好似啦，以前以龄读大学嘅时候咧，因为咧好多嘅功课咧已经讲紧唔系要自己一个人做噶啦，而系咧需要真系分组啦，大家就住嗰一个嘅主题咧去做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咁你都知道啦，详细嘅报告如果一力承担嘅话，当然係非常之吃力啦。所以呢，我哋就会分组，可能各自做唔同嘅部分啦。可能你係做前提嘅，咁有啲有几个嘅同学仔就会做当中嘅内容，咁有一啲同学仔就会做总结，有一啲嘅同学仔可能讲嘢叻啲嘅，咁佢就会做汇报嗰部分。嗱，好理想嘅所有嘢呢都係希望可以做到啦，大家各展所长。但是呢，讲起分工合作呢，就真係有一个好惨痛嘅经历可以同大家分享㗎。因为喺20读大学嘅时候啦，正正就係有其中一个嘅主科呢係需要分工合作㗎，要做一啲分组嘅叫做报告啦。咁呢，以玲呢其实喺大学嘅呢段时间呢，经常性都係同几个特定嘅同学仔呢，我哋一起係会分组嘅。因为大家知道对方嘅脾性啦，大家知道对方擅长啲乜嘢啦，所以呢一直合作得好好㗎。但係呢，大学呢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就係呢有时揀科呢唔係话你想揀嗰科你就可以同啲朋友仔一起读㗎。而嗰次呢就咁啱我其他嘅朋友仔啦，我嘅组员啦，即係合作开嘅组员咧，佢哋全部都去咗另外一班，得翻以玲自己孤军作战，咁点算好咧？咁功课都系要做噶嘛，咁所以咧就尝试同其他唔同嘅同学仔合作啦。咁都好好彩嘅，喺呢一班嘅同学仔入边咧，有一啲嘅同学咧都非常之积极，非常之帮手。但系喺嗰次咧，我就真真正正遇到啦，有几个真系会唔做嘢嘅同学仔啦。咁呢度都可以教大家一个嘅词语，叫做 free rider 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非常之自由啦，完全地咧喺呢一个嘅报告啦，呢份嘅功课入面啦，可能佢参与嘅部分系得好少啦，甚至系冇出现过啦，等等等等呢啲，我哋都会叫佢做 free rider 嘅。咁喺呢一个嘅组入边咧，就正正有几个同学仔系咁噶。咁都唔紧要嘅，因为功课都系要交噶嘛。以玲嘅性格嚟讲，就算你唔做都好啦，我做埋你嗰份都冇所谓嘅。但好可惜嘅系啦，因为呢份嘅功课咧系喺考试啦，即系大考当日啦，要同时交埋呢份嘅报告噶。咁大家都会谂到啊，梗系想力尽完美噶嘛。所以咧喺以玲真系收晒其他同学仔翻嚟嘅一啲嘅内容之后，发觉大件事啦，原来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咧，负责个同学仔竟然冇做到，咁点算啦？当以玲发现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前一日嘅可能8点9点左右，第二日又要考试，跟住啲书又未叫做完全温得晒啦。咁但系如果冇咗嗰一部分咧，即系换句话讲，系一定会唔合格噶啦。咁所以啦，冇辦法之下就只可以硬住頭皮自己去做啦。咁最後呢係冇瞓過覺，直接去完成呢一份嘅功課同埋考試嘅。咁而好不幸地呢，呢一份嘅功課同埋呢一科嘅成績呢都唔係以玲預期嘅嗰個分數，不過好彩都係合格嘅。咁呢個嘅故事就話俾我聽啦，其實分工合作呢一樣嘢呢，如果分工得好嘅，咁自自然然大家就做得非常之好啦。但如果分工得唔好嘅，
嘅话呢，原来真係会引致好多唔同嘅后果㗎。嗱，唔知相机旁边嘅大家又有冇试过一啲分工合作嘅惨痛经历呢？如果有机会嘅话呢，都可以不妨同以玲分享一下，又或者你而家啦喺自己嘅回忆嗰度諗下啊，当初会唔会都曾经遇过头先以玲所讲嘅 free rider， 即係大家都好努力工作，但有一个人就神龙见首不见尾，好难先揾到佢出现嘅呢？如果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同以玲分享一下。

头先呢就讲咗一个啦，以琳讲开分工合作嘅一个嘅故事啦，一个嘅回忆啦。咁其实啦，呢一段嘅故事，呢段嘅回忆呢，我每一次讲起我都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小气嘅，因为都过咗咁多年呢，我对呢件事都仲系刻骨铭心嘅。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啦，真系经一事长一智嘅，好多嘢呢真系要吸取咗一啲嘅经验，一啲嘅教训呢，先知道下次点样做得更好嘅。嗱，而今日啦，乐龄事感的嘅主题就当然唔系同大家讲小气啊、记仇啊呢一样嘢啦，反而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分工合作事感的啊。因为喺节目一开头嘅时候啦，都话咧，原来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咧，唔系只系停留喺我哋人类嘅呢个嘅阶段噶，原来好多嘅动物咧都会有分工合作嘅呢一样嘢噶，包括今日我哋介绍嘅一班海洋生物啊。原来海洋生物同样都会分工合作噶，佢哋啦会分工合作一齐去捕捉一啲嘅猎物啦，就希望啦真系可以啦将呢个嘅效果最佳化，就大家都有嘢食啦。而今日啦要同大家分享呢个海洋世界分工合作嘅主角就系、是、八爪鱼，冇错，系啊。有八隻腳的八爪鱼啊。平时呢讲起八爪鱼啦，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諗到嘅就係佢有嘅八隻腳啦，或者八隻手啦，会懂得变色啦，会懂得匿埋啦，甚至可以转去一啲好細嘅罅隙嗰度觅食啦。咁但係啦，原来最近有一个嘅研究就发现呢，八爪鱼有一个非常之得意甚至令到大家都解释唔到嘅行为喎。咁呢个行为以琳当然而家唔会同大家讲住嘅，因为要卖个关子㗎嘛，大家就可以估下到底八爪鱼有啲乜嘢奇怪嘅行为係会令到我哋人类觉得好好笑㗎喇。而呢个嘅行为呢同分工合作有关㗎，因为原来八爪鱼呢係会同一啲嘅鱼仔呢一起觅食㗎喎。所以呢，佢哋就并不是单打独斗㗎。因为呢，我知道大家都会有一个嘅认知，包括以琳喺未睇呢个研究嘅之前呢，都会觉得啦，海底世界就梗係大鱼食细鱼，细鱼再食细细鱼㗎啦。但科学家就发现呢，原来有啲嘅八爪鱼係会同唔同种类嘅鱼呢一起活动，甚至係共同寻找猎物㗎。呢种嘅合作模式呢其实係非常之有道理㗎。因为大家可以諗下，八爪鱼就有八隻手臂或者腳仔啦，咁本身就冇骨头啦，咁所以呢就可以伸咗入去一啲嘅珊瑚啊、岩石啊、狭窄嘅洞穴嗰度觅食啦。但係有啲鱼呢就冇咁嘅本事啦，因为佢哋呢真係捐唔到去一啲窿窿罅罅嗰度㗎嘛。不过佢哋反而有另外一个嘅优势，就係佢哋可以游得非常之快呀，而且呢可以喺比较啦阔落嘅地方嗰度呢搵一啲嘅猎物㗎。所以八爪鱼同鱼嘅合作呢其实就係可以啦各展所长，鱼呢就负责搵，八爪鱼就负责去捕捉或者係挖掘呢一啲嘅食物啊。有研究甚至观察得到啦，某啲嘅鱼呢会在找到猎物的位置之后呢，再以特定的动作向八爪鱼示意，就是简单一点来讲，跟他说喂这里有猎物，这里有东西吃啊，然后八爪鱼就会慢慢游过去，将手臂伸入去一些石罅那里呢将猎物捉出来的啦。简单啲嚟讲，鱼有鱼嘅方法，八爪鱼有八爪鱼捕捉嘅方法。不过两者通力合作嘅话呢，反而可能会比各自单打独斗更加有效喎。原来海洋世界都有佢哋合作嘅机会嘅。咁但係头先以琳就讲到啦，虽然鱼同埋八爪鱼佢哋係会通力合作，但係八爪鱼就会有一个好奇怪嘅行为出现喎。咁到底呢一个系乜嘢奇怪嘅行为呢？不如俾一首歌时间大家諗下，大家想象下嗰个画面，就係八爪鱼啦、鱼啦喺个海洋世界嗰度好兴奋好开心咁捕捉緊猎物嘅时候，八爪鱼突然间做咗一个嘅动作，到底呢个动作系啲乜嘢呢？一首歌返到嚟再同大家慢慢介绍啊。

0: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 嗨，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學、
1: 感試、
0: 感做，
1: 樂齡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

咁頭先就講到啦，海洋世界都有佢哋通力合作嘅機會噶，分工合作同樣都係用佢哋啦各自嘅長處咧去互補不足噶。而八爪魚同魚咧其實係會一齊獵食啦，但係喺佢哋合作嘅關係入面咧，原來有一個奇怪嘅行為會出現噶。咁到底啦，八爪魚做咗啲乜嘢奇怪嘅行為，令到一班科學家哭笑不得咧？可能大家都會有各自不同的答案，可能有一些聽眾就會估啊，唔通係佢捉捉下魚突然之間會食咗同佢一齊合作嘅嗰條魚，定係佢捉捉下魚會突然之間游開去求偶？可能大家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答案㗎，但原來真正嘅答案係咁樣㗎。原來喺2020年呢，研究人員喺紅海觀察八爪魚同埋魚一齊捕獵嘅時候，就記錄咗一個奇怪嘅行為。佢哋竟然發現隻八爪魚突然之間伸出咗一隻嘅手臂，或者叫腳仔啦吓，猛烈咁樣去擊打其中一條嘅魚啊！冇錯，明明大家合作得好地地㗎，突然之間其中一條魚就俾呢個八爪魚用竹蘇打咗一下啦。情況就好似喺辦公室入面，如果老闆發現其中一個嘅員工偷懶嘅時候，可能佢都會輕輕咁樣拍一拍佢膊頭，個感覺呢就類似咁樣啦。咁研究團隊呢一共記錄咗八次呢種擊打嘅行為呀，而且被打嘅呢唔係同一種魚嚟㗎喎，而係啦唔同嘅魚類都曾經俾八爪魚打過。咁當然八爪魚就唔係呢握實拳頭好似人類咁樣呢去打呢條魚㗎，因為佢哋本身冇拳頭嘛，佢係將一條手臂呢快速咁樣揈出去，將旁邊嘅魚呢退開。所以呢，如果你喺個水底攝錄機見到呢一幕嘅話呢，效果就好似喂你做咩發夢呀、啊、我哋而家捉緊魚呀、啊、咁嘅情況啦。咁可能大家就會話，咁點解條八爪魚無啦啦要打條魚，係咪條魚真係偷懶呢？一首歌之後，鄧以玲同大家一起揭開呢個嘅謎團啦。

剛才就講到啦，八爪魚喺同魚類分工合作、通力合作覓食嘅時候呢，原來會出現一個嘅情況，就係會無啦啦打咗條魚一下㗎。咁其實啦，一個最容易理解嘅情況呢，就係唔通真係條魚偷懶所以激嬲咗八爪魚，又或者會唔會係條魚搶食所以個八爪魚要推開佢呢？因為大家可以想像個畫面就係、是、條魚就搵咗一啲嘅獵物啦，咁就叫八爪魚去捕捉佢啦。佢辛辛苦苦將個獵物喺石罅嗰度逼出嚟嘅時候呢，隔離嗰條魚就衝過嚟將啲食物搶走咗。即係簡單啲嚟講，呢、這個嘅魚本身就唔係組員嚟嘅，突然之間呢衝咗過嚟呢爭食一份啦。咁所以條八爪魚打佢好似唔係太難理解㗎。但問題嘅係呢，原來唔係每一次呢啲嘅擊打呢都可以咁樣解釋㗎喎。因為啦，原來一班嘅科學家已經指出啦，有啲被打嘅魚呢未必係喺度搶緊食㗎。部分嘅魚類甚至只係跟住呢條八爪魚一齊活動㗎啫。佢哋乜都冇做過就無啦啦俾八爪魚打咗一下，亦都唔係唔小心㗎喎。因為個力度呢就並唔係嗨一嗨佢咁，而係真係有擊打嘅動作㗎。咁研究人員就認為啦，擊打呢可能是具有一种的意味，一种的原因的。这种的意味就是控制他们的行为。但是又不可以简单理解成八爪鱼在这里惩罚这一班没什么贡献的鱼鱼。所以科学家真正想知道的是，到底八爪鱼是在这里打紧敌人呢，定是管理紧自己的队友呢？一班的科学家就发现八爪鱼

啱行過嘅啫。咁有啲魚咧，可能只係睇到八爪魚喺度揾嘢食，就跟住佢睇下可唔可以執頭執尾。因為咧，八爪魚一但將個獵物咧喺藏身處逼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就真係可能有機會食到啦。所以對某啲魚嚟講咧，八爪魚咧就好似一個免費嘅食物搜尋機器咁啊！八爪魚揾到條魚，逼咗佢出嚟啦，魚就喺隔離等開餐。咁呢種嘅關係咧，未必係公平嘅合作嚟噶，有可能只係其中一方面即係魚啊獲益更多嘅。而喺2021年嘅研究亦都特別指出啦，唔同魚類同八爪魚之間嘅關係咧，可能唔同噶，因为有啲嘅鱼咧，真系纯粹咧系谂住等食嘅啫。换句话讲，八爪鱼可能咧真系一间公司嘅老板，不过咧系佢都唔知道自己原来养紧一班咧顺便搭顺风车嘅鱼啊。而去到2024年呢，故事就更加有趣啦，因为啦佢哋进一步观察到啦，八爪鱼同多种嘅鱼类呢係会组成狩猎群体㗎。而佢哋都发现啦，呢啲嘅群体唔係一群动物毫无目的咁样游嚟游去，而係佢哋真係会分工合作㗎。而群体入面啦，唔同成员嘅行为呢亦都会互相影响㗎喎。研究人员甚至係用领导呢个字呢嚟描述啦呢一啲呢狩猎族群嘅行为关系噶，呢个啦唔代表八爪鱼就好似真系人类嘅老板会开一啲嘅会议啊，但至少显示嘅系咧呢啲动物之间嘅互动，可能系比我哋人类想象中更加复杂噶。

剛才就講到啦，八爪魚同魚類會組成一個狩獵嘅群體，八爪魚就好似老闆，而其他嘅魚就好似員工咁，大家呢通力合作發展所長㗎。不過科學家就發現，原來八爪魚呢都係會出現一個嘅情況㗎噃，就係呢會突然之間

擊打某一啲嘅魚類啊，而呢啲嘅魚類可能只係咁啱路過，亦都可以係佢嘅組員，甚至係一啲敵對嘅關係噶。但去到2026年咧，一班嘅科學家就發現咗一個更加有趣嘅情況啦。原來八爪魚唔係見魚就打噶，佢係有啲策略噶。因為喺2026年咧，有一項嘅研究就觀察咗啦巴西海域嘅幼年八爪魚啊。咁佢哋就記錄咗啦38隻幼年八爪魚同魚類之間呢大概101次嘅互動，結果就發現八爪魚對唔同嘅魚類反應原來都唔一樣㗎喎、哦。例如佢遇到一啲具有領域性嘅魚，亦都即係所謂會保護自己地盤啦比佢有攻擊性嘅魚呢，八爪魚嘅反應係會比較激烈少少㗎。而呢啲魚呢如果作出攻擊或者驅趕嘅動作呢，八爪魚就可能會閃避啦，埋一嚿啦，甚至系用手臂拍打呢个嘅鱼类噶。但系如果遇到一啲比较冇咁攻击性嘅鱼，佢哋嘅互动咧就可以维持更加耐啦，甚至八爪鱼咧可以继续自己嘅觅食活动噶。呢一样代表一样非常之重要嘅嘢，就系八爪鱼其实真系唔系见鱼就打，佢似乎咧系识得分析到底前面呢一个人系唔系需要攻击噶。例如对方系边个，对方做紧啲乜嘢，当时发生乜嘢事，而采取唔同嘅反应噶。更奇怪嘅系，原来八爪鱼仲识得辨面噶、哦。嗱喺26年嘅研究入面发现啦，八爪鱼咧同一啲具有领域性嘅鱼互动嘅时候咧，身体系会出现一啲特殊嘅身体图案噶。简单啲嚟讲，就系八爪鱼身体咧系会出现比较明显嘅斑块，而且通常系面向咧嗰条攻击性比较大或者领域性比较强嘅鱼嗰边噶。而研究人员亦都认为啦，呢一种咧可能系同警告啦或者防卫信号有关，不过就未可以确定到底呢个图案系代表啲乜嘢。所以啦，平时我哋以为八爪鱼辨识只系要匿埋自己，原来未必系咁简单啊！原来八爪鱼嘅颜色咧，同埋身体嘅图案，可能都系帮佢沟通啦、警告啦，甚至系啦同其他海洋生物互动嘅。

所以八爪鱼嘅行为咧，原来咧都系非常之有策略性啦，亦都非常之聪明噶。咁听到呢度啦，可能大家不其然都会有同样嘅问题，就系八爪鱼其实系咪好聪明嘅海洋生物嚟嘅咧？原来答案系，佢哋确实系具有相当复杂嘅学习同埋行为能力噶。因为睇翻资料啦，八爪鱼咧原来系可以学习啦，亦都可以记住环境，更加可以灵活利用自己嘅身体啦处理唔同嘅问题噶。而且咧，佢哋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神经系统，除咗中央大脑之外啦，八条嘅手臂啦，亦都有大量嘅神经组织，可以处理好多嘅感觉同埋动作资讯噶。所以佢哋嘅聪明同我哋人类可能有啲唔同，唔系同一个模式，但系佢哋都系属于聪明噶。呢、这个亦都系八爪鱼最令到一班科学家着迷嘅地方，就系虽然佢冇人类嘅身体，但就可以做出一啲睇起上嚟非常之复杂嘅决策啦。简单啲嚟讲啦，八爪鱼会打鱼雷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原因，最主要嘅原因啦，可能真系为咗攻击啦、防卫啦、驱赶呢啲嘅行为噶。咁但系八爪鱼到底知唔知嗰条鱼系咪偷懒咧？呢、这个就真系要再交俾科学家进一步嘅发现同埋研究啦。所以下次大家再见到八爪鱼嘅时候啦，咁虽然真係嘅见到八爪鱼，我哋一般都唔係见到佢完整嘅版本，而係可能有唔同身体嘅部位呈现喺我哋面前啦。咁但係点都好啦，如果大家下次再见到活生生嘅八爪鱼，可能喺啲水族馆嗰度见到嘅时候呢，不妨就真係啦，唔好淨係諗到佢有八隻嘅手臂呀、八隻嘅腳仔呀，可以諗下如果八爪鱼真係可以分辨到边啲鱼对自己有帮帮助，边啲鱼只系跟喺后面等食嘅话咧，咁佢会唔会真系出手去管理一班嘅鱼咧？嗱，咁当然啦，我哋就唔系八爪鱼，就答唔到呢个问题。我亦都唔系科学家，所以亦都答唔到呢个嘅问题。但科学家咧透过研究就会发现，八爪鱼嘅世界原来真系比我哋想象中复杂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噶。呢八条嘅手臂咧，似乎真系识得点样喺一个复杂嘅世界入面生存嘅。所以啦，讲到呢个分工合作、通力合作，原来除咗人类之外，喺海洋世界同样都会出现。所以咧，呢个世界咧真系非常之有趣，亦都非常之奥妙噶。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啦，就会由阿乐带领大家喺乐灵视感的认识新嘅事物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到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林益恒。
7: 欢迎收听今晚嘅
8: 六天工作。
7: 今集有我 Jason 林美恒，
8: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7: 系 Hello Phoebe，
8: 系 Hello。
7: 平时咧呢排都好热啦，
8: 系
7: 有冇发觉咧？有时可能天气报告就报30度啦，但系体感咧。可能你覺得成35度或者40度以上咁熱
8: 嘅
7: 喎，
8: 我感覺上係會嘅，特別咧係去到可能一啲咧樓宇啊比較密集嘅地方咧，嗰、感覺咧好似更加強烈咁。
7: 哦，但係其實有時可能發現可能喺公園啊或者一啲樹蔭嘅位咧，其實個温度咧可能會比天氣報告所顯示嘅係會低嘅喎。因為有時喺街道啊、公園咧或者河邊呢啲小範圍入邊嘅獨特氣候嘅狀況咧，我哋會叫做微氣候啊。一個地方咧，係啦，嗰個氣温咧、濕度咧、嗰啲天氣元素啦，都會受到周邊嘅地形環境啊、建築物坐向同埋密度影響嘅。咁好似市中心嘅馬路啦，或者高樓大廈嘅背風面咁樣啦，咁受到交通同埋建築物熱量其他嘅因素影響咧，咁呢啲地方通常會比其他地方係局促嘅，係啦，咁嗰個熱力咧都會積聚。咁令到嗰個氣温咧就會偏高嘅，
8: 不得了不得了，所以話咧永遠同你咧揸住做節目咧都係長知識嘅，因為咧我係唔識咁多微氣候㗎，
7: 我都
8: 係
7: 啱啱做功課先知嘅咋呢個，
8: 係咩？咁唔緊要，你有做功課，我唔識咧，咁啊最緊要咧請教今日我哋五位嘅同學仔啦。
7: 係啊，今集咧有三位嚟自寶良谷馬錦明中學嘅同學仔嘅，咁佢哋就會介紹自己設計嘅一部無人機，可以即時收集微氣候、污染源等等嘅數據，幫助咧監測呢個城市嘅氣候啊！
8: 但係仲有兩位嘅同學仔，咁嗰兩位係咩同學仔咧？其實咧，佢哋就係咧馬錦明中學嘅舊生嚟嘅。咁、之前咧都試過咧將科技融入去環保嘅工作裡面啦。咁、不過咧佢哋今日就集中喺改善水質各方面咧，整咗個 AI 濾水器，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係咪犀利先？
7: 咁犀利 AI 濾水器啊！
8: 係呢、這個咧我都好有興趣知道 AI 版。
7: 我即刻請佢出嚟介紹下自己先啦，首先。
8: 好啊 ，Hello， 歡迎五位啊
7: ！Hello， 你哋好，
9: Hello,
8: 你哋好。
7: 咁我就請舊生介紹自己先啦，就請我左邊一位同學仔可以介紹自己先喎。
8: 係 Billy 係咪
9: 啊？冇錯
7: ，Hello Billy，
9: Billy 中文名叫做鄭桂陽，咁就係寶良谷馬錦明中學嘅舊生啦。
7: 而家係讀緊 year 幾啊？
9: 而家讀緊 year two， 讀緊 engineering 嘅。
7: engineering
9: 冇錯，係、
7: 咦，咁你冇話點解會興趣做呢樣嘢嘅？即係可能係好細個已經對環境有興趣啊，或者對呢啲氣候嘅嘢相關有興趣，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嘅一開頭？
9: 我自己中意去設計呢啲工程上更加 relate 嘅嘢，同埋係我哋嘅老師都幾慫恿我去做呢、
7: 這
9: 個。
7: 慫恿，
8: 慫恿，有興趣加慫恿啊！所以咧，第時就會係造福人群咯。
7: 等佢你嘅發明可以造福人群。
8: 係啦，等住你。
7: 好 ，Hello Billy， 好啦，跟住我哋等下一位同學仔都可以介紹自己喎。Hello，
10: 咁我嘅中文名係陳潤聰，咁可以嗌我 Tony 嘅。
7: Hello Tony。
10: 咁我依家讀緊 computer science。
7: 我一個係 engineering， 一個 computer science， 所以你哋都可以幫到而家嘅同學仔去做呢個發明喎。
10: 係。
7: 咦，咁有冇話你係幾時開始關注保育啊、氣候變化啊呢啲問題啊？
10: 由小學去到中學咧，咁、其實都有聽聞呢啲唔同嘅新聞同埋消息，話限水啊，話可能某個動物滅絕咁樣。咁呢啲就即係令我感到有興趣去更加深一步去了解咯。然後之後加埋學校嘅老師都非常之好啦，就幫助我哋去進行進一步嘅了解，同埋帶我哋去參加比賽。
7: 一陣間再俾各位聽眾聽下呢個比賽。
8: 好，跟住我哋要問下而家嘅同學仔。
7: 係啦，係啦，
8: 阿生。黎洛生系咪啊 ？Hello， 你好啊。咁你自己咧？你自己系几时即系注意一啲嘅环保啊嘅资讯咁样？
11: 其实我系差唔多小学嗰时候就睇新闻啦，就已经知道啲。之后再加埋小学嗰时候常识科都会学到一啲相关，其实嗰时候已经有啲接触。之后再到而家即系中学啊，学嚟系地理呢啲嘢已经知好多啦。之后自己都会睇下新闻去知啲嘢。
7: 而家系中几啊？
11: 中四就升中五，
7: 中四就升中五。哦，咁揀科咧，而家系咪讀緊啲相關嘅科目啊？
11: 我而家揀嘅就比較係偏科技嗰邊，係物理之後 ICT， 仲有一個經濟。
7: 咁即係對今次呢個比賽其實都有幾直接嘅影響，即係應該物理係最大嘅關係啦。OK OK， 好，我哋問埋隔離位同學仔先。
8: Kelvin，
7: Hello Kelvin，
12: Hi，Hello，
7: 你都介紹下自己啊。
12: 我係 Kelvin， 我係黃海明，可以大家可以叫我 Kelvin。我都係同樣係中四升中五，亦都有讀緊 ICT 相關嘅科目。
7: 咁今次呢個比賽咧，係咪好似阿 Billy 咁都係有老師慫恿去參加㗎？
12: 兩樣都有，
7: 兩樣都有，
8: 自己都有興趣。
12: 係小學生。 升中學嗰陣時都係見呢間學校都有唔錯嘅資源同埋個環境都唔錯，所以就希望都可以喺呢間中學度做呢啲嘢。
8: 咦，咁你小學升中學嘅時候係之前已經係有參觀過學校去了解咗呢間學校嘅，點了解呢？
12: 都係去啲開放日之後，可能有啲我依家學校有 STEAM Week 嗰啲唔同嘅活動，咁之後喺開放日都有做一啲唔同嘅 group， 之後我就了解到學校嘅 ICT 相關嘢。
8: 哦，咦？但係咧，我有興趣喎。你小學嘅時候咧，已經係種咗個根喺度，你對於科學啊呢一啲嘅範疇係好有興趣已經。
12: 都幾大興趣。
8: 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你小學做過啲咩咧？
12: 可能當時因為疫情影響，所以就相對可能關於可能喺學校就少啲，但可能有少少網上嘅活動，可能有時會參加。
8: 哦，即係嗰陣時啊，我知啊，即係疫情好多時翻唔到學，喺屋企啦。咁嗰陣時你喺屋企會係點去睇一啲相關嘅資料？上網睇啲咩？
12: 可能喺社交平台都會碌到有啲免費嘅課程，可能去有時去聽一下，又或者係可能睇到啲片咁樣，有當時無聊咪咁去睇下咯。
8: 哇！咁細個已經識咁多嘢，已經自己識得去揾一啲相關嘅片段睇。
7: 好驚 Kevin 無聊嘅時候咧，係揾呢啲免費嘅 course 去聽。我無聊嘅時候咧，未必係做呢啲。
8: 我以前細個睇卡通片咯。
7: 係咯，小學嘅時候正常都比較少會留意呢啲咁即係關於呢、這個。成個世界啊，呢個大環境嘅嘢，好犀利 ，Kelvin。
8: 係，
7: 好，我哋最尾就請埋Timothy， 你都介紹下自己啊。Hello，Timothy。
1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中文名叫楊天龍啦，咁我叫 Timothy 啦，咁我係一個中意升中三嘅同學。
7: 喂，最細係你喎，今次。係。係啦，咁點解即係而家未開始揀科啦，中意中三。係。咁點解會有興趣咧？即係對環保啊，或者點解會有興趣同佢哋一齊玩呢個比賽？
13: 因為我都係小學嘅時候都係第一次接觸呢啲關於環保嗰啲嘢，咁其實我都幾愛環境，即係覺得污染太嚴重，即係而家啲，譬如全球變暖就令到全球嘅温度變高啊咁。就令到人覺得好熱咯，而家要不時就開冷氣咁樣。
8: 咁你自己有冇不時都開冷氣？
13: 咁其實我自己就冇點開冷氣，但係屋企人都經常開。
8: 哦，屋企人經常開，咁你有冇同佢哋講啲咩？又或者叫佢哋即係有啲忠告俾佢哋？
13: 我有同佢哋講啦，但係咧佢哋都唔係好聽，佢即係覺得好熱就開啦咁。
7: 我曾經都係呢個狀況，即係我都好驚個地球會越熱啦。跟住我都有成日叫屋企人唔好開咁多冷氣，但係都唉唔知解說服唔到佢哋。
8: 啊，攞個平衡咯，
7: 係
8: 咯，係咯，即係太熱又唔得嘅，即係可以開少少冷氣啦。
7: 有時都
8: 要嘅，健康都要注重嘅，係啦。咁但係天氣涼咗嘅時候，即係自己都唉。適可而止，忍都係忍咯，
7: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Timothy 有冇話而家係點樣去同屋企人講話？即係點解唔開咁多冷氣？即係佢哋本身有冇呢個意識啊？或者佢哋有冇呢個動力去用少啲能源咧？本身
8: 你個聲演啦，不如
7: 係啊，
8: 我係你阿媽，我而家開咗冷氣，哇，好正啊！唔得啊，仔，我真係好熱啊！
13: 其實我有同佢哋講過，全球變暖就會導致嗰啲南北極嗰啲冰川會融化，導致海平面會上升咁樣，然後最後可能過多幾十年之後，啲沿海城市就會咁樣就淹沒咗咁樣。
8: 哦，咁我都係開一個鐘啫，我而家真係好熱啊嘛。
13: 咁我都有勸過嘅，但係佢哋都係。開就開十幾個鐘，
8: 唔緊要唔緊要，我哋都係玩下嘅啫，係啊。
7: Timothy 好有心，係好有心去，即係除屋企人之外啦，可能朋友身邊都有同我哋講解呢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啦，應該都有嘅。我相信其實在座五位同學仔，即係對環境由好細個都培養到呢個興趣啦，所以今次先會參加呢個比賽。咁我哋就暫時傾住咁多先，我哋就而家進入以下呢個環節，等佢哋再講解一下。

0: 啦，嚟到呢个环节又系我哋献丑嘅时候啦。咁今次咧，听讲同学仔咧都准备咗大概五条题目俾我哋啦。咁我惊啲文就太深，所以今次我哋就由由天文员开始先啦，因为佢系中二升中三，应该啲问题咧就冇咁难嘅，相对上。
1: 吓，你以为啊？
0: 我以为啫，真我以为。
1: 我觉得唔系，佢哋因为次次嚟到啲同学仔都系精英嚟嘅。
0: 都系啊。
1: 系系，你啊，
0: 天文都好难嘅。
1: 天文员，天文员，
0: 嚟啦，第一题题目。
1: 好惊。
2: 咁第一条题目咧就系问城市入面嘅公园树木产生嘅微气候降温能力佢有几大咧？
1: 咩叫几大、啊？
0: 即系冇单位，即系可能
1: 单位系
0: 度啊，定系
2: 几多度？
0: 几多度？
1: 哦，
0: 即系一棵树如果佢喺一个闹市入边，佢可以减几多度咁嘅意思啊？
2: 系。
1: 咁但系都要
0: 一棵同十棵都唔同。
1: 系咯，咁都要个诶树木会有个单位先，即系例如我而家喺个公园里面，佢有一棵树，同埋我附近有五棵树，同埋成个公园有十棵树，咁、那个效果应该唔同噶嘛？我咁嘅理解啱唔啱，Jason？
0: 应该啱嘅。我之前好似有睇过一个类似嘅研究啊，佢就话一棵树如果系一个城市环境入边，佢等于十部冷气机嘅作用。但我唔知系佢等于即系减咗几多度咧。我冇一个实际嘅数字喺度，但系我就知道一棵树如果喺个城市度咧，其实佢真系有好大嘅降温嘅作用。咁但系如果问几多度咧，我谂大概个 range 系嗱，你当而家系平均夏天一个市区啦，就当32度咁。咁開冷氣就誒當24、25度啦，咁所以我就估可以減到6至7度。
1: 即係而家係咪我個情景係我喺個公園裏面有一棵樹？會咁諗
2: 一棵樹，
0: 一棵樹，
1: 一棵樹啊！你使唔使調整下？
0: 你當你企喺個樹咁下面咯，係當如果企喺個樹咁下面，應該都涼化幾多嘅？應該5、6、7、8、9、10度。我估5至8度啦，我估5至8度。
1: 你5至8？
0: 係係
1: 係。我哋拍档嚟嘅，所以我跟随你一半，你五话，三啦，
0: 三度，
1: 降三度，
0: 正确答案有升天文嘅，
2: 其实都几接近吓，即系其实一棵成年嘅大树咧，每日蒸发水分产生嘅微气候降温效果咧，就相当于十部冷气机连续运转20个钟头，
0: 运转20个钟头，
2: 系植物透过蒸散作用，将液态水转为水蒸气，然后带走啲热能啦，之后令周围嘅微气候区域降温2到8度。
1: 哦，我哋都接近咯。
0: 我哋系
1: 我哋系咪有分啊？
0: 我三至八啊嘛，你三，我讲5至8啊嘛，即系三至八。
1: 系啊系啊，
0: 揸度啫嘛，
1: 争一度，都好叻啊。
0: 系啊，
1: 喂，你估中个八啊？
0: 我唔系估噶，我
1: 系
0: 经过精准嘅测量之后。第一题我哋暂时都可以挽回啲面子嘅，咁睇下第二题我哋答唔答得中啦。
1: Kevin，Kevin，Kevin，
3: Hello。咁我想问下你哋，咁100% 纯净嘅水其实系咪可唔可以导电嘅？
0: 佢咁样问应该唔得，
1: 唔得咯，
0: 因为佢冇嗰啲离子啊嘛，咁所以咪导唔到电咯，系咪？
1: 我净系识得答唔得，你后面嗰个解说我系唔识嘅。
0: 100% 纯净就系佢真系乜都冇啊，
1: 系咯，即系
3: 杂质冇，
0: 冇杂质咁即系
1: 冇杂质，即系乜都
0: 冇，电子嗰啲，所以就唔导电系咪？
1: 咁如果系咁，系咪佢问呢条问题就系想早啲去带出佢哋今日嘅主题？
0: 热水
1: 器乜都冇，咁就唔导电系咪啊？
0: 俾佢解釋一下。
3: 係純粹係唔導電。咁我哋成日日常生活中成日會講到一個理論，就係講緊就係濕手就唔好掂電器，可能會驚觸電器。
0: 係啊
3: 係
0: 啊係啊。
3: 咁其實係因為我哋平時掂嘅水可能會有唔同嘅雜質，可能汗啊、鈣啊、味啊，唔同嘅電解質離子，咁佢會導致佢嗰個水會冇咁純淨，咁佢就會容易咁導到電。咁但係 100% 純淨嘅水，佢係唔導電嘅。
1: 咁邊度先揾到 100% 純淨嘅水啊？
0: 經過佢哋處理啦，應該要
1: 係咪要經過處理？例如咧，我哋生活上面會
0: 生活上冇啦，應該
1: 有冇㗎？
0: 應該點都有雜質嘅，我哋生活上嗰啲
3: 係我哋平時用嗰啲食水，可能我哋就算煲過都應該會係有雜質嘅。
1: 咁濾水器嗰啲咧？
3: 累唔晒，但系佢有基本上系可以食用级别。
1: 我好想知道真系边度有一啲纯正嘅水啊？系咪都要识得做实验，或者自己整先整到出？
0: 应该系啊，因为以前读书做 lab 嗰阵时候咧，系真系要有啲特定系一樽水系佢唔知系去离子化咗，咁嗰啲系完全咩杂质都冇嗰啲先可以爱嚟做实验。如果用啲净系煲好嘅水咧，就唔够纯嘅。
1: 咁你话纯正嘅水唔到点嘛？咁我将我只手摆落一啲纯正嘅水，跟住湿咗嘅时候，我系咪可以掂电啊？
0: 咁你只手都你一手汗噶嘛，咁会影响咗佢啲纯水噶嘛？
1: 哦，我咪就系想知道呢啲答案咯。
0: 我想我答到啫，
1: 系咪真噶？我哋求证下。
3: 系咁讲埋多少少纯水方面嘅，喺当我哋就系做半导体嘅时候，会用到超纯水 H2O。咁因为离子会彻底咁被去除，咁所以导电系一定系几乎系零嘅。
1: 哦，
0: 导电系一定系零。O K，
3: 几乎
0: 系零。系你哋有冇捉过电啊？整呢个滤水器嘅时候，
1: 攞支几多
3: 未有？
0: 暂时出现，好彩啫，好彩啫，有整防水嘅，有整防水。
1: 得啦，虽然我哋讲咗咁多，但系咧，大家唔好玩电啊，系啦，危险。
0: 好，跟住我哋就第三条题目交俾阿新。
4: 系，咁其实咧，我哋成日生活都会讲到悭水啦。咁其实，植物都会悭水噶嘛。咁喺例系啲沙漠里边嘅植物，佢为咗抗嗰啲干旱嘅天气啦，佢哋会有一个机制系为咗去防水啦。你知唔知嗰节水机制叫咩？
0: 植物慳水機制，即係佢會減少佢嗰、那個係咪做光合作用嗰、那個
4: 水嘅蒸發量咯？
0: 係咯，減少個水嘅蒸發量。咁嗰個機制叫咩名？
1: 叫做慳水機制。
0: 係咯，慳水機制。
1: 我唔要水機制，唔愛水機制。
4: 佢其實叫景天孫代謝，即係
1: 咩啊？再嚟過，逐個字講嘅，慢啲唔該，請慢啲。
4: 風景嘅景係天空嘅天，
0: 景天
4: 孫係即係平時食嘢好酸個酸。
0: 景天孫
4: 代謝
0: 係咩嚟㗎？
4: 咁其實佢係一種佢平時啦，即係我哋啲植物唔係喺朝早會進行光合作用嘛？咁光合作用佢就去吸收二氧化碳啊嘛。
0: 係，
4: 但係咧，因為咧喺乾旱嘅天氣啊。佢哋吸收二氧化碳咧，會令佢哋嘅水咧蒸發得好快，即係走得好快，反而會令自己枯死啦。咁佢哋做嘅選擇咧，就係佢哋呢個機制咧，係令佢哋喺夜晚先去吸二氧化碳。
0: 哦，
4: 佢係夜晚吸二氧化碳之後，喺朝早進行個光合作用嗰時候咧，可以令到咧佢哋個水就冇咁快，
0: 即係變咗朝早就唔吸定係完全唔吸二氧化碳。減少啫，
4: 係減少
0: 啫，跟住夜晚就吸多啲，
4: 係。之後佢咧依個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同嗰啲普通植物啦，佢嘅蒸發量咧係十分之一啫。
1: 咁而呢一啲咧喺沙漠或者乾旱地區咧生長嘅植物，佢天生就係有同埋行呢個機制嘅。係。哦，即係咪仙人掌就係、
4: 是？
1: 係
4: 啊。
0: 咁景天孫係一樣咩嘢嚟㗎？即係咪個名字聽落去唔係好關唔係關事？係佢一樣化學元素啊？定係？
1: 定係冇意思，純粹係一個名嚟㗎。
4: 就係
0: 景天孫，咁得意嘅。
1: 景天孫英文係咩啊？英文。
0: 景天孫。我哋翻嚟再科普下先呢个景天孙。
1: 我发现每一集完咗之后都好多嘢要
0: 系咯。我哋一直暂时就知道，原来喺啲干旱地区嘅，即系唔止仙人掌噶嘛，可能有其他一啲植物，佢哋都系有呢个景天孙嘅作用。
1: 咦？咁植物系咁，动物系咪骆驼嗰啲系咪啊？
0: 骆驼应该唔系，佢哋都会减少活动嘅，应该都会，但系就应该
1: 骆驼有冇景天孙？我哋第二个功课呢一个
0: 系啊，骆驼咁有冇景天孙？
1: 又系一个愚蠢噶嘛？
0: 唔愚蠢啦，我都唔知啊呢个。好，我哋跟住交俾阿 Tony 问下第四条问题先。
1: 难度升级，因为佢哋
0: 救
1: 生，
0: 可能问啲大学程度嘅问题。
1: 系啊，
5: 我觉得冇。
0: 好、okay.
5: 古數值啫，
0: 古數值。
5: 咁我哋平時要著呢啲 T 恤啊，咁生產一件普通嘅棉質嘅 T 恤，係需要消耗幾多睇唔到嘅水咧？
0: 睇唔到嘅水。
1: 咩叫做睇唔到嘅水？
5: 水族人有冇了解咧？
0: 水族人，但係佢製造過程一定會用到水噶嘛，但係用到嗰啲水就唔叫睇唔到嘅水啦，係咪？
5: 可能作為一個消費者，你睇唔到，
0: 即係製造過程嗰啲都叫水族人嘅，
5: 其實就係嗰啲。
0: 哦，因為之前聽過整一條牛仔褲需要好似差唔多成幾百公升嘅水先做到，整一件衫俾你整一條牛仔褲好似冇用咁多嘅水。
1: 唔係喎，但係佢嗰啲染料都要好多水。
0: 咦？同埋種棉花都要。
1: 係咯，係啊。
0: 哇！
1: 種棉花都是水竹印其中一部分，
0: 那應該計計埋埋都不少東西，或者一件 T 恤出來
1: 你說幾百、
0: 公升的水咯，是啊，我估的啫。
1: 咁我哋過千公升喎，
0: 咁應該又冇咁多啩，係咪？
1: 一件 T 恤，好似一條牛仔褲都幾百啦。
0: 咩 T 恤？唔知多啲定少過一條牛仔褲咧？我估我估80至100公升啦。你估下咧 ，Bibi？
1: 80至100，我又緊隨你步伐啦。
0: 好啊。
1: 80至100，我就200至1000啦。
0: 哇，咁大個 range， 即係件 BB 衫同埋一件大肥佬嘅衫，可能都唔同嗰個水族人。
1: 唔同身形啊嘛，
0: 係係係，
1: 用水又唔同啊。
5: 太少，
0: 太少啊！
1: 咪住先，其實我哋個單位啱啱先，我哋話公升啊嘛。
5: 公升啱嘅，
0: 公升啱嘅，即係唔係加倫咁樣計嘅？
5: 唔係唔係，有冇咁誇張？
0: 係咁係幾多咧？咁整一件
5: 係2700公升。咁、
1: 啊、
5: 你哋啱啱都講得啱嘅，即係佢生產佢背後呢種植棉花啦，同埋嗰啲染料啦，好多嘅、其實係要消耗極大嘅呢個水資源嘅、
0: 即係除咗種植棉花同埋染料之外，有冇其他我哋忽略咗嘅部分係都有水族人喺度㗎？
5: 可能紡織囉、
0: 紡織嘅方面，
5: 織緊嗰陣時都會出
1: 水。咁、其實我哋做得多呢個節目喺度諗，我仲可以著咩呀？即係你一件 T 恤就2700公升，跟住嗰次我哋牛仔褲系几百公升，咁我仲着乜嘢啊？咁即系原来成身系，
0: 喂，着唔紧要，你唔好系咁卖啊，得啦。
1: 好啊，你唔好俾我见到你成日着新衫。
0: OK， 好，
5: 我觉得真系完全买衫 OK 嘅，系除咗整棉 T 恤啦，咁我哋话去一公斤嘅嗰啲牛肉咧，
0: 系
5: 咁其实佢消耗嘅水系更加多嘅，呢
0: 一公斤嘅牛肉，即系比起自己嘅 T 恤嘅水量仲多。
5: 大概15000公升啦，
0: 即之前其實有排我都戒咗食牛，即係就因為呢個環保原因，但係
1: 係、
0: 啊、之前都試過，但係而家就
1: 我以為繼續去我以為為靚皮膚嘅，
0: 唔係啊，我真係為咗因為知道係食肉咧係即係對嗰個碳排放係有好大影響噶嘛，所以就會盡量食少啲肉都會嘅。依仲有一題題目係由 Billy 去準備嘅，
5: 唔錯去。咁唔知你哋屋企系咪会自己洗碗啦？
0: 会嘅。
5: 咁我就会嘅。
0: 嗯。
5: 咁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屋企啲长辈有冇讲有咁嘅讲法，就是、用一啲温热啲嘅水。
1: 有。
0: 嗯，
5: 系啦，会去洗碗咧，系悭水过用冻水洗碗嘅。
1: 有啊，去油啊，佢哋成日话热水可以去油。
5: 嗯。咁、你知唔知诶？
0: 系咪真嘅咧？究竟？
5: 系冇错嘅。你知唔知系几多度至到几多度嘅热水系个效率最高？
1: 哇！我系煲滚啲水，跟住个水煲滚嗰啲应该系90至100度。
0: 系，你即系滚水洗碗噶？你系
1: 跟住淋落去咯。
0: 咁咪好伤嗰个。
1: 原来我见到啲油好似浮咗出嚟咁嘅感觉上。
5: 会唔会惊碌亲？
1: 碌亲，咁我自己识得保护自己嘅。
5: 咁好。
1: 系啊。
0: 你唔会用90度至100度嘅水去洗嘅，你手都熟啦，咁样慢煮喎变咗。
1: 唔系，我系首先会系将嗰个油油淋淋当系碗啦，摆喺个蒸盘嗰度，之后就倒啲热水落去咯。咁你就去咗啲油渍。咁当然啦，你都仲要用洗洁精，但系你就相对上用少啲啦。
0: 但系啱佢条问题就系问边一个 range 嘅温度系最
1: 理想，
0: 最理想去油，
5: 冇错，
1: 100度。
0: 咁你估100，咁我估60至70啦。
5: 咁其实正确答案咧系40至50度。
0: 咁低温就可以。
1: 咦，我平时嘥咗50度。
0: 系咯。有冇话点解嘅？
5: 保护翻，保护翻个手都好啲。45至50度，咁其实可以平均悭到20%到30%嘅水量啦，因为你佢溶得快啲嗰啲油。
0: 咁但系就即系如果高过50度嘅水就其实去油嘅效果就冇咁好噶，
5: 因为都系有个曲线喺度。
0: 系，
5: 即系你超过嗰个50度呢个 range 咧，佢就同50度差唔多。
0: OK，
1: 我其实都做到嘅，只不过我系嘥咗个50度嘅啫。咁所以啱啱好50度，咁我就唔会嘥第51至100度啦。
0: 即系煲上水咁耐咯。
1: 你明我讲咩啊？
0: 都明嘅。
1: 我唔明。咁我想问一下咧，煲滚嘅水倒落去都得噶嘛？嗰啲系100度嘅水嚟噶嘛？系咯。
0: 冇话唔得嘅，只系。
1: 整親自己
5: 都驚碌親喎，
1: 係碌親。Billy 好窩心，
0: 係啦，
1: 靠我哋整親。
0: 係啦，佢又問咗咁多關於水嘅問題，應該都同佢哋一個發明有關，嗰、那個 AI 濾水器應該有關係嘅。咁一陣間環節咧，就俾佢哋去分享一下啦。咁我哋呢個時間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2: 逢星期一拜见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1: 星期二卖你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2: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1: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2: 逢星期五妙食快，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1: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2: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
3: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林奕恒。

0: Jason 啊，咁啊同學仔好犀利啦，佢哋參加比賽咧，咁分別咧就有兩個嘅項目嘅。咁啊，第一個項目咧，我哋想介紹就係佢哋用無人機咧去做一啲數據收集。
1: 咁犀利，用無人機，佢哋咪自己砌咗架出嚟咧？唔知
0: 道。我都想知道個無人機係咪佢哋自己砌，同埋收集啲咩數據咁啊？因為嗰啲數據咧，即係都幫我哋咧做一啲嘅城市分析咧，都好有意
1: 思。哦。
0: 係啦，咁我哋不如揾下 Kelvin 去介紹一下啦。係 ，Kelvin 你好。
2: Hello， 我哋係使用咗一個無人機去量度啲污染數據嘅想法，係因為傳統嘅監測手段只要喺低空上面去處理，存在一啲嚴重嘅資料盲區，咁佢好難以去應對高空或者突發嘅環境事件，而無人機佢會有高機動性、低成本同埋立體採樣嘅能力。

0: 咁完美咁填补咗喺地面监测嘅填补嗰个空白，而无人机可以解决嘅痛点，首先就系地面监测站嘅上限啦。而固定嘅监测站只能够提供单一嘅水平数据，冇办法了解到污染喺唔同程度嘅唔同高度嘅扩散同埋垂直累积。而卫星观测同埋解析度嘅不足，会导致遥测卫星容易受到云层嘅遮掩，而且对地面至数百公尺嘅低空，即系人类主要嘅活动区域嘅空间解析度比较低，而有人驾驶嘅飞机成本会更加高，同埋因为佢低空成本个采样极其昂贵，同埋有高度同埋安全法规大大咁限制咗喺地面同埋高空作业嘅工作。而无人机主要嘅核心优势在于三维立体嘅采样，无人机可以垂直咁样升降同埋高度悬停，精准咁样绘制温气温、湿度、温室气体、悬浮粒子，即系 PM2.5 同埋立体分布图。而佢亦都可以深入高危嘅极端环境，可以直接飞入火山喷发气流、化学泄漏现场、森林嘅火灾、烟雨或者极地冰川裂缝等对人体极具危险嘅地方嗰度做采样，亦都可以追踪个污染嘅源头，例如喺突发性嘅工业排气或者毒气泄漏事件，例如无人机可以沿住个气体嘅浓度去进行移动，咁精准咁锁定个泄漏个源头喺边度。而且亦都有城市嘅微气候观测，可以深入建筑区去测量佢个动态气流同埋热岛效应，提供公尺级嘅高精度微气候资料。
1: 哦，哇 ，Kevin 讲咗好多关于无人机点样可以帮助到监察环境嘅作用啦。咁我想问咧，你哋参加呢个比赛设计呢个无人机咧，佢最主要嘅作用系咩？即系你哋应该唔会系设计去火山啊、去冰川嗰啲无人机噶嘛？
2: 是即系点改善到我哋
1: 嘅
2: 环境？
1: 系啊，你哋设计嗰部最大可以帮到我哋嘅社区嗰个点系啲咩啊？
2: 系 Kevin 啱啱
0: 讲，可以帮我哋监测到佢嗰个环境，同埋可以方便我哋去部署一啲唔同嘅设施，即系可能我哋无人机咁就可以方便咗我哋去做唔同嘅测量工作，咁可以缩短咗嗰个 workflow 可能，
1: 哦，
0: 同埋做到多啲嘅嘢。
1: 你哋冇真係將嘅無人機可能擺喺你哋學校附近啊，或者附近嘅社區去做嗰啲實驗啊？
0: 我哋都有試過，
1: 係點樣嘅嗰啲實驗係？
0: 嗰啲實驗基本上同我哋預測都差唔多，因為基本上我哋會量度咗好多唔同嘅數據內容，我哋可能陣間一停都會提到。
1: 哦，
2: 係咯，係咪有用到一個 5G 嘅技術咧？即係幫到你哋呢一個數據傳輸有幾大嘅幫助咧？係咪阿新可以講下？
3: 可以講下，即係我哋嗰個 5G 嘅數據傳輸，點解我哋會講呢件事？就係因為我哋無人機係裝咗兩個 sensor 去偵測翻個微氣候。咁點我哋有 5G 之後咧？我哋例如係我哋有個電腦係物聯網，即係連到個 sensor。例如我哋喺出面去監測嗰啲空氣，我哋可以喺例如係學校嘅電腦，我哋可以睇到翻嗰邊例如係温度啊、濕度啊、氣候呢啲嘢。
1: 如果唔用 5G 嘅话，咁系咪嗰个传输速度冇咁快，咁就冇咁可以做到啲即时嘅一啲调节，定系点样嘅？点解用到 5G 咁犀利嘅？
3: 因为其实我哋最紧要即系我哋想知道佢系点突然之间，有啲时候会嗰个气候会突然之间变啊嘛。
1: 系啊系啊。
3: 如果我哋唔用 5G， 就系例如用啲比较传输能力比较差，例如 WiFi 蓝牙呢啲，佢可能咧中途咧会断咗啦、断开啦，或者我过咗差唔多两三秒，我先知啊，原来变咗咁样。
1: 咁你哋有冇得出一啲呢啲 pattern 係點解有時嗰個氣温會高咗，或者有啲氣候會突然之間轉變，有冇啲
2: 初步發現？
3: 好多時候有可能係就係一陣風啊吹過嚟，突然之間降咗温，或者有啲時候例如係點解會有啲突然之間二氧化碳升咗，可能附近有啲工即係煙囱啊，或者煙突然間就有燒嘢啊，或者係工廠區排放嗰啲，就會睇到突然間變多嘅樣咯。
2: 你哋介唔介意透露咧？你哋去做呢啲实验咧，喺边一区啊？
3: 其实就系我哋学校附近嘅北区。
1: 咁嗰度你哋觉得嗰个污染程度算唔算严重咧？
2: 哇！你呢条问题好敏
1: 感，即系会唔会系平时感受可能即系啱一开头都
2: 系啦，有冇唔同？
1: 系有冇唔同咧？即系你哋可能 feel 到30度，跟住就系其实系唔止嘅。
3: 其實都是會有的，就是例如是通常我們北區，我們那邊就因為比較偏北方那邊，就是在香港偏北，
1: 是
3: 就是我們比較近內陸，就
1: 是
3: 沒什麼海，其實有些時候是 比天文台發嗰啲咧都會熱好多，即係差唔多熱兩三度咁樣。
1: 係、
3: 哦，即係我哋睇咁 feel 到咧，都係會好熱嘅。
1: 哦，
2: Timothy， 你係最細嗰、那個，咁、你喺呢一個嘅 project 裏面咧，你嘅角色係點？有冇遇到啲咩困難？
4: 咁其實我就係偏後面嗰啲啦，即係唔係最主要做嗰啲關於無人機嗰啲技術嘅人啦。我係比較偏做關於數據去度嗰啲數據嗰啲點樣傳送去伺服器嗰啲技術人員係。
1: 技術人員
2: 係咯，其實你只係操縱咯，你已經識做呢啲。
1: 即係你係將有架無人機收集到嗰啲數據，
2: 傳
1: 輸去呢個伺服器嗰度，跟住再做一啲分析咁嘅意思。
4: 係，
1: 佢用嗰個5G 嘅技術咁樣傳過去噶嘛？咁你係當中你係識將呢個5G 技術擺落去你套系統度啊？跟住定係你有一啲數據模型啊，去做成個嘅分析㗎？
2: 或者我具體啲咁樣問啦，即係譬如個無人機會唔會有一個位置你哋裝咗啲乜嘢？係嗰個已經係一個接收器。咁呢個接收器學校有冇一個地方又有一個接收器又喺邊一度？係啦，咁就愛嚟收集啲數據之後，你哋會點咧？係咪撳兩個掣、撳三個掣，定係點樣就去再分析呢啲數據係點運作㗎？中間個過程？
4: 咁我哋無人機其實就係我哋結合咗兩個感測器啦，第一個係 BME 680，另外一個係 ENS 160嘅感測器啦。咁依兩個感測器咧 ，BME 680係去收集啲基礎環境數據啦，例如温度啊、濕度啊，同埋大氣壓力。而 ENS 160咧，佢係比較收集啲空氣品質嘅數據，例如 TVOC。ECO2 同埋 AQI，TVOC 即係嗰啲揮發性有機物，即係譬如我哋捕捉嗰啲工業廢氣啊、有機溶劑、塗料同埋汽柴油燃燒產生嘅有害氣體咯。
1: OK，
4: 咁 ECO2 即係推算一個區域燃燒源，例如廢氣物焚燒啊、汽車尾氣。或者是空氣通風自流程度那些。
1: 當中你覺得最難的位置在哪裡？即是你們覺得整個設計上有沒有一些困難是要老師幫手
3: 的？整個 design 我們覺得其實最困難的地方是我們怎樣才可以將個 sensor 去駁回我們的電腦上。
1: 是
3: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無人機去傳輸數據，我們收集的數據它一定是要通過我們的網絡才可以轉播去我們的電腦上面嘛。其實最難就是這中間的 coding， 即是去編程，因為其實呢它們兩個都 一開始不是直通的嘛，它一定要用我們加一些設備啊，例如加一些，因為它是物聯網來的嘛，我們要加一個物聯網的東西在我們電腦上面和我們的無人機上面，它才可以傳到過去。所以其實最難就是這個位置，即是我們怎樣去編寫它這個問題。
1: 很厲害，你們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2: 物聯網
1: 兩位師兄聽到咁多位師弟佢哋咁犀利嘅發明，你哋覺得點啊？
2: 係啊，感
1: 覺有啲咩感受啊？
5: 欣慰啊！
1: 好大波都係。咦？但係你哋之前都有整過一個好勁嘅發明嘅喎。
5: 勁唔勁咧？
1: 聽講叫做 AI 濾水器，都攞獎嘅喎。
5: 係冇錯。
1: 係啊，可唔可以都同各位聽眾解釋一下你哋呢個發明係勁在啲咩位咧？
5: 首先咧，
1: 嗯，
5: 我哋嘅目標係喺一啲落後或者冇咁發達嘅地區去安裝呢啲濾水器啦。
1: 係。
5: 咁佢係。同我哋点讲咧？即系我哋可能日常好少会谂到呢个问题，即系某啲地方、某啲地区系冇啲干净嘅水饮到。
1: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我哋就谂到呢个设计啦。咁我哋呢个设计最劲嘅地方，咁其实我觉得系监控中心同埋佢实地，即系佢类似系实际个位置嗰个联系，因为我哋都有用到无人机去辅助我哋，去将呢个滤水器去安装，即系例如话。去山區入面，你人啊或者車啊
1: 去唔到，
5: 系啦，難去啲啦。
1: 系
5: 咁無人機就可以發揮佢嘅優勢，細只啲啊嘛。
1: 系
5: 咁就可以托住或者吊住部濾水器去到個山區度。
1: 咁個 AI 嘅部分係啲咩？即係你話個無人機可以將個濾水器擺喺啲偏遠地區。咁 AI 喺呢度嘅作用係啲咩咧
5: ？AI 主要作用係我哋去檢測水質嘅嗰啲參數，佢對比翻即係你正常嘅參數同埋你實際駁出嚟嘅參數。有差嗰個 difference
1: 哦，
2: 但係嗰個實際嘅個運作，可唔可以具體形容下？
6: 因為我哋嘅設計入面有四種嗰啲傳感器啦，咁佢收集完啲數據之後，佢會 send 翻去。

0: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都各自咧会有水供应。而家咧要应用你哋呢个 AI 滤水器，咁佢会点分析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嘅水？好啦，一楼嘅水好污糟啊，而家唔干净啦，咁跟住会点咧？
1: 咁可以用一个我觉得总分总我嚟介绍。咁你啱啱有介绍到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啦。咁我哋各个楼层咧都可以摆一个监测嘅装置落去，即系分别布即系摆我哋呢四种 sensor 啦。然后之后咧个滤水器嘅总体咧可以摆喺可能接驳一二三四五楼嗰啲水喉嗰度，即系个总水喉嗰度。咁即系喺个水喉之前仲有个检测嘅。咁如果检测唔合格，咁我就滤下水咯。仲有另外一條路就是檢測合格，咁我就直接輸水上去。咁如果輸水上去咧，發現譬如話五樓佢個水嘅素質係唔正常嘅，咁我哋可能又咁樣留翻去，或者裝多個濾水器進一步嘅過濾咁樣咯。
2: 即係主要一個好緊密、一個好精細嘅監測系統去監測嗰個水嘅質素啫。
0: 即係如果冇呢一個 AI 濾水器嘅時候咧，可能係我哋人手呼叫咯。
2: 或者唔會知道啲水有問題咯。其實
0: 係啊，即係又或者用眼嚟見到嗰啲水，可能真係有啲雜質出咗嚟，跟住
2: 系咯，即肉眼睇都一定好多嘢唔准噶嘛，所以呢个系一定系可以套用喺好多嘅场面嗰度。系啦，咁我哋咧不如暂时倾住咁多先啦，都识咗好多关于无人机啦，同埋你哋嗰个 AI 滤水器嘅一啲技术啦。依家听下小环节，
3: 自然学。
4: 自然科学，自然学，
5: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相信大家都听过龙卷风，它是由直立中空管状的强烈旋转气流构成的猛烈天气现象。香港比较少遇到在陆地上面的龙卷风，但是今集阿 N 要讲的水龙卷就有机会在香港出现。水龙卷是一条快速旋转夹杂住水滴的云柱，由对流云底部连接住水面。水龙卷的风速一般比陆地上的龙卷风慢。由于水龙卷有时可以将水吸起，所以又有个名叫做龙吸水。水龙卷一般出现在热带地区和副热带地区，发生频率的高峰是在朝早，其次是在接近黄昏时段。水龙卷在某些地区十分常见，例如美国佛罗里达礁岛群，可能是全世界最多水龙卷出没的地方，每年发生的数目超过400个。水龙卷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比较常见，不过不关恶劣天气事，出现的时候天气反而相对良好。这类水龙卷通常发生在快速发展的龙积云底下。有研究指出，源自对流云的下沉气流到达海面之后会向外扩散，造成冷外散气流。而在这一类冷外散气流的汇聚区域里面，再加上温暖海面，就会有利形成这类水龙卷。漩涡先在海面上开始发展，然后逐渐向上伸展，当漏斗形成，水龙卷已经去到成熟阶段。这类水龙卷的生命周期和移动路径都比较短，一般不会持续超过20分钟。第二类水龙卷的形成机制和特征就和陆地上面的龙卷风相同，通常和猛烈雷暴相关。这一类龙卷风会伴随恶劣天气，例如是大风和冰雹，并且有时会在陆地上发展之后才移到海上面。和刚刚所讲的那类水龙卷不同，这类水龙卷在雷暴内由上至下发展，起初阶段会先出现漏斗云，之后逐渐伸延至地面或者是海面。今集我们自然学到水龙卷形成的种类，虽然在香港水龙卷较为罕见，但是在近20年每年天文台都会接到一宗水龙卷报告，通常都会

0: 出现喺五至十月期间。当遇到水龙卷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
1: 林永文、林奕恒，六天工作。
2: 好啦，嚟到最尾一个环节咧，我哋都想听下咁多位同学仔喺呢个比赛啦，同埋呢啲发明当中咧，有啲咩难忘嘅时刻或者感受。今次我哋交俾我隔篱嘅 Billy 去分享先啦。
3: 系，又或者致谢时间都得嘅，一分钟交俾各位啊，每人。
4: 咁问嘅。咁比较难忘，其实系有一次攞奖去咗一个主题公园度嘅。
2: 哦。
4: 咁咧，我哋就攞咗一张特定嘅飞，我唔知系咪特定，我唔记得咗。咁我哋帶咗份作品去嘅，就諗住去喺個台上頒獎台度去 set up， 跟住去 show 俾其他去攞獎或者啲 audience。但係最後咧係冇用到嘅，
2: 同埋點解唔用？
4: 因為佢真係純粹係頒獎咯，我以為真係要 show 一 show 或者去即係 demo 一下都好。
2: 係
4: 啦，咁其實嗰張好似係張獎嚟嘅，好大獎，三個人、四個人一齊先拎到。
2: 係
4: 係啊，同埋嗰時嗰個場地係。佢係露天又唔露天，有個棚喺度嘅。係，我唔知
2: 道。呢個係最難忘嘅時刻。
3: 係啊，因為佢要自己一個攞。
4: 嗰日係濕，嗰日係濕熱啲嘅。如果佢喺場，佢場地係室內咧，我估就
2: 冇咁深刻。
4: 係啊，冇咁濕熱咯。
2: 咁搞笑嘅。
3: 下次諗下點樣同自己降温。
2: 我哋问一下 Tony 咧，跟住
3: 系 Tony，
5: 我想补充翻，其实嗰次拎奖系我都喺现场，
2: 系，
5: 但系由于我哋拎咗个作品去咧，其实我哋系冇得玩嘅。其实张飞系可以玩嘅，即系入去玩嘅。
2: 哦，
5: 所以我觉得佢难忘，应该系我估系呢个原因啦。
2: 哦，但系你哋攞咗架
5: 滤水器，
2: 系滤水器，
5: 成可能搬咗三张嘢去，咁其实到咗现场，其他人系完全冇。
3: 哎呀，
2: 嘥咗机会添。
3: 啊！下次咧，你哋再參加比賽遇到類似嘅事件咧，個頒獎咧頒完獎之後咧，捉住嗰啲人喺台下面咧介紹俾佢，即係你自己咧自成一角啊，擺一個 booth 仔咁樣咧，係
2: 咯，
4: 快啲嚟睇，
3: 即席介紹。
2: 要啊！呢個發明咁正，等我哋了解下你哋嗰個發明幾犀利啊嘛。
3: 冇，仲有機會嘅，努力係啊，有機會
4: 嘅，有嘅。咁我簡單講下我自己難忘。我難忘嘅事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我第一次參加咁嘅比賽。我最難忘嘅係嗰種心態嘅轉變咯，
2: 係
4: 即係由一開始可能真係緊張到個手喺度震啊，個心狂咁跳，但係當你講出嚟嗰一刻，你會發現你之前嗰啲準備係冇浪費到，咁嗰種由緊張去到自信咧，即係令我難忘。
2: 哇！呢個真係成長啊，
3: 係啦。
2: 聽到都覺得好欣慰，我都唔知點解。
3: 因為你年紀漸長。
2: 係啦。
3: 好，跟住咧到阿生啊。
6: 其實我喺比賽最難忘係即係 present 嗰陣，即係去同裁判評判講嗰啲嘢嗰時候。
2: 係，
6: 其實嗰時候咧，我哋犯咗一個好大嘅錯誤啦，即係因為我哋啲無人機係駁住電噶嘛，即係去駁住啲 sensor， 即係我哋當我哋 present 即係演示俾嗰啲裁判睇嗰時候咧，冇咗電，冇電喎。之後咧，我諗哇點算啊，播都播唔到。之後咧，我哋就係 kick 咗兩三秒，我哋成班人直接跳咗去下一個環節，即係 skip 咗嗰一頁。
2: 咁即係冇得示範俾個評判睇。
6: 其實呢個都係好可惜嘅一件事咯，即
2: 係
6: 因為一直喺度放電，之後咧就冇曬電。
2: 但冇示範都贏咗個比賽喎，示範完仲得了嘅。
3: 係啊，冇示範喎。
2: 係咯，但係你都好勁，可以即時可以即係臨場發揮啦，諗到 skip 咗個 part， 然之後再繼續落去，呢個都係一個。呢個成長嘅位嚟嘅，我相信
3: 都係。係啦，好，
7: 跟住 Kevin。我覺得係一個比賽難忘嘅環節，係在於準備過程中，可能隻無人機嗰度有好多嗰種啲感測器嘅話，可能要處理走線啊，或者輕量化，因為無人機個承重都有限，咁要做啲輕量化先可以撈到佢。嗰啲 sensor 同埋嗰啲電池嗰啲唔同嘅重量喺度咯。
3: 我諗你哋各個部分應該都調節咗咧好多次啊，係咪啊？
7: 都係。
3: 最調節得多嗰個係邊一部分啊？調節咗幾多次？
7: 係講緊係一塊主控板，因為佢嗰個供電有問題，就係因為佢你5G 通訊模組你 send 信息嗰下去用到個電都唔少，咁如果你直接用嗰塊。主控板嘅話，咁佢電咗個需求就會過大，咁我哋嘅用咗好多唔同嘅解決方法，後屘我哋決定加快鋰電池咁去 power 嗰個 嗰塊板，咁盡量去分開翻無人機同埋監測器，咁盡量就令只無人機就會好啲咯。
2: 好犀利！呢個係咪師兄有俾意見你哋噶，定係你自己諗出嚟噶？
7: 師兄同埋老師都有。因為幫我們在比賽過程中
2: 這個傳承挺好將這個技術好我們最後問埋天文表演有什麼最難忘的時刻
8: 我最難忘就是都是比賽期間那個時候其實我都很鬼緊張在之前我真的緊張到真的心都是狂跳都未完全想好到底是怎樣去這樣流暢去講完我們整個 present咁最後我哋都係咁樣完成咗一個作品啦，我哋完成咗一個 present 啦。咁其實得到個評嗰啲評委佢哋嘅讚賞，其實都幾開心嘅，即係證明我哋之前用咗咁多嘅時間，努力咁樣去做嗰個作品係冇白白浪費咯。
3: 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啦，第三次又做得 very good 嘅，
2: 係
3: 啊。
2: 我
3: 信心
2: 系啦，一定有更加多嘅发明等住你哋。
3: 系
2: 啦，我哋再一次多谢三位嚟自宝良谷麻锦明中学嘅同学仔，同埋两位救生上到嚟今集嘅节目。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不如我哋嗌翻声节目嘅口号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就话，当地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渔护署将于本月底同埋上月，渔护署将会喺本月底同埋下月初嘅三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埋执法行动。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同埋财政实力嘅平台在港营运。跟住系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状报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昨日下午一点减少大约是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崔慧欣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碱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碱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掩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 会议强调，呢一次灾害发生喺高原嘅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唔少冰川、冰湖同埋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掩塞湖同埋周边山体嘅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张子欣报道。
3: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日开始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抢险救援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亦都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措施、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亦都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亦都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并且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又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雅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人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为格斗狗只，已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陈乐谦报道。
4: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 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隻展开特别巡查和執法行动。渔护处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会即时采取執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处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5: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嘅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都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執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4: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处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处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喺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任顺希报道。
6: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7: 今次我们的要求就有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有人才，第二经验，第三要有财力，平台的运作他都要相当的投入，也都要有这样的能力才得。如果定得太低，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6: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说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说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话，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要求港铁制定详细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黄贝文报道。
8: 港铁北环线主线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万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明年首季后段和明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
9: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 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8: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度同政府商讨紧，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话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三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处方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如果只有小部分雇主遵守，下一步可能要考虑就部分条文立法。任信希报道。
6: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 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10: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鼠疫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但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最大的一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鼠疫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一点，其实在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们这个亚热带天气的状况。但是当然我们都完全不会排斥任何其他的评测工具。
6: 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的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11: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小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的劳工处都真的要研究下是不是将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6: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喺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鼠疫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嘅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12: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仁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仁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四十七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四十七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四十七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三分一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需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雲騰隨即問他是否沒有悔意，周幸彤說沒錯。至於已經解散的支聯會，法官李雲騰說只能夠判處罰款，但要考慮支聯會的財政能力，辯方說會再提交書面陳詞，法官將案件押後，目標兩個星期內判刑。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重複新聞提要，西藏日喀則市泥石流災害，央視報導截至今日下午3點已導致最少5人遇難，558人失聯。尼泊爾方面就說當地山洪引發的泥石流已導致538人遇難。漁護署將於本月底和下個月初的3日在全港多個地點就妥善控制狗隻展開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運輸署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指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80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1点。喺期指结算日，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其后到升最多大约130点，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超过 1.6%， 科指累计跌近 3.4%。 中银香港上半年的盈利按年上升 7%， 派中期息和特别息合计 52.88 港仙。管理层说会适时检视股东回报计划，考虑派特别息或者股份回购。集团又预计下半年本港楼市有望延续向上的走势，但步伐会相较温大部分会相对温和，又只会动态调整按揭价格。由赵家俊报道。
15: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 7%， 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调期合约的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 3.3%， 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唔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佢话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16: 香港系一个充分竞争嘅市场，我谂各间银行都会根据佢本身嘅财务嘅结构、市场嘅策略去定佢嘅产品嘅定价嘅政策。展望下半年咧，我哋预期香港嘅住宅楼宇按揭市场咧，仍然系一个平稳嘅发展。我哋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亦都系平衡咗风险，我哋业务嘅一个策略。
15: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3.88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管理层说，今年的具体安排是一次性派发特别股息，未来两年就会考虑经营环境、盈利表现等因素，适时检视股东回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内地五大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 3% 至超过 5%，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的升幅。工行表示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嘉利报道。
17: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 3% 至超过 5%， 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 3% 至大约1737亿元。 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 2.01 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正息差收窄问题，建行正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 1.37 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 1.28 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正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正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正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18: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得益于近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
17: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
19: 加速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市场化处置渠道，综合运用多种处置手段，加快风险出清。随着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预计零售普惠贷款的资产质量也将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
17: 工行又话，随住内地稳增长同埋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五项嘅管理办法，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商品住房开发贷款、都市更新项目贷款，同埋信托公司进行房地产领域嘅信托业务。金管总局同人民银行共同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到最长不超过40年，以降低月供压力，提升置业人士的贷款能力。此外，若果借款人在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文件提出金融机构可以同借款人自主协商，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的方式去调整还款计划。中国人寿表示，近年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更为波动的挑战，公司会以长期的视野看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的策略。又指未来新增生产力的布局空间非常广阔。由赵家俊报道。
15: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 1.47 倍，总投资收益率 5.58%， 按年扩大 2.29 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
20: 公司近20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 5.15%，投资收益的稳健性和我们应对波动的举措，根植于我们对长期战略和专业统筹的坚持和把握。一方面呢，是坚持长期战略，公司负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开展长周期、跨周期配置，我们来获取更高的期限溢差和流动性溢价。
15: 刘辉话，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7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 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说，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9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有231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1.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南方海力士36.44，跌3.5 ；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8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8，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57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1: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22: 另类、
21: 舞台、
22: 文字、
21: 影像、
22: 形体、
21: 媒介、
22: 环保、
21: 文化快讯，
23: 凭住二根弦焕发出缤纷多彩音色的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多位本地青年胡琴演奏家以及竹韵小集同台献艺，透过一场胡琴经典之夜，绽放传承与创新的动人火花。
24: 今次音乐会呢，观众可以见证到黄老师和香港观众相隔多年的动人重聚，和感受到他经过岁月沉淀的音乐生命力。在选曲方面，围绕黄安源老师多年来的创作、首演和保留曲目，包括大家熟悉的胡琴名曲《二泉映月》、《渝北叙事曲》、招石灵琴广东音乐联奏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另外还有一首非常特别，就是黄安源老师创作的火车顿独香。
23: 音乐会的作品除了保留经典，亦有当代创新，包括香港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作品。这几位作曲家究竟和黄安源老师之间有什么渊源，交给竹韵小集行政总监陈兆贤继续为大家介绍。
24: 今场音乐会都带来三位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包括香港著名作曲家陈庆恩的天华三味、陈启扬的默然回首，和竹韵小集驻团作曲家黄学阳的悠悠太平山之盼望之歌。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陈庆恩和陈启扬都是黄安源老师的二胡学生，但是现在他们都是在作曲界非常之有成就。
23: 中华文化节2026琴圆圆黄安源与竹韵小集，9月4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5: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 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啦，10:39啊，多谢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啊！咁星期五晚上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由而家开始咧约定大家喺大气电波相聚，直至凌晨2:00，咁啊同大家咧有2.5小时嘅粤曲欣赏啦，加上咧凌晨1:00咧就会有我哋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都比较热，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84%嘅。咁啊，今晚同大家相聚有啲咩歌曲安排咗咧？预告下先，希望当中有你嘅心水。咁啊，送上咧有蒋艳红主唱嘅《真假黑旋风》啦。11:00带俾大家咧就有梁汉威南凤嘅组合啊，带嚟一曲当年现场演唱嘅版本《云凉》。咁啊，以及一曲咧比较开心啲嘅歌曲《花田八喜》当中展会嘅一场啊。咁啊，有邝明辉、吴美英嘅组合。另外咧喺凌晨12:00带俾大家《西楼记》之中咧《病中错梦》啊，送上有冯丽加上李凤嘅组合啊。咁啊，以及一曲《琵琶血染汉宫花》，希望呢一首歌曲留到你很紧贴住我哋第五台咧，就直至凌晨1:00。咁呢首歌咧就系龙哥李龙加上超群姐黄超群合唱《琵琶血染汉宫花》。好啦，咁啊预告个歌曲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真假黑旋风都一齐出现啦。咁啊，虽然话咧即系两个唔同嘅角色咧，但系都系同一个歌者去唱。咁佢就系三喉唱家蒋艳红红姐嘅歌曲。咁啊，事不宜迟啦，送上一曲咧《真假黑旋风》先。

何不你上我山崩，留下买路钱，我便佛眼看，如有个不治，便将你来

何方？是否希望到西方？行劫又可恕？慕尼你不当，玷辱我名堂，使亦无冤枉。相逢在狭路，夜夜将你嚟鉴生汤，鉴生汤。哎呀，饶命啊，爷爷！唉，如果你杀咗我一人，就会变成两条命案。望你高抬贵手，莫过将我伤亡。

好啦，收听过咧《真假黑旋风》啊，带嚟咧就有红姐蒋艳红嘅歌声。咁啊，一曲过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咧晚上接近十一点嘅时间。喺呢个时候咧，亦都可以预告一下咧，我哋一盏凌晨一点后咧有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当中粤剧时段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孟丽君嘅唱段。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就有装病探病、献图起祸同埋遇缘脱险啊。咁啊，当中就有黄文娟、金美芳以及曹银娣等人的歌声。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望一望天气情况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5%啊。咁一阵间我哋就听一听11点新闻报道。咁啊，11点至12点咧喺戏曲之夜之中咧，婷婷带嚟两首歌曲，一首咧就比较哀伤啲，一首咧就比较轻松开心啲嘅，希望平衡一下大家嘅心情啊。咁啊，当中咧就会带俾大家有梁汉威、南凤嘅组合带嚟一曲嘅《云娘》啦，咁啊稍后咧仲会有花田八喜当中展会嘅一场啊，有邝明辉、吴美英嘅合唱版本。好啦，歌曲就预告过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望住个大钟倒数下，跟住听一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召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四名年龄由69至75岁的长者在一架轻铁上面打交，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事发在今朝早的11点几，警方接获轻铁职员报案，指四名男女在轻铁行驶期间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其中71岁男子的脚和手受伤，69岁女子的手和颈痛，75岁男子的手受伤，另一名69岁女子的胸和腹痛，四人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在医院拘捕他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跟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的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就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升了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9.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6， 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的美元 0.718， 新西兰元的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7.69 美元，卖出 4579.9 美元。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 佢由熱帶氣旋引起，嚟自遠處嘅海洋，但當佢到達岸邊，就往往會翻起巨浪噶。
4: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關涌浪嘅預報及警告訊息啦。遠離岸邊，停止水上活動。
5: 即刻上天文台網頁 hko.gov.hk 睇下先。
6: 放孔明燈之前，許個願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祈唔好亂放孔明燈啊！
6: 點解啊？
7: 孔明燈放咗上天，唔知會飛去邊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6: 边会咁易啊？
7: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8: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好啦，啊，收听过咧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啦，亦都好快咁样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十一点零六分啊！婷婷林伟婷咧，多谢你喺收听新闻之后咧，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喺我哋戏曲之夜之中咧，第二部分咧同大家一齐咧相聚一齐听歌啊！咁啊，除咗听歌之外咧，留意住天气都比较热啊！而家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85%，同时要留意以下嘅广播啊！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天气较热嘅时间咧，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吓，好啦，咁啊，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相聚啦。咁啊，喺呢个时间要送上呢个钟头里面第一首歌曲噶啦。你话呢钟头得一首啫咩？唔系，有两首歌曲嘅。咁啊，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期间咧，带俾大家稍后嘅时间咧，就有花田八喜之盏会啊，盖明辉、美英合唱。咁啊，而家带嚟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当年一个现场录音嘅版本啊嘅歌曲嚟噶。咁啊，珍贵嘅版本啦，因为威伯早喺2011年嘅八月咧就已经离开咗我哋，咁但系佢歌声啦、佢嘅作品啦，咁啊同埋佢嘅演绎咧，可能依然咧徘徊喺我哋资深嘅观众啦，喺大家嘅听众嘅脑海之中啊。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呢一曲咧《云娘》，带俾大家梁汉威加上南凤嘅歌声，一齐收听啊！

0: 云姐，你病怯寒风，何须强气呢？当促请名医，但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爽啊！
1: 神啊，久病难酬灵药，但得见王一面，我已病减其半，何用再觅仙方？
0: 云姐。

0: 孝书，元宵孝菜全吃素，清明前又寄串蛋。
1: 大抵是红桥所，半年来我只收过一封信咋。云姐。

且我破限两月，正为生活而受，又何忍对病中人

0: 我就话杨严处公职，生活上架系啦，清君驾后，近况可好？
1: 哎呀，要世要亡，女儿身寡，可忍到什么？直说呢？
0: 清君佢点？

0: 半头有奸自轻盈，清君自幼通文何。
1: 此信不能拆的。
0: 女儿书信拆阅也无过啊。母亲大人失下，一次黄狼借势。

0: 云遮，到底佢几时借势归全阳金？
1: 难于身份透未干，
0: 女儿可有归灵相？

屈借，且从患难见情真。与卿云。

0: 君姐，你啲
1: 就我家财长齐，得我怜爱，未识抛下郎君贴身。

经错，吹却巫山，轻过中道伤离。

姐，云姐，云姐，云姐。云姐。

0: 好啦，为大家送上咧梁汉威加上蓝凤嘅歌声啊，威伯加凤姐唱出呢一曲嘅《云凉》，带俾大家，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40，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
1: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2: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1: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00，
1: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2: 感想、
1: 感学、
3: 乐灵是感的。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翻翻嚟咧，喺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咧，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大家咧送上另外一首歌曲啊吓。咁啊，讲到咧一位嘅小姐咧，加上自己嘅侍婢咧，就去到花田嘅时间咧吓，遇上呢一位嘅书生吓。当时正值咧就系花田盛会，咁啊，当阿书生见到小姐嘅时间咧，就当然彼此之间一见钟情啦。咁啊，最后啊，使个侍婢啊，即系呢个丫鬟侍婢咧，就去讲成一件嘅婚事。咁但系最终咧，原来去到请姑爷嘅时候咧，就竟然系请错咗当时嘅小霸王做姑爷啊！咁大家都设法谂紧计啦，点样能够令到可以系啊变相公家小姐咧，可以即系撮翻成一对啦！咁所以咧喺盏会嘅时间咧，就遇上咧就有春兰姐加上辩机嘅对话啦吓。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花田八喜，咁啊当中咧就有盏会嘅一场啊，咁为你带嚟咧就有 Conny。吴美英的歌声，一起欣赏。

多情嘅啫，人哋系千金小姐，又点会下嫁我呢一介寒士呢？一日都系嗰个春兰姐噶啦，冇嗰件事又揾嗰件事嚟讲嘅。如果第日喺花田摆档见到佢啊，我另名面就算啦。哎呀，越夜越冻添啊，我都系唔望佢啦，瞓翻。

0: 奇怪啦，点解好似春兰叫我咁声啦吓？或者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发梦都唔定嘅啫。
1: 相公啊，响花田卖字嗰一位相公啊！
0: 哎呀，唔系发梦，系真噶。
1: 拖住我啦，嚟啊嚟啊！
0: 拖你呀、
1: 啊？系啊系啊！
0: 哼，你都害得我惨啊！
1: 哎呀，哎呀，撞鬼你咯！做乜连拖住我啫吓？
0: 春兰，
1: 哼，
0: 春兰，
1: 哼，
0: 春兰姐。好在道仙桥畔仲有灯。

咁你又估错晒啦，我哋老爷同奶奶呀都唔知几中意，都系你知。

爷见咗你个八扇只个心情郁郁地啦，加埋我春兰从旁讲咗句好说话啫，佢马上就写咗一张请帖交俾阿懵六黏去俾你啦。封嗰阵时你咪发钱寒，烂鬼开咗咩？

0: 办法。
1: 我这梗系有办法啦。你啲读书人见识少啦，夜妈妈点把钟情表？只有你知闻，就我知晓。我哋老爷家教极森严，哎呀，碰亲都唔系讲笑。等我上一上，嚟度下桥咋？你对眼都几够潮，瓜子面都几够潮，都妙在腰肢扎扎，红唇笑，扮作女儿家。哎呀，身段都还苗条啊！
0: 春兰姐啊，你咪讲笑啦！我意作红鸡啼，难扮春莺叫噶。我头上又冇珠钗噃，
1: 我哋小姐任得你要啦。
0: 我身上又冇衣裳咧，
1: 有个春兰来照料啊。
0: 脚下又冇花鞋噃，
1: 有个小姐嘅仲够照，
0: 都系唔得嘅。头上珠钗还可戴。

立即干饭归房。

0: 好啦，轻松野笑嘅一曲咧，花田八喜当中展会嘅一场啊，咁啊送上咧就有 Joyce 啦、蔡明辉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嘅歌声啊，好啦，送上两位嘅歌曲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凌晨十二点，要听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预告一下，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发一个错梦啊，讲紧嘅咧就当然系《西游记》当中咧病中错梦嘅一场，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咩？即李凤啦，加上咧冯丽嘅歌声，咁啊稍后仲有曲咧就龙哥李龙加埋咧超群姐黄超群合唱《琵琶血染汉宫花》，转头翻嚟再会。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嘅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嘅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同有关方面嘅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同沟通协调，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同善后处置等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就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皇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世，1991年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离世。政府宣布前任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会在9月26号出任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的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的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话，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邮政署长期间，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和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回应市场环境和需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就话，乐见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的效率。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的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67点，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3美元，卖出4523.7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嘅雨势颇大，同有雷暴。大埔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地区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位下周初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喺浙江省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系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的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1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淡武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为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当便保密。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带大家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拥抱住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啊！多谢你咧，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咁啊，今晚咧有婷婷林伟婷咧，就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大家，直至凌晨嘅两点钟。咁啊，稍后咧喺一点钟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孟丽君》啊，当中咧就可以欣赏到咧黄文娟、金美芳同埋曹银替等人嘅歌声啊！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嚟到凌晨12:10嘅时间，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咁啊夜深嘅时间咧，相信大家都想发翻个好梦嘅。咁啊呢一个系好梦还是系错梦咧？等大家听过呢一首歌曲咧，就各自去判断啦吓。好啦，讲紧嘅咧就系《西游记》当中咧病中错梦嘅一段啦。咁啊呢一段咧就系由冯丽加上薇姐李凤合唱，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有叶绍德德叔嘅作品啊，咁啊当中《西游记之病中错梦》，一齐收听。

风波，我愿为情死也不愿偷生。与这你永受两地相思之苦啊！苏辉。

哎呀，哈！我嗰次乘风驾雨，转眼就来到西楼。我轻轻叩铜环，门开就见大姐。我百拜望通传，不论千金舍。起了香还回报，收户全娇语，而郎往探之。穆家姑娘从来不认识我于叔夜王，只为见时难我闯入花台借。翘首楼头灯未灭吗？怎料专门阻隔

0: 竟不满谁个孤星大叫啊。
1: 宋妃姐姐啊，是我啊，我是你心上情郎于叔爷啊。
0: 什么心上情郎，梦里爱郎，你妖人清末

0: 怎么莫受亏严词高张，一直周旋王孙贵家，此际就罪他未情，你又来烦了。
1: 素妃素妃，常言酒醉三分醒，你可曾记得与我西楼定盟，发

0: 何以短别一时？你竟会沉沦如此啊！
1: 真系笑话啊！你当初留错过

0: 冲锋，只为表明心迹，望你鉴我余成，重修旧好。
1: 哎呀，

0: 忘情，清河背义，好不由我坐死流前，又升在人间入恨咯。
1: 谁人啊？
2: 林依乐。

魔幻心生，虚惊一场，原来是南柯一梦啊！咁我嘅真苏辉在何方？我嘅真苏辉在何处？

0: 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有咩啫利凤加上凤丽合唱《西厢记之病中错梦》啊吓，咁啊一齐欣赏过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3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嘅。天气预测方面咧，星期六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噶。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啊。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天气不稳定啊，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长气啲都系嗰句，记得要带定把遮喺身边啊吓。同埋处暑之后咧，感觉上咧又间唔中都会有啲清凉嘅感觉，同埋干燥嘅感觉。咁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咧，记得带定多件外套或者披肩啦。好啦，喺呢个时间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戏曲之夜。
1: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2: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1: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2: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1: 凡事唔系绝对嘅。
2: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1: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0: 好啦，翻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琵琶血染汉宫花》咁啊主题歌曲嚟嘅，咁亦都系一个名为咧《群贤歌乐咏虾曲》嘅一个演唱会嘅时间啦，一首嘅现场演唱嘅歌曲啊，同大家一齐欣赏有龙哥李龙加上超群姐咧黄超群合唱《琵琶血染汉宫花》。

0: 你非善他的毒牙身父。
1: 故翁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0: 你听啊，
1: 虽霎之声，从未听轻弹奏，到底此曲何名？
2: 主上，此曲名唤离乱赋，
1: 谁人所作？
2: 教坊新来乐师赵唯一所作。
1: 啊，原来是赵唯一。
2: 嗯，
1: 哼，赵唯一，真。

0: 算啦算啦，今晚夜只许谈风月，不可与谈国政。既然你喜爱离乱赋一曲，我来问你，究竟你学了多少嘅时候？
1: 回禀主上，臣妾全名字唯一进宫，只学了一万。
0: 吓、啊，一万？
1: 正是一万。
0: 一万。

0: 我嘅智慧一啊！
1: 刁民。

你欲伸手我恭愧，莫招人勿怨。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一曲《琵琶血染汉宫花》，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龙哥李龙加上超群姐黄超群嘅歌声啊。九十年代一个现场演唱嘅录音嚟，咁啊带俾大家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58噶啦。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稍后嘅时间咧，我哋就会听一听1:00新闻报道啦，约定大家1:00后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稍后1:00至2:00咧就会系地方戏曲时段。陈毡咧以上海话会为你介绍粤剧《孟丽君》嘅唱段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装病探病、献桃起祸，咁啊以及咧遇缘脱险啊。咁啊，当中可以听到咧黄文娟、金美芳以及曹银娣等人嘅歌声噶。喜欢欣赏咧孟丽君嘅故事啦，又或者咧喜欢欣赏几位前辈嘅歌声咧，一阵间凌晨一点后咧，千祈唔好错过咧，有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上海粤剧咧《孟丽君》。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日、9月5日同6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宿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唔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嘅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说，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6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3月24日持太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的职员，又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7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55美元，卖出4477.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会下周初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在浙江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德尔集解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系黄巧，
8: 我系容嘉耀。
7: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6: 港台电视32。
9: 何文燕，
10: 医生你好，
11: 见边度唔舒服啊？
10: 冇唔舒服
11: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0: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1: 吓。
12: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4: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15: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切入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13: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7: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6: 港台电视32。
16: 大湾 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7: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8: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咧？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咧？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1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20: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20: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9: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20: 今晚9:30，
19: 港台电视31。
21: 文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22: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21: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5台嘅《生活全关爱》。除了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的代表和两位救生的分享。
23: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24: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23: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24: 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五晚上8:00，
23: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24: 敢想、
23: 敢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季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上趟的节目当中就开始为侬介绍月季孟丽君。讲到呢，孟丽君因为一个父亲孟玉家族呢遭到了资历，危机当中啊，伊和伊个仆人两个人侪女扮男装，星夜出走，立志呢为伊个父亲去伸冤，为国雪耻。后来孟丽君就化名为李君玉，得中了状元，封为当政丞相。三年之后，王府手下南将于谍班师为曹，皇帝呢就打算将刘国上的小囡儿赐婚给伊。王府手下呢则是发誓非孟丽君不娶。李君玉使得皇帝做出了已婚八日等待孟斗鹅能噶一个决定。经过观察和试探呢，王府手下发现李君玉原来就是孟丽君，而孟丽君则因为自身欺君之才，唯恐李来夫家不能够相认，伊用严正的对策巧妙的应付八日期满，伊呢沉着的静等八日期待太后寿到来的辰光，打算呢借助太后的一臂之力就来功成身退。但是痴心而忘记的少武却因为呢是嫉妒成精，孤独泄露了。皇帝呢也发现丞相原来是一位才貌双全的绝色佳人，起了君独臣妻之遐意。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由王文举、金梅芳、邵宁迪主演的孟丽君。今朝阿拉接下来要听的几出戏是《张平探病》《西毒七五》《雨雨塌戏》，一道欣赏。
1: 大人，我生的乃是死亡病啊。
2: 哦哦，是啊，
1: 十有所死也有所亡啊。
2: 哦，死亡病。
1: 哦，死亡病，我的病乃是为
2: 啊
1: 哦，那乃是为他而起的呀。
2: 哦，
1: 你的病是为他而起的呀。
2: 嗯，
1: 哦，哎，大人，你看，这是孟丽君的一副死瓦匠。
2: 哦，
1: 这是孟丽君的死瓦匠。那我倒要仔细的捆上一捆呐。
2: 恩师大人，请捆。
1: 嗯，画得好，是画得好啊！
2: 哎，画得像，是画得像啊！
1: 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啊！
2: 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

0: 横着的表弟呀、啊，真是不闻不勤呢、
1: 哎。哪里来的什么不闻？

0: 忙丽君啊，忙丽君，你的心实在是太狠了啊！
1: 陈姑娘，
0: 啊，你出轨

0: 我的好媳妇啊，
1: 嗯，
0: 大宝，
1: 人杰，老男人从小往谁知不清无须且早用呀，就此告。

0: 就是两家门户有本出走，无本退场。
1: 在女本出走，四回宋孝王之事，暗嫂嫂你今天八十几门往万岁生日。
2: 哦，今日八十几已经满了。哎呀，真倒是忘记了哦。
3: 是啊，是啊，此今八十一门不仅忙里求些了，往万岁四婚，小女忠孝王。接着等亲，
2: 好，那正说是
3: 妈，谢君万岁，一臣之见，既算忙家，谢玉回家。此今宋孝王又比忙里追不去，满子若又不在朝，望万岁能方宽其
2: 谈。什么？
3: 那倒要请问老太子。君可不可以失信于臣？
4: 不可。
3: 不可不可失信于子？
4: 也不可。
3: 早啊，既是此，就请老太子分明圣上，我女儿忠孝王接着问婚。
4: 我看这孩子不能放宽，
3: 我是可以扎紧放宽。
4: 不能放宽？
3: 可以放宽。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二卿怎么又吵起来了？啊，丞相，你看此事如何处理呢？
5: 哦，这是嘛。

0: 正相，这八个字在尚且没有变化，这顷刻之间岂能有变呢？
1: 对呀、啊，我看即使三月一百天，恐怕那个忙里军也来不了哦。
0: 万岁，至今不见忙里军前来，望万岁赐婚，小女忠孝王接着恩亲，
1: 接成婚。
2: 好，那朕乖乖。

0: 李百岁，那王立军早就来了。他在哪里？
1: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2: 他在这里。
0: 建康，
3: 我师傅，你那个赌王、啊。

0: 上竟有这样的美人呐、
1: 啊！千岁万岁，这是莽立军飞进寺庙的一副紫瓦墙。
0: 此时呢，他不但是位美人，而且是位才女呀、
1: 啊！哎呀，忠孝王，这瓦是瓦，臣是臣，举瓦不臣，总不能叫瓦亮与你成亲哦！
2: 万岁。倘若有莽立军陪你，
1: 只因莽立军在寡人之事与你私婚成亲。
2: 天岁
1: 万岁，恩主受尽，他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什么？近在眼前？
2: 此时
1: 此
2: 时此
1: 地。哎呀，忠孝王啊，我说你的皮到底好了没有啊？你来看呀、啊，这满包文物都是男子，而莽立军他是个女子，你却说他近在眼前，这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啊？
2: 千岁万岁，满包文物衣冠上所恰系男子。可是其中有一位大人因家国事务不得已而女扮男装，
1: 你在真讲？
2: 有一位大人女扮男装。

你来方正款款，怎么包本府，哪一位大人与着我

0: 对对对呀，正义是这女扮乱装，绝无其事，绝无其事啊！
1: 好万岁，你封你已经看出。
2: 哎呀，万岁，我早说谁打在女扮乱装，人不不应该，你占不少。
0: 可眼下不有其人，也不有其事啊！
1: 岂止万岁，只要你肯杀他无罪，忙里军地空，他下到我万他无罪，我们夫妻也可早得多远。万万岁，快在王府忙家送进报告，你就神机了我们吧。
0: 你万要吃人什么？你才放得了？
1: 你莽莽撞撞，颠颠倒倒，难道不是大路江你
3: 万岁，念我言妻有病处愈，苦不应心，用他知错而改，悔过自新。
0: 嗯，丞相说得甚是哦。
1: 好，早你起来。
4: 爹万岁，
1: 哎呀万岁，
0: 从今以后谁要这官府阎罗女府的大人平斩不斩。
1: 丞相
0: 高见呐、啊！

0: 全家万岁。
1: 你再次投来啊，臣想你去问我
0: 孙子，你这小女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爷爷的家。

0: 王，他说得可对呀。
1: 嗯，
0: 那么你再仔细的认他一认。
1: 不用认，不用认。
0: 哎呀，你为何不认呢？
1: 可你真的不信我是真，可你的假的却骗我是他是真。
0: 真相，既然忠孝王是假，这其中恐怕恰无有诈。我是带我来问问他。
2: 不常要问，那请问吧。
0: 你这女子过来，这娃是你北京寺庙的吗？
3: 刚才不是一声相相过了吗？
0: 即使你北京寺庙，怎么与你一点也不像呢？
3: 这是三年前挖的，难道这一个人的容貌就不会变了吗？
0: 变，哼，变也变不得这样快呢。
3: 哎呀大人，我看你的容貌也在变呢。
0: 啊，
3: 快，你的爸爸我是
0: 不是无言乱语。你这娃子，我看这女子与画像他是起的定是光披假冒。
4: 哎，我看这个小女子啊，为的丞相所为，恰是事事有据，句句有凭啊。
3: 你是万岁，永禄中的莽子女，名誉永贵，已在武门瓦后世。
5: 哦，莽中多来得真好啊，到中多。

0: 愿即将吾皇万岁。
1: 请平身。
0: 臣乃圣祖臣民，报喜愿求，臣臣官复原职，百岁立功，得名赐予王空万岁。
2: 众多忠心耿耿，威武不屈，今日永辉朝廷，家人从天，军人从位，可庆可贺啊！
0: 出万岁之同福，
2: 满众多，快来见过李丞相。满众多，
0: 李丞相。
3: 啊，爹爹，
0: 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女儿李君啊。
0: 是李君。不得不得呀、啊、你认出人了吧？
3: 弟弟，三年不见，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面对面都认不清了？
4: 啊，永大人，你女儿现在是个大人了，只怕你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
0: 啊，也是也是呀、啊、怎么你也是他是我女儿李君啊？
2: 忙中多，这小女子是称是忙内君替来投案自首，宗室之话句句有凭，众多你快快上殿呈过亲审呐、啊。

0: 儿呢？
1: 不能不能，那你断定他不是你的女儿了？
0: 也不能也不能，万岁，老臣有凭其证，你老爷话实在是困不清哦。
2: 万岁，既然真相难离，请万岁放宽起来，在里人把这小女子带回相府，仔细再审。
0: 好，此事去万庆重审。

女啊，

0: 来得到我共一道生
1: 啊，
0: 为我不去是远远不到麒麟国，却把我带到这里来呀。
1: 这个
0: 啊，前面不是长林园吗？
1: 是啊，还是正在长林园等你等家。
0: 哎呀，公公，像长林园那是每份经历是娘娘有些之说，下回是我去的呀，
2: 去的，去的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原来万岁驾到，一人恭亲生活，
2: 免了免了。今日正是要丞相同日上礼，必须一切班门作礼。既不用恭请圣安，也不用三呼万岁哟，
0: 一人不会哟哩。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呢曾经为大家介绍了孟丽君的其他三出戏。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呢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五人死亡，558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寻日下昼抵达受灾最严重嘅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嘅最后几公里嘅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至于尼泊尔一则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是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就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伸出援手，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之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爸爸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生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7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36美元，卖出4462.1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 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8月29号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17日噶啦噃，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咁啊，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咧，我哋正式开始噶啦。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大家欣赏。上靓歌嘅、哦，咁啊，首先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92%，啱啱调转啦，29度相对湿度92%吓。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一讲咧，今晚啊吓节目入边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李龙同埋蓝凤合唱嘅《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吓现场嘅录音版本啊，由吴千峰同埋黄超群合唱嘅《霸王别姬》啊。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梅雪诗主唱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梁耀安同埋许培唱出嘅《情困凤儿亭》。咁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有白兴贤同埋曾小敏唱出嘅《西湖烟雨总关情》啊，系苏东讲到苏东坡嘅故事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嘅独唱嘅歌曲啊，唱一首即系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一首独唱嘅歌曲，就是、由钟志强唱出嘅《天涯忆旧》啦。好啦，咁啊，即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李龙就饰演柳梦梅啦，蓝凤咧就饰演杜丽娘啊，歌曲就系《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啊，就系、是、讲到吓当中嘅啊。这个嘅杜丽娘咧，第一次咧吓、见到嘅柳梦梅啊，或者系叫做喺梦中入边咧见到柳梦梅嘅情景吓、啊。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李龙同埋蓝凤唱出嘅《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啦。

0: 小姐。
1: 哎呀，秀才，你古道瓜田李下是被嫌疑，你读圣贤之书应知礼教啊，何以素昧生平，胆敢偷入人家内院？
0: 小姐，无心出就错怪幸运，我乘风而落，如落花飞碎，大抵冥冥中与小姐你有三生石相缘啊。

正是身亡彩凤双飞影，心有灵犀一点通。若非有缘，我哋又焉能相

0: 小姐，既是琴心惊暗道，却因何一曲上元悭呢？
1: 曲上苏家，我有诗经。

他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李龙和蓝凤合唱的《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2:34的了。看看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9%，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4:0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4:00，咁大家要注意啦。好啦，咁接住落嚟呢，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是、由吴千峰同埋黄超群合唱嘅《霸王别姬》啦。咁吴千峰嘅饰演项羽啦，西楚霸王黄超君呢就饰演虞姬啦。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吴千峰、黄超群合唱的《霸王别姬》，这是一个现场录音版本来的。

0: 王，你可以来了。
1: 我也来了。
0: 大王可以来，大王请坐。
1: 御给你坐。哎。

昔以来战无不胜，何以今日偏遭逢挫败呢？莫非天意无安？

0: 代夫王在整之旅与汉军交战，细说战败之仇啊！
1: 大王何惜得在一时，叫其思路无功，何不暂时

四字啊，四面楚歌之声，显见敌军之中多是楚人，定必是刘邦而得楚地啊！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利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会再出现泥石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国事访问两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演讲时候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说，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的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25點，跌4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5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幣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68美元，卖出4,461.4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四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6: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5: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6: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17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5%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噶。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咧2个小时嘅时段啦，而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即系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啦。龙剑生饰演贾宝玉，梅雪诗饰演林黛玉啊吓。咁《红楼梦幻觉离恨天》咧喺呢一个嘅《红楼梦》粤剧入边咧系最后一场嘅戏啦吓，亦讲到啊呢一个嘅贾宝玉同林黛玉啊喺呢一个嘅离恨天入边咧相见翻啦吓，而当中咧，即系最后咧，亦系分开嘅吓。而当中亦讲到啦吓，贾宝玉咧喺呢一个梦境入边咧，其实都系即系南柯一梦啦吓。咁今次所拣选嘅版本咧，就系嚟自一个电视筹款节目嘅一个嘅录影版本嚟嘅吓。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为大家唱出《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啦。

嘻悠悠，生死已经年，相逢此际，人也还啊。

金玉相传。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啊！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4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啊。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噶噃。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00。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梁耀安同埋许培唱出嘅《情困凤儿亭》，情困凤儿亭，即系送俾大家。

身且道风已停。知逢相扶识行踪，提击彷徨

0: 吹来吹去，手足都晕
1: 啲。咦？丁仙何以杯饮垂泪呢？
0: 奴家明。

0: 钱
1: 挑事，
0: 欺言一句伤及美人，婚后向你赔个不是啊。

人只怨命，小妾在太师温侯眼中如秋风。

英雄名啊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梁耀安和许培唱出的《情困凤儿亭》。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至到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系流落街头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卡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实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559 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11 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0.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27，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62.09 美元，卖出 4463.4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 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计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喉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8: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7: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8: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7: 凡事唔系绝对嘅，
8: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7: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9: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0: 乐活文化大湾区。
11: 以前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12: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四点十分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图陪住大家的。好快去到我们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了，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白庆贤饰演苏东坡，曾小敏就饰演李芳的西湖烟雨总关情。

咦，麦地音系密布布，哦，仲落雨添，唉，仓促出门，未跨儿雨盖，春林骤光，雨细如丝，春雨如油，只怕湿衣嚟。唉，真论尽啦，仓皇四顾，配角辞翠。湖畔画船可以遮风避雨噃，啊，只是雾梅登船，唐突书心啊。

0: 陈先生高姓大名啊？
1: 哦，在下眉山苏轼。
0: 哦，原来先生就是名闻天下的苏学士。
1: 不敢当，正是苏轼。
0: 小女子李芳见过苏学士。
1: 哦，原来是名闻杭州的李芳姑娘啊。苏轼谢相，又来

0: 赠一曲无负西湖烟雨。未知苏茂湖可有此异福化乎？
1: 学士有命，自当献茶壶。
0: 好啊，姑娘。

飘零燕子，姑娘何出此言？

0: 寸风尘，只盼脱籍归家，无奈周父不可与，但望学士成全。
1: 姑娘既有意脱籍，叔谋自当欲成啊。
0: 学士大恩，你方活此不忘啊。
1: 姑娘言。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就由白兴贤和曾小敏唱出的《西湖烟雨总关情》。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请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的节目最后一首的歌曲，就是由钟志强唱出的《天涯忆旧》，即刻送给大家。

0: 节目圆满结束，李慧涛在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的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中轨。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讯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和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之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和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且在两个城市当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86美元，卖出4457.75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解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 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5: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6: 逢星期一拜见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5: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6: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5: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6: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5: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6: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9: 筲官的同学呢，其实一路呢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呢，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1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凌波姐姐嘅《赏花桥》。来到时间早上5:10，钱佩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但系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9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7啦。室外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88%嘅。暑假尾啦，要收拾心情，要返学啊！

要收拾心情，收拾书包啦，备做晒功课嘅你咧，即系个孙仔孙女啦，或者你嘅仔仔女女啦，又或者你啦吓，五点几系咪仲未瞓咧？又咪啱啱起身咧？咁啊，因为要习惯下呢个时差啦嘛，系嘛？家长都要习惯嘅，因为真系都会比平时系早起咗身噶嘛，系嘛？同埋你个收拾心情咧，又要开始鞭策啦。即系讲紧嘅系我啊吓，好咁啊，听过咧读书郎之后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阔嘅低压槽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本港方面咧，今早港岛东同埋长洲录得約20毫米嘅雨量啊，喺上昼5点熱帶低氣壓沙德爾咧集結喺南昌之東南偏南約17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為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嘅。至於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啊，最高氣温約為33度，吹輕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仲有一两日咧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8%嘅。继续我哋有梁萍姐姐呢首歌，我好细个已经学唱噶啦，就喺学校嘅音乐科里边学唱嘅。

家拍拖点使偷偷摸摸名正言顺话俾大家听拍拖，大家去搭车你就见到好多啦，系嘛？偷偷摸摸，我哋有张来来。同埋，咦，张来来同边个唱咧？转头话你听啊！

0: Jajambo！
1: 剛才好像突然之間部電腦死機咁樣撈唔到，明明我個腦裏面係有劉韻姐姐呢個字啊，點解撈極都撈唔到呢？又驚自己錯喎，所以都係唔敢亂咁講。剛才播放嘅呢有劉韻姐姐張來來嘅偷偷摸摸，之後呢我哋有葛蘭姐姐嘅說不出的快活啊。確實是呢個腦呢要多啲轉動呢才可以冇令到自己感冒幾成啊，真係弊家伙。不過一路聽歌一路唱歌都係訓練腦部嘅一個方法。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正杰大地恩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啦，星期六咧嘅歌再旧啲啊！之前咧头半个小时就有呢一个老歌啦，呢半个小时咧都集中系70年代嘅歌。

李隆基哥哥的人生曲。啊、跟住呢一首歌呢、可能你未必记得了。

嗱，我中意饮柠檬可乐嘅时候咧，就要加啲姜同埋煲咗佢嘅。咁啊，有时讲话伤风感冒，咁啊有少少轻微嘅时候饮呢个柠檬煲姜可乐系得嘅。其实我觉得系最紧要饮啲水啦，系嘛？可乐可唔可以当系水咧？都可以嘅，好过你一滴水都唔饮啊嘛，系嘛？啊，不过我都觉得几舒服嘅饮完系但系嗰而家喺茶餐厅饮嗰啲咧，佢叮热佢，即系呢个微波炉整热佢咧，就好似唔系好得嘅。我觉得要真系掉落个煲度煲出嗰啲姜味咧。咁先得嘅，其实简单啲讲，其实就系姜啫嘛。我觉得可乐可能系等你开心啲。听讲嘅咧有露云娜姐姐柠檬可乐之后，我哋有臭罐郑少秋，佢话俾你听无敌市最寂寞啊。

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嘅。郑少秋之后呢，我哋有仙道赖姐姐嘅出现啦。

欣妮姐姐《明日華今天》。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继续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咧星期六咧就会有呢一个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出现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盂兰文化节噶。睇新闻之前咧，我哋带嚟有林子祥嘅歌声。唔知道你会唔会已经遗忘咗嘅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的信息发布。至於泥石流在尼泊爾一側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蹤，包括超過500個外國人。在首都加德滿都，大批失蹤者的親屬聚集醫院了解親人下落，牆上就貼滿失蹤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隊伍爭分奪秒在災區搜查，軍方在一座水力發電廠的隧道內發現被困人士，正是尋求進入內部營救。當局又說，正是持續監察災區上游形成的兩個掩塞湖，有衛星圖像顯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積不斷擴大，意味水壓不斷增加。尼泊爾外交部說，雖然一些公民失蹤的國家提出援助，但尼泊爾目前不需要外國協助搜救。日本共同社報導，今年3月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陸上自衛隊免職。川田3月24日持菜刀闖入中國大使館，將寫有自己主張的文件交給大使館職員並宣讀內容，威脅要殺害中方外交人員，隨後被捕。檢方以入侵建築物、威脅使館工作人員等罪名提出起訴。川田今個月初在東京地方法院解釋，當時是想促使中方改變強硬的外交方針，並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後悔。陸上自衛隊就說，案件令人非常遺憾，強調要貫徹對隊員的辦公指導和遵紀守法工作。歐洲最年長君主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在首都奧斯陸一間醫院去世，享年89歲。53歲的王儲哈康繼位，王號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國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爾五世的精神長存。奧斯陸市長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舉行的婚禮，大批民眾去到皇宮外獻花悼念，多國領導人和歐洲的皇室成員紛紛表示哀悼。哈拉爾五世深受人民愛戴，被譽為挪威君主制現代化的創造者，他打破傳統，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亞皇后。近年就因為健康問題多次入院，他今個月17日入院接受同血液細菌感染相關的治療，去到禮拜五朝早去世。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今朝早港島東和長洲錄得約20毫米雨量。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南昌之東南偏南約17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一天氣唔穩定，隨後一兩日仍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87%。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計北緯27.1度，東經116.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55公里。 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67美元，卖出445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5: 何文燕
6: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7: 冇唔舒服啊。
6: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7: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6: 吓，
8: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看你日子就来到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17日，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 87%。 转头回来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的出现，今天就会跟大家介绍下这个活动，就叫盂兰文化化节嘅，究竟系个咩活动咧？有啲咩玩，有啲咩睇咧？咁啊，一阵间咧自由分晓啊！呢、這个时候咧，当然要听首歌啦。呢、這个前奏系咪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大家都可以跟住唱啦。

0: 星期六嚟到呢个时分呢，就梗係大家都好期望可以有啲咩好介绍啊，因为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呢，就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贝贝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今日呢和哥要同我哋介绍呢一个活动呢，都叫做一年一度嘅活动，同埋原来都已经有差唔多二十几年历史嘅一个活动嚟㗎喇。
1: 是啊，這個呢就是叫做盂蘭文化節，其實都幾應節，因為現在都還是農曆七月份啦、其實之前我們有幾集都提過，其實現在香港大小的球場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盂蘭盛會，即是全城都充斥著一個盂蘭的氣氛啦。但是即我們之前都講了很多盂蘭節或者盂蘭盛會的一些歷史文化背景，咁其實原來呢我們每年呢在維園呢都是大約是農曆七月呢，其實潮屬他們一些團體呢都會搞一個幾大型的活動，就叫盂蘭文化節的。今年呢個期呢就是在下個星期五到星期日，即是9月4至6號就在維園舉行的。我這個是我自己都去了好幾屆的，其實同埋我都好覺得呢都在這個節目都值得推介大家去的。因為它裡面的節目呢就非常之多元化啦，即是譬如最簡單即是我自己換啲啦，學術少少係嘛？即係我哋之前講咗好多盂蘭節嘅文化意義啊，點樣睇一個盂蘭場地啊，裏面某啲儀式嘅背後嘅一啲嘅意思咧，其實裏面都可以睇到，因為佢裏面有啲展覽啦、咁嗰啲展覽就會佢都好得意嘅，啲插畫師畫啲好似繪本咁樣公仔咧，去到表達就唔係好悶嘅啲文字啊、圖片咁樣嘅，咁你就會知道其實成個節日究竟做乜嘢啦嚇？盂蘭節大家都譬如請神啊。有些盂蘭的場地佈局他都會有些講解的、當然最好玩就是裡面很多活動的、那些活動有些什麼呢，我自己比較喜歡裡面有些不同的工作坊啦，有些攤位就教什麼呢，即除了講盂蘭節大家都知道其實這個是潮州人的盂蘭盛會是國家級非遺嘛、所以在香港呢其實潮州人他們做盂蘭特別多，所以裡面有很多攤位就講潮州文化嘅，
0: 哦，即係
1: 有個攤位就講
0: 隻爹係啦，飲茶
1: 係啦，飲茶嗱，大家都知啦，飲茶有時去餐廳，我相信你提起潮州文化，咁十個八個對於呢個潮州文化印象都係功夫茶啦，
0: 係冇錯。
1: 無論傳媒啊，你去飲好多即係世界盃，但係佢裏邊有攤位咧，就一個類似茶檔咁樣嘅，即係你坐埋去，
0: 佢就有請你飲茶
1: 啦，啲老人家啦教你請你飲茶，咁咧同埋咧就喺你面前沖茶，咁咧沖茶，其實我覺得個飲茶文化除咗個茶本身咧，就係、是、飲茶個氛圍嘅。咁即係諗下大家坐喺度，咁嗰啲負責人就會同阿同你講啦，潮州沖杯茶其實個歷史係點樣咧？潮州文化係點樣咧？即係都一個幾好，即係寓飲茶於呢個大家去到對談啊、溝通啊、傾偈咧，其實都幾 enjoy 嘅。咁我都有時中意坐埋去飲杯茶，咁啊同佢哋傾幾個字，講下佢哋啲古仔啊，講下。盂蘭節啊，講佢哋潮州人啲生活啦、啊，其實都有幾寫意嘅一個過程。咁仲有一 part 咧就得意啦，潮州話。潮州話咧，我唔識啊，唔係潮州人啦。
0: 隻爹咧，隻崩啦，隻二冷啦，
1: 係嘛？隻二冷呢啲大家即係成日喺電視都即係我哋呢啲嘢嚟睇。咁但係佢裏面都有個幾認真嘅，真係介紹潮州話呢個方言。咁其實潮州話都係非遺嚟㗎，其實潮州話係香港非遺清單嘅項目嚟㗎。咁所以仲有啲係鐵枝木偶啦，鐵枝木偶類似一啲皮影戲咁嘅概念啦，即係影子戲，但係佢裏邊仲用鐵枝做一啲人偶去到做神風戲，即係以前做一啲喺盂蘭節，以前嗰啲
0: 即係似啲木偶劇咁樣啦，係嘛？
1: 類似木偶劇，都係就用鐵枝做嘅一啲人偶啦嚇、都係喺個影，即係有啲投射去做。咁以前聽佢哋講咧，早期就唔係做人，依今日我哋之前講過啦，而家去盂蘭場地就人做嘅潮劇啊嘛。咁以前就係用鐵枝木偶做嘅。咁變咗呢種都係潮州嘅一個表演藝術嘅特色啦，鐵枝木偶。咁佢現場都有啲示範，即係你去到個場就好多呢啲攤位啊，即係除咗你認識盂蘭之外咧，有得玩同埋好多呢啲文化嘅知識啊，即係就好適合一家大細。 去玩半日啦，或者等啲細路去玩下唔同嘅呢啲咁嘅活動咁樣。
0: 嗯，嗱，即係講起頭先嗰啲係攤位遊戲，一定係啲工作坊嚟咁樣，即係咪係行埋去我可以學下點樣沖茶啊？行埋去咧，我又可以學下點樣講潮州話咁樣，係工作坊啊，定係以攤位形式咁樣嘅咧？因為工作坊要報名噶嘛。
1: 兩種合併嘅，其實兩種合併嘅，即係你行埋去功夫茶嗰檔啦，然後你行埋去冇人，即係咁你坐低，
0: 佢就教你噶啦。
1: 嚟了㗎啦，係啊，跟住佢又沖杯茶，咁大家飲下 drink 下茶，又傾下偈。其實我係比較中意傾偈個過程，即係飲茶都好飲，但係你有時坐低即係揸住個茶杯咧，同嗰啲負責人有時啲老人家咧，佢好中意講嘢，即係講下佢點樣以前點樣沖茶咁樣。我比較 enjoy 呢個 moment 嘅。
0: 嗱，我自己對潮樂咧就幾中意嘅喎，咁我知道佢哋今次呢一個都有個潮樂嘅工作坊嘅喎。
1: 係啊。潮州音樂又是他們其中一個文化的表現，其實裡面有工作坊就是介紹下潮樂的樂器啊，還有一些演奏的示範啊，這樣都是挺得意，還有有個工作坊我覺得挺得意，挺好玩的，剛小孩玩，不過你沒想著可以這樣玩的，就是摺紙。
0: 摺紙？摺紙跟音樂有什麼關係呢？
1: 摺紙沒音樂，是第二個攤位來的，就是呢，你有時如果去潮州的潮州譜啦，或者你在盂蘭場地呢，在那個主壇前面呢就有很多人很多的裝飾的用紙貼的，有些貼到一個蓮花咁啦，有些貼到一個塔咁啦，有些貼到不同的圖很靚的其實。咁呢個其實都是一個工藝嚟嘅。咁所以呢其實佢裏面有一個攤位呢就用呢啲佢用啲好靚嘅紙啦，咁就教你呢就接一啲佢哋盂蘭節或者平時佢哋潮州嗰啲製品嘅一啲嘅形狀啦，咁就有啲蓮花，有啲潮州嘅塔，其實都好靚啊！即係你當一個手工藝咁樣去學咧，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工作坊嚟嘅呢個係。
0: 嗱，除咗呢啲工作坊之外咧，我知道咧佢哋有個比賽好得意，我記得我舊年睇過呢一個嘅新聞報導嘅咧，就見到係好似有嚿菇咁嘅物體咧，然之後咧鬥快咁樣去攞得最多嘅喎，咁其實嗰個係一個咩比賽嚟嘅咧？
1: 哇！呢、這個勁啦，呢個咧就係佢哋一個傳統嚟。其實嗱，個概念咧，你可以理解有啲似長洲太平清照嘅長包飯嘅，有啲似個概念同埋個做法。其實咧，對呢個係一個我叫做一個傳統嘅再演繹啦。其實佢以前咧就佢哋即係盂蘭節之前，我都提過啦。其實都一個布施嘅活動，即係佢哋會有啲製品啦，去製一啲孤魂啦，咁有時又會派米啦，即係咁樣啦，即係一啲製品去到即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咁樣，即係一個祭貧啊，一個咁樣嘅活動。咁佢呢個搶孤咧，其實就係佢哋以前喺潮州，佢哋嗰啲祭品咧，佢哋都會去派俾嗰啲民眾啦咁樣。咁以前咧，咁就變咗一個佢哋一個遊半少少競技啦。如果你睇現場咧，就上邊有啲人咧，將嗰啲一個好似豆袋咁嘅咁嘅
0: 抛落去
1: 啦，系啦，咁就抛落去下低个台下，咁台下嘅人咧就攞住一件好得意，好似一个捉咗一个漏斗，你当一个好大嘅漏斗咁样啦，就有啲捉咁样，咁咧我哋呢个叫做孤城啊，即系佢哋叫孤就系即系孤岛孤啦，城就城在个城啦，佢接嗰啲一个掉落嚟嗰啲，我哋睇就好似系一个豆袋，实际上佢就象征一啲嘅孤雷果啦，或者係一啲製品咁樣啦，就接呢啲咁樣嘅製品，接呢啲咁嘅菇，咁咧就鬥快同埋鬥多，接得最多最快咧，咁啊贏嘅。咁其實就變成一個咧競技嘅活動。咁喺呢個競技之餘咧，其實都係有好有潮州嘅一個即係搶菇本身都係佢哋一個嘅習俗啦，一個文化啦。佢哋都搞得幾大㗎，佢哋依家有啲學校賽啦。有個人賽啦，去年都好似請咗啲
0: 明星去做嘅，
1: 明星做啦，有啲海外團體啦，邀請賽咁啦，即係都搞到一個幾大型嘅競技儀式。咁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嘅，即係佢哋將一啲傳統變做一啲現代化咗啦，即係佢哋將佢變成一個全現代嘅競技，又有可觀性啊，又有得玩啊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幾係香港一個文化一個延續嘅幾重要嘅因素，其實即係等於搶包單啫嘛，即係其實你而家搶包單都變咗一個體育活動，競技大家當係一個 icon 嚟，充埋紀念品、文創咁樣。咁就搶孤其實都係走緊呢個方向嘅，就我哋有時啲傳統文化咧，好多時都係需要傳承與創新咧係並行咁樣。 咁你先至繼續可以喺個社區嗰度去到傳承咯。
0: 嗯，嗱咁啊，另外亦都知道佢哋有一個表演嘅喎，嗱呢個表演都幾得意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一個咩嘅表演嚟噶？
1: 哇！呢、這個又係好創新嘅，即係計呢個長度。佢個名字叫實景互動劇場，就叫做渡海渡人啊。
0: 點樣實景？點樣互動法咧？
1: 嗱，我今年佢未做啦。
0: 嗯。
1: 其實舊年我有睇嘅，舊年佢第一次推出。
0: 係。
1: 佢又叫做阿女翻歸。其實你當一個話劇啦，一個流動嘅互動話劇。咁舊年好勁喎，佢哋喺個戲台嗰度做。
0: 嗯。
1: 其實你盂蘭嘅場地咧好得意嘅，即係一般盂蘭盛會啦，即係上次我都講過，其實佢場地有好多棚啦嚇，有好多唔同嘅製作，其中一個棚就做戲啊嘛，
0: 係
1: 做潮劇啫嘛。
0: 嗯嗯嗯。
1: 咁咧，舊年就安排咗咧，你當一個話劇啦，小型話劇咧，
0: 廣東話嘅，唔係講潮語嘅。
1: 廣東話
0: 嘅，嗯，
1: 本地演員做嘅，都專業嘅本地話劇，你當一個話劇，一個話劇啦嚇。係。你就喺嗰個戲棚嗰、那個，即係做潮劇個戲棚，佢當然有啲小咪用曬噶嘛，有時冇嘢做噶嘛，戲棚。在個戲棚裏面做一場話劇，咁、個故事就圍繞住盂蘭節嘅，咁舊年嗰個咧就講父女情嘅，我自己睇都幾感動嘅，即係其實第一集我都講過盂蘭節就個中心思想就係孝啊嘛，孝義個孝啦，其實佢好充分講到孝呢樣嘢嘅喺呢個劇場，咁就變咗你個氛圍喎，即係佢個劇本好有趣嘅，即係我諗佢揾專業嗰啲編劇寫啦，即係唔悶嘅。你當一個好 natural 輕鬆嘅劇場，咁但係裏面就去喺盂蘭節嘅場地，用佢嘅戲台做翻個盂蘭節嘅活動，而裏面嘅題材好現代嘅，即係佢唔係做古裝片嘅，都唔係做即係傳統嘅，一個好全新創作嘅劇目。咁其實就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創新嘅做法，即係俾現代人，俾我哋啲年輕人啊嗰啲，有一個新嘅角度。去到了解盂蘭節咯，咁所以首先做咗第一集，我反應好好，即係我自己睇同埋，即係我自己有睇啦，同埋個口碑都好。咁今年佢做第二次，因為舊年嗰個好現代嘅，即係一個現代嘅故事啦。今年有少少就講翻佢五十年代咧，即係三個碼頭咧，嗰啲潮州人嚟到
0: 點樣拼搏嗰
1: 時，拼搏啊，同埋同佢哋啲兄弟情，即係一啲嘅即係自己兄弟啦，即係叫同鄉啦，一啲嘅情義嘅故事。
0: 我想起我来自潮州套戏
1: 啊，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另一个嘅创作剧目啦，即系呢个我觉得几值得去睇，咁同埋喺嗰几日咧，三四五佢都会喺现场咧，就佢有个时间表嘅，大家如果上网去睇，都有几场咧喺现场嘅演出，同埋佢都安排咗，除咗喺现场，即系盂蘭文化节下个星期六日之外咧，佢都好似安排咗喺啲盂蘭场地咧。嘅戲台裏面做，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呢當一個流動嘅話劇，一個流動嘅劇場嘅地
0: 帶。嗱，你講緊創新之外，即係你個話劇係做呢一個嘅盂蘭嘅故事比較創新之外咧，我見到佢有一個仲創新啊，用 VR 嚟睇盂蘭，我覺得真係哇，係極度創新嘅一樣嘢嚟嘅。
1: 哇！呢、這個勁啊，呢個因為咧，佢我知道咧，即係政府啦，非遺辦公室啦，咁佢有個非遺資助計劃嘅，咁佢之前資助咗啲大學咧，就用 VR 嘅形式咧，就做咗個盂蘭嘅 program。即係佢個概念應該就係佢喺揀咗啲盂蘭盛會，咁就喺現場用 VR 拍咗片，咁跟住咧就將佢轉化成一啲虛擬真實嘅，寫咗 program 咁啊戴咗眼鏡啦，咁就好似嚟
0: 置身於現場之中啦。
1: 係啦。咁裏面就有啲解說啦，譬如你見到個戲棚，佢會解釋下呢個戲棚係做潮州戲，咁見到個經棚，原來呢個請一啲佛者嚟念經，即係咁樣，即係佢會有一個俾你帶一份嘅之後，你就好似去咗個盂蘭場地，有啲講解，有啲說明咁樣，有啲片咁樣，咁呢一個就真係好現代啦，即係真係我哋點樣將科技
0: 融入去啦，
1: 統去到融入，係啦，亦都係好啱我哋現代人啦，即係我哋真係未睇過盂蘭，我哋未高高七月。農曆七月有機會睇，咁你就算冇睇過，你又透過呢個 VR 咧，你都攞到個 feel 啦，起碼即係攞到個 feel 知道啊做乜嘢咁樣，都係一個推廣幾好嘅現代推廣工具咯。
0: 冇錯冇錯，咁啊講咗咁耐啦，咁啊我哋重複一次啦，就應該係下個星期五六日，即係九月四號到六號啦，就喺呢一個嘅維園度舉行嘅，係咪由朝到晚嘅呢個時間？
1: 嗱，嗰時間就由上晝十點到夜晚九點。
0: 哦，即係話你有時間就可以過去啦。咁但係咪大
1: 行過去得㗎啦？
0: 大概花半日時間到，定係我兩三個鐘都可以睇得曬？定係喂？
1: 其實半日㗎，因為真係幾多嘢睇嘅。嗱，你如果你真係有心去等個劇場啦，咁嗰啲 buffet 做個環，佢仲有導賞㗎喎。
0: 係，
1: 即係咧，佢導賞都幾緊要喎。即係佢有人去講解一下個場地，講解下魚蘭寺，即係聽下人講。就好過自己睇啦嚇，
0: 係有時自己睇未必會咁清楚，
1: 冇唔係得咁清楚，有問你有啲對答啊嘛，你唔明即刻問噶嘛，有時自己睇你咁先問邊個喺隔離，
0: 係
1: 咁所以其實你都我諗起碼花半日㗎，即係都可以消磨你半日時間嘅。咁、我嗰陣時去咗兩日添，你唔做，即係有時即係你用心去玩唔同嘅地方啊，睇佢。嘅內容都幾重，即
0: 係
1: 好多嘢睇。
0: 好，咁大家如果即係喺下個星期啊，未遇到有節目啦，嚇、啊、未預計自己有咩節目咧，就可以將佢納入去你嘅節目表裏邊啦。好，咁今日咧唔該曬和哥嘅，咁啊，到時我約埋和哥一齊去行下呢個魚蘭文化節啦。OK， 好，咁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9月份啊，下个星期四嘅同样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咁一定你9月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综合返年日来专家不少的意见都认为可能是高海拔冰川崩塌是造成引发的原因，造成的巨大能量冲击下游，造成了灾难级的破坏。本港都有地质专家不排除嚟緊都可能继续有一啲潜在嘅威胁险情，阵间我哋会听听佢嘅解读。
2: 运输署系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要符合唔少条件噶，包括公司资本系要不少于5000万，服务人口同埋订单方面嘅数量都同样有要求。稍后我哋会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同大家讲下佢嘅意见。
3: 政府近年正系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数码港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嘅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咧，琴日就喺数码港海滨咧首航试飞。 飞。政府就话正系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系嚟紧都会为非传统飞行器草拟相关民航法例。阵间会详细报道。
2: 明古屋亚运仲有大约3个星期就会开幕噶啦。羽毛球港队代表寻日就见传媒，焦点之一自然就会系港队嘅混双组合邓谢佩。究竟最新嘅备战情况系点样咧？一阵间就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据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系日前突然到访俄罗斯莫斯科，美俄双方都没有透露太多，引来了外界的不少揣测。有报道就说中情局局长此行是要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美俄方面都否认有关报道或攻击北约成员国的指控。看回俄乌谈判进程陷于僵局，环看天下，正在会跟进。
2: 动物医生，我哋好多时咧见到嘅都会系猫仔或者狗仔。新加坡有慈善团体就决定搞搞新意思，就揾马匹去到病房探病，咁氹下老人家开心。一班嘅老友记的确系非常之高兴噶。嗱，见到呢一班嘅迷你马仔可能当堂都精神晒。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重新持续抵抗通胀的立场，增加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投资者转为谨慎。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59点，跌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0.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跌幅0.2%。大型科技股多数向上，亚马逊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3%， Nvidia 低收近5%，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标普500指数和道指升近0.5%，升近0.5%或以上，纳指就升了0.8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6,569点，升了202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报8,401点，升81点，升幅近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4点，升31点，升幅近0.3%。全个星期计，德国股市升近1.7%。英国股市升不足0.1%，但是法国股市就跌了近1%，连跌了3个星期。美元及美债息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言论推升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智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认为9月份加息的机会由之前的超过35%增至近60%。沃什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通胀仍然过高、金融环境几乎没有显示联储局政策利率正在发挥抑制作用之下，联储局目前关注点应该要在物价。他又说，如果没有足够信心确认通胀正朝着2%的目标回落，联储局仍然有工作要做。美元指数一度升至99.7以上，创超过一个星期的高位，收市报99.676，升幅近0.6%，创近2.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全个星期计，升近0.9%，创10个星期以来最大的星期升幅。日元就再度失守160对一美元的水平，美日上次干预的成果减退。债息方面，对于利率敏感的2年期国债孳息率触及超过1个月高位，一度逼近4.36厘，之后的升势就略为回顺。至于指标10年期债息就升大概6个基点，升至4.73厘附近，创了1星期的高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日元160.1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27，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金价跌了超过 3%， 联储局主席沃什的言论增加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现货金报每安士 4452.67 美元，跌幅 3.2%， 全星期计是跌了超过 3%。 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529.9 美元，跌幅近 2.9%。 国际油价向下，市场正在评估联储局抗通胀政策的信号，以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可能达成协议的传闻。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89.31 美元，跌39美仙，跌幅 0.4%。 纽约期油报每桶 83.4 美元，跌13美仙，跌幅近 0.2%。 全个星期计，报油累计跌了超过 5%， 纽油就跌了超过 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升大概 0.6%， 友邦升大概 0.2%， 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京东和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2% 或以上。美团业绩之后亦都升了超过 1%， 腾讯就偏软。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上升 7%， 派中期息和特别息一共是 52.88 仙。管理层说会适时检视股东回报计划，考虑派特别息或者股份回购。集团又预计下半年本港楼市有望延续向上走势，但是步伐会相较温和，又说会动态调整按揭价格。由赵家俊报道。
6: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 7%， 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掉期合约嘅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 3.3%， 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不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他说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7: 香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想各间银行都会根据它本身的财务的结构、市场的策略去定它的产品的定价的政策。展望下半年，我们预期香港的住宅楼宇按揭市场仍然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我们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亦都是平衡了风险我们业务的一个策略。
6: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 23.88 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三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管理层说，今年的具体安排是一次性派发特别股息，未来两年就会考虑经营环境、盈利表现等因素，适时检视股东回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五大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 3% 至超过 5%， 中行和交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表示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家莉报道。
8: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 3% 至超过 5%， 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 3% 至大约1737亿元。 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 2.01 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正息差收窄问题，建行正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 1.37 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 1.28 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正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正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正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9: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得益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
8: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
10: 加速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市场化处置渠道，综合运用多种处置手段，加快风险出清。随着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预计零售普惠贷款的资产质量也将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
8: 工行又话，随住内地稳增长同埋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接近47分嘅时间啦，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咧，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东同长洲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咧集结喺南昌，至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咧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3: 今日的事，
2: 政府今日将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再次演练，当局日前表示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
3: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新一届理事会会举行就职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会出席主礼。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0: 有记嘅听众啊，会唔会咧中意耍下太极啊？中国医学团队咧最近就喺英国权威医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话太极拳咧同八段锦等等嘅中国传统呢一种嘅运动咧，能够有效改善到肌肉骨骼疾病患者嘅健康状况。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讲起动物治疗，大家通常会想起可爱的猫猫狗狗，但是新加坡最近就有一班特别的动物医生走入老人院，他们不单止懂得哄长者开心，还勾起很多长者的童年回忆。新加坡一个慈善团体2024年推出一个名为马伴身边的项目，专门将马匹带入疗养院，等行动不方便的长者可以同马近距离互动，重拾社交活力。计划推出两年以来，已经为超过1200名长者带来欢乐。这班特别的动物治疗师其实是性格非常温顺的迷你马，他们身形比普通马小很多，高度甚至去不到成年人的腰部，非常可爱。最近四匹迷你马就去到其中一间合作的疗养院，和大约50名长者进行温馨互动。76岁的住客张伯伯因为跌倒导致行动不便，他说很期待见到这班马仔来探病，每次见到他们就会令他想起细个婆婆带他去游乐场玩旋转木马的美好回忆。他还很喜欢摸住马仔的头唱歌给他们听。见到项目成效咁好，主办单位正系计划将合作嘅安老机构由目前大约9间增加到15间，希望造福更多长者。项目亦得到当地一个基金会大力支持，拨出破纪录嘅善款推动乐龄福祉。唔少长者朝早都中意去公园打太极或者练八段锦，喐动下筋骨。辽宁中医药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透过科学数据显示，这些运动可以有效改善部分肌肉骨骼疾病患者的身体功能、心理健康、睡眠质素等。新华社报道，有关研究论文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研究团队运用大数据综合分析92项系统综述，涵盖1700多项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太极拳等中国传统运动可以改善膝盖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颈痛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纤维肌痛患者的睡眠质素。数据还发现，太极拳能够显著减轻由慢性肌肉骨骼疾病引发的僵硬和痛楚，更加可以提高骨质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患者多个负重部位的骨质密度，真正做到强筋健骨。不过想见到最理想的效果，持之以恒才是关键。研究指出，对于膝盖骨关节炎和骨质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患者来说，如果每个星期最少练习3次，加上总时间不少过150分钟，带来的医学益处就会最大。研究人员认为，这类传统运动可以作为常规疗法的补充，甚至建议纳入正式的临床康复计划。不过研究人员指出，未来仍然需要开展大规模长期的随机对照试验，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运动方式，明确适宜的练习频率、持续时间和每周的总量。
0: 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消防的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

0: 多名消防员参与。会议又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注意演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亦都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咧公布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嘅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少成话，冰崩碎屑咧碎屑流啊，从上游沿住咧东临藏布，持续咧去下往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逆流而上的现象，影响距离是将近三公里的。报道亦引述根据侦测组的成员指出，现在的难点就是无法抵近掩塞湖，包括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很难抵达去到接近掩塞湖堤顶的位置。受住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掩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崩塌。目前对掩塞体的处置的意见就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掩塞体，对腹底富容量等等的数据再次进行侦测。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是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然后再由幕后的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是相信涉案的考试中心营运大约一年半，至少有250人透过这个考试而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其后再考取保险牌照。保险业监管局就说，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的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要求，并且会调查所有与涉案考试中心有关的人员。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以外，是会在明日9月5号以及6号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的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另外，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说有人携带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进入赤柱的一间食肆。人员是巡查，就发现一只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随即将那只狗带回去动物管理中心调查，经处方是兽医师鉴定，这只狗属于确认是品种是比特斗牛羹。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是为狗只进行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给狗主饲养。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加，而针对上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5合1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就再到口岸巡视车道的全流程清关测试情况。香港海关就话相关硬件运作受一切正常。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同日会在9月16号是出炉。立法会昨日就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即是一年三日会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而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586人死亡，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援人员兵分三路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卢晓山报道。
2: 泥石流发生的第三日，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昨日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至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同时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并听取官员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与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而在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在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多国领导人和欧洲主要皇室成员都对哈拉尔五世去世表示哀悼。卢晓山报道。
2: 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汽车，当地星期五傍晚从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驶出，在警察电单车开路之下驶往皇宫，估计有过万名民众冒雨在沿途致意。挪威皇室发表声明说，在位35年的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五早上6点35分在医院去世。挪威政府其后发公告说，新国王哈康在皇宫举行特别国务会议，通报父亲去世，又公布自己以哈康八世为皇后，并沿用一切为了挪威的格言。 哈拉尔五世逝世之后，王宫下半期致哀，不少民众来到王宫外献花，多名政要亦都前来吊唁。首相斯特勒发表电视讲话，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是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弟，英王查理斯三世对失去亲爱的表亲表示深切悲痛，白金汉宫亦都下半期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2月出世，1991年1月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本身是体育和汽车爱好者的哈拉尔五世曾经赢得帆船世界冠军，并参加过几届奥运。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渔护署将会明日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执法，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陈乐谦报道。
3: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渔护署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署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4: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嘅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都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系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执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3: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署话，经处方受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喺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 53,559 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11 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60.11, 瑞士法郎 0.810,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27,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52.67 美元，卖出 4457.63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 在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英超独脚戏，曼城作客4-1大胜水晶宫，开季两连胜。哈兰德上半场17分钟接应队友斯曼由传中顶入，蓝月亮半场领先一球。换边之后9分钟，卓基禁区内快脚督入，为客军扩大比数。虽然水晶宫只系用咗2分钟就凭住一个自由球，令到曼城门将当拿龙马摆乌龙，追成1-2较接近比数。但卓基3分钟之后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令到客队再次取得2球优势。加上夏兰特在84分钟窄角度抽射入网，同样梅开二度，曼城最终是以4-1取胜，全取3分。德甲新一季开锣，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史特加，争取联赛3連霸嘅拜仁由乌巴麦简奴21分钟建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史特加在52分钟攀平，3分钟之后拜仁靠奥拉斯嘅入波再次领先。史特加后卫华格路文送礼，拜仁扩大比数。尾段帕夫洛域同路易斯迪亚斯各建一功，完成5-1大胜。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球手郑钦文在女单外围赛的最后一圈盘数2-1击败普利丹金娜，锁定正赛门票。郑钦文在这场星期四展开的赛事，首盘先赢6-4，第二盘落后2-5嗰阵，比赛因为天雨延至星期五继续。比赛重开之后，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普利丹金娜以6-3攀回一盘，去到决胜盘，郑钦文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之余，更加连续打破对手3个发球局，最终以6-0横扫对手，大分赢2-1晋级女单正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月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咧系俄乌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咧，系据报日前突然咧到访俄罗斯莫斯科。咁由于咧美俄双方啊都冇对行程内容咧系透露太多，都惹嚟外界唔少嘅揣测。有報道就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是要警告俄羅斯不要攻擊北約成員國。
1: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者一年其實都會見一次俄方的對口官員，又認為俄方是不會攻擊北約領土。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就說，不論在網上抑或是面對面的會談，都是情報機關負責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2: 有分析認為俄烏談判進程今年沒有什麼實質進展，美俄關係亦都一定程度陷入停滯。特朗普目前亦都面對著制裁伊朗以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等等的問題，種種問題環環相扣，美俄都希望都將這些全球範圍的重要議題納入更大的框架範圍去考量。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環看天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的消息，最先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二披露，当时美俄双方都未有正式公布。报道指有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就流传出拉特克利夫访俄的消息，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不过美俄政府当时都未就这名访俄的美方官员的身份及访问目的发表评论。俄方其后证实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又指对方访俄和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获悉相关情况，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于当地星期三在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证实，拉特克里夫较早时访问俄罗斯，形容算是半例行性质，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又说大家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他没有再作进一步说明。传媒解读他敢说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和俄乌战事有关。由于美俄双方都没有对拉特克里夫今次访俄行程的内容透露太多，惹来外界不少揣测。有美国报章报道拉特克里夫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指美国官员担心在乌克兰战场陷入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之下，普京可能会对某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此外，西方国家弹药出现短缺，亦可能是影响普京决策的因素之一。由于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伊朗战事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存已经出现短缺。特朗普在星期四先后接受新闻网站电话访问，以及在白宫见传媒时都提到有关议题，指出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对口官员，他们关系好好，双方会面时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亦都没有发生不寻常事情。特朗普强调自己和普京进行过好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俄方亦都否认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星期四表示，拉特克里夫访俄时同对方会晤期间，双方讨论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这类会面没事不寻常，无论是网络抑或面对面会谈，都是情报机关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有分析指出，从去年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以来，整体上俄乌谈判进程今年没有实质进展，美俄关系亦一定程度陷入停滞。 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俄双方重要官员的接触能够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就重要信息保持有效沟通。特朗普目前面对制裁伊朗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问题，种种问题环环相扣，美俄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甚至可算属于危机管理的议题纳入更大框架范围去考量。此外，俄罗斯将在9月进行国家杜马大选，特朗普亦将在11月面临中期选举，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危机，确保国内选举安全平稳及顺利进行。拉特克利夫访俄，普京并没有见他，可能说明美俄双方希望将这次接触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到两国最高领导层。
1: 明古屋亚运仲有大约三个星期就会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昨日就见传媒分享最新的备战情况。
2: 外界的焦点之一一向都是港队的运伤组合很出名的邓谢佩，但是当中邓俊文因为韧带受伤进行手术被迫放弃今届的赛事，而谢影雪就会火拍年轻的拍档即将年满18岁的张世成出战亚运。
1: 在女双方面，杨雅婷和杨佩林在较早前就在世界锦标赛首度晋身八强，令到两人在亚运更加有信心。至于男单的代表李卓耀就说近期改变了打法，希望在亚运拿到好成绩。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讲下他们的备战情况。
4: 讲起羽毛球港队代表，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想起由邓俊文和谢影雪组成的邓谢佩，这对在东京奥运打入四强的运伤拍档，因为邓俊文韧带受重伤要进行手术，要休养一段时间，也都代表邓谢佩未能够连续三届出战亚运。港队就立即作出调整，派出即将18岁的张世成、火拍大师姐谢影雪成为新的运伤组合。对于今次的新配搭，谢影雪说暂时仍然未正式同新拍档开始练波，但都希望在亚运前这一段咁短的时间尽量培养默契，希望以他多年的比赛经验带着张世成去参与大型赛事，又对张世成的练波态度相当赞赏。
5: 觉得他一来很有天分的一个运动员，然后亦都个训练态度很好，我很欣赏，即是咁年纪轻轻已经可以咁投入去訓練，咁好搏命，我覺得佢，咁所以我都好想盡我嘅能力去帶到少少嘢俾佢，咁樣希望係咁。
4: 張世成就話要火拍經驗豐富嘅謝影雪心情點都會有啲緊張㗎啦，希望喺亞運賽場盡量展現到訓練嘅成果。佢話最初聽到要做謝影雪拍檔都有啲唔敢相信，而亞運嘅目標係打入八強。
6: 一開始係唔係好敢相信囉，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大嘅任務啦，但係呢一段時間嘅訓練我覺得自己都練得唔錯，都比較投入，所以自己心裏面更加有個底，所以希望可以在亞運度打好每一場波，目標都希望一步一步前進，可以入到八強。
4: 羽毛球港隊在今屆亞運將會參與七個項目，除了運傷以外，還會參與男女子團體賽、男女子雙打和男女子單打項目，總共會派出一共20名的運動員參賽。至於港隊在女雙的表現，近期亦都受到關注，楊雅婷和楊佩林的楊楊佩較早前在世界錦標賽首度進身八強，寫下二人出戰世錦賽的最佳成績。楊雅婷說近期的成績令他們在亞運會更有信心。
5: 我們在世錦賽之前都有打一些公開賽的時候，都和一些頂尖的對手或者世界排名比較前的對手都可以打到三局的即是分數或者比較接近，所以我覺得在亞運之前我們好像感覺自己是跟其他頂尖的選手其實的實力是慢慢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所以我覺得這一樣東西其實對於我們在亞運去準備的時候，我們是相對去肯定了自己的實力咯，所以我覺得這樣東西是對於我們在亞運去無論面對什麼對手裡面，我們都是會比較有信心咯。
4: 單打方面，一向以積極進攻見稱的港隊男單代表李卓耀近期就改變打法，他說自己現時仍然是進攻型球手，但相對以往 会冇咁进取，同埋会加强防守，打法正喺度慢慢改变紧。李卓耀近年喺唔少嘅大赛都打入五名之内，部分赛事更加晋身三甲。佢话现时男单嘅前列球手实力相当接近，会尽力争取好成绩。
7: 由年头开始到而家嘅比赛嘅每一个比赛冠军人物都唔一样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对男单嚟讲呢样嘢系一个非常良好嘅竞争。其实每一场波由第一场开始都其实都非常之难打，大家都一个系未知之数。只可以讲话每个球员去做好最好嘅自己去打每一场波，我自己认为之后嘅结果会自自然然会出到嚟咯，即系入到四强决赛攞冠军，我觉得呢样嘢会慢慢会呈现到俾大家睇。
4: 至于港队总教练黄宗翰就话，港队为咗亚运会已经备战一段时间，队员状态都好好，而主力嘅运动员下星期会出战亚运前嘅最后一站比赛，之后就会作大约两星期嘅最后备战，然后就会出发去日本。
1: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系大约33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2: 跟住我哋转讲下另一个话题，政府近年正系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数码港同两间公司就合作推出嘅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琴日就喺数码港海滨首航试飞。
1: 其中有公司嘅代表话啦，期望项目系可以应用于高端旅游产品同埋点对点交通服务，长远咧系会同民航处商讨，如果发展载人飞行要符合啲乜嘢条件。
2: 政府话正系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为重量超过150公斤嘅非传统飞行器去草拟相关嘅民航法例，争取喺出年完成有关嘅工作，为未来商业化载客咧系等奠定安全嘅基石。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嘅报道。
8: 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推出嘅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寻日首航试飞。试飞期间，按预设航线飞行，验证喺香港海滨环境下嘅运行稳定性同埋安全性。下一步会累积飞行数据，为制定自动驾驶相关监管框架提供运行经验同埋数据支持。新兼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试飞仪式致辞的时候形容，项目是重要里程碑，政府将香港定位为亚太区低空创新应用枢纽，多个监管沙盒项目已经恒常化，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
9: 包括什么呢？一些基建的勘察、物料调运、建筑物监察管理、外墙清洗等等。基于我们成功的经验，其实我们亦都推出了我们说监管沙盒 X 测试啲更加复杂嘅应用场景。第一批33个试点项目啦，其实今年上半年起咧，亦都系分批进行测试啦。嚟紧咧，我哋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咧制定一专属嘅法例，努力2027年系将相关嘅法例啦放入去立法会同议员共同商讨。最紧要就系有一套灵活而一具前瞻性，亦都确保到安全嘅监察系统。如果以我哋一路嘅经验咧，其实我都有信心，我哋系会以一个好嘅速度去为香港系完成呢个工作，同立法会一齐。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正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为重量超过150公斤嘅非传统飞行器草拟相关民航法例，争取明年完成法例草拟工作，为未来商业化载客实现大湾区空中走廊奠定安全基石。今次试飞嘅飞行项目由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同一航智能合作推出，以电力驱动，无需跑道，可以垂直起降，是早前入选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冠中巴士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卓天话，希望项目可以应用在高端旅游产品等，长远会同民航处商讨，如果要载人飞行要符合哪些条件。
10: 就算未来的应用，我想因为今次这个监管沙盒 X 是第一个项目试飞，在我们集团来讲，其实希望长远应用的场景都是做一些高端的旅游产品，甚至乎是一些点对点交通服务。当然我们的节奏都会跟着现在我们这个监管沙盒 X 的步伐的。首先我们 喺呢一個試飛計劃都係做空載，下一步就係載重。咁長遠就係我哋都會同民航處嘅同事去商討，究竟下一步如果可以載人嘅情況，我哋需要啲咩嘅 requirement 會做啦。
8: 至於飛行器嘅安全性，激航智能首席營運官黃超話：自動駕駛飛行器全程可控，唔能夠輕易突破航線限制。充分实现飞行安全。
11: 那么大家也知道，有人驾驶的飞行器，其实它在空中时，我们地面人员以及空管人员是无法预测它后续的这个真正的飞行轨迹的。但是自动驾驶飞行器在整个过程中是全程可控、全情可监管，整个航线是完全透明的，而且呢，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轻易的去突破一些航线的限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用基于与政府合作的集中的管控系统，我们可以让飞行器以自动驾驶的模式安全的在空中以既定航线进行飞行。那么通过硬件、软件管理、监控等多种模式的组合，我们充分实现飞行安全，这是我们必须要为民众提供的飞行安全保障。
8: 数码港技术工程总监骆鸿基指出，最近多次测试显示并没有出现信号不良等问题。
12: 我们作为数码港，好像营运一个小型的机场无人机，在由八月中为止应该试飞了十几次了，总共的时数都超过十个钟头，未试过有任何的意外或者是联络啊，或者信号上面的一些不好的信号出现都没有的，一切操作都是正常，我们对于那个无人机的操作都是非常有信心。
8: 数码港表示会持续优化低空飞行支援设施和环境，支持多元化应用测试，并累计大量实质数据，以支持加快相关技术的转化落地，助力香港建设国际领先的低空经济创新枢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面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接近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当中条件是包括申请公司的资本需要不少过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以及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要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即是跟香港差不多，合法营运，具备这个规模，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到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等。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了，当局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的计划书，期望可以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香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形容，当局提出的申请条件是需要所谓的过三关，就不是一般小的公司可以达得到，但他认为相关的要求是合适，相信不少公司能够符合到要求。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都访问过陈恒斌，听下他的分析。
4: 今次咧，我哋个要求咧就又要过三关嘅，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财力咧点样可以体现得到咧？即系银行嘅存款同埋佢 個資質嘅認定，咁用一個30,000嘅數量咧，都係合理嘅。因為講緊平台嘅運作咧，佢都要相當嘅投入啦，亦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咧，就擔心萬一如果第時佢營運上面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喺責任上面都未必能夠係跟進得到。咁所以咧，就定一個咁嘅標準。我相信呢個標準亦都係會有唔少公司都符合得到嘅。
5: 今次咧，亦都有个条件咧，就话即系申请嘅公司咧，需要系一个同香港人口相约，即系750,000人口嘅城市咧，系即系合法营运啦，亦都要即系每日可以处理到100,000宗或者以上嘅订单啊，咁样样啦。你觉得呢方面对于嗰个公司嘅背景咧，系咪都一个即系合适嘅条件嚟咧？
4: 香港相约咁嘅城市咧，去运作咧，其实喺唔同地方都有咁嘅经验嘅公司都有嘅。咁好似香港咁嘅城市，淨係深圳佢已經過1,000,000啦。咁香港700,000+人嘅一個城市呢，其實都唔係話好難揾得到呢類公司嘅。咁加上呢，就即係佢要有100,000訂單到，咁呢個數量呢亦都同香港相約。我諗我哋個標準呢，都係希望揾一啲公司呢，你有能力去應付到香港嘅需求同埋香港人口嘅經驗。咁唔想話即係一啲公司可能佢冇咁嘅經驗，跟住佢又走嚟申請咧，到最後可能平台又未必做得到市民嘅期望同埋要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要求都係合適嘅。
5: 綜合今次網約車平台嘅一啲條件咧，估計即係多唔多公司可以即係符合曬咁多項嘅要求啊？
4: 呢個要求都算係高嘅，唔係話即係普通一家細嘅公司可以做得到。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啦，喺網約車在社會上面運作到一段時間，在不同地區亦都有，咁符合呢個資質的公司呢亦都是有不少的。亦都在過去呢段時間有不少公司呢，其實他們都是部署緊入香港呢個市場，咁所以我相信呢呢、這個資質同埋要求呢都會有唔少公司係符合得到。有選擇呢從來都係我哋喺立例嘅時候呢都係希望嘅，因為市民唔最緊要佢有選擇。但係呢如果係平台過多呢，亦都係分散咗唔少嘅資源啦，咁會令到市民可能呢個平台叫唔到車，又要去第二個平台揾。咁所以呢平台數量雖然我哋唔限制啦，咁但係都要去到一定嘅門檻先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而家設定個門檻咧，我哋都覺得係適合啦。
5: 當局咧喺幾個月前咧已經就住網約車司機同埋服務牌照咧提出咗要求，咁而今次咧亦都係公布咗平台公司嘅申請條件啦。跟住落去咧，你認為咧係咪可以按照到政府嗰個時間表做餘下嘅工作咧？
4: 喺整個安排上面咧，喺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咧，其實都已經大概有一個脈絡喺度啦。咁社會上面基本上都已經係了解到，呢段時間就會有平台係邀請佢哋申請，之後下一個階段可能第三季度咧，就會邀請司機同埋車輛作為登記咁樣。咁最近咧亦都有開始咧報名去考司機嘅牌照啦，咁樣咁成件事有條理咁去進行緊嘅。咁見到咧暫時都係整體上都運作順暢。譬如話而家已經開始邀請啦，佢哋有幾個月嘅預備咧，都可以陸陸續續開始運作。咁我估計咧係可以符合得到目前嘅要求啊，同埋個時間表嘅。
5: 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方面，跟住落去會有啲乜嘢跟進工作會做呢？
4: 網約平台咧合法化咧，喺香港嘅監管上面的確係新鮮事物嚟嘅。咁所以交通事務委員會咧，我哋都會安排9月咧去到內地去考察一啲平台嘅規管啦，同埋平台嘅運作，咁了解一下佢哋實質上面喺規管平台上面遇到啲咩問題啦，有啲咩經驗可以分享咁樣。咁所以交通委員會咧，呢個安排咧已經係成行喺9月初會去北京去考察幾個平台嘅。
3: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咧嘅严重泥石流，造成多个城镇咧被摧毁，咁大量人员咧伤亡同失联。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嘅专家话，今次泥石流咧系由尼泊尔境内嘅冰川咧崩塌所引发，形成咗咧高速嘅碎屑流，演变为咧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同埋境外区域。
2: 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玉咧就话。冰川崩塌是不时都会发生，不过如果是很大量而连同 冰積物和沙石落到主要河道的話，就有機會造成阻塞，形成堰塞湖。一旦缺堤，速度可以很快，可能只是幾分鐘之內就會由源頭衝到落下游。基於山勢和地理的限制，要準確和及時監測作出預警，存在一定的限制和難度。他又說，如果當地再有大雨，或者同一源頭再有冰川崩塌，更加會有機會再發生泥石流。聽聽他的分析。
6: 發生泥石流的地方附近就是西藏高原，本身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已經是即海拔1800至1900米，它附近的西藏高原其實可以去到2500至5000米，咁高的山勢有湖泊啦，亦都有冰川嘅。這個就是今次泥石流很多資料顯示的那個源頭。冰川它在這麼高的地方崩塌時不時都會有的，但是如果崩塌是很大量，甚至是落了去一些即那些碎石啊、冰川一些的沉積物啊，或者叫冰積物啊，是一次過落了去一些主要河道，有機會塞了這些主要河道，就變了那些主要河道就會變成了一些堰塞湖。堰塞湖呢它就好像一些臨時的水壩樣，就隔絕了河道本身的河流的一些流動。這類的臨時水壩其實有機會慢慢令到本身河道的水位在某個位上升，亦都會產生一個臨時缺堤的。咁佢缺堤嗰陣時咧，就將冰川崩塌嗰啲物質啦，包括碎冰啊、大石啊、冰川嘅沖積物啊，再加埋本身河流嘅泥啊、水啊，溝溝埋埋咧，就一次過咧就沖落去下游。而喺發生嘅地點咧，本來係已經地勢上有好大嘅落差，而且咧本身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同埋深谷喺度，呢啲咁大量嘅沖積物咧就會沿住呢個深谷咧就下滑去到下游，量又大啦，沖落嚟嘅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咧令到今次咧嗰個嘅事件咧就即係產生咗咁大量嘅人命傷亡。
2: 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變化，其實有冇得預先監測到，而係可以提醒翻民眾躲避嘅咧？
6: 如果講緊係冰川崩塌啊，泥石流呢啲咧，可以放一啲儀器，可能係監測水位有冇突然間有上升啊，或者有變動啊，或者咧放喺一啲重要嘅湖泊咧去監測嗰個水位變動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啲嘅變動係嚟得好快嘅話咧，其實都好難預測嘅。咁加上咧如果有一啲嘅儀器咧放喺一啲高位度，同埋一啲喺山勢上面都係好高好陡峭，亦都冇乜人去住的地方咧，那個嘅接收系統咧都係比較差，嗰啲嘅數據可唔可以準確，同埋可唔可以攞到咧，都係成一個好大嘅困難同埋挑戰咯。
2: 或者以現今嘅科技，有冇機會或者可能咧係可以改善到嗰個限制，令到嗰個監測可以準確啲，同埋係快啲。
6: 由個源頭開始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喺冰川嘅位置咧緊密監測冰川嘅一啲嘅移動啦，甚至咧佢嘅大小啦，係同時間競爭啦，即係喺時間上係咪可以好密集咁幾秒甚至幾分鐘咁樣去監測佢嘅移動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待研究嘅一個話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上游、中游去到下游期間咧，嗰啲物質嘅流動啊，即係譬如喺崩塌咗之後啊，河流有冇塞咗啊，或者即係萬一塞咗咧，有冇方法可以疏導呢啲河流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咧做一啲監測嘅。咁譬如如果萬一有一個堰塞湖發生咗，咁所以嗰度嘅某啲河流嘅水位可以上漲。咁如果萬一上漲咗之後，會唔會有啲即係自動監測嘅系統咧，會疏導呢啲嘅河流？咁當然要疏導呢啲咁天然嘅河流咧，一定要建一啲嘢嘅，例如可能咧起一啲人工河流咧喺嗰條主要河流去疏導咗佢。以我嘅理解咧，咁大量嘅一啲沖積物沖咗落嚟嘅話咧，如果知道上面有一啲嘅數據有變化，唯一做嘅嘢就真係疏散嘅啫。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同時間競賽，究竟數據嚟得快定係沖積物嚟得快？
2: 喺嗰度再發生再次有泥石流嘅機會又高唔高噶？
6: 理論上嚟講咧，有一啲地方發生咗泥石流嘅話咧，嗰度咧嘅物質其實都好鬆散嘅。咁如果萬一有大雨啦，甚至再有同一個源頭再有一啲嘅冰川崩塌嘅話咧，同一個事件會唔會再發生咧？都係有機會嘅。 至於個源頭冧咗幾多冰川，而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繼續冧落嚟呢，其實要從個源頭去追溯。咁所以個事件嘅發生機會率有幾大呢，仲係要有多啲嘅資料先至知道啦。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要求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水陆空迟援挺进吉隆灾区。南华早报，中国救援队抵达尼泊尔边境，展开抢险救援。文汇报，网约车牌照开放申请，平台车司机全部需要领牌。星岛日报头版就报道，港铁创先河，平移陷建洪水桥站。
0: 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罚则松，雇主欠薪有恃无恐，劳工团体7个月接到求助922宗。明报的头版关注到人寿保险管理师考试，电脑遥距助作弊，拘捕15人。商报，内地六大银行上半年营收纯利双双增长。信报，沃十誓言压制通胀，忧虑加息，美股回软。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沃十开腔偏鹰派，忧虑通胀，暗示加息。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人员参与。会议又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石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密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就说，冰崩碎屑的碎屑流是从上游沿着东林藏布持续是去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是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主河道之后就竟然出现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那么远。侦测组的成员是指出，现在的难点就是无法抵近演塞湖，包括挖掘机和等等的机械的设备很难是接近到演塞湖的堤顶位置。受住持续降雨所影响，目前沿线的山体是岩土松散，侦测期间演塞体的上方更加是多次发生疑似崩塌。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是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的操控程式，再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中11名集团成员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是1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该考场是获取寿险管理师资格，其后再考取保险牌照。保险业监管局就说，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并且会调查所有与涉案考试中心有关的人员。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就说，而这个的寿险管理师是属于

0: 另外渔护署呢就话早前是接获到市民投诉，话有人带住呢怀疑属于格斗狗品种嘅犬隻呢进入赤柱一间食肆。人员呢前往巡查就发现呢一隻怀疑属于呢是格斗狗隻嘅品种嘅狗。咁随即呢带返动物管理中心调查，经兽医鉴定呢隻狗呢确认系嘅狗种呢是比特斗牛羹。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呢是将隻狗呢进行观察同埋性情评估，確認呢隻狗喺絕育之後可以交返俾狗主飼養。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新皇崗口岸啟用前嘅演練今日係上演重頭戲，港深兩地會舉行跨境通關大客流壓力測試。香港方面將會動員20,000名嘅公務員參加。針對上個星期港方萬人演練期間五合一嘅一站式車道未有進行正式通關測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再到口岸巡视车道全流程清关测试的情况。香港海关就说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是为今日的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是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截止的时间就是今年的10月30号中午12点。申请公司需要是香港注册的公司，并且在香港常设行政人员和办事处。报道说申请公司需要证明他们的财政能力，公司资本必须不少过港币5,000万元。申请公司提供是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需要提交服务建议书，具体展述各项服务计划。如果申请公司的牌照申请获批，有效期最长是5年，每年牌照费用是港币120万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说，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香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是让到未来的网约车服务能够透过科技达至到系统性监管，令到营运多样化，服务科技化，管理智能化。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会同样在9月16号出炉。立法会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即是一连3日辩论是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立法会昨日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计划在复会之后的大会上动议一项关于香港5年规划的政府议案。鉴于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接纳行政当局的建议，并且指示就司长的5年规划议案和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视乎议员发言情况，可能需时3整日。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已经表决是通过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包括规定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拿到内地执业资质的是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业界认为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上升为法律制度长期施行，有利于充分发挥港澳律师在涉外法治入面的独特优势，更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劳工团体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累计接获922宗劳工权益求助个案，最常见的是关于合约纠纷、代通知金和工资纠纷等等。其中饮食业欠薪情况就严重，有11宗欠薪个案需要到劳资审裁处进行申索，而总金额是涉及大约205万。有从事餐饮业的工友短短半年之内接连被两间食肆拖粮。团体批评现行的欠薪定罪阻吓力不足，建议当局检讨案例，审视重犯个案并且是加重罚则。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宣布食环署前署长吴文杰是会在9月26号出任邮政署长，接替做了这个职位接近5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有议员形容吴文杰有效率，

0: 聽意見，期望佢咧接手咧呢一個所謂嘅燙手珊瑚之後咧大力改革。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成員邵家輝過去多次咧同吳文傑係接觸，佢形容對方過去積極處理衛生黑點同埋阻街等等，建議香港郵政參考翻私營速遞公司俾員工咧係多勞多得。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医委会处理申诉个案往往以年计，医疗争议解决中心寻日宣布推出网上平台，希望吸引市民以调解处理纠纷，费用可以低至几千元。中心主席郭宝贤说，平台能够迅速具成本效益，保密性高地去解决争议。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紧密部署，各有关部门闻令而动，各项嘅工作亦都系迅即展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唔系一句空话，而系体现喺抢险救灾嘅关键时刻，体现喺周密部署、科学搜救下嘅每一个具体行动当中。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亦都关注到尼泊尔境内发生咗冰崩，评论话防灾唔单止要喺本国加紧翻定定嘅预案，仲要咧有跨境合作嘅机制。跨境合作防灾救灾机制咧并唔简单，牵涉数据嘅跨境使用，人员可能需要随时跨境协作，以及咧经常演练保持常备嘅状态。自然灾害不饶人，毕竟性命无价，天公亦都不晓得人间嘅国界线。明报社评。
1: 商报嘅时评就讲到，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署系正式邀请有兴趣嘅平台申请。平台牌照申请设立咗一定要求，让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规嘅点对点交通服务选择，确保网约车平台具备营运能力。已经有平台表示欢迎网约车规管作为一个全新政策，平台的门槛亦都是适宜稳健为上，因此有关条件宜紧不宜松。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运输署正式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另外同日全港首个无人驾驶载人电动车垂直起降飞行器在数码港海滨公园平稳试飞。两项举措都充分展现了特区政府引导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态度。特区政府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都始终秉持安全至上的原则，一步步地累积经验。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报社评就说，刚出炉的网约车平台牌照细节是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战略起点，港府必须要借助这次发牌推进有关布局，及早部署，充当引导行业转型的破局者，确保本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能够精准捕捉时代机遇，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咧都关注翻劳工及福利局系正系探讨将乐游卡同长者卡合二为一，评论认为方向正确，值得支持。唔单止咧可以体现到对长者嘅真挚关怀，更加能够从经济层面释放银发族嘅消费潜力，可以话咧系一举多得。咁当长者咧手持住一张卡就能够畅行。交通网络和商户之间不单只是福利升级，更加是对敬老护老精神的具体实践。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早上8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是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